早安早安，回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你的微微，一样在通勤时光和你分享好音乐，也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为你在今天一早选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史密斯飞船所演唱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这首歌曲应该经典到大家对旋律都很熟悉哦。

早上的8:07，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大家是不是在上班上课的路上呢？今天是礼拜二，10月6号哦，在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来关注一下这一周啊，有国庆日，还有国庆日的补假，所以礼拜五开始哦。5、6日三天是连续假期，这个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哦。另外一个呢，在国庆日要受到关注的就是今年的国庆烟火。2026国庆烟火在哪里哦？在台东哦。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台东看烟火很棒，就是你第一个看国庆烟火，再来在当地玩一下东海岸是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哦。但是因为国庆有连假，我猜如果你是现在才决定要去台东的话，车票应该是不太好买哦。我们来为大家整理一下2026国庆烟火在台东哦，是暌违9年哦，再度回到台东。那国庆晚会呢，是由新北市板桥哦这边来承办，在台北101同步展演，所以不管有没有到现场，这些活动你都可以透过直播来收看哦。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国庆日相关的活动好了。首先呢，是这个国庆烟火台东暌违9年再度承办这一个重要的活动，预料会在这个卑南西出海口点燃夜空哦，应该会非常的漂亮。这个释放的资讯哦，10月10号礼拜六，大约是在晚上的8点到8点半之间。释放的地点呢，在卑南西出海口。这次的主题叫做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周边在海滨公园呢，有一些舞台表演跟特色市集。那国庆烟火的市集在当天的下午3点就开放了，会有在地原住民美食跟特色的文创小物摊商进驻。那暖场活动呢，会在晚上5点半开始哦。烟火结束之后，就是大概8点半之后，会有这个南岛派对演唱会，有一路唱到10点，全程免费入场。南岛派对演唱会的卡司有谁哦？沈文成、叶爱玲啊、911、李英红、金伦部落青年会详细的资讯可以到这个台东县政府相关的网站来做查询哦。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释放的地点在卑南西出海口哦，哪边看会最漂亮呢？如果你想看国庆烟火，建议可以到主会场哦，台东海滨公园，这是官方规划的主要观赏区哦，视野最佳，人潮很集中。其他的地方哦，也可以来看哦，包含富冈渔港、北防坡堤、顶岩湾、四格山观景台、加鹿兰游憩区这几个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但预料到时候应该是人潮会蛮多的哦，这几个地方离我们家蛮近的。其实海滨公园离我们家也不远啊，像富冈渔港这边哦，这边可以看，因为这边离我们家真的很近啊。就我相信我们家也会有人会去看的。我自己这个周末是不会回台东啦，但是感觉应该是蛮盛大的。喜欢看烟火的朋友可以来考虑一下。那因为哦，10月10号是国庆日，然后1连3天的连续假期，如果你特别想要跑去台东玩，这个交通接驳也很关键哦。台铁公司已经确定了，像10月10号呢晚上有加开列车从台东直达台北哦，所以如果你是特别来台东看烟火的，你想要当天晚上就回台北哦，是有车的，但是要注意哦，这个要事先查清楚。那当天也会有一些交管，像是中华大桥这边会有一些交管。

管陆海空域也有一些安全限制，因为毕竟要放烟火，也请大家来配合。如果你不能到现场，或者真的觉得去那边人挤人太受不了了，直播转播这些都可以来看哦，手机就可以看到了啦。新闻台想必也会来做一些转播，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刚刚也有提到这次烟火主题叫做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哦，预计哦，因为刚刚提到

景的一个国庆烟火，相对是蛮特别的、哦、那当然这次也结合了在地的原住民的一些元素，主视觉呢也有一些海浪的设计，想要呈现出在地的一种生活哲学，希望透过这一次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的这个烟火设计哦，传递台湾作为海洋岛屿的一个文化定位哦，我觉得是蛮棒的、哦、嗯，虽然很多人觉得台湾很小，但我自己觉得台湾其实比你想象中来的大，地灵人杰，位置又很特殊，并且是一个很有生命力很有活力的海岛国家，这个是刚提到国庆烟火。往前一天国庆晚会就在新北市啦，10月9号礼拜五那天也是放假的哦，晚上的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会有国庆晚会，这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哦，主题叫做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有9000个座位免费锁票哦，但是这个锁票其实早在这个9月初就开跑了，我认为是应该不会再有什么票券哦，所以你也不要想说我去现场卡卡位可能会有点困难，毕竟那边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多。当天的话10月9号礼拜五晚上的6点会开始进行演出，那暖场其实在5点25分就开始，地点在新北市板桥地狱运动场，离我家也很近，就想说怎么都跟微微家很近，因为我们家就在板桥嘛，真的是很近啦哦。那这个演出阵容哦很多哟，台湾的国外的都有我随便先讲几个，我没有全部念啦，江淑娜、桑布依、郑怡农、黄子璇，跨国的卡斯，韩国有李龙印尼也有团队来，日本的话是大黑魔记大家很熟悉的歌手，表演的团队哦，我们不只是唱歌有团队哦，像是变装皇后的团队，新北市交响乐团、龙潭爱乐管弦乐团、新北市少年合唱团，还有一些艺术团队会来做一些演出哦，所以感觉是很精彩的活动哦。那大家知道板桥其实车也很多，这个地点其实非常方便哦，你就是搭捷运到板桥站，捷运板桥站出来走路大概5分钟就会到，那因为板桥站本身有捷运、有高铁、有台铁，所以交通上可以说是非常方便，我就觉得你就搭车来，然后出来走路走个5到10分钟就会到开车或者是骑车我觉得真的是找不到车位啦，虽然它有一些所谓的停车场，但我认为应该是一位难求，并且那边的车流量又很大，你开车来真的是给自己找罪受哦，真的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最方便的，变相刚刚讲板桥这边就是捷运、台铁、高铁还有客运哦，所以你想搭客运来应该也是挺方便的。这是10月9号的国庆晚会哦。那台北101有什么活动呢？台北101哦，在10月10号晚上的10点推出年度国庆展演，董事长贾永杰呢也分享了今年有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灯光秀哦，无人机数量从去年的500台增加到600台，搭配烟火跟建筑灯光哦，总长14分钟，这个主题叫做一起点亮台湾，是跟台北市政府联合来举办，所以看起来这个连假很忙哦。10月9号是新北市板桥的国庆晚会，10月10号是台东的这个国庆烟火，然后在101晚上10点也有一个无人机灯光秀可以来看，那3天连假希望都是好天气啦，当然最近天气是有点多变，但希望如果你想要出去走走的出去逛逛的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像刚刚讲到这几个比较大型的活动一定都会有所谓的交通管制，或者是停车的一些需求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些些，最好提前查清楚不然开开心心出门就觉得要找不到车位觉得很烦，其实大部分都有安排大众运输的一个接驳让你不用想说我还要开车找车位弄得这个很疲惫搭这种接驳车我觉得是蛮快也蛮方便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国庆活动，你准备好了吗？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跟大家聊到职场生活，要深刻的带大家体会到在职场当中哦，除了我们个体的这个技能啊，哦，或者是你说我要跟同事好好相处啊，沟通互动、合作竞争，跟我的长官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很多时候你就知道，哦，人跟人之间啊，有人的地方有江湖啊，在你的不同的公司、产业、文化当中，其实有很多我们过往哦，没有人会教你的应对方式哦，人家讲说这背后，这也是一种权力，或者是我们必须去理解所谓职场的玩法啊，我们不一定要什么勾心斗角，但是去理解它的运作也

0: 变得格外重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全国最大人资社群哦，人资小周末卢诗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卢诗安。
0: 邀请到诗安老师哦，就是讲到这种在职场里面的互动，或刚刚讲说人家讲这个刚那种很多繁琐的，不单纯是你个体能力的问题，与人相关的，有的时候让大家很头疼。老师最近的这本书叫做《职场政治学》哦，哇，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哦，像一个学问一样。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获益良多，因为里面就谈论了蛮多我们一般在职场生活里面，如果你是属于一个对自己算是有鞭策，你不是属于滑水派的哦，你是属于说，哎，我也是想要认真打拼哦，力争上游啊，争取比较高的这个薪水啊，或者是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人。有的时候在职场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哎，我好努力啊，可是好像每一次加薪啊升职啊都轮不到我，或者是哎，有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小主管了，才发现啊与人互动啊待人啊竟然这么困难，要倾听圣意哦，圣旨哦啊，读懂之外你要转译解读，你跟你的内心也有一些冲突啊，这个中间有很多不可言说之事，因为不会在公司里面有个老师告诉你说，哦，我跟你讲哦，那个老板的意思哦其实是什么什么，有些东西还真不能说，你只能自己领悟啊。所以回到我们讲这一本职场政治学，我觉得用很轻松故事篇章的方式带着大家去认识这个职场的一个环境，甚至是解读你的职场困境。想问问看一下诗安老师，我们刚刚讲说政治学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词敏感吼，讲政治讲到说啊那个党团斗争哦，然后选举哦，那其实说真的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啦，我像我们讲有人地方有江湖，
1: 是
0: 在那个公司也是这样，老师在书里面倒也是把政治这件事情融进去了，没有那么生硬的那种很冲突的感觉。那尤其老师也是人资方面的专家嘛，你觉得政治这件事情在职场里面应该是跟民众最接近会显现的地方，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1: 其实这会想要写这本书哦，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起心动念，就是我自己做 HR 啊，所以我们其实在看有一些很工作很不错，在企业里面很不错的人才
0: 哦，
1: 他后来会止步在某一个位置，其实真的哦，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好，也不是他沟通能力不好，也不是他的个性不好，而是呢他没有去读懂在这个职场的江湖里面的各个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色他的所谓的政治的某一些取向跟某一种政治意图。好，那套一句俗话讲啊，就是这个人家觉得啊你又不懂这个，我就不带着你玩了。
0: 你完全不懂我们中间的那些爱恨情仇，我干嘛要告诉你。
1: 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爱恨情仇，而是说有很多的企业他们每个，其实我觉得每个单位他有他们的一些部门的利益，或者他们角色的利益，那这些利益不一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是一些资源的争夺，就是一些角色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觉得站位的问题。好，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事情的敏感度很低，好，完全不理解的话，那这个我觉得他其实某种程度而言，我常开玩笑，然后他其实也是企业的某一种筛选机制啊。
0: 你永远都在这个被考虑到入到这个权力圈子之外的存在，
1: 是，
0: 你也会活得很安全。
1: 那没有问题啊，这个世界，我常说，其实这个职场政治这件事情呢，有一些人呢叫做他从小就很讨厌政治哦，所以呢他会说我从来不搞这些，我能力很好啊，我觉得好，这没问题哈、哦。你如果没有想要往上升，或者是某一种程度的人，你说、哦、我自己未来做老板哦，所以做老板的政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第二种就是他不排斥，可是他真的不知，他没有碰到好老师，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呢这个做好
0: 哦。
1: 对，好，那第三个就是他也知道，但是呢他可能就做得不够到位，好，所以 这本书呢，其实我自己有一部分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0: 好、
1: 那一部分是我自己这十几年来做职涯辅导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我发现到很多的人职涯出了问题，都不是专业出了问题，甚至也不是什么、什么个性出，所谓的沟通出问题，他们会以为是沟通的问题，但是呢，早十年前我其实没办法有效的跟他们讲。

0: 这是职场政治。
1: 嗯，
0: 哦，这也是我想要写这本书的起心动念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认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去解决这件事情。
1: 嗯，回到我们刚刚讲哦，我们很多人是很认真努力生活，你可能是工作是一个梦想，一个追求，或者是我们更现实，我就是讨一份工作嘛，我就是要那个薪水养家活口嘛。那如果薪水越多，谁何乐而不为呢？大家都想要。但是回到刚刚讲到现实当中哦，你这种努力的人，老实说，技能都不差，那差的话早就淘汰了，你也撑不住啊。你连老板交代的那种基本工作就已经做不好，何谈这些什么管理什么之类，都谈不上哦。但是你看哦，就算如此哦，已经刷掉一批人了啊，还有一些人也跟你差不多，技能也都不错，学历啊、条件啊、方方面面也跟你一样。那你会觉得，哎呀，每次都是我被这个拒之门外哦。所以刚提到政治这件事情哦，并不是纯粹大家不要想得很刻板，说诶是不是在讲说我们职场当中那个什么派系呀什么之类，它是一块哦，但不是全部。因为刚刚提到政治指的是管理众人之事还有分配资源，真的还跟我们一般刻板印象想象那个选举还挺像，分预算一样。你就算在一个公司里面啊，不同部门诶是不是共享资源？是啊，这个你可以请多少人就是共享资源啦。所以不要想说政治离你很遥远哦。那当我们回到职场，也许职场对大家来讲亲切多了，讲政治大家觉得哦有点怪怪，但讲职场，我觉得在书里面举了非常非常多那种认真努力的例子啊，就是做得很好，哎，任劳任怨的也有哦。像以前人家不是有句话，那个什么便利贴女孩嘛，哦，公司请我帮忙，我都愿意，我也乐意奉献，然后我也做得不错。就坏事要做，付出很多啊，好事一件都没有哦。可是你又说我不能不表现啊，我不表现，我的能力怎么让长官知道？可是我如果一直表现，好像我变当工具人一样。这我记得在书里面好像是比较，
0: 工具人非常危险。
1: 太好用的工具人，
0: 工具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哦，所以在书里面，我记得比较前面的篇章有提到，这种也是心地很善良啦，然后能力也真的是十项全能，但他也很无奈啊。但你说要我不做吗？那我要怎么展现我的能力呢？啊，这个就很难抓嘛。
0: 好，为什么我说工具人很危险哦？
1: 嗯，
0: 工具人常常会呈现一种就是到处救火。
1: 哦，就是，我这也能做，那也
0: 能
1: 做，
0: 然后老板什么事情都把它交办给他。哦，其实他很好用，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大概也有一定的水准，不然老板不会就一直用他这样子。但是工具人的危险在于，第一个，你可能会因为忙太做太多的事情，而没有机会去学习让你有机会往上晋升的相关的技能。
1: 哦，
0: 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可能因为做了太多的事情，这些事情跟你的核心的专业不一定是有连结的，所以你的连结，你的工作的连结度是很低的。我常跟很多我在做职涯辅导的时候，我常问那个这个辅导的个案，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过去的三年五年，你能不能举出三件事情是可以拿来说嘴的？
1: 哦，
0: 很多人讲不出来。
1: 哎，可是我相信他们应该做了不少事啊。
0: 是，但是讲不出来。
1: 嗯，是做的东西太不重要了吗？
0: 因为可以拿来说嘴这件事情不一定重不重要，而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作为它的很突出，而可以讲给别人听。
1: 嗯，
0: 好，那别人会说，哎，哦，原来你做过这个，你完成做这个这件事情。可是很多那种也不是杂事，可是很多救火的事情，他的工作甚至跟你的专业没有太大的关联。
1: 哦，所以就没有真正的加到分的感觉。
0: 对，没有累积。
1: 嗯，也不能说毫无贡献，但是对你个人的职业可能帮助并不大。
0: 对，所以老板也许在年底的时候，哎，可能给你一个比较大的红包。
1: 嗯嗯。
0: 可是你在被晋升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被考虑。
1: 嗯。
0: 因为你并没有为最被晋升为管理职这件事情做好准备。
1: 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理解哦，做管理跟一开始我们说只是个小菜鸟，要的能力几乎完全不一样。就像很多人会讲说，欸，我们主管其实个体能力并不好，但是他是一个好主管，也许他很会管理，其实有差的哦。可是我们通常被找进来并不是因为我管理很好，是因为我个人技能很好，所以大家就很为难啊。但是我有意去争取吗？那是讲我要多观察吗？多做功课吗？还是我应该补充点什么？
0: 例如说那个，其实管理从什么开始练？老板说，欸，这个有个新人进来，你帮忙带一下。
1: 哦，
0: 其实他就是在练管理啊。
1: 嗯。

0: 其实练死了就算了嘛，
1: 反正总要有一个前辈帮带个新人这样子的。
0: 好，那另外有些跨部门的专案，他其实也在练管理啊。
1: 嗯，所以真的不是一个很明确哦，赋予你一个什么职位，但是就是小地方有出现一些迹象。
0: 哦，就是你的工作是在做事，还是在管人，或者是培育人？
1: 嗯，
0: 哦，这个是一个人在工作的面向里面的两个不同的部分。那你很会做事没关系啊，啊，你就好好做事嘛。
1: 嗯，
0: 好，但是
1: 但是跟管人的这就技能就完全不同了。嗯，但我想如果认知到这一点的，有些人可能很伤心啊，很失望，因为他毕竟想必也努力许久，这个许久也是以年计算啊，这要改变并不容易哦。也许他在公司的角色定位哦已经被写死了啊，人家就知道这个资深的前辈做什么都很厉害，这个要改变是不蛮难的。
0: 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一些个案辅导完以后，我很直白跟他讲说，你换个工作，
1: 换个地方，重新展开一个新的设定，这样子吗？
0: 好，哦，重新做人设。
1: 哦，要不然你大家对你的印象是这样，老实说也不是扣分诶，他对你，大家对你印象都是好的。
0: 对，
1: 可是你说你要在主管或老板面前有一个崭新的面貌，除非天降一个机会表现出你有别过往的一些
0: 技能。其实这也是很多人他你会发现到你下面晋升的人，
1: 嗯，
0: 哦，其实他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1: 哦。
0: 好，然后你一些新，你从外部找来的时候，其实他的人设是可以重新设定的。
1: 哦，对啊，并且也有一些光环嘛，一些想象空间。
0: 是，
1: 懂懂懂。所以人家讲说，有些产业其实就跳来跳去，换来换去。
0: 适度的跳槽有益身心。
1: 但是前提是刚刚讲说，因为他其实在本来的工作做的是不错的嘛，他不是被人家开了怎么样？ 对，
0: 对
1: 啊，所以就算你说我跳槽怎么样，哎，有些人不是产业会互问吗？哎，也问到的是好的评价，那也是一个好机会，
0: OK，
1: 对啊。所以刚刚讲到说，很多人是任劳任怨哦，哎，这个让你加班你也都 OK， 你想说我孤家寡人没家庭，所以老板总是找我，我都愿意帮忙。可是有的时候真的要想清楚，在某一个阶段是不是角色要有所转换。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聊聊职场政治学哦，听起来好像很严肃，我很多人觉得啊，这不是什么勾心斗角，并不是哦。在一个组织里面啊，团体的一个运作，其实要考虑的事情真的很多，每个人抱持着不同想法跟目的聚集在这里。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来工作嘛，纯粹就是我要这个养家糊口。有些人呢，可能有自己的目标跟理想啊，很多人也会觉得我要往上爬啊，争取更高的位置、更高的薪资跟待遇。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既要合作，又要竞争。有的时候哦，政治这两个词哦，不要把它想得太这个狭义哦，它其实是有更广阔的定义，就是与众人所关的一切，包含资源的分配等等。所以你确实会在团体生活当中必须去观察哦，或者是察觉你的同事、你的长官，甚至是大老板，到底他的目标想法是什么哦，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下指示的，跟他背后的用意可能会产生一些落差。去维系好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要你要这个一定要拍马屁呀，或者是阿谀奉承哦，而是要做到一个良好的互动。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本身在人资方面哦，有这个数十年经验，本身呢也是人资小周末的创办人、人资顾问、企业讲师卢世安来到节目当中。世安老师呢，他本身就是在人资领域耕耘二三十年哦，所以看的也多啊，对于很多企业遇到的状况也很了解。人家讲说职场的应对进退哦，中间的小技巧、小撇步哦，通通告诉你。
1: 其实一个人容易被看到他有很不错的绩效表现或很多的潜力的时候，往往是他去接了一些可能对公司而言非常重要的案子
0: 哦，是
1: 好跨部门的案子。好，当然我刚才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最好这个案子呢跟你的专业是有连接度的，不然的话也没关系，它的重点就放在说，哎，你的这种可能对于这个专案的管控能力，以及跟别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沟通能力，以及我们刚刚这个说到的，就是哎，你知不知道？好，很多专案其实政治性也很高啊。
0: 嗯，对啊，尤其牵扯的部门人多了，那个也是麻烦事啊。就像刚刚讲，你要做一个案子，一笔预算，哎，怎么划分？哎，为什么我拿到比较少？啊，我怎么做事？气死了。所以不要讲说在公司里面，纯粹讲说，哎，我们公司好不容易拉到一个大案子，一个客户，你说我们要跨部门合作，哇，这多大的一件事。
1: 好，其实我看到很多很厉害的这些就高阶主管，哦，是不是？他们其实本身哦，对于职场政治的这件事情，那个已经内化到他们的骨子里了。
0: 哦，
1: 就是他在做任何的评判、沟通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他们对于职场政治、对于对方他们想要沟通那个对象的内在的那些利益的部分，他已经思考过、同理过。好，所以为什么他们的那种所谓的说服力、影响力特别大？
0: 嗯，哦，他就是。就算人家讲说大老板有时候什么董事会会换，但是他还是可以很好适应的那种人。我觉得像举个例子哦，因为我刚刚讲说我在公司待十年，其实以广播业来讲并不能算长，因为广播业是一个大家可以做到七老八十的工作。但是我确实从我小更小更小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我的小主管或者是更高阶的主管，他们对于例如说刚刚讲说一些大客户的需求，或刚刚讲的诶长官有一些异动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蛮敏锐的判断，或者是会有一个观察期，在那个观察期他会有一个比较保守的做法，也许他还在揣摩上面是什么意思。
1: 微微你真的很棒哦，那个我书里面没提到，但是这几次在不同的一些 podcast 跟访问的时候，我都会提到这件事情。我说一个人当你换了老板的时候，你要把自己设定为我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0: 哦，因为他喜好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同了。
1: 对，他对于你的认知是空白的，
0: 就刚认识啊。
1: 对，哦，所以有很多的悲剧就发生在他换了老板，然后呢他有用一种老人之姿出现在他的老板面前，这样，
0: 哦，我是什么五朝元老那种感觉吗？我换了，我上面换过，
1: 很多那个职场伦理剧都会讲这种东西吧。
0: 在看书里面哦， 把这种具体的情况，就是一则一则的故事嘛，有这些这个受苦受难的人，跟我们有一些有那个情感的投射啊，可怜的上班族们，也是很务实，做的表现也不错。那他怎么就碰壁了呢？哎，怎么就遇到天花板了呢？老师透过这个角度跟大家讲说，哎，他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去应对？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尤其像里面讲的很多都是。你要去揣摩一些什么？我猜有些人会想说，哎，我平常就不太会看人脸色。哎，有些人这我以前从来不晓得有这种人，我开始认识越来越多，发现哦，真的有人天生不太会看人家脸色。啊，那真的是怎样没救了吗？
1: 其实某个程度而言，我觉得他是幸运的，
0: 他不会被影响。
1: 哦，一个人就不太会看他脸色，代表他其实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他的成长环境相对是单纯的，相对甚至搞不好，我觉得甚至可以称作是幸福的。
0: 哦，没错，
1: 对，好，但是你不能永远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面，你到了职场，其实我说这本书其实是用来强身健体的，就是防护别人，就是你那个出版社列了一句话，他说你那个你不。

0: 懂，好，你不需要玩政治，但是你不能，如果你不懂，你可能别人就会来玩你。
1: 嗯，确实。
0: 其实玩你不是说把你玩到鼓掌之间，而是因为你没有那个，你不知道那个游戏规则，好，所以你可能就会被排除，就会排除在这个游戏规则之外了。好，我觉得这个就挺可惜的。好，所以刚刚我有提到，我在这本书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核心啊。当然这本书有九章，有九章，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核心，是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留意的，而且就在前面的几章里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政治敏感度。
1: 嗯，
0: 哦，其实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毒空气，就是政治敏感度的第一个小钥匙。
1: 嗯，
0: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职场的权力地图，就是你能不能看了敢观察到这个公司里面谁讲话是有分量的，这跟职位不一定有关系哦。
1: 啊，没错。
0: 好，为什么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跑去问他？
1: 嗯，
0: 好，他其实就是有六种这种职位的权力的来源所营造出来的。好，那如果你今天能够把它搞清楚，然后把它认知的这个能够把它揣摩好，认知的很好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在公司里面你就会看出来很多的案子出来的时候为什么风向是这么在跑的
1: 哦，哎，都顺着那边去呢，怎么回事啊？
0: 对，其实它不一定是不好的，因为有的时候顺着那个风向，其实你很多事情会事半功倍的。
1: 嗯，没错没错。所以刚刚提到敏感度还有权力地图，我觉得这两个也是我们在职场生活里面必不可少的。
0: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场景了哈。我觉得今天在有关于这种说派系的这种部分，我们举一个实际例子，例如说可能老总经理要退下来，好，那有两个两个副总哈，我想大家都听过这种故事哈。好，两个副总，然后你今天呢到底谁会上大家都不知道。好，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可能会有一些人靠边站，
1: 想说要选对边嘛。
0: 好，那这个时候其实某一种程度说你也可以不靠，那不靠的结果可能就是你最后有一些好的机会的时候人家不一定会愿意给你。
1: 嗯，因为不能搭人家便车嘛，对不
0: 对？好，但是你选边站的时候最后就会有一种有很容易有时候会有一种就是一翻两瞪眼这样子。
1: 不是零就是一。
0: 对。好，那我觉得对很多公司的人有他在这一家公司可能踩错边那个就是站错边了，然后他离开了。好，其实我也看过一些啦，他站错边离开，那他反而去了其他公司反而闯出一片天，
1: 那也挺好的啊。
0: 对，
1: 啊，对，
0: 好，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事情我觉得也不用把它想得那么的严重。那就是你的这个职涯发展的一个抉择。你选 A 或选 B 或者干脆不选，那也就是一个选择而已。只是如果你今天那个就是我在书里面有提到跟他说，对于这种需要就是很明显的像这种就是很明显需要选边站的部分的话，我会建议第一个不要那么一开始那么快速的选边站。你可能需要去累积一些资讯，让你在选边站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把握的时候，好，然后到最后，好，我建议你还是要选。好，如果你不选，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人生很多事情不选择它本身也是个选择。
1: 对啊，对啊，没错。
0: 好，你我们说有把握的选择绝对比不选择这件事情要好，即使最后选择的结果是不 OK 的，那没关系，我就承担这个结果。你是金子，其实到哪里一样都是会亮的。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梁静茹的歌曲《崇拜》，现在时间早上的8:55，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聊到职场生活，也希望大家在职场的这个互动当中找到一些方向。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喽！稍后9点，罗基夫老师《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祝福听众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一天喽！明天早上8点，微微和你在 FM104.1 空中再会，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奶奶，你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成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去做。
1: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脚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2: 冰箱也会漏财？
1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2: 那怎么检查？
1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2: 哦，
1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9: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可能真的要把比较厚一点的衣服拿出来准备了，因为呢天气真的要开始变了。东北季风呢从今天开始影响台湾，北台湾的天气会稍凉，今天清晨新北市的富贵角已经测得20度以下的低温了，最低温 19.2 度，那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

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其实呢，昨天哦，台北呢，这个下雨下的还蛮频繁的、哦，昨天呢，姐夫刚好碰到下雨天最这个下的最大的时候啊，去电视台录影哈，哇，这个一下公车呢。哎，虽然打着伞，但下半身全都湿了哈，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雨具哦。那今天桃园跟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呢，则会有局部八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啊。气象署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些强风就是了哈。好，那今天呢，温度的部分的话，北部跟东北部气温是稍凉的啊、哦、气温是22到24度，高温呢是26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是23到25度，高温呢则是到30到34度啊、哦、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那澎湖啊、25到29度，金门呢23到28度，马祖是23到26度、哦、那前两天有跟大家报告台风的状态、哦、那现在呢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哦、持续往、日本东南方的海面移动、哦、不过强度有稍微减弱、哦、那另外第27号的中度台风这个未来呢也会向西移动齁，对台湾都没有太大的影响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气温要慢慢变低啦，那大家呢要注意一下保暖就是啦。好，这个是有关于气温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就是美国的股市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我们来看一下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90.94 点，涨幅有 0.18%， 来到 51267.90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6%， 涨了 51.23 点，来到7773.9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有 1.05%， 涨了 286.45 点，来到 27477.3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上涨，涨了 0.28%， 上涨了 36.06 点，来到 13172.74 点。所以你可以看到科技类股的表现依然非常的强劲哦。那昨天呢，辉达的股票呢，又创了历史的新高哈。它的股价呢涨了 2.1%， 来到 238.90 美元啊、哦，市值呢已经来到了 5.6 兆的美元哦。哇，这个真的是有非常庞大的企业了哈。那昨天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的成分股里面呢，涨跌是互见，刚刚讲了辉达是上涨了、哦、那博通呢还有应用材料的也是上涨，但是呢高通则是下跌了 2.21%、哦、那其他的科技巨头的部分呢Meta 也就是脸书上涨了 1.9%， 苹果下跌了 0.24%、哦、微软这上涨了 1.48%、亚马逊只是小跌了 0.05%， Alphabet 则是上涨 0.86%。 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湾的相关的 ADR 呢，台积电涨了 2.75%， 日月光呢只是涨了 0.1%， 但是联电倒是暴跌了 8.95%、哦、呈现的是两样情的走势了、哦、好，那昨天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齁，还有一个股票呢也是受到大家的瞩目齁，那就是呢这个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啊、哦、他所持有的特斯拉跟 SpaceX 呢，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表现都不错齁。那从10月初开始呢， SpaceX 的涨幅已经超过了 13% 了啊。那特斯拉呢也涨了 6.7% 齁。所以呢让马斯克的身价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大增了650亿美元，达到 1.04 兆美元，重新返回了
1兆美元的大关哈，嗯，也就是说呢，这位大亨啊，光靠这两只股票呢，身价已经达到了13位数哈，啊，这个这么多的财富啊，要花几辈子才花得完呢？哈，我真的很好奇就是了哈。好，但不管怎么样了哈，这样看起来呢，嗯，整个的美国股市啊，科技类股依然是领头羊啊，代表了这个科技类股的强势呢似乎还在持续当中哦，但是呢好，在债市的部分的话呢，嗯，这是让大家比较担心哦，因为十年期的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已经飙升到了 5.31% 哦，嗯，最高呢曾经来到 5.6% 左右，所以很多人很怕美国的这个债券的殖利率哦会不会哦，嗯，这个飙到这个 6% 以上，刚讲了 5.6%、哦、是指的是30年期的公债、哦、那10年期的公债来到 5.3%， 虽然离 6% 还有一段距离啊，但是大家呢看这样的态势都觉得会不会真的到时候啊、整个的美国债券市场哦出现殖利率一直飙高，那这个当然不是好事，对债市来讲不是好事，对股市来讲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美国债券殖利率的发展情况就是了哈。那昨天呢还有数据公布啊、ISM 呢就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9月份服务业的采购经营人指数 PMI 呢是 54.9 啊，略低于上个月啊，但是呢依然是维持在扩张期哦，也符合市场的需求啊，所以显示美国的服务业呢扩张的脚步依然是非常的稳健啦啊，所以整个美国的经济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股市表现又很好啊，嗯，所以会不会对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有一些帮助，我说的帮助是对执政党啊，这个可能要再观察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还有美国债市啊，刚刚有讲了美国债市呢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啊。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指数，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102.14， 这是2025年4月9号以来的最高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美元最近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哈，反而相对的欧元的部分呢走势哦最近比较疲弱一点点，主要是受到法国债券哦遭到抛售哦，两年期的殖利率单日呢飙了76个基点齁、使得法国跟德国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的利差相差了140个基点 ,140 基点呢就是 1.4% 的意思齁、这真的是算是欧元区一个目前大家比较担忧的情况，如果法国的政府债务危机持续升温的话，对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来讲并不是太理想，所以欧元呢一度跌到了17个月以来的相对的低水位哦。好，那美元涨嘛，其他货币当然也跌，只是欧元最近跌的比较凶一点点哦。那当然啦，大家关心的日元的话呢，目前呢日元呢是来到1美元兑换157.94 日元，那欧元的部分是来到1美元兑换 1.12 美元左右啊。所以欧元走弱，日元最近呢也在盘整当中了齁。那会不会再贬破160呢？目前就得看看日本央行的态度啊，当然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啊。那至于金价的部分的话呢，礼拜一的走势是相对来讲持稳的啊。黄金的现货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4139.89 美元。黄金期货只是收低了 0.1%， 来到每盎司 4156.80 美元啊。那金价呢基本上呢就跟美元是跷跷板的关系啊，跟债券市场也是一样齁、哦、因为看如果债券殖利率一直在飙，表示说呢你如果买债券的利息都高于这个没有孳息的黄金的话呢，对金价走势当然是比较弱一点点。那如果美元续强的话呢，大家也会把钱转到美金上面哦，就不会去买黄金，所以金价最近的压力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一点点。但是因为各国的央行哦买
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呢，持有黄金的意愿依然没有变化，齁，还在持续买黄金，所以这个买黄金的力道也就支撑了金价，要大跌，基本上目前来

比较没有这个上涨的压力哈啊，主要就是呢，中东的原油哈出口呢慢慢恢复正常了，那再加上呢，G7 有七大工业国呢同意要释放1亿桶的紧急战备的储油哈，所以使得这个油价呢就往下跌了啊、哦，好，当然这只是一天的消息了哈，还是会随着地缘政治的这个走势呢会有一些变化就是啊、哦，大家就持续去观察吧，那当然了，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并没有消失哦，像这个胡塞的武装部队呢，则表示说已经向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啊利雅得以及胡赖斯地区的沙地阿拉伯的阿美基地呢，这个发射了飞弹啊、哦，还有无人机的攻击啊、哦，这个就是零星的这些攻击事件还是有哈、哦，所以中东的情势呢，牵涉到的油价的走势依然是非常明显的哈、哦，大家还是稍微的要注意一下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Oh, oh, yeah.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

0: 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对于这个中秋节连假的交通大塞车还有铁公路大排长龙的情况应该都记忆犹新齁。那当然过完节之后其实没有过完节过节的时候呢大家对这种情况已经这个怨声载道了。所以呢这个交通部长也说了要检讨齁。好，那这边有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面对中秋节连假期间疏运的时候呢造成不少旅客抱怨台铁还有高铁宣布呢在明年七月新车上线之前呢，将透过特殊的营运调度方式来提升运能，从10月8号开始也就是这次的连假开始了每个礼拜五下班尖峰时段会加开南港台北往台中的南下列车，希望能够疏解北部旅客搭车的压力那也改善自由座排队以及车站拥挤的情况那台铁表示说呢，每逢周五下午的5点到晚上9点呢，通勤跟返乡的旅客同时都会涌现，是全线最繁忙的时段尤其又以台中以北自由座的需求最高，所以为了要增加运能，未来呢，每个礼拜五将会在4个小时之内加开8班的南下列车平均每小时是2班了好，那当然了有改善自然是好事只不过呢这个碰上了廉价大批的返乡出游的人潮，这样的一个措施真的有用吗？能够改善多少呢？其实姐夫是觉得效果可能有限而且呢这也没有解决到之前大家反映就是买自由座的旅客到这个商务舱去乘坐的这个情况就管理的部分呢好像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出来，只说你如果拿自由座的票去坐商务舱要罚钱要补钱就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不是规定放在那边就好，还是要人去

管理才是重要的齁。嗯，那还有啊，就是这个大家也知道齁，如果你买过自由座的车票的人应该都知道齁。如果是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接驳时间呢，你大概都只能选择从南港齁，就是第一站开始排队上车齁，才可能有位置齁。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呢你过了南港之后呢，大概要有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齁。所以啦，这个昨天台铁跟高铁宣布了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我觉得齁有帮助，但是帮助很不小齁。而且姐夫可以预言齁，这次双十节国庆连假呢绝对不会有像秋节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大塞车、大排长龙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呢？很简单，第一个，大家怕了，不太敢在这个连假再这样去出游。那当然啦，经过了暑假，然后还有中秋节的这个假期，该玩的都玩了，然后不可能隔一两个礼拜又去玩，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接下来呢这个小朋友要考试了齁，所以呢这次的连假可能很多小朋友要在家里温书，大概也出不去啊，所以父母也大概不可能安排去旅游啦。所以我相信10月10号国庆假期的连假呢，交通状况绝对不会像秋节那么的拥挤齁。但是呢到时候不要说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奏效，千万不要这么说齁。我觉得这如果这么说这个就是这个有点自我夸大了啦。好，这个新的自由座的规定呢，让大家知道一下咯。好，那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国外的财经讯息哦。那有一个国家在我们每次报基金的绩效的时候呢常常都会提到，那就是巴西哦。不过大家如果有在听姐夫的这个基金的绩效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巴西的相关的基金呢最近这一两年的表现都不是很好了齁。不过昨天呢不一样了齁，因为呢巴西总统大选呢在首轮投票的部分呢，波索大洛呢以 47% 领先了现任的鲁拉 45% 齁。不过呢在10月25号还要进行一次决选就是了齁。那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之后呢，金融市场反而是以利多来这个反应的齁。巴西的货币叫雷亚尔呢，一度呢升值了 5% 哦。那他们的股票市场呢涨幅呢也来到 9% 以上，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最大的涨幅齁。好，那是不是表示说巴西的金融市场欢迎一个新的这个总统上任呢，也要换人做做看呢？这个不晓得了齁，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卡，不知道10月25号会进行第二轮的投票就是了齁。但是呢对金融市场来讲的话，昨天这样子似乎也是一个表态了齁。那就看看接下来这个相关的巴西的股票啦，还有我们的汇率呢会不会有所表现就是了齁。我相信很多人呢现在呢都已经忘记了巴西啊拉丁美洲相关的基金，但是可能很多人手上还是有了齁，还是关心一下吧。好，这个国外的财经讯息关心完之后，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齁。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齁。目前台股呢小涨了28点来到49740点齁。刚刚最高一开盘来到 49968.92 点，连50000点呢就多少那么30几点了齁。好，那昨天其实在夜盘的台股指期货呢已经领先齁来突破了50000点的大关了齁。那也是因为昨天的整个台股的表现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开心齁。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让大家周一不补入齁，一点都不忧郁齁。昨天的多头呢军心大振齁。所以呢在昨天的加权股价指数呢收盘呢是来到了49712点齁。那盘中最高是49770点。这个都是历史新高纪录齁，而且呢一举就突破了49000点的大关齁。大家现在当然就期待50000点。

点了，那现在看起来五万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应该会到就是了。那五万点到了，大家就在网上看会不会到五万五千点了哈。那昨天的台指期呢，其实是领先哦。我刚刚有讲啊，不只是夜盘啊，昨天早上的话呢，盘中的最高也来到了50097点，最后收盘呢是49949点哈。那整个台股的市值呢，集中市场的市值来到162.62兆元，上市上柜合计呢是来到了174.72兆元，这个也是历史新高纪录哈。那当然了，在台股这个推升的过程当中哈 ，ETF 的功劳哈，应该是位居前几名的哈。所以 ETF 的市值昨天也冲到了11.75兆元，也是一个历史新纪录了哈。好。那当然了哈，在个股的部分，昨天的焦点就在台积电哈，因为自从呢这个马斯克说要跟台积电合作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昨天台积电呢这个气势如虹了哈，收盘价呢是2575元，市值来到 66.77 兆元台币，这个双双都破了历史记录哈，所以今天大家呢还是对台股抱有一丝很大的希望，看有没有机会在今天冲五万点，今天就是五万点的攻防战了。不过台积电目前呢，经过昨天的激情之后呢，现在比较平静一点点啊，是维持在平盘2575元哈，那就看看今天还有没有表现。其实啊，除了台积电，昨天呢有很多的指数哈，也是创了历史新高，比如说塑胶类的指数，哇，连塑胶类指数也是创新高了，电子类指数、半导体指数还有电子零组件指数呢，双双啊分别都创了新高，所以昨天的台股真的是一片欢声雷动啊，昨天真的非常适合开香槟庆祝就是。不过大家呢也这个稍安勿躁，我们还是等五万点来了之后再去开香槟吧啊。好，那昨天整个中场是大涨了1236点了齁，真的是非常的强势啊，多头的气势似乎呢一直在酝酿当中就是了。那昨天呢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也是买超了775.5亿元、其中外资现货就买超了718.9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的买超，总共就买了1273.1亿元。那期货的净空单呢一下也减少了3300口来到77004口，所以看起来期货现货都是偏多的操作、这个是外资的部分。不过投信反而小卖超了52.9亿元，由买转卖，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109.4亿元，连四买，买超了158.7亿元，但是八大公股行股呢则趁高逢低调节，卖超了143亿元，这个八大公股行股这个国家队呢通常就是股市跌的时候呢进场护盘，那股市涨的时候呢就出来稍微的这个调节一下了哈，我觉得无可厚非哈，只要有赚钱都好啊。好，那我刚刚讲了哈，因为呢现在台股哈持续的在飙升，很多的投股也在修正他们对台股的今年高点的看法哈，比如说统一投股呢看上到了55000点，富邦投顾呢看到了54500点，那台新投顾来到了53176点，诶，为什么会有这种这零头呢，我不知道齁，好，反正这是他们的看法了齁。好，那群益投顾呢也看到了53000点齁。好，那当然其他很多投顾50000点呢是基本配备了齁。但是50000点也快到了就是齁，我相信呢如果再继续这样表现下去的话呢，应该还是有机会再持续的往上冲就是了齁。好，这个昨天的台股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齁。好，那这个台股厉害之外呢这个个股的表现也非常受到重视，除了刚刚讲的台积电话，另外一个全指股呢就是鸿海齁。那鸿海呢公布了9月份的营收齁，是超过了1兆元哦，这是台湾的上市上柜公司第一家单月突破1兆元的这个公司齁。
主要是受惠于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上市的铺货，还有 AI 伺服器的出货非常的畅旺，这两款这个主要的产品呢，让鸿海的营收数字呢，还有这个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表现呢，都写下了里程碑，那第三季的合并营收是 3.26 兆元，是历年来这个最强的第三季，那季增了 20.44%， 年增了 47.12%， 那前三季的合并营收是 7.66 兆元，同样呢也是同期的新高，年增率有 39.53%， 所以鸿海呢在2006年达成年收破兆的里程碑，现在呢是月破这个一兆的里程碑达成了，花了20年的时间，鸿海呢自己打破自己的记录，这个一个月的营收就冲上一兆元，也是台股的一个新里程碑了，我们希望台湾的厂商呢，这样的厂商越多越好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

0: 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汗口会厚厚的保护，用袂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性感冒，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知道你是不是退休族哈？如果你是退休族，有在领劳保年金，也就是劳保老年给付月领制的朋友的话，请注意一下咯，你明年呢可能有部分的人哦可以领到比现在更好的这个退休金，月退的钱哈，因为呢，我们这个劳保年金的给付哈，是会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 CPI 做调整哈，如果请你年度开始计算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超过了累积涨幅 5% 的话呢，就会开始调整齁。好，所以呢，如果你是在2009、2010、2013、2014、2015、2019、2020跟2021、2023这几年开始领劳保年金的朋友的话呢，明年呢就可以符合调高的条件，预估呢有107万人受惠哈。哇，这个退休族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呢想到的是说啊，虽然我的每个月领到的退休金哦增加了，但物价可能涨得比这个涨我们的退休金的涨幅还要高啦哈。所以这个有好有坏齁，有开心有不开心的地方就是了齁。好，那根据这个现在的估计呢齁，就是齁今年的 CPI 的涨幅呢大概是 2.04% 齁。那如果是以每个月领取20000元劳保年金为例的话那如果像这个换算成全年的CPI 的涨幅啊这个累计涨幅大概是 5.99% 齁，2万块的劳保年金用 5.99% 的调整来看的话，每个月可以多领1198元齁，调整之后就是20000元1198元齁，这个不无小补啦齁，这个1000多块够你吃好几餐的啦齁，如果你这个省吃俭用一点点搞不好呢你可以撑个2-3天都说不定了齁。好，总之呢这个多领一点钱还是好的啦齁，只不过呢退休族呢你虽然多领了钱，但是呢这个开支啊还是要稍微规划一下啊，毕竟物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算盘还是要打精一点点了。好，这是给劳工朋友有领这个劳保年金的朋友一个这个可以多领钱的好消息吧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再转回到台股的部分啊，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哦，台股目前呢表现呢有一点点弱齁，可能经过昨天创下历史新高之后，今天有一些卖压出现，目前台股是下跌了41点来到49669点齁，那今天要拼50000点。可能还是有点辛苦，但我们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就是了啊。昨天盘中见到了，今天呢看看能不能盘中也看了一下一下五万点，最好是收盘的时候也见到五万点了啊。那至于要攻五万点的话呢一定得靠一些领头羊齁，这个领头羊当然就包括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齁，目前台积电呢在昨天创下历史新高之后，今天呢也是比较平稳齁，目前呢是跌了5块钱来到2570元刚刚最高呢曾经开盘之后没多久来到2590元齁，台积电只要稳住，台积电这个就可以带领台股继续向前冲齁。那台积电昨天的股价为什么可以表现那么好呢？跟这个马斯克传出来要跟台积电合作这个TeraFab 的这个晶片厂啊，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的确对于台积电股价有助攻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在吧齁。那马斯克证实这件事情说还在讨论当中了齁，那方案呢可能就会由台积电来建厂营运齁，然后 SpaceX 呢负责出资，或者是他要承诺他会采购哦。那有分析师就认为说呢，到时候呢可能会分为台积电跟 Intel 来分工承接马斯克他们公司的这个订单就是了齁。 好，那当然了哈，目前看起来这个消息虽然台积电没有出来证实啊，可是呢，我相信马斯克不会随便乱讲话了哈。既然他讲了这件事情，应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就看看接下来他跟台积电合作情况会是如何了哈。好，那这个台积电真的哈，现在呢，真的是大家这个希望所寄托之在啊，就是台股要攻50,000点哈，就得靠台积电了。那台积电刚好呢，在下个礼拜四啊，也就是10月15号要举行法说会哈。也有人认为说呢，在法说会之前呢，昨天股价呢，趁着有跟马斯克合作的消息顺势呢来提前押宝了哈，所以昨天早盘呢就是开高走高哈，盘中甚至来到2580元的新天价哦。所以台积电呢依然是盘面的很重要的重心的。当然啦，不是只有台积电哦，如果以昨天在外资成交的前十大买超的个股的上面，你可能也可以看到外资最近在布局哪些哦。那第一名呢是友达哦，那接下来第二名呢是主动式的 ETF 哦，统一升级50 00403A 第三名呢也是这个主动型基金哦，00406A 的主动中性台湾收益哦。好，这个你看哦，这个现在 ETF 呢也常常是外资买超的这个前几名齁，看看第二名跟第三名齁，也是这个 ETF， 其实第六名也是齁，就是市场上非常夯的统一台股增长主动 ETF, 00981A, 齁，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连元大台湾50正二齁，也成为这个外资买超的前十名齁，那在前十名里面呢就有大概六档齁，是 ETF 齁，还包括了这个正二，反一反而也成了前十大，买正二也买反一齁，那互相对坐齁，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 ETF 的市场有多么的夯就是齁。好，那昨天台积电呢外资就买超了9770张，真的蛮多的齁，而且台达电呢昨天外资呢也买超了7963张，所以它的股价呢昨天也涨了 6% 哦。好，那在昨天成交值的部分的话呢，前十名分别为台积电、联电、友达、

国巨、新兴、华新科，还有联发科、臻鼎 KY 跟锦硕、台达电哦。那从昨天整个市场的买盘的布局可以看得出来哈、哦，最近有一些相关题材的个股呢，的确哈、哦、是盘面的重点啊、哦，尤其有一些是外资跟投信啊、哦，最近五天都是同步买超超过50亿元的个股呢，就包括了哪些呢？包括了臻鼎 KY、稳茂、台积电、新兴、南电、南亚哈、哦，南亚跟新兴昨天都是涨停板哦。那锦硕还有台达电、利基电、联茂 KY 跟庆向这11档个股啊，就是投信跟外资最近这五天哦，同步买超的。超过50亿元的个股哦。嗯，的确哦，只要是法人哦，都青睐的个股，股价呢，大概都不会太寂寞就是了哦。那在台股昨天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哦，也有不少的股票，也是在收盘的时候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尤其是刚刚有提到一家公司哦，叫南亚。这过去呢是所被列为传产股哈，台硕四宝的南亚呢，最近的股价也是一直在狂飙了哦。嗯，最近这五个营业日呢，法人就买超了46,990张哦。今年呢，法人预估它的 EPS 可以达到13元哈。哇，这个你想想看哦，就是传统类股齁、哦、已经这个失色了很久、哦、可是呢因为沾上了 AI 的边齁、哦、这股价呢就像吃了大力丸吃了威尔刚一样齁、哦。哦这个法人散户齁、哦、这个资金蜂拥而入啦齁、哦、让这个传产的南亚呢也算是扬眉吐气啦齁、哦。好那昨天创历史收盘新价的还有包括鼎元齁、哦、还有新兴台积电日月光控股齁、哦、还有腾辉电子 KY, 金财、凡轩、延华、全新，好，好，这些呢，嗯，这个都是哈、哦，近期盘面的很重要的指标类股哈、哦。那如果以法人最近这五天买超超过1000张的，而且在昨天改写历史新高的个股来看呢，像南亚啦、凡轩、鼎元都是亮灯涨停哦，所以这些资金。聚集的个股，如果你做的是比较中短线的操作的话，或许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了哈。那接下来就要看15号台积电的法说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哦。我相信当天呢，大家最关心的除了第三季的财报之外呢，就是他们对未来 AI 前景的看法，还有呢，他们先进制程包括2奈米、3奈米的产能的扩充进度哦，等等，这个都是当天可能会让大家来注目的焦点啊、哦。不过很怕一件事情啊、哦，就常常呢法说会之前呢，先布局哈、哦，先卡位。法说会结束之后呢，反而股价会下跌啊、哦，大家要特别留意这种情况就是啊、哦。那在台股不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呢，外资的汇入哈、哦、也持续的来加温当中哈、哦。金管会昨天公布了9月份外资净汇入呢是178.5亿美元，约合新台币哦，5684亿美元，这是史上第三高哈。那今年前九个月呢，已经汇入了1083亿美元，约合台币是3.45兆元哈，首度呢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的这记录哈，写下了历史的同期新高哈，也已经是达到历年全年最高纪录的三倍的金额哈，所以外资今年汇入的金额算是蛮惊人的啊，这或许也是台股为什么可以在持续创新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中哈。好，那既然台股持续在涨哈，我们就得持续观察 AI 的发展，对不对？因为 AI 绝对是台股继续上攻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那讲到 AI 呢，台湾的 AI 的硬体厂商哈所制造的产品是举世有名哈，大家有目共睹了，所以很多的这个 AI 的大咖呢也会不管是公开或秘密的哈、哦、来台湾哈、哦、密集的访台啦哈、哦。比如说呢像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就不用讲了哈、哦、今年呢已经来了3次啊、哦、在1月份
还有五月底啊、哦，还有八月都来了哈。而且呢，又去吃了个所谓的赵元宴了哈。只要是黄仁勋每次来台湾，都是一阵旋风哈。那除黄仁勋之外呢 ，AMD 的苏姿峰呢，也在今年来了台湾两次哈。一次是五月，一次呢就是最近这几天哈。他现在应该还在台湾吧哈。那他在这次的访台的过程当中呢，也去跟台积电还有它的供应链呢做一些交流哈，同时也宣布要扩大台湾生态系的投资咯。嗯，那在10月份这一次的行程的焦点呢，主要聚焦在 OpenAI 的大单，还有 AI 的 GPU、CPU 以及先进制程的封装以及供应链的产能哈。这是苏姿峰执行长呢他这次来台主要的行程跟关注的焦点哈。那另外像高通啦、英特尔啦，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 AI 的厂商的高层啊执行长也都在今年来台湾访问过哈。所以可以看到哈，当这个 AI 的大咖都密集来访台的时候，就可以凸显出台湾在 AI 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就是了啊。好，这是有关于台股以及推升台股相关的 AI 的产业相关动向。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哈，台股昨天创新高，台币呢昨天呢也升值了，升值了 4.2 分，来到 31.788 元兑一美元哈。嗯，那看看外资持续汇入，台股在创新高的同时，台币呢会不会在持续在往上走升值呢？嗯，我们就帮大家继续观察下去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啊，台股目前的跌幅有稍微缩小，目前呢跌了6点啊，来到49705点。希望今天了，盘中呢可以看到5万点，最好收盘的时候呢能够登上5万点大关。不过我们也不急就是了，好，慢慢的来，慢慢的来哈，我觉得要走得稳比较要紧就是了。好，也祝大家投资顺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

0: 不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因为有时候张老师如果是节目中当天呢有邀请一些特别来宾啊来节目中做专访的话呢，张老师都会把时间尽量留给我们的这些来宾哦来发挥哦。所以呢我都不会再特别插播一些房地产的讯息啊，除非是跟当天这个来宾所要讲的主题呢有一些相关，才会做一些简短的插播哈。没有的话呢，我们大概都会留比较充裕的时间呢，在没有特别来宾的时候，

我来做这个房地产资讯的一个分享，也可以比较这个完整的让大家来解析了解这些房市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呢我们的代班主持人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那为什么会叫他范老师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这边呢长期都有在开一些不管是房地产的课程啊，或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呢范老师在这方面都也是非常有他的专业度的那昨天虽然说我们聊得比较轻松，聊的是他刚好过去四天三夜到这个兰屿去做了一个短暂的这个旅游了那刚好是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观察，所以呢特别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所以昨天如果错失掉节目的听众朋友除了在我们的正声的留声机之外呢，也可以到张老师的房市张老师 YT YouTube 的这个节目当中去重复的搜寻来收看收听那这一段时间也非常感谢这个范世华范老师来节目中代班，因为张老师从7月底开始应该是7月28二十几号开始到九月这段时间呢，大概有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呢，万世华万老师也都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帮张老师代班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他，特别感谢他。好，那今天呢天气感觉上比较稳定一点点，可是呢沿路上你如果往上看一看的话，天空还是有一些乌云虽然说没有下雨，可是呢那个乌云看得就会让人有一点心头毛毛的虽然说这些气象专家气象预报说今天呢应该这个不会有下雨可是看到一朵一朵的乌云呢，大家还是把雨具带在身边嘛保险一点点免得到时候呢措手不及又被淋成了落汤鸡。像昨天呢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可能一早比较早出门的时候呢，看看也是可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觉得说虽然说有乌云，可是没有下雨啊，所以呢就有一点点赌一把的味道就出门了。结果呢没想到这个下了捷运出了公车竟然呢倾盆大雨了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概况好了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了像昨天呢我都已经盖起了棉被没有的话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几乎都只是盖着一个被单了那昨天呢真的感觉上有一点冷啊越睡感觉上好像有那样一种冷空气不是冷气不是那个冷气机的冷气是外面吹进来的那种冷空气所以呢不知不觉的就要把那个棉被盖到身上来了那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那在昨天呢我们看到新北市石门富贵角的这个侧站呢已经出现了 19.2 度的低温那这个应该是入秋以来最低温了吧那后续应该还会更低。那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的天气特级这样的一个粉专表示，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带来些许的凉空气那北台湾率先有感，当然北台湾一定会率先有感的那目前呢特别的凉爽甚至还是有一点点的凉清晨一早出门呢，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真的是在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提到过你不管是坐公车或是呢搭捷运，都会感觉到那个冷气特别的强。也许他们是跟以前一样，可是因为外面的气温已经下降。

降了哦，所以呢会感觉上特别有一点点凉意哦，所以还是带一件薄外套外出比较啊保险一点点。那昨天事实上台湾北台湾的水汽相当的丰沛哦，那这个都是气象专家讲的话哦，都有一点点像是官话哦，水汽相当丰沛。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就是讲说哇雨势很大啦哦，倾盆大雨这样子哦。那双北基隆宜兰的雨势昨天都不小哦，那今天水汽会减少许多哦，那所以呢这个都是粉砖哦，气象粉砖的一个说法哦，那水汽会减少许多，可是他也没有讲说哦不完全不会下雨 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有备无患哦，带个雨具出门吧。好，那这个到了每个这个双月的初月初齁，大家可能就会有很高的期待齁，现在已经是十月初的嘛齁，那这个财政部呢就会公布这个前两个月齁，前两个月齁，这个所谓的统一发票中奖的名单啦齁，那昨天呢这个财政部公布今年七八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哇，现在这个开奖的话，很多人都是会非常的期待1000万的奖到底奖落谁家呢？欸，这一次的这个统一发票哦，1000万的特别奖呢，开出了有17张，等于是有17个人呢变成千万富翁哦。哦，赶快赶快去找一下你的七八月份的发票哦，看看是不是奖落你家哦。那其中有两张呢只花了10块钱哦，就中了1000万的大奖。哇，那真的是一本万利哦，一本不止万利，一本千利哦。哦，那一张呢是Uber 的这个处理费，另一张呢是在台南盐水哦，这个全家便利商店购买一个饮料。哇，这个都是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哦，所以大家赶快去找一找哦，看看你家的发票有没有中奖哦。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也是在月初齁，都是要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六都公布的这个最新房屋成交的成绩单。那九月份已经过去咯，所以呢六都也都是很尽快的就公布了九月份房市的交易概况。那根据这个六都齁地政局齁，因为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特别公布，就是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不断的在更新，有新资料就会更新上去。那这些这个不管是中介业者啦，或是房地产的相关业者，如果想要知道哎九月份的六都的这个成交概况齁，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齁，这个是张老师给他的一个解说啦，也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齁，到底上个月份房屋的交易概况如何齁。那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分享齁，就是四家房仲业者，算是比较大型的房仲业者呢，他们在九月底就已经公布了他们九月份他们一些分店啊，这个连锁店啊，他们的一个成交概况，那算是一个比较及时的齁，是比较及时的。可是呢因为那的样本数还不是那么多齁，所以我们都还是会最后呢再整理这个六都的资料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六都是官方的资料，可是呢它事实上稍微有一点落后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官方的资料一般都会有时间的落差，特别是这个房屋的交易，因为房屋的交易呢你要经过签约然后过户完税，然后到这个户地政的机关去做一个登记齁，大概会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落差啦齁。可是呢这个大家也都了解的，也都习惯了，所以呢也都是把它当成是九月份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六都九月份的
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就是房屋的交易量呢，总计17000。

1945栋哦，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哦，就是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大幅成长了有 14.1% 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符合张老师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哈，这个九月份，事实上整个房市呢，这个信心度啦，这个成交呢，都有明显的一个回升。好，那六都交易。

6%， 其中呢是以高雄市啊年增 28.5%， 哇最突出哦。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这个中介业者他们也是有所解读啦，就是8月份比较的基期比较偏低，就是因为这个有部分是地缘过户，还有新屋交屋的陆续完成哦，所以呢也是9月份买卖移转呢回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个别六都的一个表现概况。那既然呢9月份已经这个成绩单出来了，那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把1到9月份等于是前三个季度的这个房屋六都的交易量呢，可以跟各位来做个分享，也进一步的来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0: 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提到了这个六都、哦、都已经、全数公布了9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那官方的这个说法叫做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哦、就是把它解读为白话文，张老师都是希望用白话文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比较容易的吸收，容易的了解、哦、就是房屋交易的这个成绩单的数量、哦、那这个六都在9月份总共成交了有17945栋的这个房屋，跟8月份比较起来呢，成长了有 14.1%。 那个别这个都会来看的话呢，台北市在9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呢月增了 21.7%， 是六都增加最多的。哇，真的有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望屋兴叹，特别是台北市的市民哦。那可是呢，你看看哦，这个九月份六都里面呢，台北市这个天龙国啊，房屋交易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呢，竟然是六都最多的哈、哦。那再来是台中市，台中市也有增长了 18.3%。再来桃园市增加 13.8， 新北市增加 12.1， 高雄市增加 10.2， 台南市呢敬陪末座，成长也是成长的啦、哦、啊，可是只有个位数 8.3% 啊，所以呢六都全部都比八月份的这个表现来得好哈。好，那我们来听听房仲业，看看房仲业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他们是怎么样来解读的啊、哦，就是对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这个他们的一个说法是，房市实际的交易到完成登记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哦、所以这个刚才我已经有解读过解释过，因此呢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大致是反映八月到九月初的市场表现，所以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特别指出，目前呢国内的经济基本面能是支撑房市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哦，特别是 AI 啦，高效能的运算啦，新兴科技，哇，这方面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的畅旺哦，所以呢，这些相关的科技业者的大老板啊，也都是希望说能够，哎，能够取得哈、哦、这个晶片哈、哦，特别是台积电的哈、哦，所以呢，这个今天也看到这个 AMD 的这个女老板齁、哦、苏志峰也又风尘仆仆的搭私人飞机来到台湾哦，那大家也都可能想说，哎，他应该也是要来确定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供应不会有这个短缺的这样的一个

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带动台湾的一些出口啦、企业投资的成长啦，加上这种就业的稳定度，使得呢，这个市场上刚性的需求，包括首购、换屋啊，或是长期资产的这方面，都是这个房市在九月份交易有所增长的啊，这个支撑力量。那另外一方面呢，六都的这个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只有15723栋齁、哦、啊，那最主要是因为是淡季齁、哦、暑假加上台风还有民俗月，所以八月份的基期是比较低的啦齁、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九月份的增长事实上也是胜之不武啦齁、哦、好，那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六都呢年增率是 11.6%， 呈现五增一减齁、哦、就是六都里面五个都会都是增加的，只有一个都会是减少的哦。哦，那这个在跟去年同期年来比较的话，高雄市九月份跟去年九月份增长最多 28.5 哦，台北市也不妨多让增加 20.2， 新北市增加 10.2， 桃园市增加 9， 台中市增加 7.1，所以呢衰退的就是台南市咯，台南市是六都里面唯一衰退的，年减 4%。好，那既然呢我们已经有这个所谓的九月份的资料了齁，那这个前九个月份，也就是把今年一月份一直加到九月份的这个前三个季度的六都交易成绩单就可以得到了哦。那我们来看看，把它加总一下齁、哦。事实上，你如果会用相关的这个 Excel 啦，或是 AI 的话，很容易齁、哦、就可以加总起来。六都一到九月份前三个季度的交易量齁、哦，就可以很容易的算得出来。2026年1到9月份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合计151612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还是衰退，可是呢几乎是平盘啦、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呢？衰退就衰退，会叫讲是平盘，因为衰退的是 0.1%、哦、啊，所以呢这个差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小，可是呢这还是某种程度的是一个警讯，就是说大家本来预期今年的整个房屋交易量应该是会从去年的谷底呢慢慢弹升回来齁、哦、可是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六都都还是在一个衰退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今年呢不管是六都或是全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成绩单要有这个正成长的话，哎，最后一个季度齁、哦、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重要的一个关键齁、哦、那当然啦、啊、这个因为央行在上个月份齁、哦、这个稍微松绑了一下这个所谓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从6%来到了7%，那对于建商的这一部分的购地贷款呢，也不再就说限期一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内要去动工、哦、所以呢某种程度的已经让市场的不管是消费者端啊，或是业者端呢，信心面都有一点点的回升，加上呢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房屋购物的旺季、哦、所以呢是11、12月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哦、那所以呢不管是仲介业者的一个观点，或是说张老师自己的一个观点、哦、跟这些业者的这个角度事实上是差不多的、哦、那我也认为说第四季应该的房屋的交易量呢应该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哦，不只是小幅度，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哦。那是不是能够让今年度的全台湾的
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呢有一个翻红的机会，那就完全要看这个最后三个月咯。所以之前张老师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哦，每个月都有你的业绩目标，每一季有每一季的季度目标。

目标，每年有每年的这个年度的目标哦，所以最后这三个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哦，要好好的赶快把握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哦，那这个把可能前三个季度落后的这个数字、落后的步伐呢，赶快把它补上来哈、哦。那这个也许呢，在第三个、第四个季度呢，不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前年度可能也有机会达到你的目标哦。好，那这个房屋市场不只是看到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哦、这个算是比较是成屋中古屋市场的，那预售屋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要不时的要来关注一下，因为预售屋毕竟是一个比较这个算是领先指标啦、哦、领先指标不只是它的交易量来电来人客来客数、哦就是来电的看的人的这个数量、哦、或是说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去看一看预售屋市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时候是前一段是不错、哦、可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呢竟然也有人解约了，那前一段时间的好的景象会不会就是后来呢又是虎头蛇尾呢，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预售屋解约揭露的这个资讯啊、哦、所以呢这些业者呢他们也都会去抓这个资料来看看哦，就说到底民众在前几年买的预售屋经过了这一年来齁、哦、这个一到九月份这样的一个低迷的买气齁、哦、加上我们前一阵子也跟各位提到可能是资金的比较紧俏的关系呢，有些人可能面临到要交屋了，可是啊因为银行的贷款齁、哦、或是个人的这个条件呢房贷下不来咯，所以有一点骑虎难下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就解约了齁，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呢全台湾预售屋解约的这个件数呢来到了2189件，写下了近三年来的一个最高纪录。那因为这个解约是这近三年来政府的一个要求啦齁、哦。那这2189件呢金额总金额大概是达到了347.2亿元 ,347.2 亿元齁、哦。这个金额也是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那因为2024年上半年全台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只有906件、哦、那解约的金额只有141.1亿元、啊、所以呢如果说以2026年上半年跟2024年上半年来比较的话、哦、这个解约的件数呢多出了有 1.42 倍，解约的金额呢也高出了 1.46 倍，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相对值得大家关注或是说大家担心的一种现象。那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用这些资料呢再去做了一个加工、哦、把这个这么多的这些解约的件数呢把它做了一个前十名的行政区、哦、就是全国这些预售屋解约这个有2189件里面呢去看看以行政区来区划的话哪些个行政区呢是排名前十名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如果说以这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呢这个台中市齁、哦、这个台中市齁、哦、还有高雄市齁、哦、桃园市都有这个蛮多行政区上榜的齁、哦、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桃园市共有五个行政区上榜齁、哦、这个分别是杨梅区、中立区、桃园区、大园区跟观音区，哇这个部分看让大家看了有一点点头皮发麻齁、哦、那这五个行政区有一个共通点，
多数呢具有大型的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像是杨梅

有这个幼师工业区，中壢有这个青埔从化区，桃园的话是经国从化区，哦，还有这个像是中路从化区，大园区呢有客运园区从化区，观音呢有草踏从化区，哦，因此呢建商在这个过去几年呢推案量都非常非常的可观，哦，那目前呢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到交屋的这个阶段咯，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呢可能看看情势不对，哦，有些可能是投资客，哦，那投资客觉得说哇再这样去交屋的话可能呢这个没办法吃到好果子啊，就是说房价可能不会再上涨了齁，哦，反而可能是下跌，所以呢就选择这个解约齁，哦，也许呢长痛不如短痛齁，哦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齁，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台中也是有蛮多的这个解约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台中的西屯区哦，这个有解约了今年上半年的365件哦，那金额也达到 98.7 亿元居全国第一。那台南市的安南区也有解约329件居全国第二名哦，所以呢这些地方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解约，虽然还说要讲解约潮还是有一点点过分，可是呢都是值得齁，哦，民众如果要购物或是要这个选择这个房子的话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哦。好，我们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0: 选一集，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今年来呢，这个预售屋的解约的数量呢，事实上是有在增多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有些人呢，他本来预期呢，可能买了这个预售屋啊，应该后续完工之后会像过去一样哈，这个一年不断的在增长齁，这个房价一直在上涨齁，那这个当然后续如果说要做一个获利了结，就会有一些个价差可以赚齁，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齁，整个房市呢在2024年齁，这个整个央行的第七波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这个打炒房加重力道之后呢，整个房市呢呈现了一个兵败如山倒的这个情形，所以呢现在面临到之前有些人可能是以这个投机的角度买的这个预售屋啊，现在要交屋啦，或是说可能要做分付贷款啦，他可能这时候就会想说，哇，已经凹下去的齁，赶快做一个壮士断腕的动作，长痛不如短痛，就解约掉吧齁。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啊都有蛮明显的都出现了一些解约数量增加的这个情形哦。好，那这个有人是因为可能后续缴不起房贷，或是看房价会下跌，所以呢要解约。可是呢也有一些建商啊他拖延了交屋齁，那就是说这个民众买了预售屋啊，可是呢他是要买来自住的齁，可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哦，一直讲说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哦，所以我们的工程延宕了。所以如果说你买了预售屋遇到了这个工程延宕延迟交屋该怎么办哦？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哦，就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包括就是因为建管单位的行政审查延迟啦，疫情的三级警戒啦，所以这个已经拖了真的很久了齁，连疫情都可以拿来当借口齁，还有台风啊等等，这个不可归责于这个建商的这个理由，还有包括缺工缺料啦，导致他的一个工程延宕。所以呢这个有一个阳性的男子呢，面对这样一家建商一直找理由说这个房屋没办法准时齁，这个来交给这个阳性的男子啊，所以呢他就这个阳性男子一状告到法院去咯最后呢这个台北地院啊判决建商应该要赔这个阳性的男子呢3350万。

案，那当然了，这个还可以再继续上诉这个可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就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呢，某种程度的获得主张、获得保障，可是这个也是拖了非常久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案例是2017年哦，所以这个真的很久了哈。这个阳性的男子呢，在新庄新庄这边呢买了一个预售屋，叫做泰色至善园，那总价呢是高达了5347万，按照契约应该2023年就要交屋了哦，可是呢，建商到今年6月呢，仍然还没有交屋，所以这个拖得有够久了哈。所以呢，这个阳性的男子，当然啦，他觉得说自己的权益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哈。建商迟迟不交屋哈，也可能打乱他自己换屋，或是说其他的这个步骤哈。所以就跟这个建设公司提出了告诉。那新北地院在日前呢判决建商应该赔这个阳性的男子3350万哦。那这个案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建商主张就是说在法院的时候呢，一直在找一些理由说啊，因为他们碰到了这个建管单位啊审查这个。这个姗姗来迟哈，然后又碰到后续又碰到了疫情三级警戒，还有呢，这期间呢也有一些台风不时的来光临哈，影响他们工程的进度，加上又是有缺工缺料等等这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导致他们的工程延宕。可是呢，法院呢好像也蛮专业的哈，我觉得这个法院的法官就不是大家讲的恐龙法官了哦，确实有做一些功课哈。法院认为呢，这个其中他讲的这些理由里面，只有4天因为台风的影响造成他们没办法施工所以扣除掉。这个4天的这个台风因素那所以其他的像是什么疫情这个 COVID-19 三级警戒啦，缺工缺料啦，这个因为被告这个没办法提出任何事证来证明他们的这个工程可以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所以呢，法院并不采信那根据法院这个台北地院的一个判决书来看，阳性男子买的这一个泰色至善园呢，总价6150万。后来呢，建商是有折让803万所以呢，他阳性的男子他买的合约价是5347万元算也是一个蛮高总价的一个房子2017年9月起到2020年7月，这个阳性男子都是照工程期款乖乖的缴这个期款工程款那总共也缴了5352万元那这个算是实际的缴金额应该超过总金额那可是呢，建商在2022年呢都还没有取得使用执照所以2023年。今年呢，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官司产生。那台北地院呢，在新北地院呢，他认为说，这个建商延迟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总共有1238天本来预定应该要交屋的时间，到现在没有交屋，已经拖了1238天，所以判决建商应该按照。这个延迟的利息呢，加延迟交屋的延迟利息，实照的延迟利息加延迟交屋的利息，总共是3350万
齁、哦、那全案仍然可以上诉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哦、如果说你不是那种所谓的投资客齁、哦、因为现在有很多投资客也是找一些理由不去交屋，可是这个是他是要自住的齁、哦、可是因为建商的可能某些原因啦、啊、当然有些都是借口齁、哦、就是延迟交屋，所以我们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哦，

果有碰到这种建商延迟交屋消费者可以有五个方法五个步骤可以来处理第一个当然是跟建商先协商咯那因为如果说真正走到这个诉讼这个到时候是会延宕多时齁而且是让每个人呢就会那在这个官司上面呢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真的劳审的这个动作齁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才要找律师寄存证信函齁那这个部分律师就是消费者可靠的利器当然呢你也可以找我们消基会齁或是消保官齁那这个是第三个步骤齁可以找官方的消保官或是调解委员会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最近也看到有一个算是蛮大爆的记者他也在我的脸书上面讲他们他自己住过的几个社区都有这种所谓的类似交屋的验屋纠纷公社的验屋纠纷也去找过了这个消保官可是呢这个很多消保官最后也是爱莫能助最后只能走上这个官司一途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打官司是最后的一个救济手段所以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了解好那我们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有讲过很多次了张老师也记不得了应该是有 N 次现在政府呢内政部国土署呢在推老宅延寿计划那到上个月底截止呢老宅延寿的计划共收到了有1042件正式的申请其中高雄市竟然是最多的有308件其次呢是台南市249件桃园市210件光是这三个县市呢就占了1042件的七成那不过呢目前各地方政府呢有些是还在审查阶段尚未有核定案件的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19个县市公告开办老宅延寿包括六都宜兰基隆新竹县市苗栗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屏东台东跟澎湖那尚未开办的是花莲金门跟连江县那预计也在这个月会陆续开办那张老师的这个家乡彰化县也是从9月16号开始的来进行这个老宅延寿的一个申请那这个部分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所以呢这个彰化家乡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些这个县民市民们可以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说屋龄超过30年的合法建筑符合4到6层楼的公寓或是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呢并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就可以来依规定呢申请相关的补助那这个部分这个彰化县已经公告了从9月16号上个月16号就已经开始受理的这个申请那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那根据彰化县建设处的陈昌茂处长表示彰化县内30年以上的建筑物非常的多当然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包括张老师自己的老家也都是超过30年以上那今年呢彰化县补助的总经费大概是6374万公寓跟透天住宅的修缮补助预算配比呢是1:2这个透天住宅还是占的比重比较高那原则上呢最高补助工程费的60%那后续补助金额呢能否是留用呢要看最终的申请后如果4到6楼的公寓分配经费未用完才能够进行经费的留用那今年9月22号起呢彰化县各乡镇呢

举办了有16场的说明会啊，所以呢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呢有任何申请上的问题都可以来说明会上面询问啊，希望能够协助这个民众这个他彰化县的县民呢来多了解然后可以去做，如果有这个房屋老旧有危险者呢就可以来做申请好，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到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在哪里会办这个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知道时间地点，你即使有问题的话好像也没办法去反映所以呢去台北这个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从9月22号在各乡镇呢就会举办16场的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那这个部分申请的时间是从9月16号到今年年底12月15号所以除了知道举办说明会的时间地点之外，也必须要把握最后的这个期限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也是政府存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因为真的我们彰化县有很多老旧的房子经不只是超过30年超过40年超过50年的也都所在多有那这些房子是不是能够耐得住下一次大地震来的时候的考验呢，都是政府在推老宅延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目的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

0: 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2: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3: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4: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5: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i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明天我在你身边》，那这也是电影《危机航线》的片尾曲。好，那就是这是他2024的歌曲哦。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危机航线》啊。但是既然放到这首歌呢，讲到危机航线，我就想到最近的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哈、哦？已经过了几天了，好，前一阵子真的是这个 FB 上面都在洗版哦。哦，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哇，就是怎么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哈。然后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家很紧张哈。那当然，它直接就是一个电影剧本了哈。然后现在网络上的用语常常都会讲说，哦，连电影剧本都不敢这么写，但是它真的就是发生了。这就是那个前一阵子哦，有一个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空 FLE1073 班机，它在平稳飞行数十分钟之后，接下来毫无预警的就脱离航道急坠，不到30秒的时间之内高度就急剧下坠近14000英尺、哦、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因为它是直接下坠嘛，就失去平衡，所以客舱里面的物品就倾倒啊，然后接下来警报就叫了、哦、然后当然就是现场就一阵慌乱啊、哦、那个呼喊声或祈祷声交织成一片、哦、那在现代的航空规范之下，驾驶舱那个厚厚的防弹门是一道钢铁的结界、哦、那后来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就是类似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恐怖攻击啊劫机啊什么之类的、哦、所以就变成说那个要去驾驶舱的舱门就非常的坚固、哦、它就是一个钢铁的结界。那正常的情况之下，只要门锁从里面扣上、哦、那个客舱后面的170几名的乘客对那个前面的、哦、开飞机的你就没有办法进去啦，无从介入啦、哦啊、本来是要防恐攻的、哦、也是恐攻之后才开始变成这样的，就没有想到、哦、现在这一次发生的事情、哦、就是那个副机长打机长你知道吗、哦哦、所以呢就是等于说这一次的事件呢，就是在这个机舱之内、哦、副驾驶突然失控袭击、哦、硬

度级的机长马赫查，他就直接被副机长就是弄到重伤，然后意识迅速涣散，可是呢很厉害哦，他即将陷入昏迷的最后几秒，他凭着他的职业直觉，用他颤抖的手指摸到了操作台侧边的紧急释放开关，然后呢电磁锁就解开了，我跟你讲还好有解开，因为解开之后就让这个在飞机上的100多条生命在绝境之前打开了一道生机，然后门锁弹开的瞬间，客舱前排的安全带扣环接连响起，那面对异常俯冲的客机，大多数的人本能就是抱头等待命运宣判，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就是飞机失速俯冲，那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一些防灾影片之类的，他就会说啊，扣紧你的安全带，然后如果那个上面的呼吸罩掉下来之后，请先保护好自己再去照顾小孩，就类似这些的嘛，所以大部分都是会在座位上嘛，可是呢在这一班飞机上面坐在前方的乘客海云呢，他没有犹豫，他直接扯开安全带，然后最厉害的是，你知道那时候飞机已经在失重的状态之下，意思是说没什么好行啦，他等于是顶着失重的状态往驾驶舱冲过去，然后呢不止他冲过去，在他身后最厉害的是还有另外一位叫做马内斯还有拉朱安，他也同一个时间几乎就是紧跟在里面，然后在那个瞬间呢大家脑袋都来不及多想，所以真的非常厉害，就是在事后回忆，拉朱安就说，你只知道你的家人就坐在后面啊，如果现在没有人往前冲，大家今天都不要想回家，所以这三个男生呢就直接穿过凌乱的走道，合力推开了虚掩的防弹门，然后呢就看到说，哇，这驾驶舱里面异常的危机，受伤的机长倒在操作台旁边，当然全身都是血啦，然后呢失控的副驾驶还在那个控制区周围躁动，我看到的有些版本是这个副驾驶就拼命的在那边就是那个操作台上面他拼命的砸，还是想要把它弄坏啦，好，那整个飞机呢那时候是用非常危险的角度向地面俯冲，结果这三个人呢冲上去，一人前置手腕，一人压制行动，然后合力先把这个坏人压在地上，牢牢的束缚，然后呢你把坏人降服之后，飞机还在冲啊，对不对？还在往下掉啊，驾驶席上空无一人，然后所以继续还在往下掉，然后那个机长已经伤势严重，生命迹象微弱了，结果这时候有听见骚动的牙医穆萨耶夫，他直接抄起急救用品就赶快挤入驾驶舱啊，虽然是牙医嘛，但是呢就是起码他具备有相关知识嘛，所以呢他知道说只要再耽搁一分钟任何一分钟这个机长马上就会陷入休克，所以他马上呢就跪在地上冷静的进行加压跟包扎，稳住机长的呼吸跟脉搏，要不是他这么做那个机长大概也拜拜了 结果这个同一时间呢，另外后面又有两名乘客来了也跨进驾驶舱很刚好这两名呢就是刚好休假搭乘这班客机返乡的资深民航飞行员就是刚好他会开飞机啦他那天只是没有穿制服啦刚好就两个人所以就两个人就滑进了驾驶座然后就是握上了熟悉的操纵杆，推动节流阀，扫视仪表，然后在短短的数十秒之内就平息了俯冲，重新拉平机翼。好，那他接下来呢无线电里面随即就传出冷静的Mayday 的呼救讯号。好，那航机迅速修正航线，然后紧急转降到沙乌地阿拉伯的塔布各个机场，然后呢当然就是稳稳的降落，然后稳稳的降落之后，哇，那整个客舱在这个漫长的死寂之后瞬间爆出劫后余生的痛哭跟掌声，机上174个人一个都不少，全部都平安的活着踏上地面。好，那其实呢刚才讲到是这个故事的经过，也不能讲故事啦，就是事实发生的经过。那我还有看到那个版本就是什么类似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很强，然后有一个好像是水电工还是什么之类的冲入机舱，然后呢就是这个
长官就是政府长官接见他的时候，就问他当初的状况啊，然后他就说啊，那个飞机就往下掉啊，好，然后那操纵杆我就把它往上拉，好，好，然后人家说啊，你水电工啊，你怎么知道飞机要往上拉？他就说我有看电视啊，我有看那个空中浩劫这样子，大家就觉得很厉害，然后后来。

0: 发生什么情况，然后就是把每一件当年的空难，它为什么发生，它中间的过程，全部都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呢它的整个画面，就是就算说它是演员在演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很像演员在演，因为它也不会演得很粗制滥造，然后就是让你觉得很真实，所以你看得真的觉得好紧张。然后呢每一集，空难的发生的原因都不一样，那当然有一些空难的原因是因为被劫机啊，有一些是真的就是就是有一些人为啊机械故障之类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某一集某一次的空难，大概意思就是说啊，因为现在就是节省人力开支啊，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啊，简单来讲我们常就是讲一句话，就说啊你现在是怎样螺丝松了吗，啊我们常常都是用这句话来讲，就是螺丝松了就是你皮没有绷紧，然后有时候螺丝松了就会有个地方环节出问题，然后那时候你可能不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跟感觉，就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真的，我曾经看过一集，他大概就是那个维修人员啊，因为那个飞机整架飞机上其实还是蛮多螺丝要锁的，虽然说它是专业的螺丝，然后呢因为是专业的螺丝，你想想看，我们在修电器的时候，你帮一个机器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螺丝种类分非常多种，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大有的小，就是不同的型号，所以飞机也是一样啊。我曾经看过一集，大概就是螺丝锁错了，螺丝锁错了会发生什么事，整个飞机飞到高空上之后，它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气压，最后呢就整个玻璃有没有开始爆开始裂，爆裂之后呢，那整个机舱里面的气压就会完全就是不平衡，然后飞机就准备要坠机，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啦，当然就是看这些空中浩劫的节目当中，历史上的空难有些还蛮幸运的，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发生了问题啊，但是最后可能幸免于难，或者伤亡不多，看到这种就觉得很高兴啊。然后那个每次那个最后大家就觉得说哇塞英雄，一定就是有英雄带领他们好好的降落这样子啊，当然也有那种就是所谓的那种很惨的。好，那这一次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事件呢，大家就觉得说哇，原来看电视也可以学到把那个驾驶里面的机舱那个就是操纵杆把它往上拉，然后整个就是拉到平衡。那有些人讲说虽然那个就是水电工不会开飞机嘛，但是他拉上来拉平衡之后，后面这些人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速度才会比较快。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在体验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 人家非常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

0: 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唐学，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前一阵子发生的这个就是空中惊魂事件，好，可以这么讲，好，就是有一个杜拜航空，好，就是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F-1073 班机，然后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副机长毫无预警的齁、哦、直接砸了机长齁、哦、然后整个齁、哦、诶就是本来应该是要坠机的齁、哦、结果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刚刚好的事件齁、哦、就是机长在昏迷之前把这个飞机就是驾驶舱的舱门齁、哦、把它打开，然后呢乘客非常英勇的冲进去齁、哦、然后呢乘客里面刚好还有那种两名、哦、就是放假的会开飞机的人、哦、然后呢看了空中浩劫会把驾驶杆拉起来的人，还有一个牙医、哦、还有一个牙医、哦、就是少了一个人都不行哦，然后时间差一点点也不行哦，哦哦最后呢很感动的、哦、就是174人、哦全部都完整无伤的齁回到地面上。齁啊当然机长齁机长是重伤的状态，可是因为牙医有帮他好好的事先处理齁，所以也救了他一命，不然光那个失血过多齁一下就拜拜了齁。好，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齁有没有宗教信仰齁，其实这个新闻出来之后齁，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真的齁一切都刚刚好齁，一切都刚刚好，怎么那么刚好这样子齁。好，那事件传开之后呢，全球航空界还有大众都为之震动齁，大家都觉得这真的是奇迹啊齁，就觉得哦，那个机长重伤的时候，人家说通常重伤你已经准备要昏迷了啊，你因为会痛嘛齁啊，你可能就是整个身体会揪这样子齁，会揪齁，或者是就是会挣扎，就是求生这样子齁。结果这个机长齁重伤之际，那个职业反射去把那个门打开齁，那后面呢这个牙医师的及时救护齁，然后还有那个把副机长制服的齁，三名很优秀齁，很勇敢的人齁。好啦，另外呢就是也刚好有可以接管客机的飞行员。然后你知道吗，很巧的是那一天齁刚好是犹太传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齁，他们翻译过来叫做祝棚节齁，就是中文写是写居住的住齁，然后棚就是那个牛棚的棚齁，祝棚节。那在古老的典故当中，这个节日是象征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的岁月，好，然后人们离开坚固的房屋，住进由枝叶搭成随时可能被风吹垮的、哦、脆弱的棚屋当中，然后借此提醒世人，生命的平安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厚重的围墙庇护，而是在最脆弱无助的境遇里依然能够感受到某种冥冥之中的眷顾。哇，这个整个节日那个含义，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鸡皮疙瘩快起来齁，那个你把这个整个含义套用到这个事件当中，你就会觉得说哇，那就是那一架在万米高空接近失控而且防弹门锁被硬生生敲开的客机齁，是不是就很像故事当中这个含义当中那种狂风巨浪当中飘摇的脆弱棚屋齁，然后信仰者看到神机的护佑，然后现实的我们就看到人性在很黑暗的时刻齁很极致的那种共振齁，所以说是奇迹是奇迹啦齁啊，但是呢你说虽然是奇迹，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人齁，这些人有做这些事齁才会改变这样的结果齁，所以真的非常厉害齁啊，所以就是相关的文章很多网友在下面啊就会觉得说啊，祝福机长未来一切都好，也祝福这些英雄齁那个未来一切都好，然后另外也有人讲说齁、哦、神可以在正确的时间齁、哦、做正确的决定齁、哦、就刚好让人做正确的决定齁、哦、然后就被称之为刚刚好的时机齁、哦、然后呢也有人讲说啊，你可以不相信奇迹齁、哦、但是奇迹却随时出现在我们身边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整个故事当中哎，这个事实当中很多人都说哇塞，这如果中间差一点点齁，有些转折连想都不敢想，对不对齁齁、哦、所以呢也有人讲说哇，那刚好有看到空中浩劫的纪录片诶齁，然后就讲说那真的齁、哦、那个片不能乱拍齁、哦、不然会影响人家的那个 sense, 对不对齁，然后他们后来也有去访问那个空中浩劫的制
作单位啊，他就说他们真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齁，他是有请专业人员来指导他们齁啊，不是随便乱拍齁，绝对不能说就是哪个地方弄错之类的齁，真的是有照规矩来的齁，所以在那个很紧急的一刻齁，真的就是让大家齁就是立即反应，知道要去拉那个驾驶的那个操纵杆齁。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新闻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啦，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因为网络很发达嘛，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对于空中浩劫这个节目很有兴趣的话，我想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影片吧。好，我觉得真的可以去看看，这个真的做得很不错，每一集都非常的刺激紧张，尤其是你知道那是真的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黑色幽默》。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黑色幽默》。好，那就是呢，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空中发生的事件哈。然后其实后来后续有些影片传出来，大概就是就是那个飞机在俯冲的时候啊，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把手机拿出来哈，那就开始就是录制语音啊哈，或是打电话，我不知道，反正传出来的影片哈，就是很多都是在跟家人讲话哈，所以那个家人真的是一辈子的挂念啊。包括刚才讲到说那个一开始冲进去的前三个男子哈，他就觉得说啊，我家人都坐在后面，如果我今天不冲进去的话，大家都别想回家了哈。所以那个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为了家人哈，就会很有勇气去做一些你觉得想维护家人生命的事情。好，那另外呢，在媒体上哦，大家很熟悉的高大成，昨天也看到他的相关的新闻哈，大概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知名的法医嘛，然后其实蛮常发生什么社会案件的时候，都会去访问他哈，然后他的发言都非常的犀利这样子，然后现年他其实已经70岁了，那近期哈，他在节目当中哈，他就说他这一生当中最深沉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小孩，他说因为他跟他是日本老婆结婚嘛，那当年他就是很忙，非常的忙，然后感情非常的深厚，所以年轻的时候他就全心投入法医鉴定跟医学工作，然后两个人感情深厚也过得很开心啊，就觉得说这样蛮好的啊，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妥，然后但是现在觉得年岁渐长，步入古稀之年之后，才觉得说啊，因为没有小孩，感觉到很寂寞，然后呢，他说他们夫妻两个人常常就讲说啊，家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啊，万一如果有一天，其中一个人得了失智症，你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到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他是会有一点点的遗憾啦，所以对他来讲，他觉得如果再一次，他可能就会生儿育女，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最近大家看了很多 AI 文，有没有？AI 影片很多重生很多重来的齁，你就会发现齁，有时候那个重生重来齁，最后其实取决在每个人的个性齁，每个人的个性，你会成功你会失败，有时候是因为个性的问题齁。那当然也有人齁，他现在目前他也是60岁，没有老公没有小孩，然后他就留言说其实有小孩跟没有小孩各有各的好啦齁，要看你的运气齁，有小孩你也不见得是遇到好的小孩，如果不是好的小孩也很烦恼啦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6: 唔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韩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那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玲。那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零九所带来的新歌《求放过》。好，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有感受到说，天气跟昨天真的不太一样了哈，开始有点微凉，想要把那个薄外套拿出来哦。那因为东北季风再度增强，今天呢就是开始温度都转凉了，而且环境水汽增多哈。然后另外呢，除了变天之外哈，外围还有三个台风哦，有三个台风，但是还好就是这些台风都不会影响到台湾哈，但是温度会很有感。好，温度会很有感，然后另外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所以如果假设在国庆连假有安排活动的朋友，要去参加升旗典礼的朋友，好，你就要 follow 最新的气象，好，然后就是该携带雨具的全部都要携带。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黄立行所演唱的《音浪》哈。那其实它是蛮早期的一首作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旋律出来，大家脑袋想到的哈，都是那个杨谨华在戏剧里面跳舞的那一段哈。好啦，就像那。

那个拜拜拜这首歌齁，也是后来是拍了电影之后才让新的世代了解这首作品。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健康的资讯哦。其实台湾慢性肾病的患者已经有240万人是至少齁，因为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肾是有问题的，然后洗肾人口已经突破了 9.7 万人。所以怎么样呢可以让自己的肾齁可以用久一点，可以维持健康齁，那就是有些NG 的事情不要做。那医师洪永祥表示呢，除了少数凶猛的急性肾损伤之外，大部分的慢性肾衰竭都是肾脏遭到20-30年的破坏才进入洗肾阶段。好，所以呢就是列入洗肾患者的错误行为哦，包括吃咸一点啊，好啊没关系，喝点水就好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齁。啊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是那种觉得外面的厕所很脏齁，所以就忍着齁，就是因为太脏不想上厕所，然后回家再尿也没有关系。那其实这样子都是在医生的角度是不对的行为。好，那就是呢20-30年才进入破坏才进入洗肾。好，所以呢早点告诉大家不对的行为齁，希望让大家在这个20-30年当中都不要去伤害你的肾齁，啊让你的肾呢可以用的比较久一点点。好，那十大伤肾行为在医生的角度看来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工作太忙，忙完这阵子再去抽血齁，那一拖再拖是造成肾衰竭来不及治疗的最大元凶。那第二名呢就是睡晚一点齁，就是晚一点睡也没有关系齁。那其实呢对医生来说，长期忽略失眠与肾功能异常，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肾功能已经严重下降。那第三名就是健检红字每年都有，但是目前其实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再观察就好，这样也是不对的，他说呢慢性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尿蛋白、血清肌氨酸还有这个 GFR 这些检查，EGFR 这样的检查反而可以提早发现警讯，所以如果说上面已经红字了千万不要忽略它，请去询问医生，说要怎么样处理。那再来呢第四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很多人的迷思，就说吃咸一点没关系多喝水就好了，No 不是几杯水就可以抵消了，因为高钠饮食会增加血压，也会增加肾脏处理钠的负担，那再来呢手摇饮也是水 No 不是所有的液体都可以取代白开水，高糖饮料容易增加热量跟糖分的摄取，长期使用下来也会助长肥胖、代谢异常还有高尿酸血症。好，那第六名就是刚才讲的厕所脏，所以忍尿，那其实偶尔憋尿不会直接把肾脏憋坏，但是如果你常常都这样，然后排尿困难或者是反复尿路感染，就应该要找出真正的原因。那另外还有第七名就是止痛药，如果你长期或者不当使用，一些种类的止痛药可能会降低肾脏血流，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所以，千万不要自行长期乱吃止痛药，那再来还有第八名就是西药会伤肾，所以自行停止服用血糖血压的药物，其实很奇怪，你去看医生又不吃医生开的药然后明明有药可以吃，然后你又觉得说，这样有伤身体啊，你不就是要治疗吗，好，那长期高血压高血糖会持续伤害肾脏血管，所以控制血压血糖是保护肾功能的重要关键，所以如果去看医生，医生叫你吃你就吃，有疑虑你就问清楚，不要说自己去看了医生只有看，然后医生叫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叫你吃什么都没有吃，这样就没有用，好，来，再来第九名呢，就是有些人呢就会就是听说这个中药的草药或者是中药或者是偏方很补肾，然后就一直吃，其实不知名的中草药偏方恐怕具有肾毒性，也跟泌尿相关癌症风险增加有关，所以不要把天然呢，等同安全，以前如果有好好上课念书的朋友，应该那个类似什么自然物理化学老师都会跟你讲，天然呢就叫做不稳定有没有听过，天然的就是叫做不稳定，天然的不一定叫做健康，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好，然后第十名呢就是喝水又会一直上厕所，所以就少喝水
哦，其实肾脏长期缺水不只是代谢变慢，更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结石或者是这个肾炎，哦，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哦，绝对不可以因为会上厕所然后就不喝水，哦，其实适当的水量，哦，适时的喝水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0: wanna dive。
1: 然后，所以平常在饮食上哦，很多事情都要特别的留意哦。像最近哦，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那个就是竞选的哈、哦，竞选的海报哈、哦、啊，这些参选人也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哈、哦，整天都在跑行程啦、啊、哈、哦。那像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哈、哦，那他就说他每天只睡三小时，然后呢就采取咖啡小睡，好、哦，意思就是在咖啡上喝咖啡之后马上睡。好，这样可以快速的恢复体力。好，那我只能说年轻人不要学哈，因为这新闻出来，我们现在重点是要跟你讲，医师李伯贤表示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喝咖啡仍然睡得着，大脑神经网络的活动状态仍然比没喝咖啡的时候更活跃，更具反应性。也就是说，咖啡因会不利身体的恢复、能量调节还有记忆整理的过程。好，那这是林口长庚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林伯贤在脸书上表示哦，很多人认为哦，如果晚上喝咖啡照样睡得着，代表咖啡因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啊、哦。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是睡得着不代表咖啡因完全没有影响睡眠中的大脑哈、哦。所以这句话要画重点，要记起来。好、哦，很多人很骄傲的说啊，我没差啊，我晚上还是睡得着啊，所以喝咖啡没有关系，然后咖啡又很好喝啊、哦。其实医师就告诉你说 ，no， 你虽然睡着了，可是其实你有喝，好，你的睡眠中的大脑还是会有被

那个影响的哈。这是2025年发表在期刊的一项研究，那他找了40名的成年人，比较摄取200毫克咖啡因跟安慰剂之后，睡眠期间的脑波变化，他们来做检查，然后发现其实是有影响大脑神经活动的形态的哈。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研究表示呢，睡得着不代表咖啡因没有作用。好，那有些人呢就会因此而感觉说啊，明明就已经睡了七八个小时，好，为什么隔天起来精神仍不佳？好，那就是因为你在睡眠期间大脑运作的方式是还在活动。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左右为难》。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公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

0: 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爱，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敲碗敲出来啦，也找到了好朋友，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大家的问题，准备好了吗？传说中的海岛夜游也要来了，而在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准备好点亮你的手机，感受一下我秋夜的美吗？好，呼叫一下爱音乐爱海风爱浪漫爱吃的朋友，岛屿控的跟酒过来啊，哇，五场巨星开唱，14处的光影，还有亲子魔幻夜追风音乐会，太厉害了。今天要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是点灯，什么是灯光必拍的地方，还有这个演唱会你要怎么选哦，亲子怎么玩，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一下跟酒过来，也赶快呢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赶快来让如云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听说今年的灯光节很精彩呀、啊，耶、yeah, ！让科长好好的让大家哦，百忙之中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最核心的亮点跟主题了，对不对？
2: 是我们今年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是从9月12、12，其实我们上周六就已经开了，
1: 对、哦好哦、
2: 然后我们是连对，就是连续两天12跟13号都有。做一个舞台展演的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们这周六是邀请到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到澎湖跨海，就是他之前是我们韩国市场的观光代言人，所以他也特别曾经在演唱会有提过他也蛮想要来澎湖，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过来，那有非常多的粉丝就到澎湖，那也有发现说诶，我们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不只有音乐，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一个灯光，那我们灯光呢，它是从9月12号一路展演到10月11，地点在我们观音亭园区里面哦。然后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以海岛传说为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一些灯塔啊，还有一些海底的层层啊，跟一些文化生态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资源把它做整合，然后盘点出来我们今年14组的特色灯饰，有我们澎湖的一些相传典故、自然地景还有海洋的故事，我们把它转化成有一些是互动性的光影设计，有一些是我们平面的一个花灯的

0: 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听音乐会之余啊，也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观音亭园区去观赏我们漂亮的灯饰。
1: 真的，而且一听到齁有这么美丽的灯饰又有音乐会，到底要怎么排，会不会太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下手，没有关系。而且这一次我们就用海岛传说有14组诶、欸、哇，这个要科长赶快来透露一下，因为呢这样怎么走啊，因为好像不是在一整区对不对，
0: 我们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园啦、嗯、但是整体的灯组
1: 散落在
0: 那边，我们 对对对我们都有做明确的一个标示。其实走一圈其实也还好，就慢慢看慢慢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主要呢还是会有一个入口拱门，我们今年的拱门设计呢，海岛传说这样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澎湖有一个岛屿叫湖景屿，
1: 嗯，
0: 它那边呢有湖景沉沉，湖景沉沉传说、嗯、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城堡的样貌跟我们的拱门来做结合。那在我们澎湖群岛散落了六座经典的灯塔，有东极灯塔、七美灯塔、渔翁岛灯塔、木斗鱼灯塔、花屿灯塔，还有杂波苏灯塔，这六座经典的灯塔意象我们也在拱门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可爱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化身为海洋乐师的大章鱼，他手上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手上有拿我们的乐器，有吉他啊、嗯、但是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海岛传说的什么三叉剑等等，我们把它去做一个整合设计，然后搭配我们的廊道，我们的廊道呢是用海草然后跟一个串灯来做搭配，所以就整个很有走在海洋隧道里面的那种氛围。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很经典的拱门。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像是澎湖的元宵节非常的有名嘛、嗯、元宵节有这个纺片龟，那我们澎湖的冬至也有鸡母狗、嗯、就相关的一个意象，我们有在整个园区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们在这一组澎湖联盟，它就是有鸡母狗、菜干跟纺片龟，我们也有做一个乘坐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坐在灯组周围
1: ，
0: 然后来做拍照。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嗯，哇！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哦，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来干嘛？喝鱼汤，然后干嘛的吗？买鱼丸，因为他在其他地区买的鱼丸完全手工，因为每个岛，每个譬如说七屿啦、七美啦、马公市，他们做的鱼丸，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但是唯独这边齁、哦、那个鱼丸齁、哦、你把它不小心掉在地上还会短短短短短，真的。
0: 我们澎湖的那个讲到这个就是瑶瑶非常专业，我们澎湖有狗母鱼丸也有花枝丸啊，花枝丸它就是每一口都有花枝，所以讲到这个花枝跟生态，就大家可能来澎湖一定要吃海鲜嘛，
1: 我都吃宅配 呢、哦、
0: 对，就是宅配也很推荐，但是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会很怕买到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软丝、鱿鱼、小管、泡管、中卷，就是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这次灯组也特别打造一区是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就是像、
1: 哦、
0: 冬天的三金之一白金是土托鱼、
1: 嗯、
0: 但土托鱼又跟石桥还有白腹鱼长得比较接近，那我们就是有规划一个海洋小学堂的灯组，它有15个特色灯箱哦，然后我们把一年四季澎湖特色的海洋物种去做它的特色呈现，我们有螃蟹，然后这种软丝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土托鱼类的、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三点蟹啊、花蟹啊，还有这个软丝啊，怎么分辨它的特征，还有怎么料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其实小朋友也蛮喜欢在那个灯箱区去跟爸爸妈妈来互动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做寓教娱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生态，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的海底生物，在去年呢、啊、我们澎湖在南海的这个海域有出现金鲨跟红鱼，
1: 哇，
0: 所以我们今年的灯组就特别有一座叫惊喜回游、
1: 嗯、
0: 就是把金鲨跟红鱼用花灯布的这个部分呢来呈现，然后后面呢有用点阵光源来做这个海洋海豚跳动的这个

0: 所以他一路从海洋小学堂先认识我们澎湖的物种，然后到看到我们的惊喜洄游，了解金鲨跟红鱼，来到我们澎湖这一片海域，所以就有整个衔接上，然后也让大家去回顾我们澎湖这几年在这个生态保育的亮点这样子。
1: 诶，真的耶。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样子哦，林小姐说还有一个那个小她的小朋友比较大一点了，追星啦、啊、她说她也要追星她说
0: 可以，
1: 她说追星有没有分不一样的，有民歌，那个民歌应该是你吧、
0: 哦、有
1: 啊，
0: 对，因为我们这次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灯光，我还是先讲一下音乐的那个展演好了。我们有五个场次，9月10、23、这礼拜是19，那这礼拜是乐团之夜，有椅子乐团、胡凯尔、芒果酱跟美秀集团，然后9月26我们是比较嘻哈感的，所以有披扎利、高尔轩跟911也会来到我们澎湖，在中秋节这个档期。那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礼拜六的9月19号乐团之夜，隔天有我们的自行车跳岛101K 的活动、嗯，所以大家就可以前一天先到我们观音亭园区来听音乐。那最后闭幕10月3号，我们是有怕胖团、安心雅跟周唐豪。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流行音乐主题或者是乐团主题，我们都有邀请，甚至从韩国带来的一个巨星演唱会。那在这五个场次，就是也邀请大家可以莅临我们澎湖，然后来追星，然后也追光，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么多光环境展演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也有很多互动的灯组，
1: 哇，
0: 就是像
1: 赶快讲，嗯，真的，
0: 对，像我们有这个有一个音乐盒，就是音乐宝盒、啊，然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里面的鱼就会上下跳动，因为都可以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澎湖其实有那个敲鱼竿，就我们会把鱼拿去晒干之后，然后敲一敲，它就会骨肉分离，然后就吃那个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意象，然后搭配音乐。对，这一组呢叫海味音乐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组，这个互动灯组呢，是我们现在还蛮多活动都会有这个开发这个特效眼镜，就你只要看对着这个眼镜看，然后看光源，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图案。
1: 哦，了解。哎，那就这样很可爱耶，而且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小姐说，哇，那这个不就是会大家要用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可不可以也加一点，就说哪一个一定要必拍呀、
0: 啊？哦，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眼镜。我们眼镜有在我们粉丝专页公告，就是有几个日期是可以到现场去做领取。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的话，我们也会有少部分的数量是现场有一些有奖征答或者是服务台的社群活动来做发放。那大家可以看关注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脸书粉专。那必拍的这个灯组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我觉得
1: 一定要讲完。
0: 我们其实
1: 对呀、啊，
0: 对，我们今年还有两个是目前还蛮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拍的，就是花园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园鳗，就是它会在那个水族馆出现，然后它会躲在沙地里，然后再冒出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有做一个廊道，是有花灯布做的花园鳗，也有充气的花园鳗，然后它还会动。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拱门有一只大章鱼，所以我们有一个廊道是用章鱼脚，然后一样是有花灯布跟充气的气偶，所以这两组呢，它就是可以兼顾拍照很可爱，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那个充气会动的那个灯组来做互动，所以就蛮多大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两组拍照。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其实每一组，因为我们只有14组，然后每一组它都有它的设计理念跟比如说生态啊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你就是拱门一定要拍，因为上面有我们的活动名称。那下来之后就是有各种氛围的地方，然后像我们还有一组是潮间十位，因为我们澎湖有潮间带嘛，就很多妇女都会剪那个螺丝螺贝贝，然后我们就有做一组灯组是特别针对我们潮间带的食物啊还有剪螺丝这样的意象。然后我们还把月亮搬到我们会场，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充气的月亮，然后那边也是蛮好拍的。
1: 哇，感觉上好吸引人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

0: 哦，哇，这个听下去哈，根本就听不完。我告诉你，亲身来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最后我
1: 对
0: 们
1: 对
0: 也
1: 对。
0: 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1: 好，我们2026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有舞台的展演，也有灯光的艺术展演。活动期间是9月12到10月11，在我们观音亭的园区。我们现在演唱会剩3场哦，9月19到10月3号的每周六，那有不同。

0: 抽奖跟景点打卡机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大家在9月12到10月11来到澎湖，别忘了到我们观音亭去享受音乐跟灯光的氛围。
1: 哦，有没有觉得想要出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不管船票、机票，赶快哦！这个船又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登船的地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许如云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如云科长，百忙之中帮我们讲解释这么清楚，大家赶快记好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追风现场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又有乐旅南投品名哦，品名去哪里呢？要来到我们的茶博，准备好了吗？不只是带你喝茶，要带大家玩茶、闻茶、品茶、做茶、听茶，逛我们的茶乡。一年一度的2026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呢，从上个礼拜哦，我们在整点新闻跟大家特别的介绍，一直到11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哦，在我们的南投市的中心新村热闹登场，想想看，这个茶博居然有35座的主题，200多个摊位哦，而且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茶席、亲子手作、品茶师带你喝茶，甚至呢，在前天的一星二夜，然后到白天呢灌茶博，下午喝好茶，傍晚听音乐，还可以安排茶乡小旅行，把我们南投的茶山林美。

0: 饮食串起来，我告诉大家，三天两夜呢，真的都有点不大足够，你就知道有多么的特别了。好的，当然今年很吸引很多，就是 ITI 的这个馆啊，有8个获得这个风味评鉴三星奖的茶农啊，所以要带大家呢玩得精彩，玩得充实，而且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注，也来介绍我们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廖志昌科长呢，让我们的志昌科长来回到我们的现场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姚公主好，还有我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午安。
0: 是，
1: 我是那个南投县政府观光处推广科科长哈，大家好。
0: 嗯，我们下次就给他叫志昌科长就来呀啦哈，而且我们志昌科长很特别哦，今天要来带来好康，而且呢，把我们这一次的茶博会哦，该从哪里开始逛，让大家不要手忙脚乱，对不对？
1: 哎，对，没有错。
0: 嗯，而且今年的茶博最大的特色，可以来告诉大家，
1: 就是已经迈入第十几年了哈，那我们今年茶博最大特色就是我们是规模很大，内容很多哈。
0: 嗯，
1: 那也不是说只有单纯的茶叶展售了哈，最主要还是大家能来那个杯子来这边喝各南投县或者其他县市的茶哈。那我们的活动是从10月3号到10月11号止，那在中心新村的中心会堂、中心大操场还有青年活动厅四周围。都开始展开哈，那我们最大的特色是规划了有35座的主题馆，200多个展售摊位，还有那个我们茶器啦、美食等不同的那个展售区，所以我建议第一次来的朋友哈，就不要随意逛哈，可以先至我们的那个所设置的服务台中心领取那个活动的地图。然后把你自己想要参加活动的行程排进来，然后例如你想喝茶的就先锁定黄金品名区啦，或者是认识国际风味茶馆的就去 ITI 馆，那亲子家庭的部分可以安排去芝龙交易馆啊，或是青龙馆，那喜欢听音乐的就前几天就也有那个一心二夜的演唱会，那在中心会堂里面他也有安排一般的民歌的演唱会，所以一天逛下来的话，你会更有方向，也比较不会错过想要我的整个活动。
0: 嗯，方小姐想要请教一下科长，就是您的意思是说自己带杯子会比较好，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他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茶博、有没有专门的展区是专门在贩售茶叶的部分，有推荐吗？
1: 我们大部分就是说因为茶有200多个展售摊位，那主题馆里面也有茶区，所以想说我们是利用不同的主题馆然后变成一个茶的文化乐园，那当然啦，就是我们茶区主要还是以我们南投县的其他的茶区就是从这个三林溪茶或者是日月潭的红茶、洞顶的乌龙茶，还有那个民间的松柏茶或者是我们南投市的青山茶等等都可以去了解，然后现在我们的新时代的农业也走向这个青农智慧农业跟永续的一些馆，所以这个民众我们大家就是说你可以安排自己想要喜欢的茶器或美食可以安排去逛，那我一般的建议是就有3段式的一些玩法了哈。那第一段你就是说你刚好想要认识茶的就先认识茶，那第二段就实际上是品茶或是体验茶的文化，那前面两个你都有知道一些基本概念的，那知道茶的整个品质的或者是它的文化了，那你才想买你自己真正喜欢的茶是那个哪一种茶。
0: 尤
1: 其就是因为现场有很多都是得奖的
0: 对，
1: 其他茶区会有办一些就是茶叶的比赛，会有得奖，不是说看到得奖的就马上去买你可以 先喝看看无香气和滋味，然后再问那个茶区，然后整个制作适合冲泡的方式，建议才能找到真正适合的茶。
0: 嗯，不要一窝蜂的就觉得是得奖了，我觉得就是自己要喝那出那个茶味，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搭配了小旅行，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很多人看到国际风味三星哦就想到米其林，那我们这个茶啊，尤其是刚刚一开始就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叫 ITI 哦，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国际风味评鉴所，对不对？就跟我们在讲这个美食米其林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1: 嗯，对。
0: 嗯，是，而且要提醒大家哦，因为我们这八位的三星茶农哦，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哦，尤其是值得让大家可以看到哦，把这些茶博的茶叶，像刚刚科长讲的，而且呢，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有茶园、有农场，好，针对这些呢，去寻宝，而且还有一些亲子活动可以带大家来玩，对吧？
1: 对，没有错。
0: 嗯，我们这些亲子活动怎么安排？
1: 全家都，大人小孩都很适宜啊。
0: 嗯，我们是不是也让科长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这个千人茶会已经过了吗？吴先生在问。
1: 啊？我没有听清楚可以大声一点。
0: 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千人茶会这个活动已经过了吗？
1: 哦，千人茶会还没有，千人茶会是在。那个10月10号或是11号他们有那个活动。
0: 嗯，
1: 那个可以请吴先生可以上网看我们那个南投县政府的
0: 官网
1: 乐旅展，对，乐旅的那个上面会有写那个标定的时间，所以千人茶会那个还没有。
0: 嗯，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把握哦，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到11号哦，而且呢请大家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一定要来体验啦，因为呢这个区域是在第38区的石农教育馆，我们可以让
1: 对
0: 我们可以让科长告诉大家如果有带小朋友的可以体验些什么。
1: 哦，这个部分就是说它里面会有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政府在推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一个BGS 这一个部分，那石农的话是用在地的食材，然后会去做，然后用茶做了一些，基本泡茶嘛，然后还有做一些茶点心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做茶、软茶，就是整个茶的方式的体验都可以，我们的那个小朋友可以亲自参与。
0: 嗯，吴阿姨说，请问一下，这些都要线上报名，还是现场就可以参加了？
1: 一般来讲，就是说它有分两种，一个可以现场报名啦，另外一种也可以就是
0: 说直接网络上
1: 可以预约，因为毕竟有时候就是会
0: 人数比较多了，
1: 很热门。不过我的建议啦，就是因为总共有35个主题馆，那你可以先看要去哪个地区先去预约，
0: 先锁定，
1: 然后其他的可以去现场看，也不用到时候不用排那么久。
0: 哦，真的真的，就科长建议的很棒哦，就是说大家自己先齁，做点功课，就像现在在网络上在这个空中的朋友哦，开车的朋友，你可以先听好齁，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一个区域，而且呢这一次哦参加这个茶席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1: 一般就是茶席的就是有就是国际茶席的部分会有许多就是像尼泊尔、印度或者是那个日本、韩国哦，这个茶艺师会来安排品茶他们当地所做的这个整个茶文化，他们当地的茶文化，然后运用到整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哦，所以大家基本上他那个就是说去的话，他也会帮你们弄好整个杯子或什么，会帮你准备好，然后大家可以席地而坐，然后品饮这个就是茶艺师的那个泡茶这样。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茶博旅小旅行呢，已经满了吗？然后在哪边的网址可以报名？
1: 那个一样哦，跟胡先生，抱歉哦，那个因为也是才那个报名哦，可能要到我们的乐旅网的网站去看他是不是
0: 还
1: 有
0: 没有位置？
1: 那个对，是不是已经有报名？因为我们总共有分六个
0: 梯次
1: 哈，那对，总共有六个场次，那胡先生可以采用看哪一场还没有报名，就赶快尽快报名这样子。
0: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最后呢，我们。

0: 你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了，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尤其是要把握一下哦，我们这个活动呢到11号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好时间，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谢谢我们姚公主。因为我们这个南投县办这个茶博会已经属于国际性，那今年又特地有邀请，就是说那个印度的那个红茶哈，就是也有过来这样感受了哈，然后也朝向国际性去走。那我就是说，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我建议啦，如果说平常日的话，当然是最近平常日可以过来，因为遇到连续假日的话，就是会人潮就比较多哈，有时候海的话就会比较久一点，这还是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就是最近一样哈，就是像10月3号、4号开始哈，就天气都蛮炎热的哈。不过还是希望大家我们来的我们的这些好朋友哈，记得要带个水哈，然后补充水分，不要让这个就是去热到。当然每个展馆或者是警察区域都是有冷气的，所以希望大家说很愉快的来这边品茶，品完茶买到自己想要的好茶。
0: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廖智昌，我们的智昌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茶博见哦，拜拜。
1: 谢谢姚公主啊，谢谢我们所有的那个我们所有的听众，谢谢你，欢迎你们大家一起来茶博逛逛，买好茶，喝好茶，谢谢，
0: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在今年的2026的台南关田武林大会即将开始咯，在我们的林田记，而且呢要跟着悠悠出任务，江湖有约啊，要相约在我们的林田相见，而且呢我们的武林大会哦，这个是菱角的菱，要揪团吃菱角，闯关逛市集，而且呢感受我们的水岸魅力，而且呢武林高手变成武林高手，变武林英雄，这个菱啊不一样，就是菱角的菱。10月17、18在葫芦比哦，这也是我们的自然公园哦。那么菱角美食趣味祈福绕境农特市集通通都有哦，而且呢你要参与我们的活动，赶快借你的耳朵，什么叫武菱哦，不是那个武打明星那个武菱哦。好，关田最有名的是什么？菱角，好，菱角，好的，当然呢，我们这时候来相约在我们的这整个区域哦，就在关田了，所以呢，不只是吃啊。而且一定要住下来，有这么多的优惠，而且还要串联我们周边的顺游景点。那来到了我们的关田区，当然一定要去找找区长，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台南市关田区黄从贤区长哦，闯进这场武林江湖到底有多么厉害，赶快来让区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咱正声广播电台齁，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哇，午安，今晚都要来介绍一下，就是哇，我们的关田区很厉害哟，这一次区长为什么要把它武林跟菱角结合变武林大会呀，名称就很有画面了齁。有时候大家齁没有听清楚，以为是要来打个武林比赛啊，不过看清楚以后齁，一定有一些巧思，我们来请教一下区长了。
2: 全国的静静的广播电台的听众齁，大家好齁。大家知影吼，阮关田吼上有代表性的农产就是菱角啦。
1: 嘿，
2: 啊，阮希望吼，哦，较侪人吼，搁食在阮关田的菱角。
1: 嗯，
2: 啊，实在讲啊，咱这个新古耕作的菱农吼，就是菱角农吼。啊，唔过吼，如果单纯吼在办一个农产品的展销啦，那这个就比较难吸引。哦，尤其现在的年轻朋友或是亲子家庭啊，
1: 嗯，
2: 所以哦，那个大家熟悉的这个哦，武林大会哦，这武林大会诶，这个概念哦，融入菱角产业哦，创造武林大会哦啊，所以这个有点伟林啊哦，有记忆点诶，这个活动有画面，所以我们希望哈，每位来到关田的朋友哈，拢会当化身做各路英雄哦。啊，透过我们这个市集趣味竞赛，啊，加体验这农事啊，吼，啊，个这个美食的菱角飨宴，加祈福活动，叮叮哦，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菱角哦，让大家吼，哦，来知道吼，哦，这条菱角诶，这个背后吼，其实有很多农民的汗水哦，啊，咱在地诶土地故事，以及关联独特的水岸环境安尼啦。
1: 嗯，真的，哎，欸，这无讲对不？因为整个感觉上哈，这个整个的活动哦，就精彩诶。那是哈，今嘛听到的朋友哈，一定要跟来，什么安排比较好？我来请教一下咱区长。而且呢，最好前一天就一定要先入住啦，然后来个三天两夜不为过啦，对不？
2: 是啊，是啊，感谢主持人哈，啊，给我这个机会哈，咱活动诶，这个。东江哈，哦，会当对下晡一点吼，
1: 嗯，
2: 哦，会当对下晡啦，一路安尼升到下暗，哦，那下晡点半吼开始吼，阮是贵宾，哦，贵宾来报道，啊，两点吼正式开场了，哦，啊，现场会有开场表演呐，武林大会启动仪式啦，以及非常有地方特色的武教绕境祈福啦，阮贵安宫诶这个武教绕境祈福，
1: 哇，
2: 啊，希望会当。替农民吼祈求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阿个 咱林甲林甲农吼，大家拢足辛苦的，哦，林甲会当丰收，哦，啊过一个好年冬，哦，啊刷来吼，啊大家可以逛逛武林大会市集，哦，认识关田的我们的关田菱角加工产品，哦，啊都有一寡农特产的产品，
1: 哦，这一定爱，
2: 诶，武林这个林甲的这个特餐饮啊，哦，都一寡文创商品，哦，啊所以希望讲啊这个欢喜。哦，有互动的这个朋友哈，一旦过来的来挑战，咱武林神快零九零哦，啊用迄神快来一零个哦，啊来零脚称重啊波零脚哦，等去活动啊到下波五点哦，这是重头戏啦，武林飨宴
1: 哦，这一定要来
2: 武林飨宴呢，把零脚跟在地的食材哦，办成一桌桌特色的料理哦，所以哪边。增加的环境吼，我建议大家吼，下晡得来搞，唔能讲为了要食，还唔该来。
1: 等者食无，唔是食无个，等者食无个算无啦。
2: 吼、哦，所以嘿
1: 啦，哎，前一天都爱来大一个啦。吼、
2: 哦，
1: 吴、啊、先生讲，咱关田区将到民宿也是饭店啊，有搭配即个游程活动无？
2: 哦，有哦，哦，阮家吼，这个吼。咱的乌山头水库啊，吼、哦，啊、有一间真好的这个湖景大饭店，吼、哦，会当来遮住。啊，离阮就近尔，阮这水岸的这个关田，吼、哦，哦，这个很多可以玩，哦，啊，可以也可以住的地方嘛，哎啦。
1: 嗯，大家免烦恼啦，对不？我觉得
2: 大免烦恼，啊，算的食的吼，足多安尼样。
1: 嗯。刘小姐讲，这刚有报名的方式啦。伊讲，即马伫咧咱关田区公所家无看到。伊讲，你迄办都是爱进行报名吗？
2: 哦，好、哦、好，甲主持人报告吼，啊，甲全国朋友报告。咱这武林飨宴吼，采取事先报名甲订座的方式啦。哦，名额也真有限，所以阮是希望讲，全国有兴趣的朋友吼，一定爱提早注意阮关田。哦，公所的官方公告，哦，每道的人数，哦，啊，伊会到啥，会上线，啊，个报名的截止日期跟缴费方式，吼、哦，由阮主办单位，哦，台南市花莲区公所，另行公告，啊，所以这嘛，特别要提醒大家，吼、哦，因为目前哦，报名的细节还是以主办单位最新的公告为准。所以不要看到网络上的转传信息，现在就是诈骗的呀。所以一定要以我们的官网为准哦，就不要说啊，看到转传信息就直接汇款或定位哦。所以一定要透过关联区公所的官方管道正式确认之后，活动行程哦，也可以洽询我老姐的点位啦哦，0972619061哦，薛小姐啊那。
1: 嗯，
2: 阿长，我们带家人呐、啊、朋友一起吃啦。我也先建议跟大家吼、哦，要揪团哦，依照官方的公布的方式报名之后，才能安心来参加。以上。
1: 哦，大家有听到吼、哦，这一定爱记得0972619061哈、哦，你要安心吃啦。哦，胡先说，请问一下，你一道吼几行菜啊？啊，当都是是。直接到哪里现场吗？现场是伫倒位？
2: 阮这吼一桌吼，这个武林飨宴一桌吼是6000块，
1: 哦，啊
2: 有11道诶，这个料理有11道菜，
1: 很多呢、
2: 哦。啊，这个吼、哦，这个安排武林飨宴是安排10月17号哦，礼拜六下午诶5点嘛，哦，
1: 嗯、
2: 啊这个阮是希望讲啊，甲在地诶。每一桌丰盛的料理啊，结合菱角哦，这个地方的食材哦，一次呈现给大家啦哦，菜色非常有特色啦哦，我刚刚介绍者有林盘啊哦，啊这个元宝，这个那个椒盐酥啦啊，乌金条啦哦，沙拉鲍鱼啦啊，澎湖冰卷呐、啊，冰小卷哦啊，还有金钻。灵魂鸡汤，这个灵就菱角的灵哦，啊，菱角百汇羹，啊，还有红烧菱角龙虎斑、
1: 嗯，
2: 还有曼菱香鱼 香油饭呐、啊，这鳗是鳗鱼的鳗呐、啊，哦，
1: 嗯，
2: 来这个油饭的料哦，啊，佛跳墙、菱角粽，哦，这这个，那你不看佛跳墙啊？我内底有菱角，哦，菱角粽，还有菱角双味三明治，还有和风鲍鱼、凉蔬果、泰式河粉、大虾佐菱角、三杯松板菱角，啊，最后一个甜点的人的西米露的菱角。这收尾安尼啊，所以对饮盘啊啊汤啊汤品啊海鲜啊主食啦 啊到主菜到甜点，可能会当食到哦不同的菱角不同的变化诶，这个大餐。
1: 哇，诶、欸，这就好诶呢吼，大家吼爱跟好零九七二六一一九零六一哦，这个是这个
2: 零九七二六一九零六一。
1: 对，诶、欸，朱先生说吼，你遐油层呐、啊，有包含有大不？油层、
2: 哦，
1: 嘿，一公里五含有柱吗？
2: 哦，这个油层当然是
1: 一天以我们是以一天为主啦，嘿啦。
2: 我爱家己订啦，我头先有讲过，我家的啊，这个葫芦皮自然葫芦皮啦，
1: 嘿啦，
2: 自然生态这个吼、哦
1: 嗯，
2: 这个园区啦，吼、哦，啊，搁有这个乌山头水库的临近是吧？这个大饭店湖景大饭店啦，这拢正。感觉你像湖光山色啦，吼，拢感觉真好啦，哎、欸，真适合，咱亲子拢会当来遮，哎、欸
1: 嗯，
2: 来遮，阮迄个希望讲啊，来遮甲阮哦，体验关田的美，关田的文化，哦，关田的菱角，哦，菱角之乡啊呢，有。
1: 嗯，大概哈，我听点哈，林小姐说哈，那个区长。嘿，关田味较重吼，嘿，伴手礼哦，爱带爱穿上面登去啦。伊讲吼，玻璃的名，哦、玻璃的名有、哦、有打折不？
2: 哦，玻璃的名一定有打折哦，绝对一打到骨折。哦、我们最近这个啊，人进来货出去啊，货出去人进来哦，对了、哦，我们真的是希望哦，全国的观众朋友哦啊，听众朋友到我们。嗯诚恳的邀请啊、哦，来我们这个武林大会哦，林田记哦，来这个人哦，体验我们关田的各种的美食啦、文化啦、艺术啦哦，这样子嘿。
1: 嗯，大概有听点哈、哦，而且呢，当天的活动哈、哦，交通跟那个大众运输啦，那么请区长跟大家讲一下。
2: 这个大众运输哈啊，活动啊路线哦。其实我们在花莲哈，我们真的是交通非常方便。啊，你呢自行开车的朋友哈，直接导航葫芦皮自然公园哦，你这个葫芦皮哦自然公园，然后抵达后就是按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这里指引，把车辆停放好啊呢。
1: 嗯
2: 啊，那个因为活动期间人潮会比较多啦，我是建议大家哈，让铁渣出了发达。买是讲阿个活动，这个开始之前阿个抵达哦，安尼可能咧，
1: 我家里买唔好哦，
2: 比较匆忙，
1: 嗯，
2: 哦，啊大众运输的朋友哦，我是建议讲啊，先搭台铁到龙田车站哦，啊龙田车站搞了个万个五黑的公车，会当转乘橘色的橘，
1: 嗯，
2: 橘十号或是橘十之一号公车哦，阿姨的开到。那个葫芦皮自然公园直接下车，这路程差不多应该差不多五分钟左右而已啦，五分钟啊，哎呀，所以说哈、哦，如果活动当天有交通管制哈、哦，还是公安啊游览车停放接驳等等哈、哦，应该还是要以主办单位我们哦关联公所的公告为准啦、啊、哦，暗时啊，尤其是咱参加武林响宴的朋友哈、哦，你若要饮酒哈，若讲要饮酒啦哈、哦，我是记哦，喝酒不开车啦！我是建议你讲吼，先规划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还是讲接送方式哦，安全回家哦，第一啦，最重要安尼。
1: 真正那卖开玩笑吼，最后呢，那嘛请区长吼来大家吼倒小步哦，咱的活动哦是几号？我知影有两天啦，会使算啦吼、嗯。啊，搁有呢，有啥物特别爱住的地方哦？啊，搁有人讲迄绕境，大家吼，即嘛知影会使到参加无？
2: 绕境哦，
1: 嗯。
2: 哦，绕境当然，阮是希望讲，啊，你若讲有时间，阮是。希望讲会

0: 咱来做位绕境到老爷啦、啊，吼啊，这个吼、哦、祈福啊，吼、哦，安尼母叫安尼许会当祈福啊，吼、哦，会当甲咱阖家平安啊，吼、哦、啊，咱亲子这嘛是哦，真适合亲子来这游戏啊，吼、哦，这趣味竞赛啊，吼、哦、啊丁丁啊，带小朋友来这佚佗，哦啊，所以若讲亲子家庭来参加吼，阮是讲很这个。很推荐，就是说哈，可以让不是讲惊看舞台表演啦，可以让吼，或者小朋友、大朋友会当做 DIY 啦，吼，会当去踩菱角，或是说，透过菱角来称重，哦，啊，剥菱角啊，趣味竞赛了解讲啊，哦，咱一大小朋友了解讲啊，这农产品，哦，一对产品到餐桌上的过程啦、啊，哦，啊，会当家长把这次活动当成一堂的。诶，这个户外的自然教学呢，我咱小朋友知道我们平常吃的食物啦，吼，哦，阿太来让也让习补啦，也让珍惜啦，吼，阿咱啊，葫芦皮自然哦，诶，生态公园它本身就有水岸，还有自然景观，哦，也让接触诶户外环境。啊，而且吼，阮观点除了林高以外，阮阁有一个水质啊，水质哦，这个水质鸟。水质鸟是阮的，这个哦，阮家诶师弟吼，
1: 嗯，
0: 全国唯一吼，啊就这个护育成功诶，吼啊保护到最后，啊定义是阮的饲鸟，台南市的饲鸟，
1: 没错，
0: 叫啦，
1: 嗯，
0: 啊都阮家诶农田吼，亲子诶文化园区，哦啊这带小朋友，他差不多这个五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哦，来算个如何来得好？我有哪有带阮孙去算过好，做个算。
1: 嗯，大家有知影吼，就吸引大家，所以呢，咱就爱相约伫咧咱观点。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局以及这一次我们的台南市观点区公所呢共同这个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崇贤区长啊，让我们大家呢休就来武林大会吼、来加领港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观点区的魅力。我们就相约观点见哦。
0: 谢谢，欢迎全国的听众朋友，这个好朋友哈、哦，让啊莅临哦光临我们观点区来享受哦，来体验哦自然文化哦水质啊，还有水岸哦这个哦啊这个还有菱角一些哦相关的农产品。
1: 嗯，
2: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南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5: 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又有看这一句，应该是说这个偶像剧，然后有一些这个剧情呢，会有一些这种片中片尾。该死的冷战，这是李英宏的那个法兰黛乐团他们带来的歌曲。我忘了是哪一部的片中诶，然后他就是那种这种很交战的那种戏情。剧情的时候，他就有这一段音乐，所以呢，就蛮多人感受到。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马上要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陈伯清，我们的伯清检察官哦，一下这个庭呢就要来讲到了，就是台股创新高啊，你上车了吗？好好，股市热，诈骗也升级哈，这个假投资 AI 名人到人头账户，今天呢要让伯清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让你看得懂钱是怎么被骗走，然后又怎么避开误触房网哦，尤其是最近台股真的很旺哦，你有忘掉吧？好，待会马上回来告诉你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UFM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哦。今天由台北地检陈柏清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台股创新高，你上车了吗？其实哦，上车了还没关系，小心哦，这个赚钱梦变成诈骗陷阱。我刚才也有特别讲到了，钱怎么被骗走，又怎么避免误触法网？尤其最近台股很旺，你跟上了吗？好，我们打开手机看到全部都是昂昂啊哈，这个身旁的分享。获利，甚至听到有人看靠这个 AI 赚啊，赚了好几桶的金，甚至呢工作也放弃哈，自己独立。好，这个产生了一个念头，你会不会想说我也赶快上车啊？提醒大家哦，股市越热啊，这个诈骗集团越锁定你哦，这个绝对不可能错过机会。以前的投资诈骗来说哦，可能对于陌生人拉你进群组，然后什么老师带单啊，保证获利啦，齁，但是现在太精致了，齁，从之前的这个知名企业家名人到 AI 生成的声音影像，甚至到伪造投资平台，甚至还有实体，你怎么办呢？齁，值得注意的就是哦，不是被骗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贪图小利哦，所以呢有时候还不小心帮人家领钱代收款，最后就变成诈欺的洗钱案件其中一个被告。所以今天一下庭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柏清检察官呢，从检察官第一线侦办案件的角度哦，让大家了解这个诈骗到底有多会变。好，提醒大家投资可以追求好，但是呢千万不要拿法律跟人生去赌。好，因为这个赌局你永远不是赌徒，好，你是徒舞徒徒头头头，好，用台语来讲。好，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

0: 跟网上朋友呢，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台北地检陈伯钦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刚刚啊，我们就帮这个伯钦检察官说，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们顺便看了下面蛮多个问题哦。不过真的啦，哈，很多人真的是，尤其是年轻人哦，就觉得已经赚了好几桶金，我就可以来放弃很多事情，哈，包含了工作，我就专心啊。这个一专心，大家都知道这个台股哦，屡创新高哦，财富哦，真的效益明显呐。台股屡创新高，对于诈欺犯哦。真的没有影响，还是很大的影响啊！怎么可能会是我嘞？我们这种咖哈、哦，来最近呢，这个走势，这个应该是说近期的台股走势哦，真的很强。不过呢，以这样来讲，真的要特别小心，对不对？是吧？
1: 哎，是，
0: 嗯，
1: 刚刚那个主持人有说到所谓的财富效应嘛、财富效应就是说哈、哦，虽然你可能身上有那个股票或是房地产那些有价。
0: 有
1: 资产了、啊，你还没有卖掉嘛？
0: 嗯，
1: 你就会觉得说啊，我的股票涨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有钱，
0: 对，
1: 然后就会去多花钱这样，或者是说你就去开除老板这样，或者是说像我自己有时候可能看到昨天美股上涨，我会今天早上不太想上班，大概是这种情况。
0: 嗯，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在我们一般来说哈、哦，会也是影响到我们目前的诈骗类型啦、啊。那、我这边就是有稍微要、去看一下我们警政署通报的那个115年的一月到七月，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那种诈欺案件破获的方那个发生数的一个方法哈、最主要就是说哈、跟去年的同期比较起来哈、就是那个假网路买卖，就是那个什么假网拍啊，还有那个假买卖啊哈、其实就是有明显的上升啊，就是说从假网拍从去年的两万多起。就是从去年大概多了10000多件，也是说到今年20000多件，
0: 那
1: 投资诈欺反而是下降，从去年大概将近40000件下降到今年的19000多件。那、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一点，就是说那个什么色情应招诈台有明显的在西上有上升大概20%左右了。那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哈、那个因为财富效应的明显上升，其实那个。还有我们的政府啊，有大量寻找投资诈骗的手法哦。
0: 是，
1: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是民众因为他们可能股票上涨啦、或者你房地产上涨啦，那你就会说啊，那我就可以有钱啊，多买东西，或是多出去玩。那你可能就会在网络上买东西嘛，那它就会造成说那个假网拍的一个诈欺的方式比较多。那当然，因为你也有钱了嘛，那你自己可能本身有投资嘛，那你就不会太去接触说一些什么，
0: 也不会太在意
1: 投资诈欺的方式啦。对，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而且是在这种目前的财富上升的情况之下，然后那因为以前的投资诈欺啊，应该都是现在的投资诈欺，大部分就是要你说在群组里面要你投资，然后再会把钱跟你说后一个人什么外务员就跟你收钱，那这种诈骗金额都是会。比较高，通常就我们的实务经验来说，大概都是数百万到数千万元都有。但是呢，如果是假网拍或者是色情应招诈财，通常就是几万块到几十万块。那就以财损的方式一直也是蛮有效益的啦。那就学术上来说的话，这个也是因为每个人如果他有钱了，那有钱了之后，那他就可能不太会说啊，我很需要钱，我就去网络上找什么广告要去赚钱，然后不小心当了车手，或者是说因为我要投资什么，我小孩子需要奶粉钱啊，或者是说可能我以后退休需要更多的花费，那我就去做了一些可能比较不合常理的投资，就会诈骗集团受骗这样。
0: 是哦，所以大家要了解哦。不过倒是哦，这样子的一个全民风股市哦，而且呢，我们发现哦，有一些风险啊，尤其是呢，最近哦，这个对于诈欺犯罪哦。我们刚刚有听到了，他会对了很多的族群，然后他有很多的方式。好、刚刚呢，我们这个检察官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轻忽哈、不要认为赚了一桶金，或者是可能一点点的这个毛利，甚至呢一点点的红利，就觉得很开心哈、就把你的老板给 fire 了。不过倒是哦，最近在网络上呢，还有就是一般的电视媒体哦，常在讲到四代。同堂，这个也是刚刚在这个听众朋友留言下面讲说，用这样的一个四代同堂哦，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对于很多人哦，年轻人可能很懂，可是问题是。 是中途加进来的这些投资者，他真的不是那么的清楚，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哎，是嘿，那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也是我们目前就是金马会都有在目前在
0: 一直在
1: 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哈，所谓的世代同堂啊，
0: 提醒大家，对不对？
1: 就是一个是房贷、车贷、信用贷款还有股票融资四种贷款加在一起叫世代同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世代同堂。

0: 半导体也很生猛的发展，其实很大部分也是我们的国内的资金也慢慢在集中在这边了。那尤其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开杠杆什么的，那开杠杆其实最大原因可能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 FOMO 的心态了，就是会觉得说啊，我这赶快上车就来不及了，我就不趁现在赚一波退休，那之后赚不到了怎么办，那可能就会开始去提高杠杆啊。尤其是有一些现在我们目前的台湾的一些房价或者物价还有薪水的比例啊，很多人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可能不吃不喝几十年才能够在
1: 才能赚到
0: 之类的、
1: 啊、
0: 对，那大家就会很紧张。但是这个是有风险的啦，毕竟你开杠杆就是去做超过你能力所及的事情，而且很容易因为缴不出保证金被断头。那当然断头的后面我会再影响到什么违约交割的问题，因为断头是不会违约交割，因为你还没有违约交割之前就被断头，你强制的股票就强制被卖出了。对，那这部分当然我们国家是比较安全的了，因为我们国家不像是那个什么对，有关于那个什么开杠杆的那个比较有名的两个例子，是在那个美国那边有一个 OpenAI 的前研究员 Leopold Eschenbrenner， 那他的创立的基金在开了四倍杠杆，在今年七日被清算啊。另外就是有个韩国的时候，韩国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股市在疯涨，他们的国家政策就开始说啊，因为国外有一些针对杠杆的个股的 ETF， 那发现很多投资人，他们国家投资人，因为有人，他们韩国的年轻人其实比我们台湾年轻人更辛苦，对，
1: 哎、欸、对，
0: 他们年轻人是想要翻身，
1: 嗯，
0: 跑去把钱投外国外的那些杠杆的个股 ETF。
1: 嗯，
0: 那他们的政府是说啊，你与其把钱去丢在国外，不如丢在我们国内好了。然后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是开始用这个动，尤其是那个三星海力士的那种全职股的两倍或三倍或三倍的杠杆，那个个股杠杆 ETF 啊。
1: 嗯，
0: 可是这个会有就会有风险呢，因为它会有每日再平衡的，会放大股市的回馈的循环和卖压的风险，那就产生许多的社会问题。那之前就好多次熔断都这样。那当然，我们台股目前是因为没有那个核准这种个股型的杠杆 ETF 啊，大部分的人借钱，就像是说可能是在投行，可能他就是买0050啊，或者买一些全职股，那比较不会有刚刚这些的问题。但是还是要注意说，你不能够说是超过自己的能力的，因为很容易被断头，就造成影响自己的生活。影响自己的生活呢，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你影响自己生活，就产生社交效应，你就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不实的诈骗信息。
1: 嗯，真的。所以真的不能开玩笑、哦、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人这个不了解，然后也是跟着走了齁、哦、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等于是跟团，我常常在讲说怎么在跟团啊。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一般来讲齁、哦、就像刚刚解释的，还有就是说有时候真的齁、哦、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一般来讲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跟风险哦，以免哦违规好、哦、或者是这个违约交割。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违约交割这个四个字也不是那么的懂，如果你一开始有在玩的还了解，你如果是半途哦再进入的话，可能你都不了解。因为一般来讲就觉得说投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稳反正如果说赔了就赔了嘛。可是有些人是就像刚才讲四代同堂，他是全部压然后又去借贷齁、哦、这又碰到违约交割就很惨呢、欸、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诶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齁、哦、那关于这部分啊，我们所要讲的，那现在以下要讲的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心得啦，不构成投资建议，那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因为在投资学上面的现代投资理论呢，它是上面是讲说很多我们现在讲的那些追踪指数的 ETF 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发展过来的。那所谓的现代投资理论就是说，理性的投资人呢、啊、会在一个数种相同报酬风险的资产下选择风险最小的一个投资组合了。那以前会用这个理论来组合大部分就是股债基金啊，就是说哦股六啊债四啊之类的。但是目前来说啦，就是他们会选择一些什么第三关键技术的资产那个用债券或地相关资产的股票了，也就是说，可能 A 涨了，然后 B 跌了，那你同时买了 A 或 B， 那的话，你的风险就不会那么高，类似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在我们台目前的情况之下，有些新的研究啦，就觉得说债券的投资报酬率啊，在长期来说还是会输给股票，所以到最后还是建议大家都买股票之类的。那当然，这个目前这个研究还是在going on 啊，对，那我们还是在静待它的发展。那只是说目前就是有我们比较常知道，就是说投资的话就是要分散风险的话，目前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较好。那

0: 那所以说我们刚刚就是刚刚讲到那个什么个股的那个全值股的那个倍三倍利息，那就是很危险，因为它是个股的风险，再加上开杠杆的风险。那同样，你如果是已经有分散风险再开杠杆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但是还是不建议啦。对，
1: 我们也真的不建议。
0: 对对，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就会导致说，我们会建议说，那我自己的情况啦，不是说建议，不是跟我们同事建议啦，对，就是说，可能大部分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安安稳稳能晚上睡得着的话，就是买那种追踪指数型的那种大盘的，对，会比较好啦，就是避免自己就是需要突然这个股票跌成这样，我没钱了怎么办？那我就是必须要去筹钱。那筹钱的话，可能不小心就会误触到这些一些诈骗的陷阱。对，那另外就是关于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有关于违约交割的部分。
1: 嗯，
0: 那最后就怎么讲到违约交割？那我们台股是采 T 加二交割制度啊，就是你在股票成交之后的第二个营业日上午一点前，然后必须在你的交割银行账户啊，那去把这个钱准备好。假如说我今天买的话，那我后天的早上十点，那我可能我就买了10万块的股票，我就是要把10万块丢进去里面，让它可以去扣款。所以我今天可能已经先拿到股票了，可是我只要后天我才需要把钱交出去。那这就会有一个有一些风险，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啊，我不是要在这两天内把这个钱拿出来，我就不会违约交割嘛。
1: 嗯，
0: 对。但是有时候啊，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嘛，你搞不好就是这两天拿出这个钱，然后人家。最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自己有人玩当冲，你知道，就是那种当日交割。那当冲的情况就是，可能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当冲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先买进去，然后只要它涨了，那我再把它卖掉之后，那我只要缴这个其中，我就是说，我涨的话就可以赚钱，然后就要缴里面的那个保证金，就是那种手续费而已。如果它最后从10块涨到15块，那我就赚了5块钱嘛。那我就是拿了5块钱之后，我就是另外缴钱。但是呢，如果我是赔了5块钱，那我只要缴5块钱就好了，我不用说真的去交割那个股票。但是问题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你在当冲的那一天，这个东西你是卖不掉的。例如说那种无量下跌，就是说这个以前那个川普的解放日的时候，
1: 嗯，
0: 你东西你就是股票就是卖不掉，然后你买了之后突然开始降价，那你就必须说到最后你就必须要去卖或是买这股票。你买了之后，你就是在两天内你要把这个钱抽出来。你就不是说你只要说我负责亏损的钱就好，而是要把这张股票全部吃下，那就很可能会产生违约交割的问题。那违约交割的话，在民事责任上可能会有7%保证金啊，你的证券账户会冻结或注销啊，那你会在廉政中心影响你的那个重大信用不良记录，那不良记录就会影响你以前去办信用卡、你申请贷款，这些都会有影响，你几乎没办法用信用卡，那其实就跟那个你可能有一些诈欺的前科感觉很像，因为他请。就那个廉政中心，你就是诈骗那个投其他的投资人嘛，就是不付钱，这是类似的情况。
1: 是，
0: 对，那可能他们就会查封你一下不动产啊，你要扣押你的存款，或者是你会向你的公司去说，你每个月要缴多少薪资这样子。那如果啦被认定是有影响或影响，或是具影响或是影响交易秩序的话，可能会有3年以下或10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啊，还有并科1000万元两亿以下的罚金，但。通常这种一般的散户啊，是不会因为这样子恶意违约被有刑事处罚，因为一般散户大概就是几张，也不会多少钱了、啊，所以不会到影响市场秩序了。
1: 嗯，
0: 就是、一样还是会有民事跟行政的责任，那这点是大家要注意的，可能会影响自己以后要借钱啊一些信用贷款的风险。
1: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用2分钟哦来接一下这个白小姐，她说如果假券商、假客服、假 APP 怎么辨识？因为明明很多人哦都知道会配上，很害怕被骗。她写说可不可以请检察官讲说，现在的平台哦真的很像，就是说每天都有很多那个获利数字。她说想请检察官从案件的经验，怎么哪个环节是最容易失去警觉？
0: 像这种假的 APP 啊，其实在我们侦办这种假投资诈欺的情况之下的情形也是蛮常见的啦。那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你的这个获利，因为你我们一般来说啦，像我们身为一个公务人员当然是不好这样讲，但是我自己个人希望说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投资看看，就是你大概会知道说正常的开户是怎么样，那正常的投资的风险是怎么样，那正常的获利应该怎么样。那些假的 APP 的获利会不正常的高，那你就知道说，有时候那种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你觉得好像不是真的事情，它就真的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另外你如果真的已经用了，然后你会发现说，我要出金，我基本上我没办法出金，它会让你缴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要查。

0: 就叫纸诈骗。对，那可能之前有已经有些人会有不甘的心理啊，就是说啊，我已经投了大概几十万块了，然后我现在为了要出金，然后我还要再多付钱，然后这就是又中了他的陷阱。那这时候你们可能大家就要赶快止损，说哎，这个是有问题啦，正常的一些股票交易，你要出金就出金啊，有赚钱就赚钱啊，为什么需要限制我出金呢？所以我现在给的建议，第一个是出，是希望你自己平常的时候要有一些投资的知识，比较能够知道说哪一些，分辨哪一些可能是假的东西。嗯、第二个就是说，他如果是然后这种出金，或者是说哈他的手续啊，对你正常的要求你继续付款的话，那这个很可能就是利用你那个沉默心理的心态，就是说，啊。就是想要干性的，现在想要继续碰。那如果这两种情，如果有这个第二种情形的话，那肯定大概都是诈骗，那赶快就要止损这样子。
1: 嗯，是。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夏婷来陪伴大家解决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是台北地检署陈柏京检察官了。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发现一次被骗，不要怕丢脸哦，也不要汇款哦。第二次追回款项诈骗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不要自己来哦，请165好不好？希望大家理性投资，安心的守住自己辛苦的钱。也要非常谢谢柏京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朋友。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4: 5 6 3 2 8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刚刚我们的讲官哦，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最近的股市真的是开红走红啊，还是投资者要特别的注意哦，辛苦钱血汗钱啊，都好好的要特别注意一些小小的陷阱。好，回到了又有30秒呢，我们要来看看哦，马上就要寒露了，有些禁忌哦，有些听众朋友在问到了，尤其是呢这个体弱哦，或者是有一些吃东西的习惯要有点小小的改变了。10月8号哦，也就是后天哦，下午2点30分就进入寒露的节气了。那么白露后呢，这个天气哦就转凉，所以开始就有露水，一直到寒露。那露水日多呢，气温就会开始低，人家讲到一场秋雨一场寒呢、啊、虽然我们现在是暖冬，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十场秋雨呢好穿棉啊。古云说到这个云从足生啊，这个脚临西藏哦是最远，但是血液供应是最少，再加上我们那个脂肪层薄，所以保温性能比较差，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手脚冰冷，好，很容易受到刺激的影响，特别是抵抗力弱的，譬如说家里有长者啦，有 baby 啦，好，所以寒露时间呢要注意的一些保暖还有防寒，好，就是注意感冒。那另外呢也不要再穿这是夏季的凉鞋，以免哦那个寒从足生啊，齁、哦、就是那个冷啊就从你的脚底这样子往上爬，要舒适的鞋袜跟保护你的脚步，防止一些寒气入侵。所以古人说到这个，古云说白露身不露这个寒露脚不露就不露出来的意思哦，就是这个道理。那么造邪最容易就是伤肺伤胃哦，所以寒露呢养生的重点就是养阴烦燥哦，就是火就比较燥气的那个燥，然后润肺滋胃哦，同时呢也可以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哦，来过度的劳累哦，消耗自己的一个精力。那么当然呢今年的寒露呢健康注意哦，要特别小心，就是因为抵抗力还有一些流行病哦，就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饮食，适量的做运动，增加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说不只是肌耐力，甚至是我们的抵抗力哦，留意一下腹部的这些毛病哦，注意卫生齁。那还有一个就是食的部分，因为秋季进补冬令打虎哦，这个是常常在讲到了。好，注意不要无病进补哦，这个虚实不分滥补哦，虚者补之啊，不是虚症病人不宜用补药。所以一般人呢食补可以选择像什么白菜、萝卜、莲藕啊，加入一些鱼肉做成的汤齁，像我知道这个外省人最喜欢做那个花生鸡爪汤。好，或者是莲藕排骨萝卜排骨都是很温补。那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并非一定要你大鱼大肉就是平均好均衡一下。那养生在这个时候润肺生津的话通常都会叫你吃一些譬如说中医的什么百合、大枣、红薯、枸杞、南瓜、雪梨、柿子、香蕉、胡萝卜、冬瓜、银耳、豆类、菌类，然后刺激性的这个辛辣后就少吃一滴滴好像我要我不吃有点小难。所以呢在这个天气呢干燥齁会常常会口渴口干齁唇燥会嘴巴脱皮，那个叫做秋燥病齁，所以你可以多吃点水果，喝点温开水、绿豆汤、豆浆、牛奶这些齁都可以来补足。那少吃一些冷饮那当然呢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含盐量较高的像腌制品，什么咸菜啦、酱菜啦、笋干啦辛辣就是不要过多好，然后还有含那个气齁，有些人喜欢喝啤酒啊、汽水啊齁，就是凉茶凉水

0: 尽量就是用温和一点的。如果你出现了那个牙龈，就是表示你上火了。那穿衣的话呢，基本上就带一件薄外套。那当然养生齁，这个基本上就是保持你的室内通风齁。秋天呢早起的人呢要注意就是血衰齁这些问题齁。如果说你起床齁可以舒展一下再趴起来会更好。要记得齁，这些都是在这个时间呢可能会我们常常碰到的，只是不大了解齁。而且这个时间很多漂亮的地方可以去走走齁，这样赏秋菊啊啊，看看很多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这才是最重要的哟。好，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哦，那最近呢，这个光署也出了一本阿里山管理处策划的部落旅游专书，叫做《岛屿之心：原色旅行》哦。它主要就是诠释原住民族文化的一些旅游指引。那也获得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推广性文献书刊优等奖。那这本书呢，主要就是带大家进入了部落，然后理解这些文化。会诊了全台哦，大家旅客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些记忆，那还有一些部落的食宿游购行。那除此之外呢，可以认识他们的民族性跟山林跟大海的共存。那么这一次我们在推这个部落观光也十多年了哦，除了呢各管理处用倾听理解跟尊重的方式哦来了解之外，还有就是部落在地的产业伙伴怎么样来携手合作，这也是一个重点。那当然这本书的获奖哦，肯定我相信大家呢可以愿意哦可以在网络上啊或者是在图书馆都可以来去翻阅一下哦，叫《岛屿之心的原色旅行》。好，除此之外呢，这一次还有一个 check-in 惊喜南台湾，这是南区的观光圈携手了航空旅行平台好通路哦，把这个千万加码的旅游优惠哦，来吸引国内外的朋友，由西拉雅管理处哦这边呢来做一个主导。那主导呢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跨国好怎么样来让国外的游客跟我们国内游客了解我们当地在西拉雅有很多的美食，有很多的风土习惯人文，能够呢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整个西拉雅。那当然西拉雅呢有山好，那但以靠山为主呢，有很多的不管是咖啡啦茶啦人文啦温泉啦，都是适合大家这个时节哦，尤其是秋天哦，非常适合到我们的西拉雅去啦。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哦，这个国庆连假哦，这今天开始哦，已经到处有一些，如果你要来到了正声广播电台的周边的朋友哦，可能要特别注意，我们是在重庆南路襄阳路口，但是有一些路口呢是有管制的哦。那么另外天气呢，这边呢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地区维持偏热，下周日东半部呢还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哦。好，请大家要小心，这三个台风会不会有影响，还没齁。那么这个叫彩云、诺洛跟小熊这三个台风，那都不是朝向台湾齁。至今呢还没有离开，但是一直在转。好，有没有生成呢，我们慢慢的观察。好，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模式，从明天一直到礼拜五，也就是7号到9号哦，在西半部地区都是天气晴朗的，偶尔会有零星的雨，全台的平均温度已经降到20度左右，而且日夜温差大，一定要带一下薄外套，不要感冒了。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阿里山咯。

0: 又有告示牌。
1: 跟着悠悠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来到阿里山的四季茶旅，一生四时茶旅生香哦，来寻香气。这一次呢，我们首创了一个四季茶旅的风味地图，还有妈祖还茶、宝贝绝选年度的平安福茶，很特别吧？一生四时四季都有新玩法。不止喝茶，一年四季有值得大家到山林旅行。但你知道吗？阿里山的茶其实跟我们的四季换上不同的风景，茶气香气都不一样。春天我们到山里品茶，夏天一定要喝茶看星星，秋天呢就要到山林里面来做茶席，冬天有限定的茶旅，你看看多棒。这一次的四季茶旅已经第九年了，大升级，所以今天呢要带大家呢玩透透，了解整个四季茶旅有什么样新鲜的玩法，吃什么喝什么体验什么，可以怎么安排。那当然就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咯。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武哲宏我们的副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当然说到了，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而且也预告了哦，这个阿里山四季茶旅哦，而且包含了阿里山 EasyGo， 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买之外呢，其实这个呢已经推动了非常久了，第九年，等于是从2018年对不对？哇，太可怕了，我们赶快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策略跟创新点到底在哪里呢，来请教一下副座咯。
2: 是，那我想阿里山的茶过去就非常的有知名度。
1: 嗯，
2: 那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开始办茶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过去也训练了非常多的试茶人，那结合了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那利用我们的山林景观跟在地的特色，来透过一场每一场的一个茶会，逐步累积属于阿里山的四季茶旅品牌。那今年最大的突破其实是在于说我们是在既有的品牌的基础上面再进一步推动创新跟跨域。那创新的部分今年很特别的，我们推出了阿里山四季茶旅的风味地图，还有我们的妈祖选茶以及乡民四虎，让茶旅从山林茶席延伸到城市餐饮跟信仰文化，那串联的茶农餐饮品牌宫庙跟地方的产业。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让我们茶席走进人民的一个生活中，那从单一的活动走向跨域的品牌，让累积九年的茶旅品牌持续创新。那也当然希望更多不同的族群透过这样的茶的文化来认识阿里山。
1: 所以大家有听到咯，感觉上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呢升级版，而且呢是可以普及到让大家感觉到很高级齁。而且这次推出的这个还有一个叫做四季茶旅风味地图。哇，变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哇，听说这个都有跟我们在地跟餐饮跟很多的来做一个合作，而且还可以体验产地，对不对？
2: 是，那其实我们这一次也跟了四个城市的一个业者来合作。包含串联的台中、嘉义、台南以及高雄四座城市共14家的特色的餐酒品牌，用阿里山四季茶来作为创作的一个灵感。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也是今年首度来发表。那我们就利用它的春天的部分例如以台中来讲它可能就是我们用春天的一个氛围把它融入进来，那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可以在台中合作的这些店家包含飞都与风果那还有那个南区抱歉南区那，然后那个Today 这样的一个店家来合作。那基本上我们用咖啡叶茶，这个是春天的一个特调。那一路往南走的时候，那就会来到我们的嘉义。那家也有几家的合作。

0: 多间家，包含甲就餐酒馆啊、哦
1: 嗯，
0: 他的爸，还有电影圈餐酒馆，
1: 嗯，
0: 卡加利美式餐厅。那这一个嘉义的一个城市呢，我们是用红茶啊、哦，但这个是用融入了夏天的一个茶饮。
1: 嗯，
0: 那其实这些的春夏秋冬的茶饮就会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啊今年的年底啊、哦、都有合作。那所以听众朋友到不同的啊城市就可以品尝不同季节的一个茶饮。那台南的部分就是用金萱茶融入，那这个是代表秋天的一个茶叶。那冬天呢，哦，要趋近冬天之后就是乌龙茶，那这是我们冬季的一个代表。那这个是在高雄啊、哦、这样的一个啊、高雄城市里面啊、哦、那有几家合作店家，因为店家太多，那我这边会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上我们的啊网页官网，然后去搜寻这样的一个合作店家，然后可以去体验春夏秋冬不同的一个啊风味。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您刚才讲的话，如果要自己选择的话，玩法的话，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年龄层，或者是说家族型的哦，您来做一个推荐会比较快一点？然后也一样是在阿里山 Easy Go 来购买吗？
0: 嗯，基本上我们这些店家都会在阿里山 Easy Go 啊做一些啊销售。那这些销售方案其实啊，听众朋友上网其实已经多年以来的一个 Easy Go 这样的一个啊销售的通路，其实都会把阿里山啊的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些食衣住行的店家啊，就是食宿游购型店家都会把它整合，那也会有跟旅行业来合作。那其实基本上只要听众朋友上去看的话，都会啊看得到。那现在已经是秋天嘛哈。那秋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一个平南湖茶我们刚推出来，那今年就是特别把阿里山茶跟妈祖信仰文化来结合，然后选了一个平南湖茶。那这样的平南湖茶的一个发想，其实就是希望让阿里山茶不只代表产地的风味，那也能成为传递平安跟祝福的一个媒介。那今年首度携手新港奉天宫，让阿里山的茶产业跟妈祖的信仰文化结合之后，那也邀请我们茶农用他自己年度代表的好茶来啊进奉。那经过遴选后，由六家茶农进入最终的决选，那也透过传统的华杯形式选出年度的阿里山平南湖茶。那这个活动已经刚啊结束，那其实也选定了我们的今年的一个平南湖茶。那听众朋友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去感受到阿里山的风土，那茶农的心意，那以及我们妈祖的祝福。那我们希望借由茶产业加上信仰文化加上观光的一个跨域合作，让我们的阿里山茶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那其实这时候来阿里山呢，因为秋天了嘛哈，那像我们二元坪的步道啊，那这条步道上去之后也会看到很多我们的茶农他的茶田，那其实相当有层次啊、哦、那也非常的漂亮。那这时候来体验我们的步道系统其实是最好不过的。那1000公尺以上的阿里山基本上整个外面的一个环境啊、哦、有时候就会有雾气啊、哦、上来。那这也就是说啊、1000公尺以上的茶叶，那个经过我们的这些水汽啊雾气的一个啊洗礼，其实也能够让我们阿里山的一个啊茶叶非常的啊甘甜，这是它的一个地质的一个特色。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欣赏到我们整个嘉南平原啊，可以眺望嘉南平原的一个美景。那更多的摄影的一个很多的摄影的一个专家都会来到我们二元坪步道这边，然后停留非常久，就是为了拍非常漂亮的琉璃光啊的一个景致。那这个部分就是听众朋友如果秋天的时候在阿里山，那又可以看到不同风味的一个阿里山的特色。
1: 嗯，是。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您刚才讲这个部分，尤其是配合妈祖这个平安符茶哦，他是怎么去订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说今年有安排就是所谓的两天一夜或者是游程的部分吗？
0: 嗯哼，其实这一个平安符茶的部分是我们会选了之后，我们其实就会购买一些的当城市

0: 阿里山普茶的一个伴手礼。那相关的一个发放的一个方式，届时再请听众朋友再来关注。那因为这个随时关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
1: FB，
0: 那相信后续的一些对，因为才刚选出，那刚选出之后还没制作完成，所以相关的一个发放的那个情形现在还没有公布，好，那请听众朋友
1: 再耐心等一下。嗯，没错哦，所以请大家等一下哦。那当然来到阿里山不能只是喝茶呀，当然呢我们希望大家哦可以呢，尤其是秋天，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大型的自然教室。我们有森林，有瀑布，有竹林，有云瀑，有萤火虫，有黄头鹰，还有这个紫藤等等。其实啊，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怎么去顺游啊，很值得大家来去排程啊。丁先说，如果说自行开车的话哦，然后又搭配了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味地图，他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风味地图是电子地图还是说实体的？然后
0: 刚刚提到的风味地图就是我们提到的合作店家啦。
1: 哦，他说在哪里可以看到。
0: 嗯，对，那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下载
1: FB，
0: 因为它的合作的时间就是从今年哈一直到年底，但是我要先说明，因为我们是以四季嘛哈，那所以春季的合作店家它应该都开发好了，夏季的也开发好了，那秋天的跟冬季的哈，那就请听众朋友关注一下，那因为冬季茶会是在12月5号。那这边就跟听众朋友就分享，
1: 先说明一下，
0: 对，我们应该是在茶会之后，那就会有一些那个公布。那至于说相关的十四家的业者，其实都是一直合作到年底。那听众朋友就以春夏秋冬的季节性啊，你想要体验春天的，这时候都可以到台中；你想要体验夏天的，就可以到阿里山，就到嘉义，发现嘉义市啊，那这边有合作店家。那如果是想要喝秋天的清新茶，那就到台南，好，这些相关的合作业者都有公布。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啊，那回到高雄啊，这几家合作店家里面，好，去品饮我们的冬季的一个特色。那其实这个都是有经过那个跟店家合作之后去开发的啊。那这是今年首创，其实老实讲，我自己都还没喝到。
1: 真的，
0: 我自己会找时间上去品尝看看。
1: 真的，而且那个喝起来都感觉真的很棒哦，尤其今年的特别亮点就是妈祖选茶，乡民四福啊，哦，真的让大家可以有用故事性的，而且呢，从台中嘉义台南一直串到那个高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嘛，对吧？
0: 是因为讯号有一点点。
1: 听不到啊，
0: 对，我听到有些，
1: 是
0: 发现有些听不到
1: 啊。宋先说，请问一下哦，就是他们有看到阿里山林业铁路也有规划嘉义到奋起湖，这个也是不是搭配我们的活动？
0: 林业铁路的部分，其实它本来就有一些本来就有它开启的路线，好，林铁，那它有湖深号、许悦号，好，那这两条路线基本上都是由林铁处他们有委托了合作的业者，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行程。那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搭乘的话，其实就可以去网络上去
1: 查询。对，
0: 因为他们有合作的旅行社。
1: 有，他说因为有包含住啊。
0: 对，那这些应该都是他的配套，就是旅行社的合作方案。那建议我们的
1: 听众朋友
0: 可以到机构里面去看一下，那当然也可以到林铁的一个网站去看一下。那这个部分他们都是有相关的游程包装，那也有合作的一个旅行社的，那你们都可以去那边去了解去洽购。那据我的了解是说，他们每一个列车他们有些搭乘的民众他们会购买不同的产品。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线它不是很单一的，它是有它的一个方案。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哦，哈，这个就因为这是不是属于阿里山管理处的哦，那这就都是它只是说都同样在这个辖内的部分，好，
0: 是，
1: 对，我们现在
0: 当然我们有一些合作方案，今年我们的

0: 今年哦，就是20多年嘛哈、哦。
1: 嗯。
0: 那个神木下婚礼其实就有跟啊、我们的林铁来合作，那也有选了胡生浩。对，但是因为今天这个不是今天要
1: 讲的主题，对，没错，好，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搞混了。嗯，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是，那其实秋天凉意就是渐渐有了，就是早晚温差很大啊、
1: 嗯。
0: 那听众朋友如果来阿里山上山旅游的时候，就记得要加件比较啊加一件薄外套，但是怕冷的人。那你可能就要带厚一点的啊，因为它温差变化真的大，尤其是你上山之后1500公尺以上的啊地方，像混起湖啊啊，甚至进到阿里山游乐区啊，都是非常啊温度比较低的啊。
1: 嗯，
0: 就请听众朋友要注意。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吴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副处长呢来感受一下一生四十茶旅生香，我们在阿里山见哦，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0: 不好意思，我用连线的。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对，不见得。
1: 因为新闻有报。
0: 好啦，你听我说哈。我们雨飞真的很棒，很细心，七早八早就昨天晚上就已经帮我写出来路线了哦。就是说今天我们电台附近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帮我路线都画出来了。然后呢要我说到底要不要来现场。如果要来现场必须要很远就要下车，然后再推轮椅啊这样走过来。我担心的是怕下雨。如果不下雨我倒很喜欢
1: 哦，
0: 但是怕下雨啊，下雨呢玛丽安一个人又要拿伞遮我，又要这是很麻烦哦。所以呢不仅如此，不仅我们这个雨飞帮我已经路线都告诉我了，我没看到，没有，还没有去看，所以没看到。好了，早上一大早就接到我们，哎呦，电台大家常常听我说帅哥，我们节目部经理的钟信啊，他也打电话给我了。秋华姐，你知道今天我们这附近有什么样的活动吗？我说我知道，要演习，对不对？双十国庆到了，所以呢，预演总统府正在这个双十国庆那预演这个路线，
1: 而且因为今年算是有扩大，所以下面有很多像什么飞弹车啊、坦克车啊都有来，
0: 都会出现。所以呢，我们正身刚好就在离总统府很近，所以就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呢，我必须要在很远就要下车。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我都尽可能来现场，你知道吗？但是今天没办法来哈，请您多多原谅。讲到我们帅哥的这个林宗庆，好多听众朋友问我，你常常节目中都会讲说帅哥林宗庆，他儿子长得很帅，那他本人呢，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跟你们合拍或者是照片，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我找出来了一张我跟他合照的。放在我们脸书上面，
1: 是他牵着你去领奖的那一张。
0: 哎呦，我真的很丢脸。我那一次完全不知道怎么去领奖，
1: 对，临时被叫起来。
0: 对，是在这个怎么讲？广播协会办的什么？完全不知道。你知道，那我们这个节目部经理也很可爱，公司也很可爱，都没有让我知道是为了领奖，完全不知道，临时被叫上台，要不然我怎么会穿成那个样子？像穿那个雨衣一样的感觉啊，还穿
1: 没有啊，很好啊，
0: 然后穿的那马靴，你看看啊，那这个时候有多冷？你看那样的穿着啊，我们钟庆先生也是一样啊，他任何时间穿什么衣服都很帅，那进去看一下。这就是几年前的事情而已，好，所以听众朋友看一下，就在我们脸书哦，对，我们的 LINE 真的是我们小陈真的实在是太尽责了，已经去了解到底要怎么样 LINE 才能用啊等等，原来是要付费，
1: 对，
0: 那我说无所谓哈，付费也可以，给听众方便就好，但是问题出在手续上很麻烦，
1: 对呀，
0: 所以呢，他如果没有付费，就是说好像只有几天的时间，那就前面的都看不到。那这几天也许三天你看得到
1: 20篇它上面只会留你最后丢的20篇，所以如果你一天就丢40篇的话，连一天都看不到
0: 哦，
1: 所以就看你丢的篇数啊，如果你一天只丢一篇的话，那就可以看到20天的内容
0: 所以很麻烦啊，所以我说没关系，那不是为了钱，那么少的钱，一年才多少钱？
1: 好像700多而已。
0: 对，才700多块。我说没有问题，可是，在手续上非常麻烦。
1: 对，好像还要什么盈利事业登记证，有的没有的
0: 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都有嘛。
1: 只是麻烦
0: 啊，真是麻烦。所以我就说那没关系啊，而且最重要是你办好了也是一样。办这个手续办完也是一样，只能看20天。20天前的你看不到，就这样子，这很麻烦，对不对？所以我才讲说，算了，暂时先不要，现在正在忙，我最近很忙，真的忙了，还要拿什么证件啊，什么东西啊，好累哦。所以呢，听众朋友，脸书一样可以，脸书 尽量在脸书看，好不好？今天也一样有每日一物，进去看一下今天的每日一物，你喜欢吗？
1: 嗯，
0: 晚一点我再告诉你什么条件才能得到，好不好？
1: 嗯
0: ，OK， 好。来，先播第一首歌曲。
2: 好的，这首西洋歌曲是由猫王啊，在1961年为电影《追逐梦想》所录制的抒情歌曲，叫做《Angel》天使哦。里面呢、啊、是描绘啊，超越城市如天堂般纯洁的爱哦。让我听听看。
0: 我干女儿就叫 Angel。
2: 对啊，好好听的名字。
0: 回来了，回来了，我要正要准备请他们吃饭。
1: 是，
0: 好，来听这一首《Angel》。

0: 好，这首歌 Angel， 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我觉得挺有趣的哦，因为这一阵子，因为我有做那个安全守护嘛，然后我会直接去跟里长聊，就是因为我觉得比较
1: 很
0: 直接，
1: 好，
0: 但是
1: 对。
0: 当然，如果这个因为我自己去找也怪怪的，是比方说哦，他跟里长有私交，然后他就会说，哎，宇飞，你去跟你我们帮我介绍啊，去跟里长聊，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大多数真的有很多的独居者，然后独居者呢还不错，有一些长时间跟自己的子女有联系，或者是姐妹有联系。可能都是一天会通一通电话，然后也真的有那个一天通一通电话救到了他的姐姐。那但是也有那个就是都没有人联络，然后就是由邻居发现有异味以后才发现说隔壁有人往生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在的家庭真的蛮多，子女并没有住在自己的父母的身边啊，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庭，所以会住得比较远一点点哦。那所以我就推荐给里长，因为里长我发现，各里还不错，就是都有这种紧急的机制啊，就是里长因为他管的区不大嘛，然后每一个里独居者他大概都清楚，甚至说有一些不是独居啊，比方说妈妈带着有身心障碍的小朋友，那其实这也类独居了。因为那个小朋友也不叫小朋友，可能那个小朋友已经30、40都有，但是因为身心障碍者，他可能他的智能等等的，那如果年长者往生的话，其实这个小朋友也搞不太清楚啊。有的懂会通报，比方说像有一些外籍的看护哦，他会知道说啊奶奶怎么了，阿嬷怎么了，然后他们会帮助去做这个动作。好，那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跟这个比较没有关系，不过呢，讲的是两代之间的安全距离。
1: 好。
0: 就是如果两代都成家，然后就是你就像嘉玉哦，就他结婚有小孩这样子，他有自己的家庭，那就可能不是三代同堂，因为可能房间也不够住啊等等的。但是呢，网络上却聊着说两代之间住多远最好。那呢，他们说和父母最好的距离是一碗汤的距离。
1: 哇，好有深度的一句话。
0: 什么叫一碗汤的距离呢？就是你在家里面煮好了一碗汤，端过去，步行哦。不是开车哦，端过去
1: 走
0: 拿
1: 路。
0: 到父母的手上还是热的，这个距离就代表说彼此可以互相照顾，生病了有人送饭，加班了可以请妈妈来帮忙带个小孩，听起来是挺美好的，对不对？但是一样是年长者哦，一样是亲人的关系，把这个父母改为公婆。网络上就一面倒了，说一碗汤很好，但70公里也不远。
1: 还是说那个汤煮大锅一点？
0: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为什么从父母变为公婆呢，就会变得希望公婆离远一点。那70公里呢，为什么是一个70公里？因为再远，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帮不上忙，对不对？你连开车都没办法。那70公里就不会有所谓的顺路看看。那如果在一碗汤的距离的时候啊，常常就会被所谓的顺路看看给打扰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如果有公婆的话，她都会希望拥有你的钥匙。然后你就会在家里面突然被开门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给打扰。但是我反思就是，诶，对耶，爸妈好像反而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爸妈反而不会说没事就说过来，就是看一看，反而会说哎打个电话等等的，就是这些零零总总哦，就是两代的这个安全距离到底怎么样？那他是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那个边界感， 因为上位对下位常常会比较没有所谓的边界感、
1: 嗯、哼，
0: 因为他会觉得你是我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然后出自于所谓我是关心你、
1: 嗯、
0: 所以就是钥匙啊等等都不太会有先通知的，可能都有一点像临时查哨、哦、
1: 对对，
0: 但是那个感觉就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哦
1: 嗯、
0: 那我好奇是说这个嘉玉有被查哨过吗？
1: 其实我你刚刚讲这个是说自己的父母换成公婆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笑了、那我在想其实很多我们应该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两个家庭啊他们有各自原本有各自的生活守则的时候、可是当就是一结婚之后啊你就要去学习夫家的生活守则，这时候
0: 就算没住在一起也是吗？
1: 没有住在，我是其实没有住在一起，因为我的前公公跟前婆婆他们是住在南部，
0: 嗯，
1: 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会北上住在家里面，嗯、但是光住在家里，你就可以体会，就是其实两代之间呢、啊、有不同的一些生活习惯跟教育方式，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真的是很适合修行跟修心的时候，
0: 对啊，所以有人说住的有点距离，
1: 对，
0: 感情反而没有距离。
1: 嗯，
0: 所以我好奇就是说，哎，因为今天刚好也有这个生活顾问小唐是跟心理话大神说、
1: 嗯、
0: 我也好奇有没有这个到时候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大多数可能都已经是婆婆然后这个的等级了嘛，
1: 对，或者曾经当过媳妇儿，
0: 对，那有没有因为这个距离所导致

0: 你们可能关系变得更好，或者关系变得更不好，
1: 嗯，
0: 就是哎，反而这个远距离反而让你们关系变得更好，
1: 嗯，
0: 或者是因为近距离反而关系变得不好，
1: 嗯，
0: 然后如果从头再来的话，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1: 但我觉得其实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让公婆可以感受到关心的方式，就是你照顾他们的健康，
0: 对，
1: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我们家善事爱迪斯的传

0: 我侄子啊，我上一次有在分享说，谢谢他，就是让我妈妈啊可以就是陪伴啊等等什么的。嗯、那他从上海搬回来之后啊，就是带了一个小孩子，然后就是对我妈妈来讲，他又开始跟这个小朋友有接触了、嗯，因为他有一阵子，因为他从小就是带小朋友长大，托婴嘛、嗯啊。那中间因为他太累了，就说不要、哦、改成有一点像打游击战。嗯，那现在偶尔可以有这种活泼的心情啊，小朋友。那我侄子的老婆呢，也是上海姑娘。嗯，但是呢，他就是这次他来到台湾以后，他必须去适应台湾的生活。
1: 对，
0: 那因为住的我们就真的是那一碗汤的距离。嗯。那他就想要去了解我们家东湖整的生态、
1: 啊、
0: 包含说买菜啊等等的、嗯、所以那我妈妈因为现在也比较少买菜，他就会挑我妈妈要买菜的日子，就说婆婆就、欸、不叫婆婆，那叫他叫我妈叫什么，就是两代了，
1: 两代、欸、不是叫、啊阿婆吗？
0: 阿婆、嗯嗯、因为 我忘记上海有一个称呼就对了，他就说你什么时候要去买菜我陪你去啊，顺便也看一看这个状态，那就会让这个隔代的情感也是可以因为这个一碗汤的距离、嗯、但比较特别，因为我妈妈个性她不会去所谓顺路去干嘛的、嗯、所以就算只是一碗汤的距离其实挺好，因为我妈自己会赶啊、不要那么多人住我家。
1: 有，我见你上次有说，你妈妈说
0: 叫大家
1: 都不要回来，
0: 对，不要回来，我自己过得很好，
1: 不要让我麻烦。
0: 对，我要回来的时候，我会安排。对，所以大家都很把握那个机会，因为一个月可能只有一天可以这样全部一起。
1: 我觉得你妈很可爱耶，就是她先把自己的不管是健
0: 康
1: 啊、
0: 健
1: 康生活
0: 啊、
1: 心情照顾好，她、嗯、自己变好的时候，你们整个家族就会开心。
0: 是，
1: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跟典范。
0: 因为每个人都是从下面再往上看嘛、啊，
1: 对，
0: 看的播的这首歌曲，文章带来的《望天》。

0: 友，喜欢吗？
1: 嗯，
0: 望天。
2: 嗯，
0: 好，希望啊、天公作美，不要等一下下雨，等一下天晴，让我们抓不到到底你要下雨还是你要下雨就看一天之内什么时间，让我能够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比较好准备。不然的话，我真的有很多的不方便。
2: 没有，天公在考，在训练我们修行，
0: 考验我嘛。
2: 他要我们去体验无常。
0: 啊，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也是听众给我，不是人家写的哈。好，他说一个人走进手术室，才发现有一本书没有读完，那就是养生之道。
2: 啊，
0: 你看看养生有多重要。
2: 对。
0: 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在今天要看东西看得不是很清楚，同一个眼镜哦，我最近3年多前才配的眼镜，我7、8年前配的眼镜都一直在戴，大家都有看到我所有的照片几乎都是圆形的镜片，对不对？
2: 对。
0: 然后我现在戴的这是最近才3年以来在戴的眼镜，是红等于是紫红色的框，好，然后细细的这样，但是呢是有一点往上翘的感觉，好，这眼尾是往上翘的感觉。这个眼镜你比较少看到我在照片上出现，好，这个眼镜是我镜片来说呢是最适合我现在本来都看得很清楚的，结果呢既然我怕弄坏，所以很少戴，我就戴那个比较怎么讲看得也是清楚但是比较久的，6、7年前配的，结果呢今天连这个眼镜看得最清楚了也看不清楚，你知道吧，我好紧张哦，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结果呢我就叫阿红帮我一下，头部怎么有一点胀胀的感觉，所以呢我说你帮我按一下我的这个眼镜戴上去，两个鬓角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啊，看不见，眼镜拿掉了反而看得见，结果他帮我一按，哦，痛到我没办法形容，为什么会痛成这个样子，原来这两个鬓角就是耳朵上面这两个鬓角痛的过程当中也会造成你眼睛看不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后来研究到底，我知道他帮我按下去的时候好痛哦，所以他就继续帮我按很久，后来玛丽安又来换了再帮我按，哎，现在就看得清楚了，里面就这个两个鬓角积了气，这按下去才会那么痛，
1: 气堵住了，
0: 对，气堵住了，然后呢眼睛一戴我就很不舒服，就对了，我知道因素何在，人肩膀都痛啊，因为我在练习那个坐下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我规定自己一定每天都要做最少6次，本来做3次现在做6次，1次

0: 上下这样子12次，12下，然后要做3次，好，现在变成6次，所以肩膀也痛。那这是肩膀没有肉的过程当中，气就积在我的鬓角上面，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呢，眼镜戴上去，明明是3年前才配的眼镜，也看不清楚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啊，听众朋友，健康有多重要，尤其是只有眼睛看不清楚，我就已经紧张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 OK， 因为他们两个人轮流帮我在头部这耳朵上面这个鬓角的地方帮我做按摩。
1: 嗯，
0: 哦，现在比较不痛了，眼镜戴上去 OK， 看得很清楚。不止刚刚讲的那个，还有一段话，他说我们要认真保养身体，好好善待自己。全世界有80亿的别人，却只有一个自己而已。你看看，
2: 嗯，
0: 你怎么可以不珍惜？对不对？
1: 嗯，
2: 对，
0: 好好珍惜自己的健康，好，尤其是眼睛哦，一看不清楚，你看有多痛苦，我不会形容。嗯、我们的尤尼斯认真吃，但是不要像我练习这个，本来是练习那个走跑步机，也是有这种状况，这个是比较痛苦，哦，痛苦在我的肩膀跟腋下，哦，这个叫背两边。嗯，背两边肩胛骨这个位置，哦，痛到没办法形容。那好，现在我学习的是坐下站起来变成是鬓角的地方不舒服，积了这么多的气，可见一个人气顺也很重要。
1: 嗯，
0: 好，所以说记住哦，好，要让自己哈，保持两只腿的健康，要吃优固力。那我不是没吃，我的问题是出在我的右腿本来就有少许萎缩，再加上曾经一次车祸从后面给我撞上去，它是有50几公斤的那个叫做什么水泥车，哎，从我的新车哦，我开在前面，它在巴德路跟忠孝东路这个就叫做什么，
2: 忠孝八德，对啊，就是以前的那个烟厂还是啤酒厂那边，
0: 就在就是那个交叉口被撞。
2: 嗯，
0: 我车子哦，我正准备就是过红绿灯，然后对面是黄灯，所以我就要踩刹车嘛。
1: 嗯，
0: 对，我要停下来，等到绿灯我再走。结果后面的水泥车竟然他想要闯。所以就把我撞上去，我的车子哇滑好远哦，
1: 嗯，好危险哦，
0: 这么一撞，你知道我的新车哦，新车哦，
2: 嗯，
0: 居然整个行李箱凹进去，凹到几乎是后座位的严重性，
1: 嗯，
0: 所以后来那部车子，这个修车厂说修好了也不要用了，
2: 嗯，危险，
0: 中间那个
2: 龙骨啊，
0: 对，已经有一点破坏掉了，
2: 对。
0: 我说那这样子也不要卖，别人开的也危险啊，不是吗？
2: 对，
0: 就把它当废铁吧。
2: 而且没有说，哎，多给他吃一点优固力就好了，那算是脊椎。嗯，
0: 当时忘记喂他吃优固力，好，所以呢，那个车厂的人说没关系，那你卖给我好了，好，就这样子。我说你不要去害人家，他说我会自己用的，但是我会把它想办法小心开就是了，所以很便宜卖给他。
2: 嗯。
0: 这真的是很便宜，哦，那部车子赔掉不少钱。好了，所以呢，那一次可能对我整个身体有一点点受伤，
2: 对，
0: 但是我都没有去注意到，哦，到年纪大了才终于展现，才终于发现问题全部跑出来，
2: 是
0: 真的哈，哦。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哦，
1: 对
0: 啊，不要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2: 嗯，
0: 哦，老天爷保佑所有听众朋友，
2: 没错，
0: 永远健康，好不好？嗯，尤其是眼睛记得哦，要吃什么？
2: 尤尼士，
0: 尤尼士，我们的有一个标示哦，这个标示就是证明我们的那个原料是真正的Furaguro 的品牌，有全球专利的哈，哦，才会有这个贴纸。银色的贴纸，这个贴纸如果你不是买它的原料是不可能有的，
2: 对，
0: 所以你到西药房去问问看，如果有贴这个贴纸的价钱你问问看，我们现在是2个月份2800，
2: 嗯，
0: 一个月份等于是1400，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好，哦，2个1400刚好2800，哦，事事如意，再来让你发，你看多棒，
2: 嗯，
0: 好，那当然了，刚刚你们讲优固力更棒，
2: 嗯，
0: 我现在 坐下跟站

0: 当然膝膝盖会不舒服，对不对？有哎，刚开始做的时候，右脚的膝盖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我就开始吃我们的优骨力，吃九颗，回去马上就是下班回去马上再吃三颗，就这样吃三次，早中晚，各三颗，马上不到一个礼拜 ，OK 了，不痛了。所以优骨力真的很棒，大概是因为里面有补骨三宝，除了葡萄糖胺 MSM， 还有软骨素，对，还有猫爪藤，它是止痛，
1: 消炎
0: ，它是草药来的，秘鲁的国宝，里面还有钙哦，是柠檬酸钙，但是记住，55岁以后你要再多补。多补你就多吃三颗，
2: 没错，
0: 或者是自己在外面买钙，好不好？就这样一起吃。不过全部是钙，比较容易会有结石。
2: 看选择什么啦，像我们的柠檬酸钙就不会。
0: 对，柠檬酸钙是不一样的。
2: 对，
0: 这是最好的钙，
2: 没错。
0: 里面有 D3， 还有什么？还有镁的成分。所以大家记住，还有最重要的一样是什么？
2: 玻尿酸，没人都没有的，
1: 对，
0: 就让你这个膝盖里面骨缝的那个胶质呢，就帮你补上去了，用玻尿酸帮你补上去，走路才不会痛，因为不会摩擦嘛，
1: 对，
0: 如果流失它就会摩擦，你知道吧？你刚遇到我就是讲广告，
2: 很好啊。
0: 有一点点讨厌哈，
1: 不会啊，秋华姐讲的最专业啊。
0: 还有你早来了，
1: 我们要想要听的就是秋华姐说的。
0: 你真是会说话。
2: 之前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啊，我们讲完以后，他们都会说：“那我要问秋华姐，这个对不对？”
1: 对，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江先生，听众哦，来了这个告诉在脸书上面留话，他说听了两三年的节目，能否给贵节目一个建议，多播放一些民歌啊，这播歌的范围可否也包括民歌呢？谢谢。好，每天几乎都有民歌。
2: 对啊，
0: 昨天晚上我真的实在是，我等一下再讲为什么会半夜没有睡爬起来在那里找歌。为什么我昨天晚上特别传歌传给你，对不对？为什么是昨天传？昨天夜里的差不多12点左右传给你。通常都是早上嘛，对不对？昨天为什么不一样？好，我等一下再说。
2: 好，
0: 但是呢，江先生，我们节目中今天的节目是昨天晚上就排好的，所以绝对有属于民歌的，有比较尾端，现在是已经昨天晚上就铺上去了，就传给那个宇飞了，所以我现在不把它拉在前面，把它拉在前面也可以啊。好，那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今天安排的民歌，就是印尼的民歌，叫做船歌，把它拉到先播也可以，好不好？
2: 可以。
0: 好 ，OK， 那因为我们民歌几乎每天都有，
2: 对，
0: 轮流的这样子，
2: 而且在我们节目前面的片头也是民歌啊，
0: 对呀、
2: 每天都播那一首，
0: 啊，真的是，我真的对民歌也是非常喜欢，所以一定会有的哈、那另外还有一篇，等一下也是传到电公司来哈、等一下再说，好不好？
2: 好，
0: 现在就为江先生安排这一首是印尼的民歌，这一首印尼民歌是特别为印尼的这个外佣来安排的，他们来为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们台湾才能过得大家这么安逸，真的辛苦他们了，
2: 是，
0: 好，安排这首
2: 船歌，
0: OK， 谢谢。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好，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好，刚刚的那个话题，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反映，跟我们建议啊，就是我讲的就是婆媳之间啊，然后这个距离啊，因为距离而导致的关系更好或者是关系更不好。如果有的话，我倒是想要听听看，到底真的就如那个所说的这个内容吗？这个父母是一碗汤的距离，但是这个婆婆是70公里也不错，
2: 就一大锅汤的距离。
1: 对，
2: 就我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经验，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你当媳妇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或是你当婆婆的角色的时候，大家各自的想法跟立场是什么？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好，那在还没有人打电话进来之前呢，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关于防诈还有居家安全的这方面的生活顾问小常识哦。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国外，他们现在在诈骗，我觉得其实在台湾也一样可以去学习哦，就是我们不要可以怎么样保护自己，或是不要去触碰哦。第一个，他说现在欧洲啊很流行一个叫做恶意条码的诈骗，就是 QR code， 大家知道 QR code， 它就是有一个就是那种条码给你扫条码的。他说不要去扫描来源不明的条码 QR code，因为现在的诈骗集团在欧洲，他们会在公共的这种场合，像是
1: 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2: 太好了
1: 、啊，希望可以真的分享，我们解决这个疑惑。
2: 对，
1: 5200你好，
3: 喂，
1: 是你好，
3: 哎，嘉义好，
2: 你好，
3: 真的，你说这个问题真的我很无奈，

0: 讲到心坎里了。
1: 你是婆婆还是妈妈？
2: 我是婆婆。
1: 哦，那请问一下，原本的距离是多少？
2: 哦，我们的距离好像很远，住在一起又好像很远。
1: 哦，所以就是刚刚讲的，住得近反而心越远。
2: 真的哦。
1: 嗯，那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状况吗？还是后来才慢慢变成这样？
2: 就是一开始就是这种状况，加上我哈，就是在家里工作也忙哦，也没有跟他们沟通什么的哈，
1: 是
2: 就顾着做我的事嘛哈。
1: 对
2: 啊，然后就是真的，我是觉得是很累。
1: 很辛苦。那想好奇，就是说，通常在这种时候啊，儿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
2: 嗯，
1: 那这个时候儿子他有做什么样子？因为他应该也感受到，可能媳妇也不开心，妈妈也不开心嘛。
2: 嗯，应该他们会他会认为说，这个不是不开心，好像已经习惯了。
1: 哎呦，那最恐怖。
2: 嗯，对，
1: 就跟慢性病一样。
2: 对，
1: 不可以习惯，要解决
2: 他。然后他还很聪明哎，我媳妇哈，他自己外面卖房子，他都透过我儿子跟我讲，说他要跟我住，然后他的房子要租人。
1: 嗯，
2: 我说好啊，哈，当然是这样讲，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嘛。
1: 对，
2: 好，哎呀，所以变成就是说哈，真的，我说哈，讲一句比较那个直接的啦。
1: 嗯。
2: 我们好像是房东跟房客。
1: 哎呦，那请问一下，这个房客是不是也该意识一下，付一点房租啊？
2: 都没有。
1: 哎呦，
2: 完全他们结婚之后，我也有跟他们讲，吃饭你们不需要给我钱，我有空我就煮，没有空就自行处理。
1: 我讲这里就是我住我妈家，我妈妈说不用给，我说不行。要给，然后我妈说拿太多，我说不会，就那个妈你不懂外面行情，你已经是好房东了。
2: 你这个房客真的太好了，
0: 是
2: 我们的有你三分之一就好了。
1: 对啊，我觉得其实子女也要想想看呐，就是说你自己在外面其实要花多少钱，爸妈已经替你扛掉了很多的责任。
2: 他应该是认为是说好像我有在赚钱是理所当然。他只是负担呐，负担，比如说水电方面呐，负担这一部分呐，
1: 是
2: 这样子的啊。其余的哈，就是我负责的啦。我有空真的，我有空我就煮饭了，我没有空我就晚餐我就不煮了啦。
1: 对，
2: 我也有时候真的煮了哈，很累了。
1: 人家说我们可以善良。但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如果你觉得已经是负担的话，就赶快停止付出。我不是对你坏啊，我只是停止付出而已啊。
2: 对，我想要请教你啊，你教我啊，我要怎么做我才会过得比较轻松一点。
1: 第一，先把你自己顾好，然后感觉不对的时候啊，那个佛家说的就离开就好，就是保持一个距离。
2: 离开要怎么样的离开？
0: 他们住在一起啊，
1: 就是比方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啊，我不要跳到你的那个世界。
0: 嗯哼。
1: 然后如果真的，比方说我真的觉得，我希望你可以贴补一些家用的话，就可以就试着表达你
0: 的
1: 意见，对，也可以跟他们说一下这样子。
0: 嗯哼。
1: 那当然他们也可能会跟你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意见嘛，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双赢。我觉得都不要有委屈感。
0: 嗯。
1: 当然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绝对不可以有情绪。
2: 嗯。
1: 因为只要一有情绪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就会觉得啊，你那都是生气在讲的话，反而会忘记其实背后讲的也对啊。大概是这样，但这个真的需要花点时间，而且最好是有中间人啊。要不然大家都会觉得说都是为了自己的立场在那边争论。
2: 还有一点我真的也没有办法直接说，他们是他们两夫妻沟通好了啦。我就说各自父母各自负责啦。比如说我有什么事的话哈，就不必要跟我媳妇说。他就是不会来怎么样，就是关心或是怎么照顾了。真的这一点可能我哈不能。

0: 望。
1: 但是儿子如果做到了他该尽的责任，应该也还好吧？
0: 是还好。这样子。
1: 那请问，真的媳妇那个婆家，就是媳妇那边家里发生事情的时候，也是儿子默默完全都不过问吗？
0: 因为怎样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在问他说，那个他们丈母娘那边啊，什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不要来问我。
1: OK， 好，那公平公平，那他们真的有做到？最怕是那种就是我要你做到，但是我不做到。那心里就委屈了。
2: 这有一点像。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大家各自安好的那一种感觉。
0: 就是哈，这样子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哈，等于是说，下班哈回来看到或是怎样啦哈，也没有再打招呼啦。
1: 啊，真的是，
0: 所以我才说是房东跟房客了。
2: 姐姐，那我觉得啦，其实如果孩子要这样的话，第一个啊，你先把你的情绪先照顾好。你今天你就以自己为主，你就想说啊，我今天心情好一点，我就帮你们煮点饭。如果今天你有一点累疲倦啊，那你就不要煮，你先把你自己照顾好。反正其实他们也大了，自己他们就算没得吃，其实他们自己也会解决。其实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孩子啊，有的时候不管几岁，他们可能在某方面还是有点是孩子。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们慢慢会更理解你的心境，那可能你就等着有一天他们可以更了解妈妈的爱啊，妈妈的处境。对，就是我们有处在一个，我们有很大的包容，因为他们是孩子嘛。对，他们有一天会长大，更理解你的心境。
1: 当然如果有一些想不开的，就可以打这个2372372350，在生活顾问小堂是跟心里话大声说。你看，你一打电话进来，马上听众朋友就打电话进来，
2: 对，
1: 应该也有同样类似相关的内容。
0: 好，谢谢你的提供，
1: 谢谢，好，拜
0: 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1: 是，
2: 你好，
3: 啊，我，第一个生的是女儿，啊，我女儿嫁出去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女婿讲说，要善待我的女儿啊，
1: 绝对，
3: 因为我的女婿是第三个，他上面有两个哥哥都已经娶了。
1: 那他是老幺吗？
3: 对对对，他是老幺。但是他的大媳妇他们是亲戚，他的大媳妇是亲戚，
1: 亲戚
2: 联姻这样子，
3: 表姐妹。的儿女结婚的，
1: 是，
3: 他的女儿，他的二媳妇也是他们家乡的人，他们是客家人
1: 介绍，
3: 我的媳妇，我的女儿是外省人，所以我跟他讲，你要善待我的女儿哦，
2: 肯定啊，
3: 他说好，结果。他们三个媳妇啊，前面两个都离婚了，
1: 对，
3: 只有我的女儿到现在
1: 反而
3: 还是很恩爱，而且她的婆婆对她好好。
1: 他们是住在婆婆家还是有？
3: 没有，没有住在一起，他们三个都没有住在一起。
1: 对，
3: 他对我的女儿最好。好。
1: 可是我后来也想了，因为你说你的女儿是老大，然后男方
3: 我的女儿是老大，
1: 对，然后男方是老幺，
3: 我的女婿是老幺，
1: 所以这个搭配也有的时候是完美搭配，因为老幺他本来就希望被照顾，然后老大就很会照顾人，两个这个组合搞不好就大概
3: 没有
1: 点好，
3: 他们拿钱回家都是他三儿子拿钱回家，他的老大在养岳母，他的老二也是在养岳母家的人，
1: 是，
3: 只有我那个女婿是在养
1: 自己家
3: 的，他的亲生父母，
1: 就是我是说那个老幺在心理上，
3: 我的女婿啊很好啊，我的女婿啊，每次拿钱给他父母的时候啊。他都把钱拿给我女儿，
1: 哎呦，会做人。
3: 然后我女儿拿钱给他，他说这是媳妇给你的。
1: 哎呦，天哪，这男的不错，
3: 对，
2: 很棒，
3: 对， 然后我的媳妇啊，她的父母本来是有跟我认识了，
1: 嗯，
3: 啊，她嫁我，她本来是不喜欢嫁我们家了，因为他们家环境比我们好了，
1: 啊，
3: 啊，后来啊，结果他们两个相爱，
1: 对，
3: 家长也没办法，
1: 嗯，
3: 就结婚了，啊。而结婚以后哈，我那个媳妇啊，觉得是啊，我还蛮好相处的，
2: 嗯
3: 啊，然后啊，她说：“妈妈，我希望我们两家买房子买在一起。”
1: 哎呦，
3: 对，
1: 嗯，
3: 然后啊，每次啊，在外面宴客，不管他家里请客。还是我家里请客，
1: 嗯，
3: 我的那个媳妇的妈妈就是我的亲家母，
2: 嗯，
3: 就坐在我跟她老公的旁边，就是我亲家公的旁边，
2: 嗯，
3: 因为我已经没有老公了啊，
1: 嗯，
3: 我是寡妇，然后我那个亲家母啊，她比我小十几岁，
1: 嗯，
3: 哎。然后她啊，照顾我，照顾她老公，
1: 嗯，
3: 很好，
1: 是。
3: 所以我说，媳妇是我家的宝。
1: 哎呦，真好！
2: 哇、
3: 啊，她要办我的儿子办到老。
1: 嗯。
3: 啊，她把我的两个孙子教育得真正好。
1: 哎呀，
3: 我爱她十分尚嫌少。
1: 是。
3: 啊。这样，啊我啊我不会讲话，
1: 不会
3: 就这样奉献给大家。
1: 哇，这哪会哪不会讲话，讲得很好，而且、
3: 啊、在我跟你讲、嗯，生活在一起就是有缘，
1: 真的，
3: 我们要结善缘，
1: 没错。
3: 媳妇，将来我过去了，我是我们家的祖先，
1: 嗯。
3: 将来我的媳妇也是家里的祖先，
1: 对，
3: 一代一代都是要这样子，要广结善缘，
2: 是善缘，
3: 好，贡献给大家，
1: 太好了，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你好幸福哦，
1: 对，好，这真的是这个积善之家啊，
2: 对，
1: 好，我们听众朋友马上就反映说很喜欢这一位太太打电话进来，每次听到她都温文儒雅，
2: 嗯，
1: 然后分享的事情呢都非常有正能量，
2: 对，
1: 其实像我自己在看这样子家庭，那种三代和乐融融，尤其是可以跨，就是真的亲家变自家，
2: 对，
1: 就像我这个我们家族都会有旅游嘛、
2: 嗯，
1: 然后现在的旅游就更扩大了，
2: 嗯、
1: 我嫂子的家族，
2: 嗯，
1: 然后我姐夫的家族
2: 一起哦，
1: 对，一起，所以是出三四十人，可是
2: 超级大
1: 家族，那个感觉就是都好朋友，
2: 凝聚力很好，
1: 对，所以、嗯、当然这个关键就是中间的那个人、
2: 嗯，
1: 就是我的嫂子。
2: 对，
1: 跟我姐夫他怎么样去把这两个黏在一起、嗯、
2: 对，
1: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事情，
2: 对啊、嗯、就是你这个中间者要搭起的是爱的桥梁，
1: 对，
2: 很重要，这个角色很重要，
1: 没错，就是利用我最近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有那个嘛，就是你只有用爱去解决问题、
2: 嗯、
1: 才能够根本的去解决问题，因为你说没有问题嘛，一定都有一些小小摩擦或者问题、
2: 嗯、
1: 可是你是用什么方式、
2: 嗯、
1: 如果你是只是为了要争取我自己的利益、
2: 嗯、
1: 然后去攻击对方的话、嗯、其实那个结果会有结果，
2: 对，
1: 但是那个结果往往真的是两败俱伤、
2: 嗯、
1: 但是你的爱，然后就是师父讲的又带点智慧、
2: 嗯、
1: 不是烂爱啊，
2: 对，
1: 那样子的结局我觉得通常都会看到比较圆满、
2: 嗯、
1: 然后再加上像道家的精神嘛，
2: 对，
1: 水能穿石，以柔克刚，
2: 对，
1: 其实才会让双方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
2: 嗯、我这边、啊、我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刚刚听起来就是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可能不管是对家里的晚辈、孩子啊，或者是媳妇或者女婿，假如你觉得心里有一点点委屈或失望的时候，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孩子的身份，
1: 嗯，
2: 我先讲就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很理解，就是 我妈妈的这个角色跟她所的想法、
1: 嗯、
2: 直到我离婚之后、
1: 嗯、
2: 我就越来越可以体会在我很困难的时候妈妈扮演了多大的那个支撑力在后面爱的力量、
1: 哎哎、很多人都这样、欸、我以前跟家也都不亲然后结果是我当兵的时候、
2: 嗯、
1: 就自己孤身寡人
2: 对
1: 然后呢我在新训中心在新竹然后我跟我父亲因为他是老年得子嘛、嗯、所以其实我们没什么对话但是那一次第一次的新生就是探访的时候我妈妈跟我爸爸就带着水果因为他先问我说我想吃什么、
2: 嗯、
1: 我说在军中吃不太到水果、
2: 嗯、
1: 因为不晓得为什么就特别少、
2: 嗯、
1: 然后他们就特地买了切着水果来但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哇就被支援的感觉、
2: 哦、
1: 所以人有的时候在那个低潮的时候反而就是家庭关系这时候最适合做破冰的动作
2: 对那时候我觉得孩子就成长了、
1: 嗯、
2: 所以也许不管现在你的孩子几岁不管他是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假如你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小委屈的时候、嗯、我觉得这时候真的是训练我们身为长辈的一个修心的时候、
1: 嗯、
2: 就是他在你眼里其实永远都是个孩子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学会某些事情我们要用一个我觉得就是无限的爱来看待他、
1: 嗯、
2: 相信他有一天会理解你那我觉得我很感谢我妈妈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待我所以我现在在某些时刻我突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妈妈要用当时要用这样的方式或是我才感受到他给我好大的包容、
1: 嗯、
2: 所以就是我要把这样子的我身为孩子这个想法传达给就是我们听众的长辈他们有一天我相信他们会学会会学到但是可能身为长辈的我们要用更大的爱心我们等待着他反正他就是小孩嘛、
1: 嗯、而且前辈就是聪明嘛我们看人家讲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2: 我们这么有智慧是不是
1: 对、啊、然后人家教育学也有说嘛你跟你自己的孩子相处的过程教育的过程如果觉得痛苦的话、
2: 嗯、
1: 其实不是你的错
2: 对
1: 也不是孩子的错
2: 是
1: 只是你还没找到对的方法
2: 对
1: 你只要相信有那个对的方法在等待着你、
2: 嗯、
1: 你就多尝试、
2: 嗯、
1: 最后一定有一个完美的解决的好我们接下来呢播的这首歌呢是愿你平安啊啊，的确这个关系也是一种希望我们所有的关系也都可以平安喜乐等一下哦 嗯好这一首歌因为我刚刚拔下来充电

0: 喂，春花姐，诶，
1: 到吗？
0: 有。
2: 好，
0: 对，
1: 我前面讲的话听不到。
0: 你刚刚前面第一句话没有啊？
1: 哦，真的、啊？
0: 对，因为我在拉轨。
1: 听到的是哪一句？
0: 哦，就是听到了吗？嗯。
1: OK， 好，好，这里有一句话是朋友传给我，我笑翻了。他说：“你总是忍不住掏钱来付。哦”好，啊，这
0: 说你说买我们的产品吗？
1: 他说：“你总是忍不住掏钱来付，哦，这说明你是一个好人。”
0: 嗯，
1: 因为人之初，性本善
0: 啊、哦，出钱的出。
1: 朋友传给我的，哎呀，每次的，
0: 哎呦，那秋阿姐积了不少善哦。
2: 对啊，因为我们的产品就是善事、啊。
0: 没有没有，秋阿姐每次出去都掏钱了 啊， 啊，没有没有，秋阿姐几乎不掏钱，秋阿姐都掏卡。秋阿姐身上没多少钱，
1: 我真的是身上不太带钱，尤其是旧的钱。人家那么多人拿过的钱，放在我包包，我会觉得没有办法形容的心态。
0: 是啊，因为不然秋阿姐要去洗手了。
1: 啊，对，所以一天跑洗手间不知道跑了多少次。
0: 嗯，
1: 啊，所以说，哎呀，真的很感动。我这个朋友是美国来的啦。然后呢，好久没有，他在台湾已经住了很久了，然后有时候会到大陆，然后东南亚，然后之后再又回台湾住这样子、嗯、现在回美国机会很少、
0: 嗯、
1: 然后太久没有联络，所以中秋节就传了东西给我，我才知道说哈，你人在台湾。结果呢就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在台湾为什么不跟我联络，然后呢让我都没有找你出来吃饭。他说，他就转这一句给我了。
0: 嗯哼，
1: 你总是忍不住啊，这个
0: 掏钱，
1: 忍不住花钱，哈、嗯、啊，这说明你是一个好人。
0: 嗯、
1: 下面写的这，因为人之初，性本善，笑死我了，真的，他们很会编这种句子哦、
0: 嗯，
1: 然后都不用写的，然后就传这样一张给你。
0: 是，
1: 他也不是早安，也不是什么，
0: 啊、
1: 就是在表达你的为人就对了、
0: 嗯。
1: 哎呦，我说我不敢当哦，能请得到你是我的福气，
0: 嗯、
1: 不是吗、
0: 嗯哦？
1: 所以各位不要客气。
0: 好、啊，
1: 当我真的是掏我的信用卡出来的时候，别客气。
0: 嗯、
1: 何况你们就是那么的啊、怎么讲？客气，总是点东西都点的是最便宜的。哎呦，这是我不好了、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小气，所以呢，
0: 没有带我们去最贵的店让我们点，
1: 对啊。然后呢，我自己吃的东西都吃的很少，
0: 简单，
1: 嗯、啊，又很简单，
0: 对，
1: 因为我很多东西不能吃嘛，
0: 嗯、
1: 所以呢，我才会去吃最简单就。简单当然就便宜嘛，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
0: 不一定哦，现在外面有一些什么健康食物啊、哦，哇，好贵啊！
2: 嗯，
1: 真的。
0: 嗯，
1: 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就知道这句话他是在表达什么了、啊。不敢当，不敢当。
0: 嗯，
1: 好，那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最近好像我周围有人得到那些流感，哦，还有就是新冠，
2: 好、哦，
1: 新冠又来了。听说哈、
0: 嗯，对，
1: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的、
0: 嗯
1: 哦，要去打疫苗，好不好？
0: 而且上次我有讲有加强型的疫苗了，大家可以去打，尤其是年长者很需要，
1: 嗯、一定要，一定要，嗯、因为我很担心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机会再去得到什么
0: 哈、哦。
1: 所以呢，我这一次呢又叫那个宇飞帮我，
0: 嗯哼，
1: 赶快帮我找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装饰品，
0: 嗯。
1: 嗯，那又可以当做那个找宇飞找朵朵帮忙找，好、嗯、啊、当装饰品又可以当做是可以就是叫做什么
2: 防病毒吗、
0: 嗯？
1: 防病毒的，对，
2: 嗯、
1: 在你的范围蛮宽的哦，
0: 嗯
1: 啊，它有发出光线，
0: 嗯，
1: 然后戴在你的脖子上，
0: 嗯、
1: 就像我们以前的叫智能
2: 贴布按摩仪吗？
1: 啊，不是，
0: 不是，不是，我们上一回就有一个负离子啦，
1: 啊，负离子、
2: 哦，
1: 对，就是负离子，好。然后呢，找更强的，效果更好的，好、
0: 嗯、
1: 啊，希望找得到。然后呢，我们这个冬季快到了，我们的那个活动可能会在大概都是十二月初吧。我们举办大概都是十二月初。
0: 对，
1: 今年
0: 农历过年
1: 是二月，
0: 二月初。
1: 对，二月初。嗯、
0: 对，
1: 那我们十二月初等于是两个月嘛，
0: 嗯、
1: 大概是这样哈、哦。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有需要的东西还是要买哈、哦
0: 嗯。
1: 啊，今天。的每日一物我已经PO上去，
0: 嗯，
1: 哪一物你进去看了没？在脸书， 在脸书好进去看。
0: 那条件是什么？现在要讲吗？
1: 我好，马上就讲。
0: 好，
1: 听众朋友用抢的电话马上会接不停。哦，看谁抢得赢了。
0: 是，
1: 跟昨天一样。
0: 嗯，
1: 好，5000块，好是没有条件的哈。
0: 好，
1: 没有条件啊、有条件的就4000块，那就是一定要买一瓶我们的金斑美白。
0: 嗯
2: 嗯，好，
1: 4000哦，降1000哦。
0: 嗯，
1: 变成4000就送。
2: 嗯，
1: 但是其中一定4000块要有一瓶我们的这个
0: 金
1: 斑美白。
0: 嗯，
1: 为什么我会这么做？我要把金斑美白介绍说，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年轻的、年老的，都一定要用。
0: 嗯哼，
1: 太有效了。
0: 嗯，
1: 2个星期而已哦，你就可以看到，你真的很明显的白。
0: 嗯哼，
1: 再加上有斑的部位，就淡了很多。
0: 嗯、是，
1: 真的没骗你。好、哦，所以我才会这么的认真啊、推广我们的净斑美白。
0: 嗯哼。
1: 而且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可以用。
2: 嗯，
1: 不管你年轻的、年老的啊、尤其是这个天气啊，之前那么热，晒黑了，现在终于比较凉了，秋天了。
0: 对，
1: 所以你就好好擦。
0: 没错，
1: 那你过去晒黑的就可以回来。
0: 嗯，
1: 而且还变更白。
0: 是，
2: 啊，
1: 2个星期就可以得到你很好的效果。
0: 嗯，
1: 好、哦，当然了，不能说光用我们的美白就可以了，
0: 对，也要矿物隔离霜。
1: 不是，
0: 嗯，
1: 重矿物隔离霜是出门才用的。
0: 好、
1: 哦，好。那我当然我也用，因为我现在右手你没有感觉，两只手右手特别黑，就是因为我像的就是佛的相片，然后呢对着它诵经，刚好右边就是太阳出来的地方，就晒到我右边，所以手伸出来在拿着这个经书的时候就晒得特别黑，所以说赶快擦我们的净斑美白，好不好？跟防晒啊，中间一定要记得说，美白擦完之后啊，停一下下，那你就在用我们的啊爱迪斯缇拉抗老精华。
2: 对，
1: 好，这是卖太久了，好、哦，然后大家都知道它的效果实在好到不行。再用我们的爱迪斯缇拉抗老精华，你看不到你的毛细孔。
0: 嗯，
1: 你知道现在又加什么？加我们的顶级一次精华，加个几滴，
2: 嗯，
1: 5-6滴更好。
2: 对，
1: 把它揉一揉在手中心，然后再擦擦整个脸，哇，脖子也要擦，好、哦，一定要记得哈、哦，这样子美白是一样，才不会有脖子跟脸有差距，
2: 嗯，好、哦，有色差，
1: 色差，对对对，好、哦、啊，眼胶不能没有哈、哦，不然眼袋跟鱼尾纹就跑出来了，
0: 嗯，
1: 我到现在有一点点这个眼袋。是因为我水喝多、
0: uh-huh.
1: 我最近水喝很多，
0: 是
1: 因为看了一篇内容写的说，如果水喝的不够你也会有骨头痛，因为你的骨头也需要喝水。
0: 嗯
1: 嗯，因为我们骨头就是骨头跟骨头，尤其是脊椎都一节一节都连在一起
0: 啊、
1: 所以呢你水分不够它会干，不够就会摩擦、就会痛、你知道，所以水很重要。
2: 那、
1: 我水喝的很多，所以呢真的会有一点点这个小眼袋、那水如果喝的不多我就不会有小眼袋、你知道，但是我没有鱼尾纹、上眼皮的双眼皮还是很宽哦、所以眼胶多么的重要。
0: 是，
1: 那当然在家没有要出门就要用我们的保湿哦，
0: 对，
1: 它就像面膜一样，里面有玻尿酸哦，双根胶2合1哦，好、然后呢，面膜是差不多20分钟，顶多半小时，你就要丢掉了，
2: 它
1: 不用，你擦上去之后，一直到你下一次洗脸，我一天是一定3次的，好、洗脸的时候才再重来，
0: 是，
1: 好、所以如果没有马上洗脸，你就一直擦，一直在鼻子下一直在吸收你保湿的这个水分，所以皮肤不容易有皱纹，懂吗？
0: 对，
1: 那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的啦，
0: 矿物隔离霜，
1: 刚刚讲的矿物隔离霜，
0: 没错。
1: 昨天我们艾伦来买好多，来订好多，都是他们的社区大家要的，胶原蛋白还有隔离霜，哎呦，真的是不得了啊！好，记住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好，刚刚我已经讲了哈，每日一物的价钱，
0: 对，没错，4000跟5000自己选择。
1: 对，那
0: 一个是有条件，一个是无条件，
1: 4000就是要有一瓶爱迪斯的 净斑美
2: 白，
1: 对，没错。
2: 对，这瓶是得到法国 BSB 全球奖的，
1: 对，
2: 有获奖的认证，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好，刚刚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结果现在没找到，没关系，你们多讲一点，
0: 好，
1: 我少讲一点。
0: 嗯，
1: 我的讨厌用连线的声音，说不定不够好，
0: 不会啊，
1: 还那么啰嗦。
0: 嗯，
1: 我自己骂自己好不好？谢谢听众朋友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0: 嗯，
1: 这么老了还在这里啰里啰嗦。
0: 哎呀，大家欣赏啊！
1: 哎呦，好，换你们喽。
0: 好，
1: 来一首歌。
0: 对，无声的呐喊。
1: 好，
0: 嗯，
1: 好，无声的呐喊。
0: 对，
1: 这是我们宜飞的歌哦。
0: 是。
1: 哎呀，我等一下，不要马上出去。
0: 好，
1: 我要播这首歌的因素，我听了歌词，
0: 啊，
1: 我真的很难过。
0: 嗯，
1: 我一直都在吃鸡肉啦，什么肉，
0: 嗯，
1: 害得我觉得我很自责，
0: 嗯，
1: 很自责。
0: 嗯，
1: 你听到里面唱的歌词，
0: 啊，
1: 好动人哦，好感动哦，
0: 嗯，
1: 真的。
0: 嗯，
1: 所以呢，少吃鸡肉吧，少吃鸭肉吧，
0: 是
1: 好不好？因为我最爱吃鸡肉的人，又有蛋白质。
0: 嗯，
1: 结果听到你歌词讲一些啊。真的实在听听看歌词，听清楚 好不好、
0: 嗯、
1: 我们宜飞的作品
0: 无声的呐喊
1: 是

0: 好，这首歌《无声的呐喊》，当然我并没有那么的伟大啦，就是说、好像都没有任何畜牧业，其实意思就是说，就算我们人类可能把这些动物当食物啊，就是你畜牧的环境或者是养殖的环境还是要好一点、
1: 对，
0: 然后让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也比较善待他们一点，因为他们等于是用他们的肉体呢来喂养给我们人类、那没有必要让他们太多的痛苦跟折磨、
1: 对，
0: 像以前在小的时候看到处理那个菜市场处理那个鸡啊、
1: 嗯、
0: 就觉得好、
1: 哦、
0: 其实 回想起来就觉得很残忍、觉得啪啪啪啪啪，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可能很痛苦、也许未来人类当然就是吃素，因为人家讲说哦，那你要完全吃素吗？那人家说植物也会痛啊，植物也
1: 对，
0: 就是这可能是人类进步然后的过程、那当我们现在在看，当然不会去责怪以前的人啦、因为在那个时代那样子就已经很 OK 了、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很多的比尔盖茨啊等等都有推荐这一本书，他就说我们现在在看我们人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你看好暴力哦，好血腥哦、等等的，但是你要是再回到一些中古世纪啊，像那个时候看那个梅尔吉弗逊的英雄本色、他最后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他被五马分尸、然后还被就是在中古世纪很多犯人他们是直接会被曝晒在街头、然后而且不会杀死他们哦，会让那个乌鸦什么慢慢去啄他们的腐蚀、而且民众会在旁边看呢、会觉得哦很正常啊、这是应该的、正常发生的事情，
1: 对，就稀松平常的感
0: 觉，对，但现在看会觉得太野蛮了吧、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行为在50年100年以后的人类在看我们也会觉得很野蛮、但是人就是要进步嘛，那是我们人类进步，但是也不代表说现在我们做这些就绝对是错的，没办法，时代就是这样子、
1: 我觉得你这首歌啊、其实它是一种以爱德为出发点，那我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你是吃所谓的什么肌肉动物还是植物啊，只要我们心里是怀着一份感恩的心、去享用你的食物，我觉得其实那个就可以抵消掉、所以大家不用压力太大，
0: 对、像那个
1: 心怀感恩就好。
0: 我之前有在介绍那个那个什么天堂嘛、就是大象苍苍的鼻子真昂扬、快乐天堂，
1: 对，
0: 但是呢有这个看到我介绍的朋友呢就说这哪是什么快乐啊，说都痛苦、动物园怎么可以把动物关在那个环境当中，然后我就说其实那是那个年代他们想要表达对动物的关爱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只是我们现在看会觉得已经落后了、那根本是对动物的一个残暴的行为、那但是至少他们的发心就像你讲的他们发心是好的啦，
1: 对对、是一个爱的出发点或是一个感谢的出发点，那我觉得其实就不会觉得啊好残忍，
0: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就是要来

0: 好，今天爱的力量，我先从一个角度切入，它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有一个很有名的队伍，叫做做工行善团。那这个团队最特别的地方啊，虽然它是台南市政府的劳工局，可是是由一个一个职业工会的师傅志工组成的，所以他们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各自的工程，自己的班表，但是只要有弱势家庭需要有房子维修的时候，他们就会牺牲自己的假日，带着工具还有材料，就一站一站的接力过去。那这边呢，看到这个报道呢，是他们修了一户被形容为岌岌可危的老屋。那9月4号呢，他们就开始做一些拆除的工程啊，然后9月5号又有电子设备，9月6号电器设备，就这样各有各的专长，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最后把一间没有人敢住的房子啊，变成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家。而且电器工会的志工呢，还会特地到二手家具的仓库去安装电源，方便志工在仓库里面整修家具，再转赠给需要弱势的家庭。那连台南市的美容职业工会的会员也不缺席，他们也有所谓的义检团队啊。讲到义检团队，这一次的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有介绍，就是那个仁爱之家，然后就有义检团队会来这个地方帮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做这个造型啊等等的。然后呢，他们那这个台南市政府的劳工局长的王新基说，他最感谢的就是这些志工，因为他们愿意把自身营造的技术化为大爱，不畏辛苦，牺牲假日来帮助弱势族群。所以我常说的善心不见得是捐钱，
1: 对，
0: 捐你自己的能量其实也是
1: 贡献自己的专长。
0: 对，那他们就讲说啊，我今天要讲，他说也发生在云林啊，云林有一个就读五岁的就读小五的男童，家人呢挤在一个40多年4坪大的铁皮屋，四口哦，靠着身体不好的阿嬷帮人修补衣服，跟政府的补助过日子。那屋子呢也漏水越来越严重，男童啊不舍得阿嬷辛苦，就写了一封信向村长求救。那封信你想想看，才五小五啊，歪歪斜斜的，但是却充满了无助跟家人的不舍。结果这封信传出之后啊，马上啊，志工蔡能镇就在网络上号召人手，然后呢，马上就筹到了11万元的材料费，隔天就有50多名的志工啊来到现场。天哪，现在找这个找人施工找不到，志工倒是很热心，很好，很棒。经历了大概10个多小时啊，房子就翻修完成了，还多盖了一个临时的厕所。材料费还剩下10000多块哦，然后温暖的小站啊直接捐给这个男童作为生活费。然后这个影响啊，我就觉得像秋花姐成立了这个基金会，当然秋花姐除了照顾老人以外，她也说她希望能够照顾其实有一些孩童真的照顾的话，那个未来的前景是无限大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孩童的祖母啊说谢谢，但是孩童呢却对志工说，以后长大我有能力就会加入义工的行列。对，这种善的传承啊，我觉得是更棒的。所以像很多像比尔盖茨啊，还有这个乔布斯没有，因为乔布斯先往生了，那个巴菲特

0: 巴菲特，
1: 对，他们都是把他们的资金传给下一代，
0: 嗯，
1: 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更美好的人。
0: 嗯，对，爱的传承的力量。我今天的爱的力量，我要分享跟孩子有关的几则故事哦。第一个是在英国，英国有一位小学老师，他叫克莱尔啊。他发现他们班上啊有几个孩子放学之后总是最晚被接走，甚至有时候要等到天黑啊父母才来接他们。他并没有去责备这些家长说啊怎么这么晚才来接呢，而是啊他主动留下来陪这些孩子啊画画、读书、聊天。他说，我知道他们的父母啊是在为生活打拼，我能做的就是让这些孩子知道有人在乎他们。那这一份放学后的陪伴呢，老师持续了整整的两年，直到这些家庭的生活啊陆陆续续都稳定下来。孩子们都说啊要谢谢克莱尔老师，他说老师留下来的时候啊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哦。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印度的一个新闻哦。在印度有一位12岁的男孩，他叫做阿琼哦。这位阿琼啊，他从一年级的开始啊，他每天啊背着一位他行动不便的同班同学，叫做拉胡尔哦，每天就这样背着他上下学，不论刮风下雨哦，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也还好，他们两家的距离不会很远，所以阿琼啊每天早上会先到拉胡尔家，就背着他走了1公里的路到学校。其实我觉得1公里也是挺远的，然后放学之后呢再把他背回家。阿琼说啊，他是我的朋友，朋友就应该要互相帮忙。哇，就拉胡尔的母亲啊听到这样之后啊真的是含着眼泪很感动，说谢谢阿琼啊，你真的是上天派来的天使。那他这一份纯真的陪伴啊也陪伴了拉胡尔啊整整6年，背着他上下学哦。第三个呢是在美国的一个新闻啊。美国有一位爷爷，他叫大卫哦，他得知他幼年的孙子啊被诊断出了癌症，必须要接受化疗，然后就掉光了头发。那他的小孙子啊变得很自卑，很害怕出门，因为都没有头发嘛。那这位大卫爷爷啊他没有多说什么，他就默默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把他自己的头发也全部剃光，而且还在他自己的头发上面呢、头皮上啊画上他孙子最喜爱的卡通人物的图案。他就跟他的孙子说，你看我们现在一模一样嘞，你不是一个人哦，有爷爷陪着你哦。哇，他这一份行动表达的这种陪伴啊，他的孙子就重新露出了笑容，也愿意啊走出家门，不再害怕一个人这样很孤单很尴尬，这也让全家感动不已哦。所以我觉得啊其实陪伴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的，可以让别人勇敢地走出他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今天的爱的力量。

0: 只要有爱啊，我们的心情就会开心跟舒服。
1: 是。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郑怡带来的《心情》。

0: 小朋友，对不起，我早起躺一下居然睡着了。你知道吗，我昨天歌还是这么
1: 有，我再慢慢往下拉，
2: 慢慢往下拉，
0: 好大声，把我声音都给压下去了。OK， 好，听众朋友对不起，我到昨天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想睡觉的感觉。
1: 哦，你吃了什么？
0: 这什么状况你知道？昨天我有点不舒服，还是肠胃的不舒服，结果呢要上节目了，昨天阿红跟我们一起到电台，结果呢你知道吗，他就说来，阿玲有寄给我这个是让你吃镇静下来的，就是说我认为是你正在不舒服的胃痛啊什么痛，他就让他安定下来，我认为是这样。结果呢今天我终于在打电话问那个阿玲，打到日本，结果呢他说这个是不只是只有让你这个不舒服安定下来，他也可以对你的睡眠安定下来。啊，有难怪，你知道我昨天下半场的节目几乎是半睡半梦半醒之间在跟听众朋友说话，哎呦，自己觉得很好笑，整个人一直要睡着了，你知道吗？原来那一颗药这么小一颗，哦，效果到现在我还是很想睡觉的感觉，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很好睡，所以呢，吃这样的东西对我会这么大的一个影响，我想都没想到。刚刚早起稍休息一下，坐太久了，有一点点腰酸哦。所以呢就想说半躺一下，这样就睡着了，爱的力量就没打进来啊，不好意思啊。不过话说回来，你的爱的力量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给人家，
1: 不会，
0: 不打进来也 OK 呀。哎呀，听众朋友对不起哦，好好啊，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棒，真的，哎，等我一下下哈，他写的给我这个是给我们的听啊，我们的听众叫做叶秋荣，他传到公司的 LINE， 好，他说感谢秋华姐跟各主持人的祷告，好，祈祷，好，我先生呢，这个奋战病魔55天，已经成仙成佛了。昨天是追思告别式，本来是简简单单的家祭，没想到居然。来了一大票的这个里长带来一大票的这个议员还有立委到来，好，那因为我先生来捻香，他就这样子写着说立委跟这个议员里长带他们来捻香，来了一大票，他写来了一大票因为我先生呢是长久为社区整洁方面的服务原来他有贡献他们这个社区，所以里长才会特别安排立委跟议员来捻香他说我为我先生这一辈子感到值得了我以先生我以先生为荣圆满感恩还有平安这样子哎呀真的我们也一样的我们来为他祷告好不好同时祝福他赶快离苦得乐好不好好，赶快离苦得乐做了那么多功德好不好好，所以我特别呢除了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小广告以外我安排等一下就是席琳迪昂的这一首祷告OK 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我嫂嫂今天还到这个医院去做乳房的检查他得了乳癌已经一年多了快两年了那医院叫他还要再回去再做一次检查一直都这个过程一直都有在接受所有的治疗过程嘛真的很麻烦的我不会形容非常的麻烦那也很痛苦我相信不过现在一切 OK 了今天他又再度去在做检查
2: 追踪
0: 没有问题对对对好所以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这里有写到芝麻素可以预防乳癌你知道吧我这个我都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是人家的报道芝麻素会刺激荷尔蒙结合 蛋白的合成跟循环，平衡过多的雌激素，因此可以降低乳癌的发生率。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你懂吗？
3: 嗯，
0: 芝麻素在我们哪里有呢？
3: 羊胎盘里面，
0: 在我们膳食羊胎盘的里面就有芝麻素。好，它也是浓缩再浓缩，提高到哦，真的很精致哈。
3: 嗯，萃取出来。
0: 对，萃取出来的哈，所以芝麻素还会帮助你睡得好。
2: 嗯
0: 哦，所以在我们的膳食羊胎盘里面就有了。好，好，那胎盘素大家都知道，除了让你美容，还有让你漂亮年轻以外，
2: 嗯，
0: 最重要的是让你帮助睡眠。
3: 是，
0: 你看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我以为是让我肠胃不舒服的感觉能够降低然后安静下来，我没想到既然昨天下一个小时哦，后半段我几乎快睡着了在做节目。
3: 嗯，
2: 嗯，
3: 嗯，
0: 真的。然后回到家，你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吗？
2: 立刻倒吗？
0: 回到家肚子饿到不行了，
2: 嗯，
0: 所以我马上跟玛丽安讲说，你赶快去弄一点东西给我吃。
2: 嗯哼，
0: 狼吞虎咽的吃下一点东西之后，
2: 嗯，
0: 然后又在这个什么客厅绕我的这个餐桌绕了好几圈，
2: 嗯，
0: 走完之后进到里面躺下去，没有半躺，没有躺，躺下半躺，睡到几点你知道吗？我睡到快十点才醒来。
2: 哎呦，那晚上怎么睡啊？
0: 太离谱了。
2: 嗯，
0: 所以我半夜才会起来，哎，不想再睡了，赶快传歌给你们。
2: 是
0: 啊，所以呢，

0: 后来差不多快12点半快一点的时候我再躺下去，哎，照样可以睡，所以中间还起来一次，就这样子，啊，睡到今天我比较早起来，今天差不多5:40我就起床了，睡得很足，好安排的这首歌，也就是特别为这个叶秋荣的先生安排的，就是Celine Dion的祷告，好不好
1: ？The prayer，
0: 对，

0: 好，接下来就要今天的塔罗牌时间了，
1: 是，
0: 但是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哦，在一到五张牌当中选一张牌来作为你下一周的这个财运状况。
1: 对，
0: 好，大家开始选牌咯。

0: 请选牌。
1: 好，我要选五号。
0: 嘉玉选五号，听众你选几号呢？席兰，你要不要选一下呢？
1: 你在 Q 席兰。
0: 余飞，看这儿，你有多少同济？你有多少同济表？他掉，他会取什么？雨飞机啊？雨飞不下雨，
1: 他挺好笑的。
0: 好，我们现在先讲第一张牌。好，第一张牌呢，代表的是新收入、新机会跟实际的进账哦。如果你选到的第一张牌，下一周的财运算是不错哦，但是不是那种忽然中大奖的钱，而是一些比较实际。有机会正常落袋的钱，所以它代表的是新工作、新的合作、新的案子、新的奖金啊、新的股票投资啊、或者是呢有人主动来带来赚钱的机会。所以最近如果在谈一些合作案呐 这一周应该会蛮有进展的。不过呢，它是一个种子，就是它未来还有可能呢，会带来更多。最主要是你要接住，所以不是只是想想就好。机会很多，但是要好好把握，而且很多机会已经在你手上了，就想办法把它兑现就好了哦。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下一周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看起来好像都很好哦，但是就是因为机会太多反而难选。就像人家说带小朋友去玩具反斗城啊，只能说这里这个跟这个你要哪一个，
1: 我都想要。
0: 对，你就这个小朋友才做选择。
1: 对，
0: 但是你不要跟他讲说来自己挑挑一个，哇，那他在里面就逛十年都逛不完。
1: 会，
0: 对，你就直接拿两个让他选，只能这两个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太多的投资啊，赚钱的机会全部都朝你的面前出来了。但是确实是有一些机会在里面呢、不过建议你就是稍微延后一下，不要那么立即的做决定，
1: 缓一缓，
0: 反而适合作为更多的思考。那真正的机会呢，就会浮出水面，那就是最好的哦，不用急。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适合你做守城的路线，因为这一周并没有任何特别的进步。但是只要不要乱花钱呢、就是人家说的你的我们每一周的每一个月可能都有所谓的固定开销，很多人会觉得很痛苦，就是因为他的固定开销太大了，那只要你能够减少你的固定开销呢，其实你还不错，所以这张牌就是建议你把你的固定开销减少，减少一点呢，你就会感觉其实还不错嘛，我赚的钱还不错，不会那么的压力那么大哈、所以开始可以整理一些定期扣款的，比方说这个媒体频道的订阅啊 ，AI 的订阅啊，然后房贷车贷好像没办法减少哦，就是能够减少的自己想办法能够把它减少，你的压力就能够轻松很多咯。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是你的表现需要让人看见，它需要肯定，所以要大声的喊出来，我会什么啊、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作品，你有什么样的成绩，通通都丢出来啊、这个时候就会有橄榄枝也同样对你丢出来，那就会有这些合作的机会跟赚钱的机会，所以你需要的是要主动曝光，你的财运来自于被看见，是靠别人没有错，你很难靠自己啦，只要靠别人就有机会，但是人家要知道你靠得住啊，好，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啊，最后一张牌可能会觉得就是嘉玉选择的牌哦，钱有一点进进出出的感觉，有收入但是也有支出，一边收到钱一边支出钱，所以就是过路财神呐、但是还好就是你拿捏的应该还不错，只怕你最怕的就是什么啊？没关系啊，走一步算一步，月底再说。那有可能你就会把你支出的金额稍微多了一点点。你要让自己的弹性稍微大一点。
1: 好，
0: 就像人家说的，你不要等到说啊，人家讲投资嘛，就是投资怎么投资？就是你每次一领到钱就拨钱去投资。你不要想说我看我剩多少，那告诉你一块钱都不会剩，
1: 对，
0: 这是人性，
1: 是，
0: 但是你会说那我投资以后我怎么办，我钱够吗？够，对，人也是有充满了任性，
1: 对，
0: 就是你明明就会觉得我好像一万块才够，诶，我先把10%拿去投资，
1: 对，
0: 我只剩9000块，你一样有办法，
1: 对，会想办法，
0: 就是有办法。好，就比方说原本都买

0: 买很贵的保养品，哎，那就买我们的善事，或者买我们爱迪斯。对，你原本都在搜狗买，哎，发现搜狗后面有一个更便宜的，
1: 那又更好用。
0: 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健康运咯。好，一样一到五张牌，请选牌。嘉玉要选几号呢？
1: 我选一号。
0: 好的，选一号。首先，一号牌是相当不错的一张牌哦。嗯、虽然前一阵子啊，感觉有点累，睡不好啊，生活节奏啊都被打乱掉，这也是符合你的牌啦。
1: 对。
0: 但是接下来一周是很快就能够调回正常感，不会觉得精力爆棚，但是会回觉得稳了。那同样，你只要稳稳的吃饭，稳稳的睡觉，稳稳的补充就可以。所以这一周身体需要的不是拼命，比方说我拼命要让自己变好，不是，不需要，你只是要找回那个好的节奏就稳了啦。
1: 好，节奏感。
0: 对，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就很T，建议你打27519911了，因为这一张牌呢，代表的是失眠、压力、想太多。那当然这些心理的压力呢，我们的阳胎盘对于你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另外就是自己也要有帮助啊，就是真正让你累的不一定是事情很多，而是自我的内耗，就是这件事情可能发生的只有一分钟，可是你会让它变成三个小时，就一直脑袋一直在想那样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晚上明明躺在床上，但是还在想着工作，然后人际关系啊、金钱啊、各种没有未完的事情，所以就是有一种精神先累，身体跟着累齁，所以尽量就是在睡前半小时少看这些工作讯息，然后把我说的你要烦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时间，一天就烦这一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就是照你想追剧就追剧，也不要想说啊，那我现在追剧的话明天怎么办，不，明天想要的烦恼应该在那一个小时就把它想完，
1: 对，很好的方法。
0: 对，那提醒你就是有些疲惫不是身体也撑不住啊，而是你的脑袋一直都没有下班。再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是属于累积疲劳型，它是真的不行就是身体已经在跟你抗议了。那我上次有讲过，我们撑十分钟，前面的十分钟跟撑不住以后再拼十分钟，完全对身体的伤害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要锻炼，那没话讲。可是这张牌已经出现了，你有腰酸背痛啊，肩颈僵硬，肌肉僵硬，所以绝对不要再熬夜了。你的身体当它一开始跟你抗议的时候，立刻就要停下来。
1: 对
0: 啊，不要想说再撑一下，因为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永远撑住的人，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
1: 该怎么样适合的调节。
0: 对，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这张牌下周的能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建议是太阳能量，多晒一点太阳就好了。
1: 好，
0: 最后一张呢是就是你需要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然后呢渐渐的你就知道如何去保养它了。好，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播这一首歌，刘若英的为爱痴狂。

0: 好，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哦。
1: 嗯，
0: 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如果有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好，那祝福大家，花姐，好，祝福大家快乐，拜拜，
2: 谢谢。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要为你歌唱。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们之间》。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即使美国公债殖利率持续串升，美股四大指数表现依旧是不错，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创历史新高，其次高姿态的是标普，再来是费半指数。道琼在半年线附近表现最弱，受到高利率影响最大。周二日韩股市小涨，台股则是开高走低。那对照台股逼近5万点的历史新高，周一又大涨超过1200点，周二拉回一点点也算是正常。尤其当9月营收陆续公布， AI 伺服器新款出货，相信当前都会交出漂亮的成绩单，指数5日线不破前震荡区间不变。美国10年期还有30年期公债殖利率周一一度串升到 5.26% 跟 5.36% 的高点，对于金融市场影响自然较大。美非农就业急冻，9月仅增加 2.9 万人，失业率也意外上升到 4.2%。 就业报告逊色，强化联准会 FED 10月例会按兵不动的市场预测。随着联准会的重心转移至对抗通膨，市场密切关注将在10月中出炉的通膨数据。美国这次再度以科技股为主轴拉升，今年又增加两家兆美元市值的股票，也就是美光跟超微，实力真的强。月中开始的季报行情可期，科技股只要十日线不破就属强势。台股周一指数创历史新高逼近5万点，但必须经过整数关卡的心理压力还是有，尤其是市场资金被 AI 扩厂大手笔吸纳，以至于台股成交量未再补量创历史新高。台积电创高拉回，不过可以注意法说会还有往年第四季的上涨效应，而高价股续航力也没有想象中的强，像是股王股后信华5274、川湖2059、创意3443，周一强，周二比较弱。那现在主要强势的高价股包括大力光3008，还有台光电2383，还有台积电2330。就看本周双王法说会，大致上 CCL 族群依旧强势。封测族群像是细格6257、历程6239、新泉3264表现还是强。细制材轮动到世新 KY 3661，光学股联一光3441还是最强，后面就看大力光如何陈述全力发展的 FAU。 功率半导体以及矽晶圆也是一天涨一天跌震荡，电力股台达电2308还有光宝科2301表现较强，探针的旺系6223股价随营收创高。PCB 族群从金像电2368、建鼎3044、尖点8021、高技5439、臻鼎 KY 4958到华通2313以及CCL 还是强。其他像是宏进7769、GISKY 6456表现不错。下游系统股鸿海2317、英业达2356表现还算不错。低轨卫星的德生达科3491、起基6285、正文4906、IETKY 4971、来的光电7717，还有半导体建设的汉唐2404都有不错的表现。前阵子超强的 CPU 族群联雅3081、光盛6442，这是回档比较深。台塑集团今年大丰收，除非美伊达成真正的协议，否则油价不容易掉，对于台塑化6505最有利。金控股的富邦金2881看好台湾经济，股价不会太低。金融今年获利挑战 1.5 兆元，中信金2891、永丰金2890、凯基金2883表现都很好，除非美股大回档，否则台股在获利支撑下震荡区间应该是可以持续。好，那所以呢，今天是冲5万好差临门一脚，好，早盘指数是开高攻上49968点续写新高，然后后来就暂时止步，好，只差32点就可以见到5万的这个字眼。那盘是全场上下波动，多空拉锯力道增强，那中场集中市场是涨110点，以49822点作收，成交量是9759亿元。分析师认为盘是需要再补量才有助于挑战5万点，那短线呢波动区间上移为48500点到50500点之间。好，那这个就是资深
深分析师指出哦，国庆长假在即，而且历年来台股整数关卡并不容易一次冲关，且六日成交量未达兆元，冲关热度仍是不足，预料短线指数波动区间是落在48500点到50005500点之间。那中信投信指出，50000点前的震荡提供投资人重新检视持股的机会，对于股价已经快速反映乐观预期，评价明显偏高的标的可适度调整比重，那如果是获利展望维持成长拉回后评价较合理的企业，则是可以采分批布局的方式，避免在市场情绪最热的时候一次追高。整体而言，台股短线面临获利了结还有整数关卡的压力，行情可能由快速上攻转为震荡转手、震荡换手。那中信投信强调，只要后续营收财报订单展望持续提供支撑，待卖压逐步消化，指数仍然有再度挑战高点的机会。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后的股市的这个盘后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作品，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一起来欣赏。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

0: 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零二。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马丹娜在1995年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You Will See。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很多人就是关注说哦，那个继黄仁勋之外哦，那另外一位女士来到台湾也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关注哦，那就是这个 AMD 美商晶片大厂超微的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继今年5月来台之后，相隔不到5个月再度造访台湾。他透露这次的行程哦，主要是跟台湾供应链举行数场的闭门会议，检视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产品交付时程。苏姿峰表示，上午已经陆续跟鸿海、宏基、华硕、广达这些主要的合作伙伴会面，下午则是将前往新竹拜访台积电。那会谈的过程当中，他不忘大赞超微在台投资供应链的进度完全符合预期，并且亲口宣示未来要持续扩大对台投资、哦、所以人家那个工作效率真的很快，这么而已、哦、这么多间公司、哦、上午下午一次把它处理完成、哦、那苏姿峰指出呢，受惠于生成式 AI 跟个人化 AI 应用的需求爆发，超微在2026年的 CPU 与算力晶片产能虽然已经显著提升，但是市场的需求依旧远超于供给。为了彻底化解算力瓶颈，超微已经全面调整供应链战略，打破过去仅进行1至2年短中期规划的惯例，转为与台湾半导体伙伴展开3到5年期的长期产能布局，确保晶圆、封装跟记忆体能够同步扩产、哦、那此外呢，针对今年5月超微宣布在台湾投资新台币100亿元的供应链计划，苏姿峰也首次松口表示进度完全符合预期，并且强调由于市场需求持续飙升，超微未来将进一步追加对台投资金额。那此行快闪台湾，它只有1天的行程，好，时间排得非常的紧凑。那媒体也关心他拜访了哪些大厂，好，所以呢，他就说今天上午已经跟鸿海的董事长刘扬伟进行了极具建设性的会谈，然后陆续呢还有跟宏基、华硕、广达这些重要的客户及系统组装伙伴。然后呢，下午他就会到新竹拜访台积电的高层，后段的封装跟核心供应链。那在产品进展方面，他说呢，超微新一代的伺服器 CPU 已经获得全球各大云端服务巨头与企业客户广泛采用，而 AI 旗舰系统也于第三季如期启动出货，未来几个季度将持续扩大拉货规模。针对目前极为紧缺的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苏姿峰盛赞台积电是不可或缺的顶尖伙伴，双方正持续深化合作。同时超微也在整个供应链中积极评估多元的先进封装技术与创新方案，例如与历程等台厂合作评估面板级封装或者是 FIM FET 相关技术，以补充整体产能供给。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阿肯所带来的作品，叫做《不想再逃》，一起来欣赏。

这也是财富 2.0。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鸿海一直是存股的宠儿哦，而且连38年配发股利，但是殖利率只有 3 点多，近6月大涨 29%， 最高来到了314元。那他昨天公布了9月营收首度破兆创新高，也是史上第一家营收破兆的公司，外资也由卖转买，但是今天盘中只有小涨到 266.5 元。法人认为鸿海受惠手机 AI 伺服器，然后并且有希望可以接手 TPU 的组装，全年达标10兆营收可期。富邦国票统一投顾含买进，那目标价是370元、340元跟327元。富邦投顾表示，鸿海23179月销售月增幅扩大，主要是因为智慧型手机 iPhone 季节性高出货量，以及 AI 伺服器需求持续强劲，比预期9月辉达 GB300 机架出货量约比8月多800到1000架，也就是大概是3800架。那展望第四季，富邦预估云端还有网络部门，也就是 AI 伺服器智慧型手机部门都将维持强势，但是呢 PC 部门是会下滑的。那 AI 伺服器仍是第四季主要成长动能，特别是辉达 VR200 开始量产之后，营运会带来显著的季增与年增。那 Google TPU 晶片预计在2026年到2027年分别成长 50% 跟 75%， 那受到强劲需求支撑，鸿海有望进入 TPU 的组装业务，可能会成为 TPU V7 的第二供应商，并且在 V8 跟 V9 取得更多的市占，所以维持买进平等，那2026跟2027每股税后盈余预估是 19.87 元跟 26.89 元，目标价是370元。基于未来第四季，每股税后营收15倍的本益比来计算。好，那这样子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3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邓福如所演唱的《如果有如果》。好，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健康的概念哦。那其实我觉得最近大家很 care 的健康有一个名词叫做肌少症，好，就是大家会开始注意到说，哦，原来不是体重要注意哦，还包括你身上的肌肉，好，有多少肌肉也很重要。那其实有很多长辈哦，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自己吃啊，或者是懒啊，或牙口不好啊，然后就会随便吃哦。那其实这样吃一吃之后，就会营养不良，好，营养不均衡啊，所以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营养师来教乐龄族早餐的饮食原则，希望让大家可以吃得开心又营养。那其实常常哈，就是为了怕麻烦，好，很多人就会吃吐司、汉堡、稀饭、酱瓜，好，或者是冲泡燕麦片简单吃。但是这样的吃法，就营养师看来，很容易会造成营养不均。那怎么样可以吃得开心又健康？好，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那其实哦，有一个数据统计哦，是106年到109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调查显示，65岁以上国民三餐当中，以早餐外食的比例最高哦，但是早餐往往都是随便吃，长期下来会营养不均衡哦，造成部分的营养素缺乏或者是过剩。那也统计了65岁以上的国民肌少症的盛行率大概是 34.1%， 也就是有三成的人好，都是肌肉不够的，那这样也是形成慢性病还有身体衰退的凶手之一。那早餐呢，是一天当中很重要的第一餐哦。如果吃早餐吃得好，好处多多，对于乐龄族来说更是保持健康活力和生活品质的重要的事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

好，那这个早餐呢是一天当中重要的第一餐哦，搭配这种悠扬的音乐，我们来讲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吃哈、哦。其实呢，对于乐龄族来讲哦，早餐是保持健康活力还有生活品质重要的开端。一来呢，就是有助于提高血糖的稳定性，还可以提供所需的能量跟营养，保持身体的活力跟功能，所以大家应该要选择那种营养丰富、适合自己健康的早餐选项，而且保持规律的用餐习惯。那其实乐龄族呢，营养师提醒哦，要重视四大营养成分的摄取。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蛋白质呢，可以在低糖的高纤豆浆、豆腐、鱼蛋里面摄取。

那第二个就是蔬菜，好，就是小白菜啊、木耳啊、大番茄啊都非常的适合。那第三个就是碳水化合物，好，适量的白饭。那第四个就是钙质，比如说黑芝麻、白芝麻都是优质的来源。那早餐可以用上面刚才讲的这些营养素进行搭配哦。那如果要在家中蒸蛋的话，好，也可以直接把蒸蛋当中要用的这个水，好，直接用豆浆来替代，好，这样营养满分又好入口。那另外呢，观察就是现在的营养门诊哦，常常会有人带着家中的长辈来咨询，好，那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健检的时候哦，医师会建议乐龄族更要留意蛋白质的摄取，并且注意肌肉的流失。那除了可以找运动教练锻炼身体之外，也可以透过营养师寻求优质蛋白质营养菜单来帮助肌肉的生长。那其实为什么一直强调说乐龄族一定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要提供肌肉生长还有修复所必须的营养素。长辈因为容易肌肉流失，所以理论上哦，你知道长辈有时候吃的很少嘛，但是长辈因为肌肉会流失，所以他需要的蛋白质正确的来讲要比成年人来得多、哦、那根据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建议、哦、成年人的蛋白质建议的摄取量是每公斤体重 1.1 公克，但是如果是70岁以上的老人、哦、他要乘以 1.2、哦、也就是说一个70公斤的长者每天要吃的这个蛋白质要是84公克。如果以蛋来算的话、哦、蛋一个蛋的这个蛋白质大概是7公克、哦、那虽然全谷类也会提供部分的蛋白质，但是摄取量也会不够，再加上长辈容易出现牙口不好的情形，如果真的很难单靠吃肉来补充足够的量、哦、那其实也可以营养师建议说，那不然就植物性蛋白质，好像这个高纤豆浆、哦、那为什么要高纤豆浆？因为高纤豆浆是属于黄豆制品，不含胆固醇还有膳食纤维，可以避免掉动物性蛋白质、油脂还有胆固醇的健康风险，然后豆浆用喝的就可以了，而且非常的方便，在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得到了，好，也是推荐长辈优质蛋白质的首选。好，所以大家就是在早餐的时候也稍微留意一下下。

好，接下来呢，讲到长辈朋友哦，这首歌你一定非常的熟悉，比较难得的，我们来放一首台语歌好了哈、哦。那这一位已经封麦了，但是很多人很怀念他的歌声，我们来听这个 Quick 靠很有的《伤心酒店》，一起来欣赏。

来自于江蕙所演唱的《伤心酒店》，然后男生的声音是施文斌，好，经典果然是经典。昨天跟朋友讲，好说啊，其实有很多歌曲哈，哎，如果是你会觉得说，哎，就是之前的他们唱的歌啊，哈，好，只要出现之前，然后你又不用看歌词就唱得出来了哈，很多都是一二十年起跳的歌曲。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今天是10月6号，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礼拜一到礼拜四为大家进行的节目哦，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讲日本的百年老店哦，现在呢也越来越难熬。我们以前都在说哈，日本很多的企业呢，其实真的是非常长寿的。相较于台湾的很多中小企业，台湾很多中小企业大概就是自己白手起家，有的这个企业公司行号呢，年岁都不会太久。但是日本从过去到现在哈，日本很多人呢，他一旦年轻的时候的职场的进入一家公司行号，通常呢就会待得比较久哈。那当然日本也有非常多不管是自己开的店哈，不管是自己开的店，家族传承的店，一家小小的店，或者是一家大型的公司哈，他们都会待在里面待很久哈，甚至呢觉得那就是一生的职志。好，可是呢最近他们发现一个现象啊，日本很多的百年老店，我现在讲的百年老店呢，不是说那种什么 Sony 啊，或者什么那种什么 Panasonic 那种的大型品牌，而是说在各个的乡村村落里面哦，不管是卖吃的，做手工艺的哈，那种职人的，或者是从什么曾祖父啊、爷爷奶奶一直流传下来那种小店铺，好，这种哈，这种百年老店，他们熬过了这个以前的什么战争啊，哈，他们撑过去了，然后呢，也经历过以前金融时代的危机，然后呢，但是最近却纷纷关门了，撑过了战争，撑过了日本曾经低落的30年，哈，但是最近却有一一关门的现象，越来越萧条。为什么呢？老店其实能够撑过百年的老店，基本上都有一些非常令人这个，要不就是手艺非常好，很独家的，很独门的嘛，哈，要不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令这个消费者非常喜欢的，哈，就是勾蒙什么多妻，是不是啊？好，那他们发现呢，是因为他们熬不过最近这2-3年太严重的通货膨胀。哎，这个现象很有趣哦。他说呢，日本的这么多的职人文化啊，跟或者说他们的这些老手艺哦，撑过了以前的战争，撑过了经济萧条，撑过了什么网络泡沫的什么疫情啊，这些都熬过去哦。可是居然发现呢，哈，很多的中小企业倒闭的速度创了历史的新高。居然不是景气的问题，日本现在景气也没有太糟糕，而是通膨、缺工，还有断层，就是接班断层的问题。那他们说啊，他们的调查，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说，今年1到8月份啊，已经呢，112家的百年企业倒闭。好，那如果是那种自己的这个家族的传承的店家的话，那就更多了，好，那就更多了。他说呢，这种百年的企业呢，包括了批发业哈，24家，零售业22家，这所谓的家哦，哈，100多家的是比较有登记有案的哈，就是说营业额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些周边小铺啊，就是家里面开店面的，然后代代相传的那种就更多。他说其中呢，制造业34家是最多的。
那这边呢都是为什么撑不下去呢？因为负债呢已经要超过1亿日元了哈。那他们都是属于比较规模比较小型的传统产业者，其实这跟台湾也会非常像哈。然后这些他举一个例子，例如说呢，日本有一家很有名的豆腐老店，它创立于1877年。这个我本来是应该留在第三段讲，但讲起来其实我觉得它的故事是蛮值得分享的。它在1877年创立的日本老豆腐老店，纯手工制，它走过了明治时期、大正时期、昭和年代、平成时期，就是日本人很多人他，你看那个我们经常看那个日本的那个电视有没有？他那个料理达人，他如果特别要做什么美味料理的话，他不会去买我们那种什么超市里面机器做出来的豆腐，他肯定要专门去挑啊，然后去找什么样的那个手工的豆腐，类似这种啦哈。那一定要有什么样的风口味，什么样的做法才做得出来啊？我是假不要，你这种是吃不出来。可是很多的达人或者是说美食专家，他们就分辨得出来哈，或者是他们就知道这种怎么样制作这样子。可是这种1877年哦创业的好豆腐老店，今年5月份呢居然申请破产，撑不住了。因为呢这个上百年的豆腐老店呢，他们原本就是利润非常微薄的产业，一直非常的这个苦心经营撑到现在哦，而且战争的时候没倒，然后呢经济萧条的时候也没有倒，好，网络起来的时候他们也没倒。可是现在呢，因为这几年原物料涨得太厉害，然后呢能源这两年打仗的打仗了，能源也涨得很厉害，接下来就是人力人工成本也涨价涨得太凶了，整个通膨哦，他说全世界的通膨哦，在疫情之后实在是这个让很多的行业尤其是传产没有办法继续的吸收下去。他说物价上涨哦，整个日本的企业短短时间内就倒闭了556家哦，那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传统产业，它实在是没有办法自行去消耗。那再加上日本

了少子化跟高龄化，所以他找不到接班人哦。那一些这个老一代的人，他撑不下去的时候只好放手，否则他不能无限期的亏损下去。那除了刚才我们讲那个做豆腐的老店，另外也有一家做芝麻油的大厂，他从1858年就创业，到今年已经168年了。他不是做电子业的，他也不是做晶片的，他不过是一家专门榨芝麻油的。他走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天哪，讲到这边引起鸡皮疙瘩，因为我总觉得有一些东西，你不是用现代的 AI 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数字去看待它，但它总有一些文化 的背景哦，它是你不能去去转化它的东西的。它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呢，它经历过日本最低落的泡沫经济，还有日本自杀起最高的失落的年代，他都继续在做日本最好吃的芝麻油哦。然后他现在倒了，他做不下去了。然后他宣布要关厂的时候哦，他整个厂区里面哦，还有407个老员工。当然，他最后决定要结束营业的时候，他并不是陷入破产，而是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再用现在的方式经营下去了，他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说再见。很多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在做节目啊，或者以前在做社区的时候，或者是在看一些事物的时候，我总觉得往前走是没有错的，但当我们必须说再见的时候，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那必须要剪刀剪下去的时候，你非剪不可的时候，总会不知道说我会不会剪下去的那个瞬间哦，是一个罪人，或者是说你真是不知道，当我剪下去之后，会不会再也没有人串得起来？

0: 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

0: 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就觉得呢，刚才我们讲完那一段的财经新闻，应该来听听这种氛围的歌曲。好，我们听到的是蔡琴唱的《被遗忘的时光》，时间是5:22，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不过大家听得出来吗？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虽然是蔡琴唱的，可是那是很早期，非常非常多年，真的 long long time ago 哦，蔡琴录的声音。那个声音，那个蔡琴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哎。现在蔡琴的声音，跟后期蔡琴录的声音，已经不是这个 voice 了。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人呐、啊，年纪大了之后声音也会变。我也是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录的广告稿，跟现在声音也是不太一样。好，来看一下财经新闻，来看台北股市。这个台北股市齁，熊熊啊，就要五万点嘛呢。

怎么熊熊就要50000点呢、啊？我们赢家向前看开始做的时候，哈，赢家向前看开始，这个我们的节目开始开节目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太久呢，也没有几年呢。那时候我们的节目是开节目的时候，应该是才多少点啊？其实我没什么印象哎，10000多点吧，是不是啊哥？差不多10000多点吧。哦，对啊，10000多点。现在为什么要50000点啦？各位同学，有赚到5倍的财产吗？大家的那个财产，财富有没有变成乘以五啊？哇，这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就快要50000点了耶！想起来有没有觉得斤斤涨这样子吼？我嘛唔知想哪，我嘛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呢吼？好啊，如果真的大家的财富真的有变成乘以五的话，那真的就很棒啦，真的很棒。好，那台北那如果没有。如果没有你也不要难过，因为呢盈盈当然也没有，而且差很多。如果没有到应该属于正常，没关系，千万不要难过，不要自责、哦、好，台北股市呢今天早盘呢最高、哦、最高已经来到了49968点，所以你说熊熊啊是不是你要给我满点吗？好，49968。之后呢？当然，你说要快要接近50000点，会一次过吗？不会啦，哈。好，那之后呢，就有卖压出现了。好，盘中的时候呢，就上上下下，中场呢还是翻红了，中场上涨110点，收在49822点，49822。好，它是站稳了49000点哦，成交量昨天有破罩，对不对？今天呢稍微少一点，但是还好也没有一下缩的太多哈、哦。今天的成交量是9759亿。9759亿元。好，那今天能够继续有机会呢往上冲，当然是因为台积电今天继续冲高，而且台积电今天盘中它自己也创了自己的新高哈，收盘今天收在了2585块哈，2585块。台达电呢收盘呢也上涨了 2.2%， 然后日月光投控也是收红的，联发科今天呢跌了半根停板哦，齁，联电今天继续又跌了3%，然后记忆体今天继续跌，记忆体嘛是可怜啊，记忆体的这个获利情形其实是蛮好的，可是记忆体族群今天继续还是蛮疲弱的。那我看看今天 PCB 的族群，台光电今天涨了也有半根停板。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了、哦。我看看外资今天连续多天买超之后，今天有调节了。外资今天调节66亿元，好，然后自营商今天买超17亿，投信卖超，哦，投信今天卖了158亿哦，投信今天卖最多。好，三大法人今天呢合计卖了207亿，所以呢今天盘中在震荡哦，越接近50000点的时候，其实三大法人基本上也是会逢高来做调节的。

好，江淑娜唱的《庭院深深》，这嘛是咱古早时代的歌。欸，以前看那个八点档的连续剧啊，是很重要的呢。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啊，莹莹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第四台可以看呢，更没有什么 Netflix 啊，什么手机可以看，没有，没有。就小的时候有那个八点档啊，连续剧，每天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看一下那个说啊，昨天播到哪里，今天要继续追一下剧哦，那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对不对？吼、哦，啊，有琼瑶的戏可以哭一下，可以看一下好人坏人到底有多坏，这样，然后好人怎样被欺负，哦，那就可怜那样那样，对不对？好，其实以前的那个幸福也很单纯，对不对？嗯，好，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财经新闻，那个超微的执行长呢，苏姿峰。他呢在这个访台齁，就又来到台湾了，不到五个月呢他又来飞到台湾，而且呢这两天有蛮多重要的科技人哦都来到台湾，可见得呢这几年来哦台湾真的是整个科技供应链当中齁、哦、没有人敢轻忽的地方。那今天呢柯姿峰呢又来到这个台湾哦，主要是他当然就是跟他们的供应商哦要举行重要的会议，要巩固整个台湾 AI 还有半导体的供应链。他要拜访的客户呢包括了有宏基、广达还有鸿海跟华硕。那苏姿峰有透露说，今年五月的时候呢曾经宣布要在台湾投资100亿美元哦，现在都按照进度正在推进，而且他也提到这个 AMD 未来还会再提高金额来加码投资台湾的供应链，而且2026年哦整个运算的市场大幅的成长， AMD 会不断的提升供应的产能跟需求。他说呢在整个先进制程的一个需求上面哦会维持现有的商业模式，那甚至包含晶圆制造还有后段的封测，不同的环节也都会有密切的合作。他说过去可能以1到2年的投资规划做一个期程，那现在呢要拉长一点，现在跟合作伙伴呢要进行的这个合作呢会进行3到5年这种比较长的中长期规划，所以他们现在呢觉得眼光齁、哦、比以前可以再拉得长一些些，以前的规划就是投资1到2年，现在他们认为整个 AI 的一个景气循环或者是说 AI 的能见度不但是不用担忧有泡沫化，甚至它可以从1到2年拉到了3到5年。看一下哈，联电这两天很辛苦呢。联电这两天哈，台北股市的冲冲冲，台北股市连续两天哈，要往50000点冲。结果联电这个二哥呢，很可怜，他一直在跌呢。昨天跌了很多，昨天好像跌了5%吧，今天又跌了3%。那联电明明是晶圆代工的二哥，他虽然没有台积电那么好，但是他在成熟制程当中他其实也是世界上排名蛮前面的。那他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联电他今天公布了他们9月份的营收哦，破253亿元史上最高。那股价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那就像我昨天讲鸿海一样，人家鸿海营收也是创新高，那么多股价都没什么叮当齁。好，那联电说9月份他们的合并营收253.5亿，一举超过去年同期的199亿，跟之前的高点来看的话齁，年增率有达到 27%、哦、也改写了单月新高纪录。我看看齁、哦，
他们市场的焦点呢比较转向在十月份即将登场的第三季线上法人说明会，关注在这个车用还有消费性电子库存的回补力道，包括了22以及28奈米制程的一个扩产进度。当然联电的部分哦，其实这几天一些外资法人呢、哦、有调升它的平等，把它的一个目标价有我看有的调到188块，但其实188联电前一波在往上冲的时候就有触及到了，只是说它在上一波大盘回档的时候、哦、又跌回去了，而且套得很深、哦、一直回不来。好，那联电董事长洪家聪说呢，尽管这个地缘政治跟全球产能扩张的压力还是在哦，不过呢他们认为说整个 AI 应用在成熟制程这个部分呢也不会缺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频频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

0: 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过去呢，我们在讲到全世界的人口的大国就是台湾，当然不会是人口大国，因为我们现在呢出生率也很低，而且因为我们地方小哦，所以我们的人口数也不太可能是很多的国家。那人口大国过去讲到就是例如说中国大陆，然后美国当然也是人口数非常的庞大，再来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大的就是印度，印度就是人口大国。但印度过去大家觉得说因为他们的出生育率一直很高哦，那它不像欧美一些就是经济发展已经比较高的国家出生率偏低，印度呢出生率一直维持得很高，所以呢他们的人口数一直在稳定的成长中。但是呢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印度的生育率居然跌破了人口替代率。这件事情呢让非常多的社会观察家很意外。为什么很意外呢？你说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出生率啊生育率都不断的下降，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呢大部分那些生育率开始往下走的这个国家呢都是已经经济发展很高的国家，或者是说所得率替代率啊GDP 成长很高的国家。但印度基本上还没有走到经济高成长化这样的一个发展。但为什么印度这国家还没有富就不生了呢？富就是富有的富，他们给他下的标题就叫做说印度还没有富就不生了呢。以前呢大家都会觉得说经济不发，就是经济还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呢，因为都担心说小孩子在这个养大的过程中啊可能会生病啊，可能会带不大啊，或者是说教育程度不高等等哦，所以呢都会多生几个。可是到了这个教育程度高了，或者是经济发展比较好了齁，吃得饱穿得暖了之后就越生越少。可是印度现在他们发现哦，这场人口危机居然也开始往这些开发中国家蔓延齁。全国人口最多的印度现在呢最新的状况就是他们的生育率也跌破了人口替代率人口替代的水准。而且他们也很可能哦，这个的结果就造成说印度很可能他们再这样走下去，有一天呢他还没有走到富裕国家之前，整个国家就已经先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也有个曲线图嘛，好，就是说你理论上来说你人口在成长，然后你的经济的曲线也在成长，那到了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呢，你的人口可能因为呢那个劳动力一定要先起来啊，然后劳动人口往上冲到最高峰的时候呢，经济那个成长率冲到最高，接下来才是往下走。但是一旦你的这个出生率已经开始往下了，那你的这个经济成长就会开始停滞，所以呢你的印度在还没有成为富裕国家之前，它已经会先成为高龄化的社会。所以穆迪呢最新的全球人口报告就说印度的总生育率已经低于维持人口长期稳定所需要的 2.1 这个数字。平均目前呢印度每一名女性大约是生育 1.9 名的子女，相较于2000年

初哈，2000年年初那个时候的平均数字，印度一名女子呢，大概生育率是3.3%，现在呢是只有1.9%。好，所以呢，印度每年的出生人口也从2001年大约每年出生有2900万人哈，下降到目前大概是2300万人。好，那人口当中呢，以他们人口学来说，65岁以上人口占比 7%， 这样子大概就是称老龄化社会。那如果65岁以上人口占 14% 到 21%， 就会称高龄化会高龄化或者是高龄化社会。那目前呢，当然印度65岁以上人口呢大约是占 7%， 还不到很严重，它只称为这个老龄化社会。可是呢，在不久的将来，到了2049年哦，印度很快就会变成高龄化社会。然后呢，到了2065年呢，他们就会变成超高龄化社会。但其实呢，比起美国哈，其实美国到了2033年到34年左右才会变成超高龄化社会。也就是美国现在虽然出生率也是偏低，但是美国呢要进到超高龄化社会的速度没有这个印度快这么样的陡峭哦。那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财富的问题。刚才讲到印度会面临到未富先老哈，还没有变有钱就先变老。那印度在2024年左右呢就开始进入了老化期间，那但是呢在2049年好进入了高龄化期间。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在这个交接期，就财富跟高龄化老龄化交接期，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率先拉到最高。也就是说呢，印度人的平均所得，人均所得依旧是远低于欧美还有日本这些成熟经济体，可是他的人口已经开始老化了。过去像是这个我们这个亚洲这些国家，日本啊、韩国啊哈，那这个美国哈、欧洲更是哈，这几个国家通常的发展趋势都是国家慢慢先变有钱，教育程度提高，然后女性投入职场，接下来才会变成因为女性投入职场之后呢，养育的成本增加，因此才造成生育率下降。好，它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哈，所以呢才会这个生育率下降之后呢，国家才会慢慢走到这个老龄化社会。而且因为这样的因果关系，所以等到欧美国家或者是像亚洲国家进到高龄化社会的时候，国家已经累积了一段的财富，而且呢人民的教育程度偏高，所以他已经有一套很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好，那这样子是比较没有问题的。但印度的情况比较令人担忧的是说，它整个经济体的发展并没有发展到这么成熟程度的时候，人均所得也还没有到一个足够水准的时候哦，它就开始老龄化。所以呢，那这个国家呢，很庞大的一个负担就开始要负担退休金、医疗还有长照支出。所以过去呢，大家觉得人口红利是印度这个市场哦很大的经济优势，可是当这个很庞大的人口红利变成老龄化的社会负担的时候，很可能它就会是一个人口红利变成人口问题，所以它的经济成长哦就会变成经济负担。那穆迪就开始认为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哦。他说呢，这个教育程度提高，还有女性劳动参与增加，然后才会造成说年轻人呢，慢慢的越来越晚婚，甚至呢不太想结婚，不太想生孩子。好，这个过去的一整串的一个过程哈，是一个自己慢慢形成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呢，全球大概有超过70%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或者是等于人口替代率水准

的国家，全国全球有70%。那现在全球平均的生育率也从1950年的 4.9 降到目前大约是 2.2、哦、全世界、目前生育率的数字大概是 2.2。 那除了印度之外、中国大陆人口也很多、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20年间从 7% 增加到 14%， 中国也是一样，他们的这个也这个在20年间呢，从老龄化社会变成高龄化社会。巴西、泰国、土耳其同样都是，其实大部分的国家其实都已经走入了高龄化社会。那少子化呢，也是全球共同的问题哈。好，那其实少子化还有高龄化社会，这个是全球共同的问题。只是说穆迪他们最新的全球人口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是，印度这个国家恐怕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更大的隐忧，是他们整体的生育率太快跌破了人口替代率，导致于印度这庞大的经济体，当这整个经济体还没有办法让它冲到最高峰，他们整个国家跟人这个经济体的收入还没有办法让它先走到一个GDP 生产毛额最高的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往下降。所以呢，这么大的庞大的消费者，如果一旦变成不能劳动的中这个高龄族群的时候，未来这个生育率太低了，能够支撑这些老年族群的退休，这个医疗甚至是长照的人呢，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未来大家在思考哦。我们再看以后的这个20年、30年以后的全球经济体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走势？也许会有一个我们现在所想象不到的一个发展呢。好，提供给我们所有赢家向前看的投资朋友做参考哦。好，我是莹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可能真的要把比较厚一点的衣服拿出来准备了，因为呢天气真的要开始变了。东北季风呢从今天开始影响台湾，北台湾的天气会稍凉，今天清晨新北市的富贵角已经测得20度以下的低温了，最低温 19.2 度哦。那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其实呢昨天哦台北呢这个下雨下的还蛮频繁的哦。昨天呢姐夫刚好碰到下雨天最这个下的最大的时候啊，去电视台录影齁，哇这个一下公车呢虽然打着伞但下半身全都湿了齁。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雨具哦。那今天桃园跟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呢则会有局部八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齁，气象署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些强风就是了齁。好，那今天呢温度的部分的话，北部跟东北部气温是稍凉的齁，气温是22到24度，高温呢是26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是23到25度，高温呢则是到30到34度齁。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那澎湖25到29度，金门呢23到28度，马祖是23到26度哦。那前两天有跟大家报告台风的状态哦。那现在呢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哦持续往日本东南方的海面移动哦，不过强度有稍微减弱哦。那另外第27号的中度台风这个未来呢也会向西移动齁，对台湾都没有太大的影响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辛劳。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气温要慢慢变低了，那大家呢要注意一下保暖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气温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就是美国的股市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我们来看一下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90.94 点，涨幅有 0.18%， 来到 51267.90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6%， 涨了 51.23 点，来到7773.9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有 1.05%， 涨了 286.45 点，来到 27477.3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上涨，涨了 0.28%， 上涨了 36.06 点，来到 13172.74 点。所以你可以看到科技类股的表现依然非常的强劲哦。那昨天呢，辉达的股票呢，又创了历史的新高哈。它的股价呢涨了 2.1%， 来到 238.90 美元哦，市值呢已经来到了 5.6 兆的美元哦。哇，这个真的是有非常庞大的企业了哈。那昨天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的成分股里面呢，涨跌是互见，刚刚讲了辉达是上涨了，那博通呢还有应用材料的也是上涨，但是呢高通则是下跌了 2.21%、那其他的科技巨头的部分呢，Meta 也就是脸书上涨了 1.9%， 苹果下跌了 0.24%、微软这上涨了 1.48%， 亚马逊只是小跌了 0.05%， Alphabet 则是上涨 0.86%。 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湾的相关的 ADR 呢，台积电涨了 2.75%， 日月光呢只是涨了 0.1%， 但是联电倒是暴跌了 8.95%、呈现的是两样情的走势了好，那昨天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齁，还有一个股票呢也是受到大家的瞩目齁，那就是呢这个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他所持有的特斯拉跟 SpaceX 呢，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表现都不错齁。那从十月初开始呢， SpaceX 的涨幅已经超过了 13% 了那特斯拉呢也涨了 6.7% 齁。所以呢让马斯克的身价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大增了650亿美元，达到 1.04 兆美元，重新返回了一兆美元的大关齁。也就是说呢这位大亨光靠这两只股票呢身价已经达到了13位数齁。这个这么多的财富要花几辈子才花得完呢齁，我真的很好奇就是了齁。好，但不管怎么样了齁，这样看起来呢整个的美国股市科技类股依然是领头羊代表了这个科技类股的强势呢似乎还在持续当中但是呢在债市的部分的话呢这是让大家比较担心因为十年期的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已经飙升到了 5.31% 最高呢曾经来到 5.6% 左右，所以很多人很怕美国的这个债券的殖利率会不会这个飙到这个 6% 以上，刚讲了 5.6% 齁，是指的是30年期的公债齁。那10年期的公债来到 5.3%， 虽然离 6% 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大家呢看这样的态势都觉得会不会真的到时候整个的美国债券市场出现殖利率一直飙高，那这个当然不是好事，对债市来讲不是好事，对股市来讲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美国债券殖利率的发展情况就是了哈。那昨天呢还有数据公布ISM 就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9月份服务业的采购经营人指数 PMI 呢是 54.9 略低于上个月但是呢依然是维持在扩张期也符合市场的需求所以显示美国的服务业呢
扩张的脚步依然是非常的稳健了啊，所以整个美国的经济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股市表现又很好哈，所以会不会对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有一些帮助？我说的帮助是对执政党啊，这个可能要再观察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还有美国债市哈，刚刚有讲了美国债市呢，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指数，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102.14， 这是2025年4月9号以来的最高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美元最近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齁，反而相对的欧元的部分呢走势哦最近比较疲弱一点点，主要是受到法国债券哦遭到抛售哦，两年期的殖利率单日呢飙了76个基点齁，使得法国跟德国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的利差相差了140个基点 ,140 基点呢就是 1.4% 的意思齁，这真的是算是欧元区一个目前大家比较担忧的情况，如果法国的政府债务危机持续升温的话，对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来讲并不是太理想，所以欧元呢一度跌到了17个月以来的相对的低水位哦。好，那美元涨嘛，其他货币当然也跌，只是欧元最近跌的比较凶一点点哦。那当然啦，大家关心的日元的话呢，目前呢日元呢是来到1美元兑换157.94 日元，那欧元的部分是来到1美元兑换 1.12 美元左右啊。所以欧元走弱，日元最近呢也在盘整当中了齁。那会不会再贬破160呢？目前就得看看日本央行的态度，好，当然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咯。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齁，那至于金价的部分的话呢，礼拜一的走势是相对来讲持稳的齁，黄金的现货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4139.89 美元，黄金期货则是收低了 0.1%， 来到每盎司 4156.80 美元齁，那金价呢基本上呢就跟美元是跷跷板的关系哦，跟债券市场也是一样齁，因为看如果债券殖利率一直在飙，表示说呢你如果买债券的利息都高于这个没有孳息的黄金的话呢，对金价走势当然是比较弱一点点，那如果美元续强的话呢，大家也会把钱转到美金上面哦，就不会去买黄金，所以金价最近的压力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一点点，但是因为各国的央行哦买黄金的这样子的个意愿呢持有黄金的意愿依然没有变化齁，还在持续买黄金，所以这个买黄金的力道也就支撑了金价要大跌，基本上目前来讲比较不太可能啦齁，但是你说要往上冲呢，现在有美元卡关，所以需要一点时间齁来消化一下齁，再看看接下来金价会怎么走咯。好，那另外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油价出现的是下跌的走势齁，在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大概是跌了1.08%，下跌了 1.10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下跌了 0.98%， 跌了 0.89 美元，所以分别收在每桶101.15跟每桶90.22美元，所以整个看起来油价呢最近呢稍微的这个往下走齁，比较没有这个上涨的压力齁，主要就是呢中东的原油齁出口呢慢慢恢复正常了，那再加上呢G7 有七大工业国呢同意要释放1亿桶的紧急战备的储油齁，所以使得这个油价呢就往下跌了齁，好，当然这只是一天的消息啦齁，还是会随着地缘政治的这个走势呢会有一些变化就是了齁，大家就持续去观察吧，那当然了，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并没有消失哦。像这个胡塞的武装部队呢，则表示说已经向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以及胡赖斯地区的沙地阿拉伯的阿美基地呢，
这个发射了飞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击这个就是凌

新的这些攻击事件还是有，所以中东的情势呢，牵涉到的油价的走势依然是非常明显的，大家还是稍微的要注意一下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

0: 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104.1，掌声加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对于这个中秋节连假的交通大塞车还有铁公路大排长龙的情况应该都记忆犹新齁。那当然过完节之后其实没有过完节过节的时候呢大家对这种情况已经这个怨声载道了。所以呢这个交通部长也说了要检讨齁。好，那这边有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面对中秋节连假期间疏运的时候呢造成不少旅客抱怨台铁还有高铁宣布呢在明年7月新车上线之前呢，将透过特殊的营运调度方式来提升运能，从10月8号开始也就是这次的连假开始了每个礼拜五下班尖峰时段会加开南港台北往台中的南下列车，希望能够纾解北部旅客搭车的压力那也改善自由座排队以及车站拥挤的情况那台铁表示说呢，每逢周五下午的5点到晚上9点呢，通勤跟返乡的旅客同时都会涌现，是全线最繁忙的时段尤其又以台中以北自由座的需求最高，所以为了要增加运能，未来呢，每个礼拜五将会在4个小时之内加开8班的南下列车平均每小时是2班了好，那当然了有改善自然是好事只不过呢，这个碰上了廉价大批的返乡出游的人潮，这样的一个措施真的有用吗？能够改善多少呢？其实，姐夫是觉得。效果可能有限而且呢，这也没有解决到之前大家反映就是买自由座的旅客到这个商务舱去乘坐的这个情况齁，就管理的部分呢，好像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出来，只说你如果拿自由座的票去坐商务舱要罚钱要补钱齁，就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不是规定放在那边就好，还是要人去管理才是重要的齁。那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也知道齁，如果你买过自由座的车票的人应该都知道齁。如果是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尖峰时间呢，你大概都只能选择从南港齁，就是第一站开始排队才上车齁，才可能有位置齁。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呢你过了南港之后呢，大概要有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齁。所以啦，这个昨天台铁跟高铁宣布了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我觉得齁有帮助，但是帮助很不小齁。而且姐夫可以预言齁，这次双十节国庆连假呢绝对不会有像秋节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大塞车大排长龙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呢？很简单，第一个大家怕了不太敢在这个连假再这样去出游。那当然啦经过了暑假然后还有中秋节的这个假期该玩的都玩了，然后不可能隔一两个礼拜又去玩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接下来呢这个小朋友要考试了齁，所以呢这次的连假可能很多小朋友要在家里温书，大概也出不去所以父母也大概不可能会安排去旅游啦。所以我相信10月10号国庆假期的连假呢，交通状况绝对不会像秋节那么的拥挤齁。但是呢到时候不要说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奏效，千万不要这么说齁。我觉得如果这么说这个就是这个有点自我夸大了啦。好，这个新的自由座的规定呢让大家知道一下咯。好，那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国外的

财经讯息哦。那有一个国家在我们每次报基金的绩效的时候呢，常常都会提到，那就是巴西哦。不过大家如果有在听姐夫的这个基金的绩效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巴西的相关的基金哦，最近这一两年的表现都不是很好了哈。不过昨天呢不一样了哦，因为呢巴西总统大选呢，在首轮投票的部分呢，波索大洛呢以 47% 领先了现任的卢拉 45%、哦。不过呢在10月25号还要进行一次决选就是了齁。那、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之后呢，金融市场反而是以利多来这个反应的齁。巴西的货币叫雷亚尔呢，一度呢升值了 5%、哦。那他们的股票市场呢涨幅呢也来到 9% 以上，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最大的涨幅齁。好，那是不是表示说巴西的金融市场欢迎一个新的这个总统上任呢，也要换人做做看呢？这个不晓得了齁，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卡，不知道10月25号会进行第二轮的投票就是了齁。但是呢对金融市场来讲的话，昨天这样子似乎也是一个表态了齁。那就看看接下来这个相关的巴西的股票啦，还有我们的汇率呢会不会有所表现就是了齁。我相信很多人呢现在呢都已经忘记了巴西啊拉丁美洲相关的基金，但是可能很多人手上还是有了齁，还是关心一下吧。好，这个国外的财经讯息关心完之后，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齁。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齁。目前台股呢小涨了28点来到49,740点齁。刚刚最高一开盘来到 49,968.92 点，连5万点呢就多少那么30几点了齁。好，那昨天其实在夜盘的台股指期货呢已经领先齁，来突破了5万点的大关了齁。那也是因为昨天的整个台股的表现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开心齁。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让大家周一不补入齁，一点都不忧郁齁。昨天的多头呢军心大振齁。所以呢在昨天的加权股价指数呢收盘呢是来到了49,712点齁。那盘中最高是49,770点。这个都是历史新高纪录齁，而且呢一举就突破了49,000点的大关齁。大家现在当然就期待5万点了，那现在看起来5万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应该会到就是了。那5万点到了，大家就在网上看会不会到55,000点了齁。那昨天的台指期呢其实是领先齁，我刚刚有讲不只是夜盘，昨天早上的话呢盘中呢最高也来到了50,097点，最后收盘呢是49,949点齁。那整个台股的市值呢，集中市场的市值来到 162.62 兆元，上市上柜合计呢是来到了 174.72 兆元，这个也是历史新高纪录齁。那当然啦，在台股这个推升的过程当中齁， ETF 的功劳齁应该是位居前几名的齁。所以 ETF 的市值昨天也冲到了 11.75 兆元，也是一个历史新纪录啦齁。好，那当然了，在个股的部分昨天的焦点就在台积电，因为自从呢这个马斯克说要跟台积电合作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昨天台积电呢这个气势如虹了，收盘价呢是2575元，市值来到 66.77 兆元台币，这个双双都破了历史记录。所以今天大家呢还是对台股抱有一丝很大的希望，看有没有机会在今天冲5万点，今天就是5万点的攻防战了。不过台积电目前呢经过昨天的激情之后呢，现在比较平静一点点啊，是维持在平盘2575元齁。那就看看今天还有没有表现。其实齁，除了台积电，昨天呢有很多的指数齁也是创了历史新高，比如说塑胶类的指数，哇，连塑胶类指数也

是创新高了。电子类指数、半导体指数还有电子零组件指数呢，双双分别都创了新高。所以昨天的台股真的是一片欢声雷动，昨天真的非常适合开香槟庆祝。就是不过大家呢也这个稍安勿躁，我们还是等五万点来了之后再去开香槟吧啊。好，那昨天整个中场是大涨了1236点了哈，真的是非常的强势啊，多头的气势似乎呢一直在酝酿当中就是了。那昨天呢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也是买超了 775.5 亿元啊，其中外资现货就买超了 718.9 亿元啊，连续四个营业日的买超总共就买了 1273.1 亿元。那期货的净空单呢一下也减少了3300口，来到77004口，所以看起来期货现货都是偏多的操作啊，这是外资的部分。不过投信反而小卖超了 52.9 亿元，由买转卖。自营商呢只是买超了 109.4 亿元，连四买买超了 158.7 亿元。但是八大公股行股呢则趁高逢低调节，卖超了143亿元。这个八大公股行股这个国家队呢通常就是股市跌的时候呢进场护盘，那股市涨的时候呢就出来稍微的这个调节一下了齁。我觉得无可厚非齁，只要有赚钱都好齁。好，那我刚刚讲了齁，因为呢现在台股齁持续的在飙升，很多的投股也在修正他们对台股的今年高点的看法齁。比如说统一投股呢看上到了55000点，富邦投顾呢看到了54500点，那台新投顾来到了53176点。诶，为什么会有这种这零头呢？不知道齁。好，反正这是他们的看法了齁。好，那群益投顾呢也看到了53000点齁。好，那当然其他很多投顾50000点呢是基本配备的齁。但是50000点也快到了就是齁。我相信呢如果再继续这样表现下去的话呢，应该还是有机会再持续的往上冲就是了齁。好，这个昨天的台股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齁。好，那这个台股厉害之外呢这个个股的表现也非常受到重视，除了刚刚讲的台积电话，另外一个全指股呢就是鸿海齁。那鸿海呢公布了9月份的营收齁，是超过了1兆元哦，这是台湾的上市上柜公司第一家单月突破1兆元的这个公司哈。主要是受惠于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的上市的铺货哈，还有 AI 伺服器的出货非常的畅旺，这两款这个主要的产品呢让鸿海的营收数字呢还有这个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表现呢都写下了里程碑齁。那第三季的合并营收是 3.26 兆元齁，是历年来这个最强的第三季，那季增了 20.44%， 年增了 47.12% 齁。那前三季的合并营收是 7.66 兆元，同样呢也是同期的新高，年增率有 39.53% 齁。所以鸿海呢在2006年达成年收破兆的里程碑齁，现在呢是月破这个1兆的里程碑达成了，花了20年的时间，鸿海呢自己打破自己的记录齁。这个一个月的营收就冲上1兆元齁，也是台股的一个新里程碑啦齁。我们希望台湾的厂商呢这样的厂商越多越好就是了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知道你是不是退休族哈？如果你是退休族，有在领劳保年金，也就是劳保老年给付月领制的朋友的话，请注意一下咯，你明年呢可能有部分的人哦可以领到比现在更好的这个退休金，月退的钱哈，因为呢，我们这个劳保年金的给付哈，是会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 CPI 做调整哈，如果请你年度开始计算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超过了累积涨幅 5% 的话呢，就会开始调整哈。好，所以呢，如果你是在2009、2010、2013、2014、2015、2019、2020跟2021、2023这几年开始领劳保年金的朋友的话呢，明年呢就可以符合调高的条件，预估呢有107万人受惠哈。哇，这个退休族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呢想到的是说啊，虽然我的每个月领到的退休金哦增加了，但物价可能涨得比这个涨我们的退休金的涨幅还要高啦哈。所以这个有好有坏齁，有开心有不开心的地方就是了齁。好，那根据这个现在的估计呢齁，就是齁今年的 CPI 的涨幅呢大概是 2.04% 齁。那如果是以每个月领取20000元劳保年金为例的话那如果像这个换算成全年的CPI 的涨幅啊这个累计涨幅大概是 5.99% 齁，2万块的劳保年金用 5.99% 的调整来看的话，每个月可以多领1198元齁，调整之后就是21198元齁，这个不无小补啦齁，这个1000多块够你吃好几餐了齁，如果你这个省吃俭用一点点搞不好呢你可以撑个2-3天都说不定了齁。好，总之呢这个多领一点钱还是好的啦齁，只不过呢退休族呢你虽然多领了钱，但是呢这个开支啊还是要稍微规划一下啊，毕竟物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算盘还是要打精一点点了。好，这是给劳工朋友有领这个劳保年金的朋友一个这个可以多领钱的好消息吧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再转回到台股的部分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齁，台股目前呢表现呢有一点点弱齁，可能经过昨天创下历史新高之后，今天有一些卖压出现，目前台股是下跌了41点来到49669点齁，那今天要拼50000点。可能还是有点辛苦，但我们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就是了啊。昨天盘中见到了，今天呢看看能不能盘中也看了一下一下五万点，最好是收盘的时候也见到五万点了啊。那至于要攻五万点的话呢一定得靠一些领头羊齁，这个领头羊当然就包括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齁，目前台积电呢在昨天创下历史新高之后，今天呢也是比较平稳齁，目前呢是跌了5块钱来到2570元刚刚最高呢曾经开盘之后没多久来到2590元齁，台积电只要稳住，台积电这个就可以带领台股继续向前冲齁。那台积电昨天的股价为什么可以表现那么好呢？跟这个马斯克传出来要跟台积电合作这个TeraFab 的这个晶片厂啊，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的确对于台积电股价有助攻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在吧齁。那马斯克证实这件事情说还在讨论当中了齁，那方案呢可能就会由台积电来建厂营运齁，然后 SpaceX 呢负责出资 或者是他要承诺他会采购哦。那有分析师就认为说呢，到时候呢可能会分为台积电跟 Intel 来分工承接马斯克他们公司的这个订单就是了哈。好，那当然了哈，目前看起来这个消息虽然台积电没有出来证实哦，可是呢我相信马斯克不会随便乱讲话了哈。既然他讲了这件事情，应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哦。那就看看接下来他跟台积电合作情况会是如何了哈。好，那这个台积电真的哈，现在呢，真的是大家这个希望所寄托之在啊，就是台股要攻50,000点啊，就得靠台积电了。那台积电刚好呢，在下个礼拜四啊，也就是10月15号要举行法说会哈。也有人认为说呢，在法说会之前呢，昨天股价呢，趁着有跟马斯克合作的消息顺势呢来提前押宝了哈，所以昨天早盘呢就是开高走高哈，盘中甚至来到2580元的新天价哦。所以台积电呢依然是盘面的很重要的重心的。当然啦，不是只有台积电哦，如果以昨天在外资成交的前十大买超的个股的上面，你可能也可以看到外资最近在布局哪些哦。那第一名呢是友达哦，那接下来第二名呢是主动式的 ETF 哦，统一升级50 00403A 第三名呢也是这个主动型基金哦，00406A 的主动中性台湾收益哦。好，这个你看哦，这个现在 ETF 呢也常常是外资买超的这个前几名齁，看看第二名跟第三名齁，也是这个 ETF， 其实第六名也是齁，就是市场上非常夯的统一台股增长主动 ETF 00981A 齁。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连元大台湾50正二齁，也成为这个外资买超的前十名齁。那在前十名里面呢就有大概六档齁，是 ETF 齁，还包括了这个正二，反一反而也成了前十大，买正二也买反一齁，那互相对坐齁。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 ETF 的市场有多么的夯就是齁。好，那昨天台积电呢外资就买超了9770张，真的蛮多的齁。而且台达电呢昨天外资呢也买超了7963张，所以它的股价呢昨天也涨了 6% 哦。好，那在昨天成交值的部分的话呢，前十名分别为台积电、联电、友达、国巨、新兴、华新科，还有联发科、臻鼎 KY 跟锦硕、台达电哦。那从昨天整个市场的买盘的布局可以看得出来齁，最近有一些相关题材的个股呢的确齁是盘面的重点，尤其有一些是外资跟投信齁最近五天都是同步买超超过50亿元的个股呢，就包括了哪些呢？包括了臻鼎 KY、 稳茂、台积电、新兴、南电、南亚齁，南亚跟新兴昨天都是涨停板齁。那锦硕还有台达电、利基电、联茂 KY 跟庆向，这11档个股就是投信跟外资最近这五天同步买超的超过50亿元的个股哦。的确只要是法人都青睐的个股，股价呢大概都不会太寂寞就是了。那在台股昨天创新高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少的股票也是在收盘的时候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齁，尤其是刚有提到一家公司叫南亚，这过去呢是所被列为传产股齁，台硕四宝的南亚呢最近的股价也是一直在狂飙啦齁。最近这五个营业日呢法人就买超了46990张齁，今年呢法人预估他的 EPS 可以达到13元齁。哇，这个你想想看齁，就是传统类股齁已经这个失色了很久，可是呢因为沾上了 AI 的边齁，这股价呢就像吃了大力丸、吃了威尔刚一样齁。这个法人散户齁 这个资金蜂拥而入了哈，让这个传产的南亚呢也算是扬眉吐气了哈。好，那昨天创历史收盘新价的还有包括鼎元哈，还有新兴台积电、日月光控股哈，还有腾辉电子 KY、金材、凡轩、延华、全新，好好这些呢，这个都是哈，近期盘面的很重要的指标类股哈。那如果以法人最近这五天买超超过1000张的，而且在昨天改写历史新高的个股来看呢，像南亚啦、凡轩、鼎元都是亮灯涨停哦。所以这些资金聚集的个股，如果你做的是比较中短线的操作的话，或许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了哈。那接下来就要看15号台积电的法说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哦。我相信当天呢，大家最关心的除了第三季的财报之外呢，就是他们对未来 AI 前景的看法，还有呢他们先进制程包括2奈米、3奈米的产能的扩充进度哦等等，这个都是当天可能会让大家来注目的焦点啊。不过很怕一件事情啊，说常常呢法说会之前呢先布局齁，先卡位，法说会结束之后呢反而股价会下跌，大家要特别留意这种情况就是了。那在台股不断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呢，外资的汇入齁也持续的来加温当中齁。金管会昨天公布了9月份外资净汇入呢是178.5亿美元，约合新台币哦，5684亿美元，这是史上第三高哈。那今年前九个月呢，已经汇入了1083亿美元，约合台币是3.45兆元哈，首度呢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的这记录哈，写下了历史的同期新高哈，也已经是达到历年全年最高纪录的3倍的金额哈。所以外资今年汇入的金额算是蛮惊人的哦，这或许也是台股为什么可以在持续创新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中哈。好，那既然台股持续在涨哈，我们就得持续观察 AI 的发展，对不对？因为 AI 绝对是台股继续上攻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哈。那讲到 AI 呢，台湾的 AI 的硬体厂商哈所制造的产品是举世有名哈，大家有目共睹了，所以很多的这个 AI 的大咖呢也会不管是公开或秘密的来台湾密集的访台啦齁。比如说呢像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就不用讲了齁，今年呢已经来了3次齁，在1月份还有5月底齁还有8月都来了齁，而且呢又去吃了个所谓的赵元宴了齁，只要是黄仁勋每次来台湾都是一阵旋风齁。那除黄仁勋之外呢， AMD 的苏之峰呢也在今年来了台湾2次齁，一次是5月，一次呢就是最近这几天齁，他现在应该还在台湾吧齁。那他在这次的访台的过程当中呢也去跟台积电还有他的供应链呢做一些交流齁，同时呢也宣布要扩大台湾生态系的投资咯。那在10月份这一次的行程的焦点呢主要聚焦在 OpenAI 的大单齁，还有 AI 的 GPU、CPU 以及先进制程的封装以及供应链的产能齁。这是苏之峰执行长呢他这次来台主要的行程跟关注的焦点齁。那另外像高通啦、英特尔啦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 AI 的厂商的高层齁执行长也都在今年来台湾访问过齁，所以可以看到齁当这个 AI 的大咖都密集来访台的时候，就可以凸显出台湾在 AI 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就是了啊。好，这是有关于台股以及推升台股相关的 AI 的产业相关动向。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齁，台股昨天创新高，台币呢昨天呢也升值了，升值了 4.2 分来到 31.788 元对一美元齁。那看看外资持续汇入，台股在创新高的同时，台币呢会不会在持续 再往上走升值呢？我们就帮大家继续观察下去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啊，台股目前的跌幅有稍微缩小，目前呢跌了6点啊，来到49705点，希望今天了。

盘中呢可以看到五万点，最好最好收盘的时候呢能够登上五万点大关。不过我们也不急就是了，好，慢慢的来慢慢的来，好，我觉得要走得稳比较要紧就是了。好，也祝大家投资顺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回事？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马有心冲病，寒口的好好的保护，两眉强下做，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强下一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感染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因为有时候张老师如果是节目中当天呢有邀请一些特别来宾啊来节目中做专访的话呢，张老师都会把时间尽量留给我们的这些来宾哦来发挥哦，所以呢我都不会再特别插播一些房地产的讯息啦，除非是跟当天这个来宾所要讲的主题呢有一些相关，才会做一些简短的插播哈。没有的话呢，我们大概都会留比较充裕的时间呢，在没有特别来宾的时候，我来做这个房地产资讯的一个分享哈，也可以比较这个完整的让大家来解析了解这些房市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呢我们的代班主持人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那为什么会叫他范老师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这边呢长期都有在开一些不管是房地产的课程啊，或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呢范老师在这方面都也是非常有他的专业度的那昨天虽然说我们聊得比较轻松，聊的是他刚好过去四天三夜到这个兰屿去做了一个短暂的这个旅游啦齁，那刚好是第一手的资料齁，第一手的观察，所以呢特别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齁。所以昨天如果错失掉节目的听众朋友除了在我们的正声的留声机之外呢，也可以到张老师的房市张老师YT YouTube 的这个节目当中去重复的搜寻来收看收听哦。好，那这个这一段时间也非常感谢这个范世华范老师来节目中代班，因为张老师从7月底开始应该是7月2820几号开始到9月这段时间呢大概有将近2个多月的时间呢，万世华万老师也都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帮张老师代班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他，特别感谢他。好，那今天呢天气感觉上比较稳定一点点，可是呢沿路上你如果往上看一看的话，天空还是有一些乌云啦虽然说没有下雨，可是呢那个乌云看的就会让人有一点心头毛毛的虽然说这些气象专家气象预报说今天呢应该这个不会有下雨可是看到一朵一朵的乌云呢，大家还是把雨具带在身边嘛保险一点点免得到时候呢措手不及又被淋成了落汤鸡。像昨天呢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可能一早比较早出门的时候呢看看也是可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觉得说虽然说有乌云可是没有下雨啊，所以呢就有一点点赌一把的味道就出门了，结果呢没想到这个下了捷运出了公车竟然呢倾盆大雨了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概况了好了东北季风凉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了像昨天呢我都已经盖起了棉被没有的话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几乎都只是盖着一个被单了那昨天呢真的感觉上有一点冷啊越睡感觉上好像有那样一种冷空气不是冷气不是那个冷气机的冷气是外面吹进来的那种冷空气所以呢不知
丝不觉的就要把那个棉被盖到身上来了齁。那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那在昨天呢，我们看到新北市石门富贵角的这个侧站呢已经出现了 19.2 度的低温哦。哦，那这个应该是入秋以来最低温了吧齁。那后续应该还会更低。那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的天气特辑这样的一个粉专表示，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带来些许的凉空气哦，那北台湾率先有感，当然了，北台湾一定是会率先有感的哦。那目前呢，特别的凉爽哦，甚至还是有一点点的凉哈。清晨一早出门呢，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真的是在。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提到过齁，你不管是坐公车或是呢搭捷运，都会感觉到齁那个冷气特别的强。也许他们是跟以前一样，可是因为外面的气温已经下降了哦，所以呢会感觉上特别有一点点凉意哦，所以还是带一点薄外套外出比较保险一点点。那昨天事实上台湾北台湾的水气相当的丰沛哦，那这个都是气象专家讲的话哦，都有一点点像是官话哦，水气相当丰沛。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就是讲说哇雨是很大啦齁，倾盆大雨这样子齁。那双北基隆宜兰的雨势昨天都不小哦，那今天水气会减少许多齁。那所以呢这个都是粉专齁，气象粉专的一个说法齁，那水气会减少许多，可是当然也没有讲说哇不完全不会下雨哦齁，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有备无患啊，带个雨具出门吧。好，那这个到了每个这个双月的月初齁，大家可能就会有很高的期待齁，现在已经是十月初的嘛齁，那这个财政部呢就会公布这个前两个月齁，前两个月啊，这个所谓的统一发票中奖的名单呐，哈。那昨天呢，这个财政部公布今年七八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哇，现在这个开奖的话，很多人都是会非常的期待，1000万的奖到底奖落谁家呢？哎，这一次的这个统一发票啊，1000万的特别奖呢？开出了有17张，等于是有

17个人呢变成千万富翁了 赶快赶快去找一下你的七八月份的发票、哦、看看是不是奖落你家、哦、那其中有两张呢只花了10块钱哦，就中了1000万的大奖，哇！那真的是一本万利哈、哦，一本不止万利，一本千利哈、哦。哦，那一张呢是 Uber 的这个处理费，另一张呢是在台南盐水哈、哦、这个全家便利商店购买一个饮料。哇，这个都是真的啊、非常非常幸运齁、哦、所以大家赶快去找一找齁、哦、看看啊、你家的发票有没有中奖呢、哦、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也是在月初齁、哦、都是要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六都公布的这个最新房屋成交的成绩单，那九月份已经过去咯，所以呢六都也都是很尽快的就公布了九月份房市的交易概况。那根据这个六都、哦、地政局、哦、因为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特别公布，就是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不断的在更新，有新资料就会更新上去。那这些这个不管是仲介业者啦，或是房地产的相关业者，如果想要知道哎九月份的六都的这个成交概况哦，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哈、哦，这个是张老师给他的一个解说啦，也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哈、哦，到底上个月份房屋的交易概况如何哈、哦？那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分享哦，就是四家房仲业者算是比较大型的房仲业者呢，他们在九月底就已经公布了他们九月份他们一些分店啊，这个连锁店啊，他们的一个成交概况，那算是一个比较及时的哈、哦，是指比较及时的。可是呢，因为它的样本数还不是那么多哈、哦，所以我们都还是会最后呢在。整理这个六都的资料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六都是官方的资料，可是呢它事实上稍微有一点落后齁、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官方的资料一般都会有时间的落差，特别是这个房屋的交易，因为房屋的交易呢你要经过签约齁、哦、然后过户完税，然后到这个到这个户地政的机关去做一个登记齁、哦、大概会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落差啦齁、哦、可是呢这个大家也都了解了，也都习惯了，所以呢也都是把它当成是九月份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六都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就是房屋的交易量呢总计17945栋哦，跟八月份比较起来齁、哦、就是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大幅成长了有 14.1% 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符合张老师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齁、哦、这个九月份事实上整个房市呢这个信心度啦这个成交呢都有明显的一个回升。好，那六都交易量全数呈现月增的这个状况，就是不管是台北市或是北台湾的台北市或是南台湾的高雄市，他们的这个九月跟八月份比较都是正成长哦。那跟去年同期哦，就是九月份跟2025年九月份比较起来也是增长了有 11.6%， 其中呢是以高雄市年增 28.5 化最突出哦。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这个仲介业者他们也是有所解读啦。就是八月份齁比较的基期比较偏低齁，就是因为这个有部分是地缘过户还有新屋交屋的陆续完成齁、哦、所以呢也是九月份买卖移转呢回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啊。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个别六都的一个表现概况。那既然呢九月份已经这个成绩单出来了、哦、那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把一到九月份等于是前三个季度的这个房屋六都的交易量呢可以跟各位来做个分享，也进一步的来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六都哈、哦、都已经啊、全数公布了九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那官方的这个说法叫做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哦、就是把它解读为白话文，张老师都是希望用白话文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比较容易的吸收，容易的了解、哦、就是房屋交易的这个成绩单的数量、哦、那这个六都在九月份总共成交了有17945栋的这个房屋，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呢，成长了有 14.1%。 那个别这个都会来看的话呢，台北市在九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呢，月增了 21.7%， 是六都增加最多的。哇，真的有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望屋兴叹，特别是台北市的市民哦。那可是呢，你看看哦，这个九月份六都里面呢，台北市这个天龙国啊，房屋交易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呢，竟然是六都最多的哈、哦。那再来是台中市，台中市也有增长了 18.3%。再来桃园市增加 13.8%， 新北市增加 12.1%， 高雄市增加 10.2%， 台南市呢敬陪末座，成长也是成长的啦、哦、啊，可是只有个位数 8.3% 啊，所以呢六都全部都比八月份的这个表现来得好、哦、好，那我们来听听房仲业，看看房仲业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他们是怎么样来解读的啊、哦，就是对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这个他们的一个说法是，房市实际的交易到完成登记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哦、所以这个刚才我已经有解读过解释过，因此呢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大致是反映八月到九月初的市场表现。所以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特别指出，目前呢国内的经济基本面能是支撑房市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哦，特别是 AI 啦，高效能的运算啦，新兴科技，哇，这方面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的畅旺哦，所以呢，这些相关的科技业者的大老板呐、啊，也都是希望说能够能够取得哈、哦、这个晶片哈、哦，特别是台积电的哈、哦，所以呢，这个今天也看到这个 AMD 的这个女老板哦，苏之峰也又风尘仆仆的搭私人飞机来到台湾哦，那大家也都可能想说，哎，他应该也是要来确定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供应不会有这个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这个带动台湾的一些出口啦，企业投资的成长啦，加上这种就业的稳定度，使得呢这个市场上刚性的需求，包括首购换屋或是长期资产的这方面，都是这个房市在九月份交易有所增长的这个支撑力量。那另外一方面呢，六都的这个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只有15723栋哦，那最主要是因为是淡季哦，暑假加上台风还有民俗月，所以八月份的基期是比较低的啦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九月份的增长事实上也是胜之不武啦齁、哦。好，那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六都呢年增率是 11.6%， 呈现五增一减齁、哦。就是六都里面五个都会都是增加的，只有一个都会是减少的齁、哦。齁、哦、那这个在跟去年同期年来比较的话，高雄市九月份跟去年九月份增长最多 28.5 哦，台北市也不妨多让增加 20.2， 新北市增加 10.2， 桃园市增加 9， 台中市增加 7.1，所以呢衰退的就是台南市咯，台南市是六都里面唯一衰退的，年减 4%。 好，那既然呢我们已经有这个所谓的九月份的资料了齁，那这个
前九个月份，也就是把今年一月份

0: 一直加到九月份的这个前三个季度的六都交易成绩单就可以得到了 那我们来看看，把它加总一下哈。事实上，你如果会用相关的这个 Excel 啦，或是 AI 的话，很容易哦，就可以加总起来。六都一到九月份前三个季度的交易量哈，就可以很容易的算得出来。2026年一到九月份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合计151612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还是衰退，可是呢几乎是平盘啦。为什么会这么讲呢？衰退就衰退，会叫讲是平盘，因为衰退的是 0.1%、所以呢这个差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小。可是呢这还是某种程度的是一个警讯，就是说大家本来预期今年的整个房屋交易量应该是会从去年的谷底呢慢慢弹升回来哦。可是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六都都还是在一个衰退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今年呢不管是六都或是全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成绩单要有这个正成长的话，最后一个季度齁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重要的一个关键齁啊。那当然啦，这个因为央行在上个月份齁这个稍微松绑了一下这个所谓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从六成来到了七成，那对于建商的这一部分的购地贷款呢，也不再就说限期一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内要去动工哦。所以呢某种程度的已经让市场的不管是消费者端或是业者端呢，信心面都有一点点的回升。加上呢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房屋购物的旺季，所以呢11、12月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那所以呢不管是仲介业者的一个观点，或是说张老师自己的一个观点，跟这些业者的这个角度事实上是差不多的。那我也认为说第四季应该的房屋的交易量呢应该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不只是小幅度，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那是不是能够让今年度的全台湾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呢有一个翻红的机会，那就完全要看这个最后三个月咯。所以之前张老师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哈，那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哈，每个月都有你的业绩目标，每一季有每一季的季度目标，每年有每年的这个年度的目标哈，所以最后这三个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哦，要好好的赶快把握哦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哦。那这个把可能前三个季度落后的这个数字，落后的步伐呢赶快把它补上来哦。那这个也许呢在第四个季度呢不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前年度可能也有机会达到你的目标哦。好，那这个房屋市场不只是看到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哈，这个算是比较是成屋中古屋市场的。那预售屋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要不时的要来关注一下，因为预售屋毕竟是一个比较这个算是领先指标了哈，领先指标不只是它的交易量来电来人客。来客数齁就是来店的看的人的这个数量齁，或是说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去看一看预售屋市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时候是前一段是不错哦，可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呢竟然也有人解约了，那前一段时间的好的景象会不会就是后来呢又是虎头蛇尾呢？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预售屋解约揭露的这个资讯啊，所以呢这些业者呢他们也都会去抓这个资料来看看哦，就说到底民众在前几年买的预售屋 经过了这一年来这个一到九月份这样的一个低迷的买气加上我们前一阵子也跟各位提到可能是资金的比较紧俏的关系呢，有些人可能面临到要交屋了，可是啊因为银行的贷款或是个人的这个条件呢房贷下不来咯，所以有一点骑虎难下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就解约了齁。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呢全台湾预售屋解约的这个件数呢来到了2189件，写下了近三年来的一个最高纪录。那因为这个解约是这近三年来政府的一个要求了那这2189件呢，金额总金额大概是达到了347.2亿元，347.2亿元这个金额也是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那因为2024年上半年全台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只有906件那解约的金额只有141.1亿元啊。所以呢如果说以2026年上半年跟2024年上半年来比较的话这个解约的件数呢多出了有 1.42 倍，解约的金额呢也高出了 1.46 倍，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相对值得大家关注或是说大家担心的一种现象。那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用这些资料呢再去做了一个加工把这个这么多的这些解约的件数呢把它做了一个前十名的行政区就是全国这些预售屋解约这个有2189件里面呢去看看以行政区来区划的话哪些个行政区呢是排名前十名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以这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呢这个台中市这个台中市还有高雄市桃园市都有这个蛮多行政区上榜的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桃园市共有五个行政区上榜这个分别是杨梅区、中立区、桃园区、大园区跟观音区哇这个部分看让大家看了有一点点头皮发麻那这五个行政区有一个共通点，多数呢具有大型的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像是杨梅有这个幼师工业区，中立有这个青浦从化区，桃园的话是金果从化区还有这个像是中路从化区，大园区呢有客运园区从化区，观音呢有草踏从化区因此呢建商在这个过去几年呢推案量都非常非常的可观那目前呢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到交屋的这个阶段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呢可能看看情势不对有些可能是投资客那投资客觉得说哇再这样去交屋的话可能呢这个没办法吃到好果子就是说房价可能不会再上涨了反而可能是下跌，所以呢就选择这个解约也许呢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台中也是有蛮多的这个解约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台中的西屯区这个有解约了今年上半年的365件那金额也达到 98.7 亿元居全国第一。那台南市的安南区也有解约329件居全国第二名所以呢这些地方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解约，虽然还说要讲解约潮还是有一点点过分，可是呢都是值得民众如果要购物或是要这个选择 这个房子的话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哦。好，我们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好，下一句听清楚了，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近年来呢，这个预售屋的解约的数量呢，事实上是有在增多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有些人呢，他本来一起呢，可能买了这个预售屋啊，应该后续完工之后会像过去一样哈，这个一年不断的在增长齁，这个房价一直在上涨齁，那这个当然后续如果说要做一个获利了结，就会有一些个价差可以赚齁，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齁，整个房市呢在2024年齁，这个整个央行的第七波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这个打炒房加重力道之后呢，整个房市呢呈现了一个兵败如山倒的这个情形，所以呢现在面临到之前有些人可能是以这个投机的角度买的这个预售屋啊，现在要交屋啦，或是说可能要做分付贷款啦，他可能这时候就会想说，哇，已经凹下去的齁，赶快做一个壮士断腕的动作，长痛不如短痛，就解约掉吧齁。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啊都有蛮明显的都出现了一些解约数量增加的这个情形哦。好，那这个有人是因为可能后续缴不起房贷，或是看房价会下跌，所以呢要解约。可是呢也有一些建商啊他拖延了交屋齁，那就是说这个民众买了预售屋啊，可是呢他是要买来自住的齁，可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哦，一直讲说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哦，所以我们的工程延宕了。所以如果说你买了预售屋遇到了这个工程延宕延迟交屋该怎么办哦？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哦，就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包括就是因为这个建管单位的行政审查延迟啦，疫情的三级警戒啦，所以这个已经拖了真的很久了齁，连疫情都可以拿来当借口齁，还有台风啊等等，这个不可归责于这个建商的这个理由，还有包括缺工缺料啦，导致他的一个工程延宕。所以呢这个有一个阳性的男子呢，面对这样一家建商一直找理由说这个房屋没办法准时齁，这个来交给这个阳性的男子啊，所以呢他就这个阳性男子一状告到法院去咯，最后呢这个台北地院啊判决建商应该要赔这个阳性的男子呢3350万，那当然了，这个还可以再继续上诉哦。这个可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呢，某种程度的获得主张、获得保障，可是这个也是拖了非常久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案例是2017年哈，所以这个真的很久了哈。这个阳性的男子呢，在新庄这边呢买了一个预售屋，叫做泰色至善园，那总价呢是高达了5347万，按照契约应该2023年就要交屋了齁，可是呢建商到今年6月呢仍然还没有交屋，所以这个拖得有够久了齁。所以呢这个阳性的男子当然啦，他觉得说自己的权益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齁，建商迟迟不交屋齁，也可能打乱他自己换屋或是说其他的这个步骤齁，所以就跟这个建设公司提出了告诉 那新北地院在日前呢判决建商应该赔这个阳性的男子3350万。那这个案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建商主张就是说在法院的时候呢一直在找一些理由说啊，因为他们碰到了这个监管单位啊审查这个这个姗姗来迟然后又碰到后续又碰到了疫情三级警戒，还有呢这期间呢也有一些台风不时的来光临影响他们工程的进度，加上又是有缺

工缺料等等这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导致他们的工程延宕。可是呢，法院哦好像也蛮专业的哈、哦，我觉得这个法院的法官就不是大家讲的恐龙法官了哦，确实有做一些功课哈、哦。法院认为呢，这个其中他讲的这些理由里面，只有四天啊、哦，因为台风的影响哈、哦、造成他们没办法施工啊、哦，所以扣除掉这个四天的这个台风因素啊，那所以其他的像是什么疫情啊，这个 COVID-19 三级警戒啦，缺工缺料啦啊，这个因为被告啊，这个没办法提出任何事证来证明他们的这个工程可以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所以呢，法院并不采信啊。那根据法院这个台北地院的一个判决书来看，阳性男子买的这一个泰色至善园呢，总价6150万。后来呢，建商是有折让803万哦，所以呢，他阳性的男子他买的合约价是5347万元哦，算也是一个蛮高总价的一个房子啊、哦、啊，2017年9月起到2020年7月，这个阳性男子都是照工程期款哈、哦、啊。乖乖的缴这个期款啊、哦，工程款呢、啊、哈、哦，那总共也缴了5352万元啊、哦，那这个算是实际的缴金额应该超过总金额哈、哦，那可是呢，建商在2022年呢都还没有取得使用执照哦，所以今年呢，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官司产生。那台北地院呢，在新北地院呢，他认为说这个建商延迟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总共有1238天啊、本来预定应该要交屋的时间，到现在没有交屋，已经拖了1238天，所以判决建商应该按照这个延迟的利息呢，加延迟交屋的延迟利息，实照的延迟利息加延迟交屋的利息，总共是3350万、那全案仍然可以上诉、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不是那种所谓的投资客、因为现在有很多投资客也是找一些理由不去交屋，可是这个是他是要自住的、可是因为建商的可能某些原因啦、当然有些都是借口、就是延迟交屋，所以我们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碰到这种建商延迟交屋、消费者可以有5个方法、5个步骤可以来处理、第一个当然是跟建商先协商咯、那因为如果说真正走到这个诉讼、这个到时候是会延宕多时、而且是让每个人呢就会那在这个官司上面呢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真的劳神的这个动作齁、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才要找律师寄存证信函齁、那这个部分律师就是消费者可靠的利器，当然呢你也可以找我们消基会齁、或是消保官齁、那这个是第三个步骤齁、可以找官方的消保官啊，或是调解委员会啊，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最近也看到有一个算是蛮大爆的记者哦，他也在我的脸书上面讲，他自己住过的几个社区哈、都有这种所谓的类似交屋的验屋纠纷，公社的验屋纠纷，也去找过了这个消保官，可是呢，这个很多消保官呐、最后也是爱莫能助哈啊，最后只能走上这个官司一途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打官司是最后的一个救济手段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了解。好，那我们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有讲过很多次了齁，张老师也记不得了齁，应该是有 N 次，现在政府呢，内政部国土署呢在推
老宅延寿计划。那到上个月底截止呢，老宅延寿的计划共收到了有1042件正式的申请哦，其中高雄市竟然是最多的哦，有308件，其次呢是台南市249件，桃园市210件，光是这三个县市呢就占了1042件的70%啊，那不过呢，目前各地方政府呢，有些是还在审查阶段，尚未有核定案件的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19个县市公告开办啊老宅延寿，包括六都、宜兰、基隆、新竹县市、苗栗、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屏东、台东跟澎湖哈，那尚未开办的是花莲、金门跟连江县，那预计也在这个月会陆续开办。那张老师的这个家乡哈，彰化县也是从9月16号开始的来进行这个老宅延寿的一个申请哦，那这个部分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哦，所以呢，这个彰化家乡的这些亲戚朋友啊。这些这个县民市民们齁，可以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说屋龄超过30年的合法建筑，符合4到6层楼的公寓或是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呢，并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就可以来依规定呢申请相关的补助哦。那这个部分这个彰化县已经公告了，从9月16号上个月16号就已经开始受理的这个申请齁，那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那根据彰化县建设处的陈昌茂处长表示，彰化县内30年以上的建筑物非常的多齁，当然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包括张老师自己的老家也都是超过30年以上。那今年呢，彰化县补助的总经费大概是6374万公寓跟透天住宅的修缮补助预算配比呢是1:2齁，这个透天住宅还是占的比重比较高。那原则上呢，最高补助工程费的 60% 齁，那后续补助金额呢能否是留用呢，要看最终的申请后，如果4到6楼的公寓分配经费未用完才能够进行经费的留用齁。那今年9月22号起呢彰化县各乡镇呢举办了有16场的说明会齁，所以呢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呢有任何申请上的问题都可以来说明会上面询问希望能够协助这个民众这个他彰化县的县民呢来做了解然后可以去做，如果有这个房屋老旧有危险者呢就可以来做申请哦。好，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到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在哪里会办这个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知道时间地点，你即使有问题的话好像也没办法去反映所以呢去台北这个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从9月22号在各乡镇呢就会举办16场的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哦。那这个部分申请的时间是从9月16号到今年年底12月15号哦，所以除了知道举办说明会的时间地点之外，也必须要把握最后的这个期限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也是政府存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那因为真的我们彰化县有很多老旧的房子哦，经不只是超过30年，超过40年，超过50年的也都所在多有齁。那这些房子是不是能够耐得住下一次大地震
来的时候的考验呢，都是政府在推，老宅延寿很

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哦、的一个目的啦齁、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7: 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喊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来叫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叫下一猪。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脚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来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喽。那今天是10月6号，礼拜二。这礼拜应该也会过得蛮快的哦，因为这一周就要迎接我们的国庆日连假啦。那但是这礼拜呢，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凉意以及零星的雨势，所以说这一周气象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聊聊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建伟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套炸掉出门》。那大家如果一早就出门的话，以现在的天气来讲啦，应该是会感受到真的是还蛮有秋天的感觉哦。那尤其像是这个早晚，清晨跟傍晚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有那种风吹来，然后感觉真的是有一点点冷哦。所以说，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外面的气温啦。那气象署呢，在上个周末表示哦，因为未来一周呢，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那这几天都是偏凉的天气，低温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其中呢，在8号跟9号哦，竹苗地区因为辐射冷却的关系，可能会感受到低温呢，会降到20度以下。而北部呢，在受到影响期间哦，除了可能要注意零星的短暂降雨之外，北部跟宜花地区呢，白天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低温是22度到24度，就请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气温的部分啦。好了，那讲到秋冬，除了是天气逐渐的转凉之外，最近这个呼吸道传染病这个部分呢，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啦。那像是我最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说，就他们不小心中标流感哦。那虽然说现在流感呢，可能你身体健康的话，就是过个几天好休息就会康复啦，但是真的是蛮不舒服的，然后传染力也蛮强的，所以请大家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那尤其呢，现在国内外的流感疫情正在升温当中，然后疾管署表示呢，这一波可能会持续到11月份的中旬。而且呢，除了台湾之外啊，临近呢，我们有一些常去旅游的国家，包含日本、韩国，那还有像是中国跟香港以及新加坡等等，这些地方的流感疫情也在升温。那另外呢，像是美国也是蛮多人会去旅游嘛，那目前他们的流感疫情也是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就呼吁大家，如果你有要最近啦，就是出国要去这些地方的话，出国的2周前呢，你可以到各大医院的旅游医学门诊，在评估过后再去做一些相关疫苗的施打。那如果说你刚好是符合10月份还有11月份，就是第一跟第二阶段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施打的话，就是你的资格是符合的人呢，也希望大家啦可以早点的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保护力哦，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那尤其呢，你家里有一些可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小朋友的话，那大人要做好的这些保护力也是更重要啦。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一周的这个天气状况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流感应该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哦，就请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注意身体健康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高伟勋，然后他跟 TBN 土版部落青年联盟他们所合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Sedas 日出。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高伟勋，然后他跟这个团体叫做 TBN 土坂部落青年歌谣传唱。那这首歌曲呢，我刚才念他的歌名，因为我是直接看他写的那个字母，就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会念成 Sedas， 但是刚刚听他唱这个词呢是念成 Sedas， 他在台湾族语当中是日出的意思，然后也是他创作了这一首单曲，那几乎都是他的自己的族语所去写的歌词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在进入了十月份嘛，那当然有一些新剧正在上路当中。那除了是跟大家之前有聊过的，像是这个健康币，然后还有婚假增加变成14天，以及这个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左流右心，就是公费疫苗的部分，都有稍微跟大家聊到这些东西哦。那不过呢，其实十月份啦，也有一些跟地方相关的比较地方性的这些新剧，那想说就是去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哦。那首先呢，在台北市，那如果说平常有在骑机车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要稍微注意哦。那台北市呢，从10月6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会开放全市总共大约 6.3 万席的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那这个机车格呢，是可以开放提供给红牌或者是黄牌，也就是你在骑这些大型重机的人，可以就是开放来停放哦。那如果说你是骑重机的朋友们呢，可以采斜停的方式来停放两个机车格，但是每次停放呢是统一计收40元。不过呢，如果说你的车身还是有一点太大哦，那可能还是要停放在汽车格，而且是按照汽车的费率来去收费。所以说啦，提醒你是骑红牌跟黄牌的骑士们呢，这个收费的停车格啦，从今天开始呢，机车格的部分有一些是有开放的，但是如果说太大型的话，可能还是要照之前的方式去做停车。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哦，没有收费的那种巷弄停车格，以及设有禁停标志路段呢，这些都还是不会做开放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你在停车当下的附近的标示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好的，那除了这个十月份开始台北市的这个收费停车格的制度有一些改变之外，那刚好在最近应该是上个月啦，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呢有去登记这个国内旅游的补助哦，而且除了这个中央政府观光署所提出的国旅补助之外呢，就是在国旅的部分有一些县市啊推出了地方的相关优惠。那比如说在苗栗呢，苗栗县政府配合了中央观光署的政策，那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推出了国旅加码，那只要你是自由行的旅客入住苗栗的合作旅宿，而且你是符合国旅的平日奖助资格，那你可以透过他们有一个 APP 就叫做苗栗币，那你可以透过这个 APP 呢去领取限量总共2万

组，那总共有500元币值的苗栗币。那它除了是可以用于折抵房价之外呢，也可以到当地的特约店家来去做消费。那除了苗栗之外呢，在中台湾总共有8个县市哦，也有推出了抽奖的活动。那像是包括了南投县，还有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跟嘉义市，总共8个县市呢，他们从10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推出了跨城集章活动。那你只要去索取他的护照，应该是这个活动的护照啦，去走访到指定的景点，那集满6个景点章呢，就可以参加抽奖，而且是有机会获得各个县市的精选住宿券。好的，那所以说呢，就请大家刚好今年还剩下一些些连假嘛，那如果说就是可能没有空出国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国旅哦，就台湾的各个地方还是有一些非常有趣而且你搞不好没去过的这一些景点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9: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8: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呢，在我们快要到年底了嘛，那大家年底的时候，是不是会做一些事情，就是来回顾一下，我可能2026年，就我到底这一整年的一些，比如说，我都做了什么样子的工作啊，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目标是我已经完成，或者是还没完成。

就这件事情，诶，虽然不一定，我每次去检查的时候都能看到说，就到底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有时候你可能去检查，发现，诶，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啊，感觉跟去年差不多。但是呢，因为现在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大家最害怕的癌症好了，就有些癌症，比如说如果发生在胰脏啊、肝脏之类的地方，就有时候初期是很难去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跟感受嘛。那所以说啊，像这样子的疾病呢，诶，真的只能靠每一年的健康检查，靠这一些事前的筛检，才有机会在最初期的时候发现病灶，然后就是早点治疗，才会康复的几率会比较大嘛。那其实刚好呢，在今年的10月份呐、啊，我们的这个卫福部呢推出了所谓的健康币。那它一系列相关的活动呢，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去做一些预防医学啊，或者是做一些癌症的筛检跟成人健检等等，就是鼓励大家啦，都可以先去好好看一下，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那有什么事情，有发生什么样子的病根的时候呢？那当然是及早的去做处理。不过呢，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健检的方式哦，就有的是那一种真的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高级，可能从你的比如说血液呀，然后再到你可能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家族遗传疾病，那甚至是到真的非常非常细的，比如说你的可能肾功能啊，还有甚至是感染的风险，以及有些人是会去照，比如说去照。个胃镜啊，那如果说你有抽烟习惯的人呢，可能也要检查你的肺部等等。那所以说，这个健检的内容还有健检的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现在有一种健检的方式，我觉得还蛮酷的哦。它就是你是完成一套非常详细的健康检查，还有详细的筛检。那这个筛检呢，可能会持续个2天哦。但是呢，这2天当然不是要你一直跑去医院，它是让你住在健检中心，或者是住在附近的酒店当中。那虽说有人听起来啊，感觉这很像是我不是去健检的，我是去度假的哦。那比如说呢，像是现在的在台北，在北投呢，就是台北市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它就有跟北投的老爷酒店，就是有做了一个合作。那因为北投是在温泉区嘛，所以说呢，这样子的健检套装啊，它结合了温泉旅宿跟健康管理。那除了是比较高端的影像检查之外呢，还包括了，你可以做完检查之后去做一些温泉的水疗啊，然后还可以吃一些很高级的健康料理哦。而像这样子结合了有点像度假，然后同时结合了健康管理的，就类似这样子的套装行程呢，它不只是在台湾啦，就国外呢，其实也有一些健检中心，或者是说那种比较高级的可能疗养中心之类的，就他们也会推出类似的套装行程哦。所以说现在大家都追求想要尽量可以放松跟舒服嘛，所以说比起到医院去做一些健康检查，那有些人我可能想要顺便度假，好好疗愈身心一下。也许呢，像这样子以度假形态结合了健康检查的形式呢，或许会让你在健检的同时，也是感受到心灵上的放松。那同时又可以看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啊，我觉得也算是一举两得哦。不过呢，现在啊，这个健检相关的，无论是坊间的健康管理医院呐，或者是健检中心、健检机构，那除了这些民间自己可以去检查的事情之外，那如果说你觉得健检我就是不想要花太多的钱，就基本有检查到就可以了。那当然哦，现在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呢，也有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个公费成人预防保健，还有像是很重要的癌症筛检服务。那以现在2026年的这个制度来讲呢，比如说你是30岁到39岁的成人，那它是每5年补助一次；而如果说是40岁到64岁，就是每3年一次；那65岁以上的民众呢，就是每年一次补助的这个成人公费健检。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对象哦。

比如说是35岁以上小儿麻痹症的朋友们，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们，那这个是每年补助一次。另外呢，还有像是台湾以前有这个 BC 型肝炎嘛，那好像是某一个年份之后出生的人，就我们出生的时候都有打 BC 型肝炎的疫苗，但是呢，如果说你是民国75年次以前出生的这一些民众朋友们呢，那你到了79岁之后，其实终身呢是可以搭配成人预防保健，享有免费一次的 BC 型肝炎筛检。那不过啦，这些公费筛检呢，它检查到的东西就是比较基本咯，像是比如说身高、体重、血压，那还有搭配上血液的生化检查以及尿液检查等等。那当然它检查的项目啦是比较基本一点的，就如果说你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需求的话，那可能才要去考虑自费相关的健检。那另外呢，除了一般的这些健检之外，癌症的筛检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那现在我们政府呢，就提供几种的公费癌症筛检，像是大肠癌、乳癌、子宫颈癌，还有口腔癌跟肺癌等等。那尤其像是女性朋友们呢，建议大家3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年要检查一次子宫颈抹片。那更年轻一点的女性朋友们是25到29岁，建议大家是每三年一次。以及呢，在这个40岁到74岁的女性，也是推荐大家每两年可以去检查一次，是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那另外还有一些国人常见的癌症哦，比如说像是大肠癌，那你是45岁到74岁民众，或者是呢你家有这个大肠癌家族史，那从40岁到44岁每两年呢你都有一次粪便前些检查的这个公费筛检。那最后像是如果你是会嚼槟榔啊，然后你有习惯抽烟的朋友们呢，这个口腔癌跟肺癌哦，真的是要小心一点。那如果说是口腔癌的部分呢，主要是你是30岁以上，而且有习惯吸烟还有嚼槟榔的朋友们，那它是有每两年一次的口腔黏膜检查。那以及呢是重度吸烟史，或者是说你有肺癌家族史的人呢，一样有每两年一次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我们政府这边啦有提供一些免费的健检资源哦。那如果说我好像没有特别的需求，但就是想要固定做一些比较基本的身体检查的话，那公费筛检它真的是还蛮方便的，而且你不需要花钱嘛。那我觉得就是每年啦，可能到了年末啊，然后固定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就有什么样子比较出奇的病灶呢，也可以早点的去介入治疗，那这样子身体呢才可以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那有什么样子的疾病的话呢，才可以早一点让身体康复哦。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的作品《披星戴月的想你》。那随着现代的科技进步，就其实蛮多健康检查，还有可能有一些健康管理中心好了，他们可能都开始使用所谓的 AI 嘛。那导入 AI 系统之后呢，确实啦，它会在很多方面可能就会让比如说检查的效率啊，然后让整个健康管理它会变得比较智慧一点哦。只是说呢，虽然说现在 AI 真的是还蛮方便的啦，但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在使用这样子的工具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你接收到的资讯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哦。例如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跟我一样类似的事情，就小时候吧，可能觉得身体有一点不太舒服，好，比如说我觉得我偏头痛好了，就我觉得我的可能后脑勺然后哪一侧特别的痛，然后特别的不太舒服，那有些人呢第一个动作就是上网去 Google 一下，左侧偏头痛症状，那我这样子打进去 Google 出来之后呢，它跳出来的第一个网页居然是写说，哦，小心这个是什么心血管啊，或者是什么癌症的前兆之类的。那每次去搜寻的时候大家都会吓到嘛，想说啊，怎么办，我这个是癌症的前兆吗？那其实换到现在也是一样哦，现在呢我们有像是 ChatGPT， 那有些人可能是用别的 AI 工具，就这些这个对话，这个生成式 AI 呢，它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你可能只需要用聊天的方式，比如说你就问他，哦，我突然肚子痛怎么办？我吃了什么东西，身体很不舒服怎么办？那他也许啦，可以给你一些比较基本的回答，就是告诉你说，哦，那你可能可以先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比如说喝一点水可以舒缓啊，或者是可以稍微躺着休息一下之类的，就他有时候会给你这样子的建议嘛。就是呢，有时候啊 ，ChatGPT 它确实，它虽然可以给你一些医疗的资讯哦，但是呢，它的准确度啊，其实是不太一定的。所以说，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啦，你利用这些 AI 工具，然后你可能问他一些医学知识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帮你整理我现在有什么样子不舒服的症状，然后再整理一下说，哦，我最近可能吃了什么样子的药，或者是吃到什么样子的食物等等，或者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一般的药物跟医学资讯。但最后呢，如果真的非常严重的话，就希望大家还是要到医院或者是到诊所去看医生啦。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继续聊咯。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在我们广告之前就跟大家聊到了现代人 AI 很方便嘛，那现在有那种什么 ChatGPT 啊，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生成式 AI 呢，反正它就是很好用嘛，你可能输入对话应该几乎就是你会打字的话，就是你跟他输入对话，然后他就会生成很多的回答给你嘛。所以呢有些人啊现在遇到一些身体状况，好比如说我可能肚子痛好了，那我就问他说我刚才中午吃了便当，那我现在胃痛怎么办呢，那他也许就会生成很多回答给你，他可能会建议你说你的便当里面有没有什么的什么过敏的成分啊，然后你的便当有没有放很久啊，诸如此类的。反正呢他就是可以给你一些比较基本的答案和资讯嘛，只是说呢虽然说它很好用啦，可是呢它就像是你去

Google 各种疾病一样，就是他给你的资讯不一定是正确，而且给你的资讯呢，它不一定符合你的状况哦。所以说呢，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啦，如果说我想要跟这个 AI 工具沟通，然后可能问他关于一些医疗资讯的话，我们就当做参考，或者是整理自己的症状，这样就可以咯。那刚好呢，有看到一篇文章啦，就在谈论到这样子的问题。那他是在这个健康医疗网上，有一位儿科医师呢，他接受采访，就讲到了，所谓的 AI 呀，那它虽然是可以快速的会诊疾病，还有相关的卫教资讯，但很多时候呢，也许疾病的初期表现是相似的。那这个 AI ChatGPT 呢，它没有办法观察你的身体状况嘛，所以说还是不太适合只凭着 AI 提供的答案就去自行的判断啊，或者是调整一些比如说我自己的用药等等。那这篇文章呢，它主要讲的是儿科的部分啦。它是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常务理事兼他也是小儿科医师詹前俊医师。他表示呢，这个医生啊，他还是要透过实际的观察，还有身体检查以及病程变化来去做一些综合的判断。那尤其小孩子呢，很多时候啊，他是没有办法清楚描述，就是我到底身体哪里不舒服。那所以说，身为家长哦，还是不太合适，你只依照着 AI 提供的答案去做一些自行的判断啊，或者是调整专业人员所给予的治疗方式。那这位詹医师表示哦，AI 的优点之一呢，是可以将不同的医学文章收集、分类还有整理。那这个方式呢，可以协助家长来初步理解疾病。只是呢，像儿科的临床，它跟一般成人医疗不同的地方哦，就是小孩子呢，他的表达能力可能不成熟，那他也不一定可以清楚地讲出来说，哦，我到底哪里不舒服。所以说，医生啊，他还是必须从孩子的精神、活动力、呼吸状况，以及进食跟排泄，还有像是外观变化等等这些身体指标呢，去寻找线索。那其中呢，以比较常见的发烧为例哦，就你如果问说，你问 AI 说，哦，我的小孩子发烧怎么办？那 AI 呢，它可能会提供在体温过高时的警讯，还有一些后续的建议处理方式。可是呢，AI 啊，它没有办法亲自检查，就是你家的小孩是不是有合并其他的疾病。可是呢，其实很多的疾病啊，初期症状哦，它缺乏特异性，那它很可能会有一些共通的症状，就比如说哦，很多的疾病可能就跟感冒一样，我初期就是会发高烧、流鼻涕之类的。那像是脑膜炎这一类的重症啊，如果说是年龄比较大的孩子或者是成人，那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头痛，这些比较典型的表现。但是呢，脑膜炎在疾病的初期哦，可能只有持续的发烧、倦怠，还有呕吐。所以说，这个症状呢，可能会和病毒性肠胃炎或者是其他的感染症相似。所以说啊，如果说小孩子他其实没有办法清楚表达，就到底他身体的状况跟感受如何的话，那你去问 AI 哦，这个生成 AI 呢，它可能会一次列出很多种可能的原因或者是诊断的方向。但是，身为家长，除非啦，你是医学专业哦。但是呢，很多时候啊，我们是未必能够判断到这个家里小孩子实际的状况，那很有可能会越查越混乱，甚至是我们查到发现说，AI 跟我讲他只是肠胃炎呐，那也许就会这个警觉会变低嘛。那詹医师指出哦，儿科医师呢，除了是会对于成人照顾者还有幼儿本人去询问症状之外，那当然也会进行身体检查。此外呢，疾病的病程啊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哦，所以说，实际的去观察、追踪，还有实际的去看医生，这个才是比较适当的方式。而且呢，也提醒大家啦，AI 所提供的内容呢，它会受到资料的来源，还有使用者的提问方式所影响。那针对资料来源的部分，这个我已经在节目里面讲过蛮多次的，网络上会有一些假消息嘛。
而这个提问方式的部分呢，那根据詹医师表示哦，就如果说啦，诶，今天家

长本人他其实原本就对某一项的治疗或者是某一项的药物，我可能本来就是觉得有一点疑虑嘛。那所以说呢，我在问 AI 的时候，我可能下意识的就是会用一些比较有立场的方式嘛，就去提问 AI。 那通常这种 AI 机器人啦，他也是会有一点像是照着你的立场嘛，给你一些这个提问回答的资讯哦。所以说有时候呢，系统所整理出来的医疗资讯或者是卫教资讯，它很有可能会是错误或者是说比较不合时宜的。好啦，那所以说呢，就请大家啦，还是要怎么讲，你在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家里小孩子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这些 ChatGPT 啊或是这些生成式 AI 呢，还是可以做使用啦。只是说呢，你还是要注意哦，这个 AI 给你的资料还有这些卫教相关的资讯，第一个，网络上的资料可能是有偏差的，那第二个，它可能受到你的提问方式影响，所以整理给你的资讯呢，不一定完全符合当下的状况。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些医学的诊断啊，还有医学的治疗，它有时候呢，也不是有时候啦，它大部分呢都是医生借由专业的判断，还有专业的检查跟治疗，那在结合这件事情的状况下，才去开给你相关的药物，或者是建议你的这些治疗方式哦。所以说，无论是自行的停药啊，或者是自行改掉疗法，这些都是相当危险，或者是说可能对于你的病症治疗啦会有不太好的影响，甚至是会拖延治疗的进度哦。啊，所以说请大家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去看医生，然后去交给专业来判断呢，这些还是比较重要啦。

首歌曲来自于卓文萱的作品《不要不要》啊，刚才就跟大家稍微聊到了关于 AI 的这个健康诊断呢。诶，如果说啦，你是可能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去问这种 AI 工具，那它的确啦是可以帮你整理一些你目前的症状资讯啊，或者是说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去判断说，就你可能是有什么样子的疾病，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但是呢，最终的诊断还有判断哦，还是请大家要交给医院的医生，这些专业人士呢，才可以判断出比较适合你的治疗方式。那当然啦，平时的这个预防就很重要哦。然后最近几年呢，其实蛮多地方都在推所谓的预防医学，也就是你可以去透过健检或者是疾病的筛检呢，来及时的看到说我的身体当中有没有某一些疾病的病灶。那早点检查出来的话，也是及早的治疗啦。所以说如果你可能符合资格，那或者是说你刚好这个政府补助的健检时间到了，那可以找个时间去做个健检，那顺便也是回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哦。那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还有点时间哦，想要聊一下最近的跟食安有关系的新闻。那这个食品安全呢，这个新闻啦，它不是发生在台湾哦，它是发生在日本。那有些人呢，可能到了日本去，就会想要吃很多当地的美食嘛。而像是有一些连锁餐厅，譬如说麦当劳啊、肯德基之类的，像这种大型的连锁素食店呢，因为它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可能是当地的比如说风味料理啊，或者是推出一些，也许是比如说日本限定的套餐之类的。那应该蛮多人会到日本去的时候，就可能想要尝鲜一下嘛。只是呢，我最近啊有在社群上看到说，好像是有人去日本，然后在当地吃了他们的麦当劳，然后他们有一款汉堡叫做月见汉堡，就是里面会加蛋，然后会加培根之类的，然后算是日本麦当劳他们还蛮有名的限定商品。可是呢，就传出说有人吃了他们的这个套餐之后，就是上吐下泻，那甚至是有人因此就在日本过世了。那其实这件事情还蛮严重的那演变到现在呢，我看到有一些新闻是说应该说日本麦当劳啦，他有公开说明说，就是部分呢送到北海道门市的牛肉汉堡排可能没有达到公司的品质标准，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公布到底是哪一项品质指标有出现问题哦。所以呢你近期去日本的话，可能这个套餐应该是点不太到了，反正他们就是有停止贩售哦。那如果说是看到换回来台湾的部分的话，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就是台湾是不是有供应类似的这个汉堡排呢？那根据食药署它其实有回应哦，台湾目前呢并没有输入或者是使用这一次日本事件涉及的这个相同的原料。那根据台湾麦当劳的说明呢，就台湾跟日本麦当劳的菜单还有原料，它的供应体系不一样，所以说使用的原料来源也不同。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日本麦当劳的食安事件有一点担心台湾的麦当劳的话，就目前看起来是不需要太担心啦，因为是完全不同的体系。那只是说呢，如果你近期有去日本玩，然后可能无论是你吃了麦当劳或者是你吃了其他的东西，然后吃完以后我不太舒服，可是呢我不太会日文，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在日本看医生的话，就提供给大家一个资讯哦。你可以去搜寻日本国家旅游局医疗搜寻，那这个搜寻的网站上面呢，它会提供离你最近的，它有提供中文
或者是英文看诊的这些医院还有诊所，那你就挑一个离你距离最近的地方。那即使你不会日文呢，就可以到这些医院跟诊所去哦，他们应该是可以接待外国旅客，或者是说具备中文以及英文能力的这些医疗机构。那当然呢，就诊的时候啊，请记得携带你的护照，还有如果你有海外旅游保险的资料呢，也可以带在身上。好了，以上资讯呢就是我最近看到的，因为有点小小严重，然后台湾还蛮多人会去日本玩的，就请大家在去旅行的途中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6，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持续的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还有健康的话题，那就是这些资讯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周呢，大家应该很明显感受到真的是又开始变冷了，所以就提醒大家，尤其是你早上清晨跟傍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外面的气温，那可以的话多加一件外套，或者是穿一件比较薄的毛衣，那让自己不要着凉，然后小心不要生病咯。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啦，拜拜。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眉叫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叫下伊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公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我们向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嗨，
0: 热情点。
1: Hello。
0: 哎呀，你笑得好干干了。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有朋友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哈。喂，您好。喂，
2: 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2: 我要点歌。
0: 要点歌？什么歌？
2: 一辈子爱着你。
3: 一辈子爱你。
0: 一辈子，你抚上哪里？
3: 澳洲打来的。
0: 哦，
2: 谢谢，谢谢这位。
0: 哦，谢谢，谢谢。一辈子爱着你。好，我们来听第一首歌，是我爱上了一个人，董丽君小姐唱。

0: 我爱上了一个人，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许阳华、吴珍丽、林品珍、陈玉茹、何银珍、林文贤、朱佑、佘山桑，都是我们的老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鼓励。好，我们来唱歌哈，我们来听一首唐明皇先生，哎，不错，有唐明皇
1: 老听众，我们的老听众
0: 唐明皇听我们歌，不简单
1: 他是叫唐明华了，那我们来给他改曲
2: 杨贵妃唱。
0: 好，他要听一首深秋，我请杨贵妃给你唱

0: 好，我们接电话。喂，你好。喂，喂 ，Hello， 你好吗？我很好。喂，你好。喂，听不见。奇怪。
1: 喂。
0: 是是是，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顾先生。
1: 吴小姐。
0: 哎，顾先生你好。
1: 我想听一首月儿弯弯叫九州。
0: 月儿弯弯叫九州，好，谢谢啊。弯弯叫九州，这是我的老师所写的。我老师名字叫什么忽然忘了。好，我们再来接电话。你好，梁月英，我老师梁月英。哎，你好，祥善祥善祥善。
2: 我请你唱那个潇潇夜雨。
0: 好，潇潇夜雨啊。
2: 我是范小雪，我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好，谢谢。
2: 我先生笑容再见。
0: 啊，拜拜。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韩星先生两个礼拜前所演唱的小河弯弯。杨颖特别写了谱，我们来听小河弯弯。

0: 小河弯弯，我想寒心你已经听到了啊。接着我们来欣赏，接着谢谢李淑慧、李奇珍、伊瓦田、沈荣、庄建深、吴珍丽、林品珍，谢谢你们。好，有简唱的歌，有会唱我们就唱啊。有电话我们来听一下。喂，你好。
1: 喂，
0: 是梁小姐。好。
1: 哎，你好。
0: 哎，梁小姐。
1: 哎，我今天想听个那个金鹏会不会唱
0: 什么歌？
1: 白云常在天。
0: 白云常在天。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啊，
0: 拜拜。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我请吴静山小姐，我们还可以听她两次歌，因为月底她就回到美国去了。她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情锁》。

0: 这是吴进山，山是珊瑚的山所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哎，快考试了，我最近都睡不好，怎么办？
2: 我们可以一起报名台湾省城隍庙的求功名法会啊。
3: 无论你正在准备国家考试、证照还是升学考试，让省城隍爷做你精神上的依靠，顺利上榜，理想学府。求功名法会时间定在国历4月24到27日，欢迎及早报名。
2: 财团法人台北市台湾省城隍庙祝考生
3: 金榜题名。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进贤。那个谱有没有？
9: 什么？
0: 一辈子爱着你的谱，麻烦你。刚才
9: 现在唱吗？
0: 对对对，好，谢谢谢谢。刚才有一位朋友演唱了一首《一辈子爱着你》。好，由我吴进贤为您唱，那这是我很早以前的唱片哈，一辈子爱着你。

0: 这是刚才一位小朋友演唱的《一辈子爱着你》，谢谢你。好，这边全老吴，全老吴，谢谢陈丽水，钟岛勋也来了，薛启龙，你好。哎，吴森丽，陈玉茹，谢谢你们。Alex 徐 ，Alex 徐，谢谢你。李奇珍，哈哈，你说的信山好棒。全老吴你也说，录音室来了位美丽姑娘，哈哈，你怎么知道她美丽啊？我妹妹没有我美啊。哎，这笑声有问题。品珍，谢谢啊，谢谢你们。好，金鹏你要唱什么？
1: 我想唱那个云南的民谣，有两首叫在一起，
0: 哎，
1: 《弥渡山歌》跟《十大姐》。
0: 哇，我们很少有人唱哎。
1: 啊，对，这个我们节目没有唱过。
0: 你真是有程度有水准。
1: 没有，不是因为没有谱嘛，后来把谱找出来了。
0: 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为我们演唱。不解哪里对劲。

0: 这首歌不容易啊，不容易唱的，唱的真的是，金鹏是好音基因都好听。
1: 没没没没没没，对不起，是云南你们呀，你刚刚唱的那首歌是有一点台湾的那个原住民的那个调，啊啊、是。
0: 有些
1: 这原住民跟这个原住民的很奇怪啊，那个声音这那个感觉就会斗在一起。
0: 嗯，刚唱的歌，我想有些朋友不小心听到，以为在听大陆电台。
1: 没有了，那有那么严重吗？
0: 好，没有下，没有下。对，天气要注意穿衣服。就像我刚才之前喝了点冰水，马上咳嗽，啊，真的很快。李克明啊，你好，谢谢你帮我们分享到社团，你真好。吴生义，一辈子爱着你，你第一次听。超赞的，谢谢谢谢吴镇宇。陈玉如你也说喜欢这首歌，品珍也说好听，丽丽马小姐你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啊，真的吗？陈月雪你也是，哦，你也喜欢这首歌。陈月香你说今天我穿得很漂亮，漂亮吗？谢谢。人很奇怪，都喜欢人家赞美。就像我常和朋友谈，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看我，很多人追我，我现在年老了，我看别人，别人都不看我。你们有没有感觉？
2: 不会了，我还是爱你，还是很多人看。
0: 谢谢。哎，人生啊如梦啊。陈月娇啊，谢谢月娇啊。啊，你身体还好吧？沈荣，谢谢。好，沈荣要听一首调子，天真活泼又美丽。沈荣很久没有来演唱了，好，我们请董丽君小姐唱天真活泼又美丽。在我好，我们来听啊。何云生，你这首我问白云，我们谱现在没找错，找到了帮你唱。林文贤，谢谢。

这是董玉君小姐唱的《天真活泼又美丽》，这边李奇珍小姐演唱了一首《从早晨到黄昏》。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从早晨到黄昏》。

这边有一位朋友演唱了一啊、哦、陈月娇演唱了一首《忆良人》，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忆良人》，这是一首。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哎，快考试了，我最近都睡不好，怎么办？
4: 我们可以一起报名台湾省城隍庙的求功名法会啊！
5: 无论你正在准备国家考试、证照还是升学考试，让省城隍爷做你精神上的依靠，顺利上榜，理想学府。求功名法会时间定在国历4月24到27日，欢迎及早报名。
4: 财团法人台北市台湾省城隍庙祝考生
5: 金榜题名。
6: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7: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6: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7: 谢陛下。
8: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9: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正声广播电台吴静贤歌唱班，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欢迎朋友赶快来报名参加哦。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

0: 二一，
1: 谢谢谢谢。好，我们要听歌。女美心小姐要用她独特的唱歌方式，唱出《永在美梦中》。

他知道醒来时你不在我怀抱中。过去的甜蜜事总叫我能忘记成

你又在我怀抱中，我只要醒来时，你又在我怀抱中。

永在美梦中，这是林美欣小姐所唱的。沈荣你好， Rosa 张你好，谭运璇，谢谢你们。这边薛启龙先生要听一首《相见不恨晚》。好，我来为您唱，西教，西教，《相见不恨晚》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0: 好，现在唱什么？
1: 几位要为我们唱，也是朋友和顾先生和朋友下雨的声音，
0: 这样麦克风有关系。
1: 我们来听这一首《月儿弯弯绕九州》，这是顾先生所点唱的，有几位唱将为我们来唱这一首《月儿弯弯绕九州》，来，扔吧扔吧。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的好好的保护，用来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说伊老人没叫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小时候囡仔孙无忧无愁啦吼。诶，囡仔干阿讲，那有通去食，啊有通去佚佗啊，上好安尼。做囡仔孙拢一种回忆啦吼。我会记得是讲，阮最近啊吼，啊，迄阵读册转来，我会记得国民学校迄阵，咱像都算讲无啦，未讲要做啥啦吼。当当到了，佫较迄阵才几岁，开始啊，迄阵开始咧大学啦，大学的时阵都艰苦啊，因为大学吼无爱去，无去学校读册。啊，原来互阮读几啊年哦、喔，毋知读几年，因为迄阵吼，我都讲起为啥奈大学呢？你是歹囡仔，袂呢？人阮足高个呢，阮咧草地吼，啊都去哦。去哦，迄个美国啊，飞机场去哦，征收去哩。哦，我讲过几啊遍啊。这新的人客，你唔知道，你才听我讲，我是台中县清水镇东山遐啦，吼、哦，新清路遐。啊，拄啊伫迄个叫做，水南遐迄个叫做清泉港，遐有一机场无？啊，机场边啊一个足大足大，叫做湾东上大，拄啊伫个一念咧念掉咧。迄阵美国啊，就是去甲咱台湾讲好，甲蒋介石讲好，去点啊设计一个飞机场，足大足大。安尼，迄阵那像咧越战的款啦，听讲是安尼。啊，所以足侪砖头的拢去哦征收去，因为我咧砖头遮一砖遐一砖遐一砖哦，偏薄安尼满满是就对啦。啊，那要甲。分开讲吼，哎，真远真远真远，遐一庄遐一庄，一庄要去遐吼，原来要讲行路算哎几啊点真久，啊，一庄到遐几啊点，所以真快啦，真快，你对啦，我袂晓讲啊。伊那时阵嘛无讲啥物去遐庄头是吧？咱无法度去，啊，不从啊。啊，大汉啊，迄阵无学校，叫征收去啊，都无学校啊，都通知啊。通知讲去爱去到倒位读安尼啦，啊去到迄个杨处理海丰里迄边去，迄边哦，行路我看迄几点钟哦，囡仔，哪囡仔讲行路几点钟就算真干涉安尼，凡是不止我袂记得啦，都安尼，什么，遐远哦，啊，佫有当时啊拄着寒天，哦，足寒个啦。寒天足艰苦，因为阮遐过落去就是迄大架溪嘛，啊，直直去到大架溪啊，所以一望无际，啊，都清了去嘛。砖头，阮遐唔是老阿厝呢，拢一般的迄个土甲厝啊，一般的个啦，迄草地嘛吼、哦。啊，草地拢嘛唔是外悬，啊，哪有迄落？我说每些砖头拢嘛是安尼尔。啊，了后就爱规定吼、哦，一年到六年就爱扣扣咧，来通知啊，才去讲去学校去读个呢。啊，头啊去报名两三工，哦，迄远啊，迄落做环境造成了，到时阵讲啊，哦，足贫惰啊，不爱去啊，啊，佫稀咧咧啊，一只去到遐就爱行路爱遐久啊，忝啊。安尼啦，啊遐久啊忝啊，结果不啥，不啥，就是先开始规定就拢少少讲大学，啊大学是干呐大波咧大学啦，人个招囡仔哦，招囡仔袂呢，招囡仔因招囡仔拢因完啊一栋啊，阮大波一栋安尼，因行因呢，阮行阮呢啦，啊，迄阵我避暑咧，迄阵时代了嘛，讲啊，你都。男女都找囡仔，甲查甫囡仔拢爱做伙去读，即个斗阵，无会遐远安尼。爱未见效，迄阵足够见效诶，拢唔啦。看到找囡仔，哪想咧看到虾米呢？哦，啊找囡仔看到做查甫嘛，看到嘛无啥欢喜诶款，所以较不爱甲恁斗阵啦。啊，我嘛不爱甲恁斗阵啦，嗯，安尼。所以人伊早因啊较顺势啦，因咧拢正常有咧读啦，
啊，我唔知几工尔，就讲好，哎，遐远啊，艰苦啊，卖打不啥，啊，就开始囡仔参详详的，就开始咪遐咪倒下个，啊，便当炸便当呢，便当炸出去，嗯，啊，炸出去，啊，念咪遐咪安尼啦，哦，啊，咪家到尾啊，去大家开掠鱼啊啦，去个山顶，黄鸟啊收啦。哦，安尼啦，去大家开去好鞋啊，完了有当时啊，因规工无你要怎样，规工的时间拢头脑上衰哦，哦，你都唔知影呢，连咪讲，佮迁移来下，因袂去读干嘛吼？啊，册包歹呢，就去固定去藏呢，藏念多伊安尼，藏念多伊原本啊落雨压雨去压袂着的，有啊，足好去考虑加塞。迄、那个飞机场咧做吼，伫咧。共同工爱有五空诶，迄五空诶，迄个泵空啊，泵空就是伊爱有迄个做疏洪道嘛，疏洪道创五空诶，迄五空诶啊，顶管就是炮道嘛，吼、哦，呼叫飞机，到尾啊，拢飞机咧走啊，外迄落咧爱外深咧，啊，伊当咧做诶时阵吼，啊，阮就前咯，到尾啊吼，有当时啊，大部分拢米咧内底。啊！伊个外沿遐吼，有迄个铁网啊！啊！你铁网啊来讲吼，因为有铁网啊，阮铁网啊围堆吼，拢杂草啊、甲乌坑啊、甲蚊子袂，啊蚊子袂，阮囡仔子袂吼，袂要紧，来你大人子袂，你都甲你看呢。啊囡仔子袂，迄个阿多啊吼，日暮车踅来踅去，跑来跑去，啊工人。一顿拢为有一个大门在当入面，啊，阮咧为中途啊，你甲蹭空甲搬入面，哎，看到囡仔歪插伊啊，又在搞伊啊，注意，看久吼，因为我那看了伊日暮啊过啊，啥讲伊拢会炸啥吼，啊，拢比手 ，OK， 干那遐讲 OK 安尼尔，啊，伊就会等迄一只物件好哩，看是鸡啊冰啦，冰哦，又等冰好哩哦。因遐冰盖多啊，等一寡粉嘛，等互你咯。啊，有当时啊，等你罐头互你。啊，到尾，即摆因也看到阮囡仔，阮就赶紧手 ，OK， 哦，伊都过来，伊都等咯。啊，安尼，所以心绪就是安尼，所以避会掉啊，拢避点的内底啊，伊也袂插你，是讲这搞囡仔袂要紧啦。啊，迄阵也袂完全，无好，也袂完工嘛，无完工。飞机也未进场嘛，也军事也未迄路嘛，安尼啦。所以米点啊米，原来大部分拢米伫内底啦。你那咧烧热都米伫内底，啊那天气那开始才去算出来安尼。啊，就点啊，唔是讲米几工啦，米半步啊，剩咧就去要去迁移啊，要去堆要堆安尼。嗯，安尼。啊，所以到尾啊风声吼，才知影讲米。遐去避，遐去掠去，啊！只讲这五坑诶，啊！拢请人，拢讲我，啊！有影拢讲我，啊！五坑我诶时阵，只讲哦，啊！拢这个啦，这个咧错路诶啦，就这个学校长就这个啦，讲我做五坑诶学校长，都一年啊到六年，拢变成拢咧我咧带咧。

南卡啊，算冠一个名，就快听讲啥物我五感也好听。啊，袂去做歹啦，袂啦。啊，因呢是歹歹伫对呢，有做一寡费类诶代志，较毋好吼。因为迄土地侪嘛，啊，飞机场边啊，伊虽然网啊看起来边啊也过空地啊，拢会过留真快嘛，吼、哦，留真快啊，真快荒废啊。啊，咱百姓就会去啊，先刷久吼，先刷去啊开，去啊去啊，各个咧，搁种冬青菜，种西瓜啦，啊，种一寡迄、那个叫做卜啊啦，种块种块杂草，种块有诶无诶，你袂你种观音啦，诶，种诶家家也袂要紧啦，是为种番薯啦。安尼啦，啊，种西瓜哦，迄西瓜完了偌大粒哩，爱去用台湾西瓜，爱算讲算讲官有地嘛，算政府国家的迄个军事用地嘛，哎，足快足快足非常快，哎，几啊万公顷呢，围起来足多，嗯，啊，伫店边啊吼，啊，阮就伊那西瓜大粒吼，啊，大粒会去用台湾有影啦，啊，无囡仔吼，规工啊规。几啊个月哦，拢伫遐咧生活咧数来数，你要啥？啊，无钱迄阵啊，无啥物钱，要倒去买啊嘛，迄草地嘛无迄啥物要点啊，要倒去无啦？都啊，安尼一望无际哩，啊一望无际安尼，未来啊野草真多啦，野草啊爱草迄足款的啊到处安尼。啊，有做杂草、野草，啊，就即摆啦，伊个久遐无人整理，吼、哦，啊，就当时也去米店啦，啊，即摆西瓜啦去共偷买来吼，啊，就客店内底安尼，未买来也未熟嘛，啊，破开讲啊嗨啊，啊，都青青安尼啦，啊，去共买个吼，因甲尾啊拢会乌空去甲藏呢，草甲砍砍的，哦，外子呢，甲尾啊拢嘛甲乌出来，安尼啦，啊，无多啊，因个离远，你若讲看。因咧一望无际啊，空空啊！伊主人要来抓，要倒抓。你主人来，阮也无爱去甲捌呐。啊，所以有这个歹毛病，就是去共去落偷玩这啦。啊，迄阵的心内是讲，啊，恁迄人个政府的啊，倒个土地啊，啊，毋是恁的啊啦。啊，阮也毋是要搬去卖，阮的腰啊，阮的喙大啊，饲了半粒搬来食，是咧安怎安尼？心态拢安尼啊，真系，嘿，无多啊，吼，无会嘴大会艰苦啊，安尼啊，所以我人生，隔壁啊，即因讲奇怪，那拢遐久拢规半年啊，无来读册，这毋是办法咧，即派人来厝诶查，讲有啊，时段讲啊，逐工嘛去奈无，伊讲哪有啊，都无去啊，伊讲便当那么炸出去啊，那死咯，即。这阵哦，讲啊，好，恁转好，就派人，家长拢派一个啦，看，你要带几工，万一啊，伊几再来个换几工啥人，啊，带去个带去个学校呢，啊，带教阮啊去个大学校，啊，你规半年规年也无咧读，大行嘛袂晓诶，伊去吼，啊，个老师拢足派诶，甲你邀去台顶，你看最衰啦。那贵，我先要给你叫安尼啦，啊，给你叫伊，讲台顶管安尼吼，升旗台下呢，去给你闹鬼吼，足惨的。啊，阿囡仔足歹势，大家讲，你看，就是最对了，这几个家伙了，安尼啦，啊说，都是这个的，这个带头的，这个的，这个带头这个了，哦，讲过了，安尼，哎，真系。啊，所以阮咧砖头，大家在讲，五康啊，校长就有请，就是我啦，就是我，吼、哦、啊，去咧导学也是我啦，拢讲我啦，啊，我都未出歹代志，都安尼尔，你，迄艰苦你唔知，你迄入场就真正读无，啊背，要叫阮背什么东东，爱暗念呢，要读暗念嘛，都无读会安怎啦？啊，入去学校吼，嘛是挡袂掉，因为伊爱叫你读，爱叫你爱迄路，拢偷走啦，拢讲好诶。第几间吼，差不多第二三间吼，都在偷走啊！为窗仔门啦，啊无为，即卖老师伫乌房一下为头前，那坐较头前为头前，册包拍得酸呐！啊，这边有跳窗啊！啊，即卖阮跳出来吼，老师又跑了！哦，啊，老师仍然目睭未生烟，哼，他妈这家伙，
安尼啊，走啊，阮规定当走出来拢约点某些所在，一年甲两年中间跩吼，拢约好势啦。走出来要点多一下班呢啦，啊，你看这生活，我就是安尼，阮就是安尼，啊，一言难尽呐。这人生啊，啊，讲起即卖，这讲起心酸啦吼，啊，实在是安尼。啊，无，实在是，你讲这环境就是造成安尼吼，安尼啊，来，听歌啦，来，有请人唱歌好听。

来，即暗时嘅十点到十二点，吼、哦，今日咱晚风嘅苦瓜生态加喂饱有一个月来一摆，所以咱就算讲有尊敬伊讲遐久来一摆吼，拢爱约会，平常时拢无啊，两三工内底有啦吼，我两三工有哦。明仔载后日安尼吼，村的车互你谈安尼。村的人来买高不涨吼，迄唔知啦，迄个无听到吼，伊都调低啦，调低猛买，无多啊。啊，伊无谈袂用的啊，阮的物件唔是一般的啊。下晡则佫甲因一挂一挂内行的在讲，讲啊，弟安尼，你这物件安怎安怎？我讲啊，都那大工厂会甲你做，讲大工厂少客较侪嘛有，你要提啥嘛有，拢。copy 个一清二楚，啊！但是成分无同啦，阮无同，你要啥 copy 都不效果差，哦，迄天差伫个堆咧，因为比如讲，其中一两项，比如讲啊，即两分，八钱，伊甲你创一钱啦，啊，你效果都无去啊你，所以讲哦，即物件唔是安尼，恁卖，即你爱看人啊，你咧买爱看人。

较袂吼，伫迄度。啊，阮这有效果无效果，啊，佫看品质的物件。咱像讲即个合作，今仔就是苦瓜生态，是台中的中国医药学院因的研发的，因的产品真特殊。哦啊，所以讲效果好歹恁就知。啊，过来就是因的物件吼，确确实实对迄个合作

啊，啥讲大家拢会往安尼，啊往安尼都买着的人实在是买阮的会使啦，买阮就是吃亏啦，啊唔是咧讲定啦，事实就是安尼，嗯。所以阮的苦瓜生态效果有相当，我才会继续卖，啊若无我提掉少去我的物件，啊佮伊的果脯骨诶迄个叫做。喂饱，喂饱吼，迄真特殊啦，吼、哦，喂饱，我等下我会报伊个来路来源吼、哦，哦啊，即马过扫得好，完了嘞，一只哦，扫得啊，听得好，啊，扫得好，听得好，讲要来啊啦，也袂哦，你得使卡来甲问，吼、哦，会使卡人甲问，看几几工来，伊能来，咱就赶紧，啊，无你即马少少啊，伊拢干那加顶。家庭都无法度优惠啦，家庭无法度优惠吼，嗯。呀啦，阿女迄度拢早都甲创好啊，讲你阿女啊，你甲张药师人拢讲好啊哦，哦，你就秋天呐、啊，也是迄地山呐、啊，啊一道彩虹啊，也是迄条说长生经迄种特殊的啦吼、哦，都安尼固定啊啦，嗯。啊，咱今仔一个章开始吼、啊，好记地的，迄足奇怪，伊迄就是那种可以活化细胞，可以活，可以迄个灰尘甲拨掉，啊，就清气啊，啊，清气都哦，都顺之就是安尼。那像乌云走去啊，啊，晴空万里，一清二楚，就是安尼。啊，效果足特殊的。迄干那用个喷喷的，伊会用个喷的哦，喷无喷耳啊，喷目睭，喷头壳才重要吼。头壳伊个毛细孔嘛，伊个头壳上重要啊！按阮脖子啊，腰脊骨拢可以，脚骨嘛可以，都是为了省点，直接是遐较紧啊！唔免你干那喷头壳，按阮脖子啊，鬓边安尼吼，安尼吼，伊二十分钟就渗透落去啊！长有二加一啦，长二加一，今仔安尼过今仔日者啊，就差不多结束啊！哦，你若有用好个人。啊，剩无偌济人，两只吼，好记地个即马伫只，好记地个伫只后准算吼。啊，其他咱就搁讲，啊，2553-0899嘿，我凡是要卡头前加空字，咱即马今日先听一挂音乐来，我传者吼。

0: 喂，
1: 老师
0: 丁丁，哎，我当了，你喂饱，你胃安全的钱？
1: 我家己出去十三遍哦，你入面三拜哦，啊，多一礼拜，结果吼，拢两外头个牙起，尾啊拢无效，尾啊食家己的，即个二二三十年拢无个牙起。
0: 哦，这是跟恁家在有亲的哦？
1: 家在阮做成药的，
0: 啊，遐久无讲，即摆才提出来。
1: 我就是讲，咱遐都有咧，也都唔敢讲。
0: 哦，你好。好你听一挂吼，卫保，
2: 喂，
0: 孙女士哦，我吴清扬，
2: 哎，
0: 卫保各位的啊，你有吃未？
2: 喂，我都胃溃疡啊。
0: 哦，安尼哦。下
2: 头下还会使啦。
0: 哦，会使，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0: 啊，我不上你卫保吃到安怎？
3: 甲第二天才有感觉呢，因为做安尼。
0: 好。
3: 嘿。
0: 啊，家就快困完了哈。
3: 嘿，谢谢啦。
0: 好啦，谢谢。
3: 好。
0: 喂。
2: 耶，我有胃食道逆流啦。
0: 哦。
2: 叫人哦，胃都未堵，准备艰苦呢。
0: 哦。
2: 啊，要胃散啦，保护胃散啦。
0: 哦。
2: 去吃胃药啊啦。
0: 哦，好，谢谢。足多哦，真正相当效果，真的啦！啊，你即马趁即马，伊买两盒给送一盒互你，伊今仔日来就微博，吼、哦，今仔来就，我这提出来甲报吼，大家都较迄啰，来，

0: 你若讲维保两罐三千，加一罐给你啦，吼、哦，安尼啦，安尼啊，效果就真紧啦。你的那个肌腱壁壁，那像腋下酸啦、胃搓搓、胃闷闷、腹肚胀胀，迄拢有相当微出入度效果啊！你袂想，吼、哦，啊，你就25538999，25538999，我关系要卡来去台北，就要加头前加空二，啊，即25538999吼，啊，包括。因咧安眠出物件吼，啊，剩咧厂商知影讲即摆遮咧促销，因就较无来。啊，迄、那个叫做好记伫个啦，好记伫个有啦，有伫遮，即阵拢现场，现场伫遮吼。你若毋知，则敲来问。啊，要甲订，趁即摆原来今仔个优惠就多少多。
1: 现在旅客快上10:26。
0: 好来吼、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啊，计是啥物吼？咱羽绒被，羽绒被即摆咧等。被单拿来，吼、哦，这回要送两领被单，一领羽绒被吼，迄价落啊，到时才甲恁讲啊，真无必要啊，慢慢啊挖吼，慢慢啊挖头毛吼，即摆阮一挂亲兄拢咧等，讲因为迄阵有试用品吼，啊用得足好，大家拢挖足单纯呢，方便啊不要讲啊，你较早爱开45分钟，即摆免一分钟，啊佫唔免那么啰里啰嗦。哦，啊！这拜四，拜四，今天拜日，拜四伊要来，就开始要付啦。好、哦，我来，你看我3899哦。诶、欸，好。

0: 喂，
1: 喂，
0: 你好。
1: 哎，你们好。
0: 我们好。
1: 嗯。
0: 啊，你有没有好？
1: 嗯。
0: 嗯。
1: 你吴老师哦。
0: 有咯。
1: 啊，你讲讲咧介绍啥是介绍啥物？你敢要卡电话好话无？
0: 介绍啥？
1: 介绍真心甲小姐。
0: 千金甲小姐。
1: 哎呐。
0: 当时讲要介绍千金小姐给你。
1: 来介绍小姐。
0: 你小姐，无啦，迄工人是讲迄、那个，敢是？
1: 哎，一
0: 大波，哎，大波要爱啦。
1: 啊。
0: 哎，大波要爱，台中迄个无。
1: 哎呀。
0: 阿姨也袂卡好你哦、喔。
1: 啊，袂卡好我啦。
0: 我有甲讲
1: 啊
0: 呢。
1: 对方讲啦。
0: 啊。
1: 啊，对方咧问我讲，伊住住位啊。
0: 哦，住台中，住。多一个蔬菜，我再来问看卖。哎、欸，那，伊在。
1: 啊，你再传播，我再听。
0: 好好，无啦，伊会卡好你。伊若有，伊会卡好你，我有甲留。
1: 迄个查某囡仔是讲怎样的啦？
0: 好，袂紧，我有甲讲，我有甲迄大波的拢抄好伊啊，抄好伊会卡好你，我再个问看卖。哦，好，谢谢。喂喂。
2: 喂，
0: 啊，
2: 的吴老师
0: 啊，你好，
2: 哦，你连忙接，拢无咧泡鼻涕啦。
0: 无，最近这几天拢无咧泡，因为鼻哦，我鼻我都
2: 连忙接啊，香味的啦。
0: 嘿啦，啊，我都因为迄天哦，迄个拉精因总的有来，总的有来叫我讲，伊讲阿伯老师，你茶米较卖啉咧，我感觉要紧，伊讲茶米那像较大数嘛吼，啊你拿安尼较大数吼，你倒不如卖较啉茶米较卖啉呢。啊，我就是咧要啉面，啊面来讲吼，我面有几啊种面嘛，面有几啊种面，啊我是较爱那不是台南遐，啊我即马较爱啉迄个巴西亚马逊而已，较好嘛。
2: 哦。
0: 啊，迄都也未较久啊。
2: 无啦，你又可能你梦到叫恁太太，你的去那边动一角安尼现泡啦。
0: 哦，好啦。
2: 那真有效的啦，一个阮人间人三四十多年啦嘛，大概嘛一角做好了。
0: 好，
2: 拜托的，我一天哎，从我迄天开会安尼讲点外钟，
0: 咱
2: 四五十个人，你伫遐听，大家拢伫遐咧记录。
0: 哎好，对，有影，好 ，OK。
2: 你唔当。

0: 没了，我就去还到了。
1: 喂喂，好好，谢谢。
0: 然后无办法
1: 被断，然后哪呢？较响亮哦，要响亮，要甲人烧嘛嘛好，要谈。
0: 无啦，那有可能。
1: 啊，无要谈，要甲人谈情说来，谈情说来嘛，较讲到会吓怕。
0: 对
1: 咪，无多啊，什么拢无多。
0: 你若要甲人。诶，咁我上好嘛较歹。
1: 对啦，都、就是爱，起码得过好吼。
0: 你嗰边哪个头毕业了？
1: 啊，
0: 嗰边哪个头毕业无？
1: 那无毕业不差迄度，有啦，
0: 哦、大家都读了啊。
1: 拢有啦，到尾啊，拢过来，过来到诶，迄阵过头清中，过读啊，过来到三林埔过读啊，安尼啦，三
0: 林埔
1: 较用啦，大学无啦，我无读个大学啦。
0: 我较早国，我较早读，细汉读书，全学校就得第一名咧。
1: 哦，安尼无简单啦，嘿，无简单。
0: 什么？你逐工拢伫甲老师办公室咧开会咧？
1: 哦，
0: 你知无？啊，拢叫数学小老师咧。
1: 哦，真，你知道？好 ，OK， 好，
0: 较早读书拢，那么，吼，
1: 丢了，
0: 八点了就八分，八点了就八分，
1: 无简单，嘿。
0: 啊！
1: 我喺读书多咧，唔知你读什么书咧？哎，我都咁讲，我到来呢度环境啦，环境啦。
0: 你增加囡
1: 仔，增加
0: 真苦。
1: 啊，初中咧读书咧，使骑铁马，啊，骑铁马车爱买补习嘅车，啊，买补习车好平淡。我讲啊，你过来，新鲜就讲，别人要提前买，佫卖人咧，我话做生意咧。
0: 哦。
1: 安尼啦，啊，卖人吼。
0: 有啊，真艰苦。
1: 啊，我都安尼啊啦。啊！好咧！加在我两三年，过两三年底，最后边个啊，拢伫咧文书室吼，拢咧看一寡迄个叫做公文啦吼，啊，看一寡小说啦吼，我看到吼，看小说啊，
0: 以前在
1: 小说拢贴啊边个咧写情书呢，
0: 哦，
1: 我厉害咧，哎呀，
0: 厉害啦！
1: 啊，你唔知吼，迄我小到到底因拢。因拢讲教会着安尼啦，啊有。
0: 点咩？互你卖一碗环境哦，唔当互你惊人，
1: 啊，就系讲我阿兵哥啊，我咧做，因讲你做啥兵，我做两公兵，唔做两兵。
0: 讲好。
1: 你头毛讲老快，我都怕哭呢，啊有。
0: 上下无简单。
1: 比年轻哥较大，你咪信？嘿，哦好啦，好啦。
0: 我点一条迄个苦酒满杯。
1: 哦，苦酒满杯，好。
0: 好，
1: 谢谢。好来，哎呦。好嘞，我高丽，喂，你好，
2: 吴老师哈，
1: 你好，对，
2: 吴老师哈，
1: 哟，
2: 吴老师，
1: 哟，
2: 我拜托你啊，请教你，
1: 好，
2: 看我是要安怎，我有生五个囝，四个左囝大汉嘞。
1: 嗯，
2: 后生细汉嘞，结婚了无一礼拜，就叫我厝登记予伊。甲真囡仔读大学啊，三两工就甲落去我厝登记予伊。
1: 登记什么予伊？
2: 厝。
1: 哦。
2: 我就安尼，拖来我的囡仔翁跋脚，也无要趁钱，啊，我就安尼拼。啊，四个祖囝趁钱有好过啊，啊，搁教训伊读册，伊读啊大学，迄祖囝拢无读，读暗时，伊是做工，啊，娶某入来就一礼拜就叫我厝登记予伊，我甲问看伊要放啊，伊讲伊要大，我讲你要大就予你大。啊！甲进三番两次，昨日就叫我出登记予伊。
1: 无多啦，即马哦，我讲你啦，饲囝啦，即马拢成安尼啦。
2: 无，我唔登记予伊，阮有一个。
1: 足无。
2: 我有一个小弟个某，阮迄小弟是台北高等法院个法官，啊，迄个某真有亮相。伊弟弟就甲我头讲，伊即下你先生就忙登记予伊。
1: 对啊，恁迄落伫法院，你敢问伊就上知影。
2: 啊，伊就
1: 苦笑满面哦，我真看袂

来，谢谢哈。即马都我咧看，就是讲社会变迁啦。即马 AI 吼太厉害咧 ，AI 吼无路到底吼，哦，迄实在本来恁就讲爱，若要写者虾米吼，爱三工两工一面一分钟就好哩啊，看偌厉害就好。你先生嘛想袂讲奈迄路，啊，即马你甲看手机啊吼，我敢若看讲阮内底阿女先生吼。规工拢咧看迄个连续剧，啊，连续剧就咧看手机啊，啊，我去小学六岁，啊，这都 AI 啊，这都规个 AI 足好看哦，伊迄拢做我捌咧甲注意咧甲看吼，啊，拢全用安尼，啊，全 AI 就对啦，伊咧编咧曲吼，伊个一个主题吼，伊个男女都甲你编个，足哦，迄实在吼，啊，你像讲伊安尼来讲，迄 AI 编落去吼，迄剧无。你是吧？你这以后做演员会无头咯，真的。演员哦，你电视迄落吼，拿手机啊，可以大家老人，因为老人直直退休嘛，啊，中年的已经直直起，啊，中年的已经学个手机啊，拢方便啦。伊变成电视台都不爱看，慢慢啊，电视台吼，什么演剧的啦，跩拢会无头咯。啊，编剧的啦，导演啦，什么拢演员啦，拢会失去啦。哎，失去了后吼。啊！你看物啊！啊，都只有靠王者条啊！啊，人人拢会当做导演，人人拢会当做演员。啊，你会当去培养点家己吼，创作一个创作男女主角吼。嘿，以后也有点阅率嘛，点阅率就是有人

侪人看吼，啊，都有迄、那个有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报酬率，就是报酬嘛，报酬就有迄、那个叫做钱额同互你。所以吼，即摆足侪人拢伫咧靠这生活。你看因咧大陆我甲看吼，拢到处啊去到新疆，去到对安尼几啊工几啊暝啊几啊个月拢出国前无爱转去，啊拢一台车呢。安尼破车就出去，就到处去到遐，带到遐，去到遐看到阿弟翕，阿翕伊就啥物号做伊个明星号做啥，啊人咧看，啊人拢会甲赞助嘛，几一百块几块安尼，阿弟咧伊咧拢用支付宝个生活过着数安尼，啊所以这个吼时代演变啊，歌手包括歌手演员以后拢会无头路，真的拢会无头路，所以吼。这 AI 吼，下晡才阁甲因咧讲哦，你看即马，大家国家拢足注重这 AI 这代志，这演算太紧，你三礼拜空气一分钟就解决啦，看你会惊到未？我讲那有可能，嘿，那你唔捌用过，你都唔知。我嘛足无信，但是我初步我有安尼，小可因教我咧试一下吼。哎呦，那遐紧安尼，要问一下，随时都有哦。我一讲阿弥讲，老师呐用你的名吼，反正完了，结果伊完了，甲讲广播界吴清扬一声就出来啊！伊甲你讲吴清扬广播来讲，广播是或者无所不谈，或者无所不谈啊，伊或者多说一些笑话吼，幽默是我古的时候一种工作哦。啊个伊吼唱歌吼也蛮受欢迎的。什么？你慢慢走，我祝你慢慢，你好好过，我慢慢走。啊，个啥？伊拢讲出来呢。啊，他又有他的儿子吴昌仪也在帮忙，无所不谈，什么都跟你讲。来啊，所以你讲你好慢慢走，又你嘛才几年外情才落去，伊阿姨嘛知呢。我啊，那有可能伊讲是大数据啊，伊就伫网络的你呐，伫网络的有吼，啊伊就跟你。插来插去安尼，足厉害就对啦，安尼啦。我讲阿弥，你求你诶，你可能无可能啦，迄求你可能无。我讲凡事有哦，我阿弥定定伫咧讲啊久，凡事有。你若讲你诶名吼，有影无啦吼。啊，所以这吼，是在将规马啊吼。你要静坐要创些啥，你毋知甲问吼，拢甲你讲呢。啊，你看有影会害未？以后无头路。啊，所以吼、哦，这爱学啦。恁手机啊吼，阿婆啊，我去送啊，学一挂手机啊，袂歹啦，是不是啦？啊，靠姨娘啦，来哦，阿姊妈人点的歌吼、哦，紧甲你播。伊咧讲，互我浸一下，你好势咧，唔好势啊呢吼，这些人甲阿侬咪点的吼、哦。

0: 讲好我金姐看好唔好啦？金姐，金姐五百啦，啊，金姐五百。啊，你若去金着迄臭水讲的吼，啊哟，后尾迄条，佫好你五百万唔通，五千万唔通啦，你唔能贪着讲啊，迄无感无情的吼，迄无意思啦。嗯，啊，迄个叫做，要烧金的迄个吼，迄位的是。食薰臭臭薰味，食槟榔哦，啊，食酒迄种，啊个，黑气当肝边啦有吼，哎呦，迄个，恶心啦！我咧讲，有诶讲咧烧金，迄个来味无好吼，我看伊敢浸诶都，敢有意思，人诶浸都味味啊，臭味味啊，浸唔才对吼，安尼啦。所以，哎，看啦，唔能讲无介意诶，后边迄啰笑死人个，吼、哦。啊来，我看吼，你看看三看目机会趁钱嘛？你即马拿有迄啰吼，来，个好几天，好几天那边滴买两加几多趁钱嘛？无即马你机会吼，机会滴要无安尼，滴要无啊？机会滴要无啊吼，来，滴要明仔载结喂，
1: 您的，
0: 我来登记来，安尼好，你看我三，看八九九，我经过。我来看要滴。好几天到迄落吼，今日哟，到今日两阿结实阿婆哩，一喷的真效果真好。来，阿哥我做喂饱，这也真难得咯。来，我来。好几天，来，喂，吴先生。

0: 那个扫得好的效果是真好，真难得啦。迄物件拢有相当，只要通卖啊侪年，按照种欠卖，欠卖过几工会来款。嗯。喂。喂。喂。喂。
1: 您的通话保留中，请稍后。
0: 嗯。
1: You have。
0: 保留中。

0: 喂，喂，喂，
1: 您的通话保留。
0: 哎，你这个六线的这现在拢保留吼，互恁听啦，伊个细声。六线的到底是安怎？那拢咧保留，保留中。来，即马先人个点的容易咧，一半心酸，一半醉吼。诶，来个来。

0: 喂，喂，喂，
1: 喂，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麻烦吃一首，麻烦麦吃一首歌，
0: 哦，
1: 冬至哩，
0: 哦，
1: 元宵的唱歌，
0: 哦，
1: 好，谢谢，
0: 哦。来，即马时间，特别差不多，咧差不多吼，连咪就特别十一点嘛吼。以后时段以后啦，以后可能会改变嘿，以后大大改变，啊无咱即马都会迄啰无共款。来，我看下吼。你好，
2: 你好，
0: 好，
2: 迄落啦，我好记地啦，
0: 我要好记地啦，迄落要好记地那个户来，来，好记地到今仔日，我那到今仔日头差不多啊吼，啊，这个叫做魏宝仪，今日来才有哦，啊，无咱就无咧吼，趁钱嘛，哦，魏宝啊，到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哦，迄苦瓜生态也无会讲呢，苦瓜生态迄头是。真正是足受欢迎的呢，苦瓜生态吼，大家迄应该大家拢学咯。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喂，
2: 哎，
0: 你要提啥？
2: 我是讲啊，好好基地啦。
0: 哦，要提好基地的啦，迄七山要好基地的，七山。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风雨中诶，即个飞鸟吼命运啊真坎坷。万不利那是去哦风雨拍一个未飞，啊变成闹时啦安尼啦哈。啊闹时啦吼，啊大家就即马拢出现在迄、那个那北区伫伫迄个西门町。啊西门町哦归球啦，个迄安尼滴滴为为即个家人讲去哦福州安尼海鸥啊几百，海鸥啊几百啦，燕子嘛几百安尼啦。啊拢大家拢。前去刀口店的西门町的迄个江边啊附近啊呢，吼吼，规大店啊呢，所以后即个叫做红花柳绿啊呢啦，啊实在看起来拢真水，水甲实在和一挂即个叫做小猪哥啊吼，甲迄老猪哥啊，安尼说咧说咧，就去酒店西门町去点啊等待啊呢啦，嗯，啊你唔通看跩噪音啊，一挂噪音啊吼，画乌擦白啦，呀点面子画目白啦。抹水粉啦，喷香水啦，啊，穿迄三点色的啦，哈、啊，也无得闹肚仔啦，闹胸坎，闹胸情安尼啦，啊，点啊摇咧摇咧，安尼秀咧秀咧安尼，互你跩穿老少年安尼卖甲四四准，要肥的，要瘦的，要大块的，要耐的，要胖的，要肉的，要矮，规大摊安尼啦，也是这双毛真足水的，真足水的，但是甲研究起来吼，即、这个水人无水命。古早吼，真侪迄款吼，四大美人杨贵妃啦，也王昭君啦，啊，啥物即个号做孙娘吼，啊，这西施等等安尼，跩拢名拢真歹。你尤其甲看吼，其中咱即摆讲这西施吼，西施的名嘛无好啊，西施去何番啊？现代中国女性会当穿迄个号做穿迄个裙子、青裙啦，青裙就是西施的年代，也都是西施。头生一个中国妇女穿起的，也因为这个要讲起话头长啦。传说是听讲吼，这个叫做越国战败啊，越国战败时阵，这个越王啊，勾践呐、啊，迄阵前屈膝去投降，随着吴王夫差去到吴国，因为战败嘛，啊战败去吴国，哭一个倒翘翘，也前去互因杀去安尼。啊，甘愿伊去投降，伊嘛毋是早起讲好啦，啊，我输你，我投降你。果然吼，一条为君，一条为臣啦。啊，我投降你，我来去做你的君臣安尼，绝对吼，尽量。伊讲敢有可能？伊讲有啦，哈、啊！我既然我都无伊个命最大，我都一定爱来幸福你，来甲你斗扶持安尼啦。哦，啊，伊讲好好啊，啊，既然安尼，啊，真正即个越王吼、勾践呐、啊，啊都。搬书啊，就去到原来伫点这个吴国家呢。安尼伺候着这个吴王，啊，甲到了你国事顶顶安尼。这个勾践吼，原来有相当的智慧安尼啦。因为伊要讨好着这个吴王的信任吼，也什么都敢做安尼啦。有一摆这吴王破病啊，啊，倒在眠床啊，袂顶袂动安尼啦，连伊问药拢无法度。啊！这个勾践伊就安怎讲呢？伊就甲吴王讲啊，我当初我有学一挂这个中药草吼，我伫迄个吴清扬先生因迄节目去学来，吼、哦、去学足侪咧青草中药啊，这个盐方、避方我有够侪。呀，吴王你这个病症吼，轻重好歹，会好袂好吼？应该都那你的迄个叫做迄个异变吼，异变的大变，拢会当侦察几分相当啦。场场大变就知道了。啊，大变要请谁来尝啊？啊，以前就讲伊讲吼，我有研究，我会晓的啦。啊，真的，哈哈哈！伊讲真正，那别人我都要那吴王你的吼。我绝对吼，我自愿吼，自愿下心来甲你尝试你的异变到底是怎样安尼啦，吼、哦，也结果吼，这个吴王真欢喜，讲有影啊，当然呢，这个显庆，既然你若有才调呢，吼、哦、啊，真正伊就甲争伊的迄个大变呢，争起来时阵，吼、哦，伊就甲讲啊，伊讲哎呀，吴王放心啦。你这是你这个大便吼、哦，你这无病，你这点也好，
啊，你这不要紧，啊，照我根据我多年的这个经验啊，这无啥严重，你念的慢慢的好，啊，果然哦，真正慢慢啊去好起来。所以这个吴王呢，吴国这个吴王哦，都对这个勾践呢，不再有什么戒心呐、啊，都无提防心啊，那是讲哇，你嫌我的大便，你都敢搞我，敢为了要医我的病，都敢搞我吃看卖啊，啊，你绝对对我忠心耿耿啊，安尼啦。啊，所以吼、哦，真信任你啊！当然呢，你对我这么好，这片的信心，搁以外边吼，啊，你即马二老不要紧，你来来去去，你会当回去啊呢？吼、哦，伊就真感谢。这个道别了后，回去吼、哦，一心一意啦，就甲这个商，这条、个、做啥人呢？这个反山摩古老师吼，反什么路？两人就定来点啊设计来讲，伊真唔甘愿，伊一个国家灭亡了后，就去做人的这个屈下士啊，啊，刷来去吼、哦，呀，去甲。去个食伊个迄个大便吼、哦，伊安尼实在吼、哦，啊，实在真足委屈安尼啦。所以设计呢，总有一天要来复国啦，安尼啦。啊，拄啊有一摆吼、哦，经过一条溪啊水，溪边就对啦，发现一个查某囡仔，哎，伫啊，安尼洗头毛，搁伫啊洗衫，哎呦，哎呀，啊，这个查某囡仔。那该坐的这只，因就行一下去吼，是讲那这个较无人所教的所在啊，这个美女，这个查囡仔店家，看起来过安尼真年轻的款安尼，啊那店家呢，感觉讲，真荒凉的所在，啊就往去看卖，伊讲哎姑娘，啊你那该坐，伊讲嘿啊，阮是住伫个山顶，啊阮阿娘伊都最近身体无好，啊家都搁欠。欠雨水最近水较少，啊，我想讲来要水，想我扎一挂衫裤来遮洗安尼啦，嗯。伊讲安尼哦，哇，啊，我都较早吼，在迄个中原、迄个台湾哦，迄个叫做报道遐有即个在迄个咱迄个叫做迄广播电台吴清扬先生吴军因遐学习了一辈即个功夫，专门会当看人的即个病情安尼啦，啊，想个

大哥呆问我，甲看者变善去安尼啦。伊个善人，我看者变大哭起安尼。哦，我讲哈哈，伊讲啊，那恁阿娘这病情简单，哎，实在是看到这查囡仔太水了哩。迄、那个头毛长长呀，面型过那那阿两个安尼啦。伊安尼真正讲有影安，就请伊要验伊因老母的这病体，伊也都去甲看咧，啊了解，啊了后吼，哦，看伊水咧，这面型袂歹咧。伊啊，迄阵哦，啊个家庭这查囡仔无啥好。钱讲安尼不要紧，啊来，啊但阮家都原来有咧欠人哦，你来斗三工吼、哦，这西施迄阵哦，也目头卡咧，大行业咧，哇西施八日大行业安尼啦，哦啊到啊这个叫做高见都伫咧开始，甲这个叫做什么反什么我古鲁说这个，两个商讨讲绝对吼、哦、要讨回到迄民主安尼啦，绝对对这个外国要来对这个对这個外国呢。要来个甲讨回到伊个即个服，伊过去失败迄个耻辱安尼。呀，啊，当迄阵就咧设计啊，设计讲嘿，我要用啥办法？因为我兵疲民尽呐，啊，即摆无啥力啦，哦，国家也无成绩，国家伊放我倒来。呀，伊五国富强啊，啊好啊，迄阵了解即个查某囡仔遮水啊，叫做西施啊，伊就设计啊。好，这个来去哦，我到时推荐去到五国，和五王哦，绝对痛死。我敢那王这个糟囡仔，敢卖都卖死啊！这糟囡仔一去嘞吼，绝对敢那三工两工，敢那无吃就饱啦。一个而且啦，甲这个五王斗阵落去吼，五家可能是无声，对，我看吼、哦，无到到地都败身啦。哎，王这套就唔免出偌济兵力啦，安尼。啊！迄阵豆豆设计哩，啊，果然哦，这个西施为了讲，为了这个勾践要复国吼，伊原来出一笔资历安尼啦，伊啊安怎来设计衫裤去画一个十八景的迄个裙啦，迄、那个图案出来呢，啊，则交予这个设计师裁缝师来甲裁剪，因为迄阵较早查某人无通穿鞋啊，哪有可能哦安尼，啊前。就去甲送去到这里，合作五国，吼、哦、啊，好、哦、五国这五王安尼看一下咧，讲哎呦，真正是天生美女一个啊！未甲安尼四时阵相处吼，安尼敢若看你穿这个裙，都什么样，有咩无去啊呢？也规工干咧，直直卖这个西施啊呢？啊，未甲吼，像安尼卖料理国情啦，呀，这里吼，敢若规工消磨在迄、那个鱼池酒这个酒池肉类这个中间啊呢？哦啊，即马这个消息就慢慢啊，因都会传登来到这个叫做外国的这个叫做高见这边，因拢有咧通透啊。伊讲，哎，较紧嘞，时机正成熟啊，就赶紧叫迄个虾，赶紧哦，上迄个叫做天文八字安尼啦。迄虾的臭蛋，啊，讲伊会看八字，唔怎样？呀，佮迄个叫做判的讲完来看安尼啦，看判的通灵啦，啊，大可哦，一本方哈，嘿嘿。靠几大阵拢伫咧设计，讲较等，即马差不多时机若到位呢，准备就反攻啊！啊，真正吼、哦，当当迄个外国安尼未乱到迄个西施的时阵呐，也前咱兴兵无偌济兵啦，都无伊个根本无伊个二十分之一呢，起安尼一声，乒乒乓乓，个伊哩兵无预防啦，无预防讲因这边的兴兵来甲打倒，来甲打呢，啊一声去互扫者倒翘翘，安尼迄阵呢？这个抢回的民主，甲挽回着伊个这个国土安尼啊，所以复国，这个、啊就是爱感谢这个当时的西施的公子洪公为之就对啦。所以听讲这个女性，中国女性穿迄个裙子呢，也就是为这个世俗的传流，就是讲西施开始啦啊，无较早白条咧，未通风啦。

啊啦，这位西施唱一首《忘掉吧，破碎的心》，伊安尼为了国家，为了爸母，为了这个迄啰正义吼，啊，去点啊呼唤西施，这是西施的心情啊呢。

0: 喂。
1: 喂，哎，吴老师你好。
0: 哦，你好，你是苦瓜生态的黄营养师。
1: 嘿，是，大家好。哦，
0: 你好，你好。嘿，你最近哈、哦？
1: 是。
0: 我们那个苦瓜生态哈、哦，各电台、电视媒体都伫咧推广、
1: 嗯。
0: 啊，但是最近就是讲媒体有咧讲什么苦瓜生态，因为这是真诶。
1: 嗯。
0: 啊，外口拢假。这也是有影啦，外口是真正假有影，拢听讲，敢是讲拢用苦瓜粉落去夹夹的，安尼伊嘛会使讲苦瓜生态嘛，吼。
1: 对啊。
0: 因为苦瓜生态四个字，我听你们讲说不能注册嘛。
1: 对，它不能注册。
0: 好、哦、啊。
1: 我们是哈、哦嗯，由中国医药学院来研发，
0: 哦、
1: 然后呢，也委托我们公司康普森、
0: 哦，
1: 然后去做一个制作。
0: 嗯。
1: 然后最先的话，就是我们找吴老师来帮我们。销售这个产品啊，所以讲迄、那个我们在那个盒子的后面哈、
0: 哦，
1: 贴在后壁面哈、哦，我有打一个迄个原厂的迄个镭射防伪标贴
0: 哦，防止伪造的啦哈、哦。
1: 对啊，因为有一寡个哈、
0: 嗯，
1: 它一样都会取名字叫苦瓜生态，
0: 嗯，
1: 啊，所以讲大家买一定爱认明后壁迄个防伪标贴，
0: 嗯，好好，
1: 诶，这个重要哦，大家一定爱认明物件。
0: 好 ，OK，
1: 好，谢谢你，谢谢吴老师。

这苦瓜生态吼，伊即毛伫遮，即毛现场伫遮苦瓜生态加补钙，还个好基地，因这有咧优惠。少得好嘛，伫遮安利长生金。但苦瓜生态正港食的，就是中国医药学院因研发的嘛，因研发的正港的，就是啊，加和康普森即间药厂代工，可以代理就对啦。啊，代理者叫吴清扬来广告是安尼来。啊，效果相当，要真正正港的中国医药学院因研究的只有一间尔，啊，有防伪标签，因为这防伪迄度特别设计，要计较困难安尼吼，所以起码伊今日来一个月来一摆，来就要优惠，来就要优惠安尼吼，来买两盒给上家苦瓜生态，加补钙，加迄落合作，喂饱拢有，啊咱。

即马就是叫做苦瓜生态，买两加汁，买两加汁，啊个喂饱，啊个烧得好都几贵讲吼。好来，2553-8999嘿，那要苦瓜生态能压价上价无？来，你只卡电来问，有价格人趁钱吗？

0: 来。
1: 啊，苦瓜生菜。
0: 好来，苦瓜生菜。喂。好嘞。好来，苦瓜生菜。哎，那现在几点几分啊？哎，二十五分啊，苦瓜生菜。

0: 瓜生菜的。
1: 我来，你也会叫苦瓜生菜。我来，你好，好。
2: 我要买那个苦瓜生菜。
1: 我来，我来。
3: 我买好几滴的。
1: 我来。
3: 我你好，我买几好几滴的。
1: 我来好几。
4: 为你的情已经冷，卖搁提起三年
1: 前。来，会包。喂，我来，
3: 我来，一个，
1: 我来。
4: 的场面，到底是谁来做事？
0: 我们是苦瓜生菜呀，
1: 我来苦瓜生菜的。
4: 你变怨叹，
1: 妈啦，苦瓜生菜的，啊好气的，叹气嘛，啊个睡饱了，这拢有啦。

0: 啊个只个啪啪热热的啦。往往我是拢热啊个热热，安尼伊就渗透。啊想到就个喷，想到个喷，哎呦，蛮好困呢。啊，结果佫会渗透到规身躯哦。伊那想讲，乌影个裂掉去啊，全光明起来呢。啊，头壳哦，伊总合全身躯啦。好嘞，谢谢。高丽来，
1: 喂，吴新娘吗？
0: 啊，对哦。
1: 我要喂饱。
0: 好，来喂饱。喂，
1: 苦瓜现在
0: 来，你弄死啦！哎呦，哦，啊，打起嘛，三十分啦，我跟你咯，来。

好记忆是真特殊哦。那那有外家人才来啦吼，啊无外就定讲，甲您介绍较清楚，加迄落无恁也唔知讲那遐厉害。啊，干那喷喷的，伊用个喷的哦，几罐用个喷喷的，啊喷头壳喷。

0: 一别，
1: 记住呀，
2: 好好记住，
0: 明年再相会。来，这度假人点的，啊，即马过来，这个家人欧巴桑吼要点，天公要听戆人啦，啊，天公要听戆人，听听这欧巴桑好了，这听欧巴桑吼，好啦，来，你我三看不记住。

0: 这讲天公听戆人啦，哦，这个，这个我上你点的吼，甲你报完啦，好，来，啊，即卖咱今仔就是迄个叫做苦瓜生态吼，买两加一，因一个月来一摆，也个迄个叫做，这个叫做，这个个也喂饱啦，喂饱真特殊的喂饱吼，喂饱啊，我拿二加一。嘛是一个月来一摆，啊，佮即两项面啊，在你要来台北体有哦，台北店有啦吼，啊那好记伫个无哦，好记伫个先爱登记，因为这着爱佮等十五，可能爱等到十五去啦，今日吹，今日吹六啦吼，爱佮十五，佮等啊十五才有去。迄、那个好记伫个，啊，先登记才有，这无遐简单嘿。2553-8999，啊，电话2553-8999，你外观机要卡，头前爱加空一样吼。我阁甲听者。喂哟，
1: 吴老师好。
0: 好。
1: 我要叫你唱一条粉红色的回忆。
0: 哦，安尼吼，好。

0: 来，
1: 喂，
0: 你好，
1: 魏老师，
0: 你好，
1: 我想预送进了。
0: 哦，安怎？
1: 就好啊，拄啊一个讲巴肚丢风。
0: 哦，
1: 啊，我就是安丢风啊，啊，吃的就拢抓好的呢。
0: 哦，好好，
1: 我吃鱼啊，吃年瓜，拢无好啊。我你那恁开始个月，我就吃个几包。
0: 这美国最新发明呢？好。
1: 我听你讲医生，你看怎么讲过嘞？
0: 好好好，谢谢。
1: 好。

0: 来，即马完了暗暗吼，讲暗无暗啦。然后我看为当时啊，这个时段可能会改变呢。喂，
1: 喂，
0: 你好，
1: 你好，吴老师啊，
0: 哟，
1: 你好，
0: 好，
1: 我有当时来请问，我顶下有听讲，有出新线上的讲，大波人啦，下菇，吼，下气喘。咱来介斗阵会安怎哈？讲会传染了？
0: 是迄、那个迄条做海气卡苦黑啦。
1: 嘿啊！
0: 迄讲海气卡苦黑，唔是气喘，迄条做啥？肺结核黑是？
1: 肺结核的海气卡苦喏。
0: 那
1: 介迄款人做会安尼，哎，去有传染着啊？
0: 有人安尼讲啦，阿仔。有人安尼讲，阿唔知看。看哪有诶，做医生个也是有了解个，就叫伊过入来甲恁讲者讲。
1: 算讲男女关系安尼嘛会影响着嘛吼。
0: 嘛是会影响哦。你要说肺结核还给卡苦。
1: 可能吼，我听讲迄款迄款黑家具都是会遗传掉，也就是会传染掉啦。
0: 你阿公，嘛讲唔敢讲，黑家具迄人真型呢？
1: 黑家具迄人安怎？
0: 讲真型啦。
1: 真型哟。
0: 真型做啦。
1: 变成讲定要爱安
0: 尼。定要爱啊！规工直讲最爱安尼吼。
1: 啊，该会接传染是算讲会染着咱体内的毒素，
0: 会染。哎呀，啊，着看。有什么预防？啊，老人在跟咱讲者，拜托可以讲给大家听，
1: 吼。拜托刷上诶，即大哥大姐
0: 吼，拜托，好。
1: 啊，对，啊，个人迄个欧洲金刚要未来吼？
0: 欧洲金牛啊！
1: 啊，不过我拢要未上来呢。
0: 你住对？
1: 台中北屯，台中。
0: 啊，台中你台中店，你甲卡电问者，伊呢？诶，你甲台中店，你知无电话？22299225，你讲那遐久也未加上，遐总有回呢。
1: 哦，安尼我明仔载再来卡。
0: 好，
1: 谢谢，
0: 谢谢。哦，啊这。现在时刻晚上11:41。这你那知影人吼，伊肺结核还讲一句话，讲话说还去卡苦，遐人讲真型，啊那男女斗阵吼，讲会传染，斗阵意思讲你做爱的时阵会传染，搞下这代志。啊，无恁家起码40几分啊吼，就拄只去敲两门，说我这八听人安尼讲啊，到底有影无影吼？恁若有确确实实恁厝边隔壁有听到的人吼，知影有这款情形，无则拜托甲讲者吼，讲啊大家预防者啦，啊看要安怎预防？那有当时有像讲这吼，因男女之间的爱情吼，真歹讲嘞，伊若拄啊大家彼此当地的爱吼。拢不管30-20，拢未去注重，未去预防，啊，爱就较要紧呢。迄拢会骂人，因为这性爱问题吼，天生自然的哩，吼安尼。我25538999，再甲阮讲者嘿。我来啊，好记点，唔能来听哦。但是咱这个卫保会使，啊，迄条好说卫保啊，加这个好说啥呢？苦瓜圣代，明仔载要来听有啊。好基地也无吼，因暗就是两三项咧会约会，啊好基地甲因啊，啊25538999，啊扫得好完啊，滴要来啊，扫即摆干那剩加啊顶少少啊，加啊顶少吼，无咧优惠哦，无咧优惠吼，啊恁买都加食亏诶，啊那优惠落去吼，都2+1，等下伊来迄度，啊即摆过最近拜四吼，今仔拜二嘛，拜四吼，迄个。慢慢啊，以后你就往这足方便呢，唔免点么啰里啰嗦，唔免点么讲你寒天啊，年老到地去，寒到去感冒着啦。啊，以后年久吼，目睭直直雾气，啊，年久吼白身呢，年久过刷得去吼，对内脏的伤害呢。好嘞，啊，恁即摆老仔啊，还可以卡苦，肺结核那里做爱讲的传染有影无？好嘞，25538999，来。

0: 我的神通针，你若睏了反应唔免惊嘿，迄真特殊啦，神通针。啊，那迄个金珠精有哦，哦，金珠精啊，漱口液、扫得好，漱口液啦吼，唔、哦、是扫得，漱口液啊，咱的地米吼，地米完啊，起码是应该是讲，凡是爱调整啊，价钱。啊，今仔伊迄个叫做咱的饮食啊，头家有来。嘛咧哀哀叫嘛咧讲唔知要怎样，我是要结束，也是要安怎？伊是袂要紧，伊是吼，伊是拢原料交互人，即马交互人，人要去参什么参什么安尼。后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你若要去问这個、问这迄落做诶其他的啊扫得好这物件吼，平常时难来吃啊，为人要去。迄、那个叫做金珠精，啊，为人要搁伫迄个、迄、那个、迄、那个做啥？迄、那个胖咖，喂，喂，
1: 喂，
0: 你好，
1: 吴老师哦，
0: 有啊，
1: 啊，拄则有一个咧问讲韩家家具啊，
0: 嘿啦，
1: 嘿是阮一个亲戚，阮一个阿姐嘛是韩家家具啦，
0: 哦，
1: 啊，毋过迄种阮一个。前面的迄个嘛是，但是也是做过头嘛，伊迄阵做迄种哦，做啥物？迄个，伊迄应该是男女之间，迄应该是。
0: 嘿啦，都男女之间啊，讲会
1: 团。应该是袂啦，因遐囝、因遐孙嘛是有互伊爱着人，伊嘛无，因厝内人、因太太嘛拢无咧。
0: 爱讲袂要紧啦，伊毋知是。
1: 毋是啦，伊就是食饭哩。碗爱分开，
0: 哦，
1: 食饭的碗爱分开，得随口水啦。
0: 哦，口水哦。
1: 嘿嘿，伊迄、那个伊有生外后生了呢。
0: 哦，
1: 啊，咱拢无人，迄个阿哥伊个有娶新妇。
0: 拢无代志安尼吼。
1: 嘛无人有闲去较久啊，伊是想做阿弟啦。
0: 嗯。
1: 啊，伊迄是伊迄若要较清楚，卡去黄老协会门上准。
0: 哦，对，黄老协会。
1: 黄老协会伫恁遐。
0: 阮叫者，啊，伊都叫伊网络甲讲黄老协会就会使，
1: 吼、哦。对啊。啊，伊问着知，哎，应该无遐严重，因为阮一个阿叔，阮嘛拢，我咧甲伊说皮囊创啥物，阮嘛无去度着啊。
0: 哦。
1: 伊是口水啊。
0: 哦，口水吼、
1: 哦。嘿，食饭唔好做，食饭唔好碗共的。
0: 嗯。
1: 啊，家己囥一位。
0: 哦吼、哦，
1: 啊，迄、那个翁阿婆，迄卖迄个人，伊死活后生也无半人，还加较久啊。
0: 嗯，
1: 啊，佫有孙呐、啊。
0: 哦，
1: 无遐严重啦、
0: 啊。哦，好，
1: 谢谢。
0: 我安尼应该哦，伊这安尼，你若要佫较详细吼，你甲黄老协会，黄老协会迄、那个，因黄老协会伫阮家这附近，伫这了做民权。西路遮尔，我知我捌看黄老协会，但你不管住伫倒位，你电话甲查者，啊，就甲卡吼，甲卡电话甲问，伊会应该详细甲你答复，这较实际啦，这较实际，好无？吼、哦，安尼，啊，但即马，四十几分啊，来。

0: 也会结合比较紧啦。
1: 哦，
0: 因为先生已经三十几年啊，
1: 嗯，
0: 伊嘛拢无紧去国泰医院咧治疗啊，啊，人伊追踪啊，食药就拢好起
1: 啊。是啦，还、啊、是啊，那紧治疗啊，那讲也也无治疗，那你到天快会发生大事不安尼啦。
0: 无啊，阮
1: 也无安咯。哦，安尼啊，阮也袂吼。
0: 阮也无也无传染。
1: 那较早那人安学别讲，那讲安尼。唔知呢，啊，阮现在已
0: 经三个月拢好
1: 啊。哦哦哦。
0: 啊，我嘛无安
1: 咯。哎呀，安尼去最好是爱就就便宜去检查者。
0: 啊，追踪啦。
1: 嘿啦嘿啦，安尼较稳啦。
0: 嗯。
1: 嘿啦，卖卖。
0: 无安咯，三十几年啊，拢。
1: 慢慢大意啦，啊，都有人安尼讲，归去吼，嘿。
0: 好。
1: 哦好。
0: 就这样哈。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我呢应该是袂啥紧啦，啊袂啥紧，但是嘛是不要大意，嘛是爱追踪一下，哦，去病院检查一下，安尼咱较袂去惊啦，惊东惊西吼，惊心理啊，惊会袂困的呢。我来阿是嘛，五十分啊，五十分，咱电台时段咱会讲到，你电话当接到十二点十五。哦，啊，你若要苦瓜生态，加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啥呢？苦瓜生态加伊阿皮啦，伊阿皮的叫做胃饱胃的部分，你搁听一下，你搁听一下，你若要不听就听一下吼，来。喂，
2: 王书记你好。
1: 啊，我讲你好，你胃饱，你胃安怎咧食？
2: 我家己出去吃三遍吼，一日三摆哦，啊，多一礼拜，
1: 结
2: 果吼，拢另外就好起来，尾啊拢无效，尾啊食家己，即个二三十年拢无好起来。
1: 哦，这是跟恁较早有亲缘哦。
2: 较早阮做成药的。
1: 啊，遐久无讲，即摆才提出来。
2: 嗯，我就是讲，咱遐都有咧，遐都唔敢讲。
1: 哦，安尼。好，
2: 好，谢谢。
1: 唐先生，我吴清扬。
3: 吴清扬哟，
1: 啊，你刚刚开的胃包你有吃无？
3: 哦，胃包，胃包吃哦。
1: 哦，
3: 有吃就有啊，啊，无吃就更无啊。
1: 哦，
3: 哎，就正常，安尼有吃就感觉有感觉。
1: 哎，少少啊，你啊，那是让你试用品的啦。好啦，安尼有我知影。哦，
3: 我知影哈。
1: 好，谢谢。
3: 好。
1: 喂，妙女士哦，我吴清扬。
4: 嘿。
1: 那个胃饱有吃未？
4: 有，我有吃。
1: 啊，吃了安怎？
4: 就是胃轻松轻松啊，胃胃胀胀。昨天开始吃到今天为止，只有一天为止。
1: 谢谢。还是真正有效，真正足好用的。啊，这么贪心嘛？哎呦，较袂定咧。你若胃歹吼，会三比八哦。啊，胃你若好，也吸收。好啊，这拢我这物件，甲人较无同款吼。最近要推出的足多哦，最近你会记得羽绒被吼，哦，迄俗话不要讲，诶，较侪领嘛好，一领厝一领家，啊，送人嘛计，但无送这大行的吼，伊从八月十五咧卖付你，八月十五本来吼，讲叫人去送的，啊，即马过年你来送这上好，上计，但永远咧加吼，加咧几啊年啊，加咧身体够好，你要注意吼，啊，慢慢啊，哦，拜四嘿，啊，扫得好，你要来天山雪莲嘛，哦，几年哦，一切拢归阿伯阿哥。个姜黄粉啦吼，啊，一种活力个较有力的吼，啊，日本的晶片、贴片，啊，个南路新的迄落新的内裤，哦，迄林刚才互你知影吼，2553-0899，啊，但即马啊，即马个好记伫个，到今仔日截止，拢优惠。2553-0899台北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二哦，啊，即马几点几分啊？你就知吼，五十。
5: 现在时刻晚上11:53。
1: 哦，安尼，你要搁存两个啊？你当卡电的卡到十一点，十二点十五分拢可以哦。谢谢哦。

电话卡2553-8999哈，一旦卡个12:15嘿，啊，起码55啊哈，12:15，2553-8999。你那外关区要卡来，只我是台北哦，爱控二嘿，加控二才会通哦，谢谢。好来，啊，起码要交互电台。

0: 爸，为啷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观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

0: 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0: 会呀、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

0: 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乱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一老人未强下一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 email， 做数流有数型，做工也爱起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叫起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个之数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

拥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掌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摇摇啪啪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2: 一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敲碗敲出来啦，也找到了好朋友，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大家的问题，准备好了吗？传说中的海岛夜游也要来了，而在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准备好点亮你的手机，感受一下我秋夜的美吗？好，呼叫一下爱音乐爱海风爱浪漫爱吃的朋友，岛屿控的跟酒过来啊，哇，五场巨星开唱，14处的光影，还有亲子魔幻夜追风音乐会，太厉害了。今天要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是点灯，什么是灯光必拍的地方，还有这个演唱会你要怎么选呢、啊？亲子怎么玩，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一下跟酒过来，也赶很快呢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赶快来让如云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哇，听说今年的灯光节很精彩啊，耶、yeah, 让科长好好的让大家哦，百忙之中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最核心的亮点跟主题了，对不对？
3: 是我们今年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是从9月12其实我们上周六就已经开了，
2: 对、哦好哦、
3: 然后我们是连对，就是连续两天12跟13号都有做一个舞台展演的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们这周六是邀请到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到澎湖跨海，就是他之前是我们韩国市场的观光代言人，所以他也特别曾经在演唱会有提过他也蛮想要来澎湖的，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过来。那有非常多的粉丝就到澎湖，那也有发现说诶，我们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不只有音乐，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一个灯光。那我们灯光呢，它是从9月12号一路展演到10月11，地点在我们观音亭园区里面哦。然后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以海岛传说为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一些灯塔啊，还有一些海底的层层啊，跟一些文化生态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资源把它做整合，然后盘点出来。我们今年14组的特色灯饰，有我们澎湖的一些相传典故、自然地景，还有海洋的故事。我们把它转化成有一些是互动性的光影设计，有一些是我们平面的一个花灯的艺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听音乐会之余啊，也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观音亭园区去观赏我们漂亮的灯饰。
2: 真的，而且一听到齁、哦、有这么美丽的灯饰又有音乐会，到底要怎么排，会不会太不知道，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下手，没有关系。而且这一次我们就用海岛传说有14组诶，哇，这个要科长赶快来透露一下，因为呢这样怎么走啊，因为好像不是在一整区，对不对？
3: 我们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园啦、但是整体的灯组
2: 散落在
3: 那些，我们对对对，我们都有做明确。

0: 确的一个标示。其实走一圈其实也还好，就慢慢看慢慢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主要呢还是会有一个入口拱门。我们今年的拱门设计呢，海岛传说这样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澎湖有一个岛屿叫湖景屿。
1: 嗯，
0: 它那边呢有湖景层层，湖景层层传说，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城堡的样貌跟我们的拱门来做结合。那在我们澎湖群岛散落了六座经典的灯塔，有东极灯塔、七美灯塔、渔翁岛灯塔、木斗屿灯塔、花屿灯塔，还有杂波苏灯塔，这六座经典的灯塔意象我们也在拱门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可爱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化身为海洋乐师的大章鱼，他手上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手上有拿我们的乐器，有吉他啊，但是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海岛传说的什么三叉剑等等，我们把它去做一个整合设计，然后搭配我们的廊道，我们的廊道呢是用海草然后跟一个串灯来做搭配，所以就整个很有走在海洋隧道里面的那种氛围。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很经典的拱门。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像是澎湖的元宵节非常的有名嘛，元宵节有这个纺片龟，那我们澎湖的冬至也有鸡母狗，就相关的一个意象我们有在整个园区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们在这一组澎湖联盟，它就是有鸡母狗、菜干跟纺片龟，我们也有做一个乘坐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坐在灯组
1: 周围
0: 然后来做拍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哇，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哦，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来干嘛，喝鱼汤，然后干嘛的吗，买鱼丸，因为他在其他地区买的鱼丸完全手工，因为每个岛，每个譬如说七屿啦、七美啦、马公市，他们做的鱼丸，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但是唯独这边齁、哦、那个鱼丸齁、哦、你把它不小心掉在地上还会短短短短短。真的，
0: 我们澎湖的那个讲到这个就是瑶瑶非常专业，我们澎湖有公母鱼丸也有花枝丸啊，花枝丸它就是每一口都有花枝，所以讲到这个花枝跟生态，就大家可能来澎湖一定要吃海鲜嘛，
1: 我都吃宅配 呢、哦、
0: 对，就是宅配也很推荐，但是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会很怕买到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软丝、鱿鱼、小管、泡管、中卷，就是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这次灯组也特别打造一区是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就是像、
1: 哦、
0: 冬天的三金之一白金是土托鱼，但土托鱼又跟石桥还有白腹鱼长得比较接近，那我们就是有规划一个海洋小学堂的灯组，它有15个特色灯箱哦，然后我们把一年四季澎湖特色的海洋物种去做它的特色呈现，我们有螃蟹，然后这种软丝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土托鱼类的、然后就把这些三点蟹啊、花蟹啊，还有这个软丝啊，怎么分辨它的特征，还有怎么料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其实小朋友也蛮喜欢在那个灯箱区去跟爸爸妈妈来互动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做寓教娱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生态，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的海底生物，在去年呢、我们澎湖在南海的这个海域有出现金鲨跟红鱼，
1: 哇，
0: 所以我们今年的灯组就特别有一座叫惊喜回游、就是把金鲨跟红鱼用花灯布的这个部分呢来呈现，然后后面呢有用点阵光源来做这个海洋海豚跳动的这个感觉，所以他一路从海洋小学堂先认识我们澎湖的物种，然后到看到我们的惊喜回游，了解金鲨跟红鱼来到我们澎湖这一片海域，所以就有整个衔接上，然后也让大家去回顾我们澎湖这几年在这个生态保育的亮点这样子。
1: 诶，真的耶，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样子哦，林小姐说还有一个这个小她的小朋友比较大一点的追星啊，她说她也要追星，她说
0: 可以，
1: 她说追星有没有分不一样的，有民歌 那个民歌应该是闽南。

0: 有，对，因为我们这次因为今天主题是灯光，我还是先讲一下音乐的那个展演好了。我们有五个场次， 9月10、23、这礼拜是19， 那这礼拜是乐团之夜，有椅子乐团、胡凯尔、芒果酱跟美秀集团。 然后9月26我们是比较嘻哈感的， 所以有披萨利、高尔轩跟911也会来到我们澎湖， 在中秋节这个档期。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这礼拜六的9月19号乐团之夜， 隔天有我们的自行车跳岛101K的活动。 所以大家就可以前一天先到我们观音亭园区来听音乐。 那最后闭幕10月3号， 我们是有帕胖团、安心雅跟周汤豪。 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流行音乐主题或者是乐团主题， 我们都有邀请， 甚至从韩国带来的一个巨星演唱会。 那在这五个场次就是也邀请大家
1: 可以莅临我们澎湖，然后来追星，然后也追光，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么多光环境展演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也有很多互动的灯组，哇，赶快讲，就是像这个有一个音乐盒，就是音乐宝盒，然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里面的鱼就会上下跳动，因为都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澎湖其实有那个敲鱼竿，就我们会把 鱼拿去晒干之后，然后敲一敲，它就会骨肉分离，然后就吃那个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意象，然后搭配音乐。对，这一组呢叫海味音乐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组这个互动灯组呢，是我们现在还蛮多活动都会有这个开发这个眼特效眼镜，就你只要看对着这个眼镜看，然后看光源，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图案。
2: 哦，了解。诶，那这样很可爱耶，而且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小姐说，哇，那这个不就是会大家要用排队？然后另外一个他说，可不可以也加一点，就是说哪一个一定要必拍呀？哦，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眼镜。
0: 我们眼镜有在我们粉丝专页公告，就是有几个日期是可以到现场去做领取。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的话，我们也会有少部分的数量是现场有一些有奖征答或者是服务台的社群活动来做发放。那大家可以看关注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脸书粉专。那必拍的这个灯组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我觉得
2: 一定要讲完。
0: 我们其实对我们今年还有 两个是目前还蛮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拍的，就是花园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园鳗，就是它会在那个水族馆出现，然后它会躲在沙地里，然后再冒出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有做一个廊道，是有花灯布做的花园鳗，也有充气的花园鳗，然后它还会动。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拱门有一只大章鱼，所以我们有一个廊道是用章鱼脚， 然后一样是有花灯布跟充气的汽油。所以这两组呢，它就是可以兼顾拍照很可爱，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那个充气会动的那个灯组来做互动，所以就蛮多大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两组拍照。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其实每一组，因为我们只有14组，然后每一组它都有它的设计理念跟比如说生态啊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你就是拱门一定要拍，因为上面有我们的活动名称。那下来之后就是有各种氛围的地方。然后像我们还有一组是槽间食味，因为我们澎湖有槽间袋嘛，就很多妇女都会剪那个螺丝。然后我们就有做一组灯组，是特别针对我们槽间袋的食物啊，还有剪螺丝这样的意象。然后我们还
2: 把月亮搬到我们会场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充气的月亮，然后那边也是蛮好拍的。哇，感觉上好吸引人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哇，这个听下去哦，根本就听不完，我告诉你，亲身来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我们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有舞台的展演，也有灯光的艺术展演。 活动期间是9月12到10月11， 在我们观音亭的园区。我们现在演唱会剩3场哦， 9月19到10月3号的每周六， 那有不同的一个卡司会莅临澎湖。那除此之外呢， 14组的一个灯光艺术展演， 整合了生态还有我们澎湖的一个文化跟教育意义的一个灯组内容，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最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来到我们澎湖呢，有一些优惠好康， 只要搜寻2026澎湖秋风季，加入我们澎湖管处的官方 LINE 账号，就有200间以上的特约商家来做消费的回馈、几点抽奖跟景点打卡机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大家在9月12到10月11来到澎湖，别忘了到我们观音亭去享受音乐跟灯光的氛围。
2: 哦，有没有觉得想要出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不管船票、机票，赶快哦！这个船又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登船的地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许如云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如云科长，百忙之中帮我们讲解释这么清楚，大家赶快记好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追风现场见喽，拜拜，
2: 拜拜。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花舞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花舞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花舞部关心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乐旅南投品名哦，品名去哪里呢？要来到我们的茶博，准备好了吗？不只是带你喝茶，要带大家玩茶、闻茶、品茶、做茶、听茶，逛我们的茶乡。一年一度的2026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呢，从上个礼拜哦，我们在整点新闻跟大家特别的介绍，一直到11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哦，在我们的南投市的中心新村热闹登场。讲讲讲讲，想想看，这个茶博居然有35座的主题，200多个摊位哦，而且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茶席、亲子手作品茶师带你喝茶，甚至呢在前天的一星二夜，然后到白天呢灌茶博，下午喝好茶，傍晚听音乐，还可以安排茶乡小旅行，把我们南投的茶山林美食串起来。我告诉大家，三天两夜呢，真的都有点不大足够，你就知道有多么的特别了。好的，当然今年很吸引很多，就是 ITI 的这个馆啊，有8获得这个风味评鉴三星奖的茶农啊，所以要带大家呢玩得精彩，玩得充实，而且呢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注，也来介绍我们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廖志昌科长呢，让我们的志昌科长来回到我们的现场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姚公主好，还有我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午安。
3: 是，
4: 我是那个南投县政府观光处推广科科长哈，大家好。
3: 我们下次就给他叫志昌科长就来呀啦哈，而且我们志昌科长很特别哦，今天要来带来好康，而且嘛，把我们这一次的茶博会哦，该从哪里开始逛，让大家不要手忙脚乱，对不对？
4: 对，没有错。
3: 而且今年的茶博最大的特色，可以来告诉大家，
4: 就是已经迈入第十几年了哈，那我们今年茶博最大特色就是我们是规模很大，内容很多哈。那也不是说只有单纯的茶叶展售了哈，最主要还是大家能来那个杯子来这边喝各南投县或者其他县市的茶哈。那我们的活动是从10月3号到10月11号止，那在中心新村的中心会堂、中心大操场还有青年活动厅四周围都开始展开哈。那我们最大的特色是规划了有35座的主题馆，200多个展售摊位，还有那个我们茶器啦、美食等不同的那个展售区。所以我建议第一次来的朋友哈，就不要随意逛哈，可以先至我们的那个所设置的服务台中心领取那个活动的地图，然后把你自己想要参加活动的行程排进来，然后例如你想喝茶的就先锁定黄金品名区啦，或者是认识国际风味茶馆的就去 ITI 馆，那亲子家庭的部分可以安排去芝龙交易馆啊，或是青龙馆，那喜欢听音乐的就前几天就也有那个一星二夜的演唱会，那在中心会场里面他也有安排一般的民歌的演唱会，所以一天逛下来的话，你会更有方向，也比较不会错过想要我的整个活动。
3: 方小姐想要请教一下科长，就是您的意思是说自己带杯子会比较好，是不是？
4: 对，
3: 然后他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茶博、有没有专门的展区是专门在贩售茶叶的部分，有推荐吗？
4: 我们大部分就是说因为茶有200多个展售摊位，那主题馆里面也有茶。

0: 些玩法了哈。
1: 嗯，
0: 那第一段你就是说你刚好想要认识茶的，哦，就先认识茶。那第二段就实际上是品茶或是体验茶的文化。
1: 嗯，
0: 那前面两个你都有知道一些基本概念的。
1: 嗯，
0: 那知道茶的整个品质的或者是它的文化了，那你才想买你自己真正喜欢的茶是那个哪一种茶。
1: 嗯，
0: 尤其哈，就是因为现场有很多都是得奖的哈，
1: 对，
0: 七大茶区会有办一些就是茶叶的比赛，会有得奖，不是说看到得奖的就马上去买哦，你可以先喝看看
1: 闻
0: 香气和滋味，然后再问那个茶区，然后整个制作适合冲泡的方式，建议才能找到真正适合的茶。
1: 嗯，不要一窝蜂的就觉得是得奖了，我觉得就是自己要喝得出那个茶味，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搭配了小旅行，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很多人看到国际风味三星哦就想到米其林，那我们这个茶啊，尤其是刚刚一开始就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叫 ITI 哦，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国际风味评鉴所，对不对？就跟我们在讲这个美食米其林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0: 嗯，对。
1: 嗯，是，而且要提醒大家哦，因为我们这八位的三星茶农哦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哦，尤其是值得让大家可以看到哦，把这些茶博的茶叶，像刚刚科长讲的而且呢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有茶园有农场，好，针对这些呢去寻宝，而且还有一些亲子活动可以带大家来玩，对吧？
0: 对，没有错。
1: 嗯，我们这些亲子活动怎么安排？
0: 全家都，大人小孩都很适宜啊。
1: 嗯，我们是不是也让科长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这个千人茶会已经过了吗？吴先生在问。
0: 啊？我没有听清楚哎，可以大声一点。
1: 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千人茶会这个活动已经过了吗？
0: 哦，千人茶会还没有，千人茶会是在。那个10月10号或是11号他们有那个活动。
1: 嗯，
0: 那个可以请吴先生客委是上网看我们那个南投县政府的那个乐旅展，对，乐旅的那个上面会有写那个标定的时间，对，千人茶会那个还没有。
1: 嗯，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把握哦，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到11号哦，而且呢请大家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一定要来体验啦，因为呢这个区域是在第38区的石农教育馆，我们可以让
0: 对
1: 我们可以让科长告诉大家如果有带小朋友的可以体验些什么。
0: 哦，这个部分就是说它里面会有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政府在推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一个BGS 这一个部分，那石农的话是用在地的食材，然后会去做，然后用茶做了一些，基本泡茶嘛，然后还有做一些茶点心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做茶、软茶，就是整个茶的方式的体验都可以，我们的那个小朋友可以亲自参与。
1: 嗯，吴阿姨说，请问一下，这些都要线上报名，还是现场就可以参加了？
0: 一般来讲，就是说它有分两种，一个可以现场报名啦，另外一种也可以就是
1: 说直接网络上
0: 可以预约，因为毕竟有时候就是会
1: 人数比较多，
0: 会很热门。
1: 嗯，
0: 不过我的建议啦，就是因为总共有35个主题馆，那你可以先看要去哪个地区先去预约，
1: 先锁定，
0: 然后其他的可以去现场看，也不用到时候不用排那么久。
1: 哦，真的真的，就科长建议的很棒哦，就是说大家自己先齁，做点功课，就像现在在网络上在这个空中的朋友哦，开车的朋友，你可以先听好齁，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一个区域，而且呢这一次哦参加这个茶席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0: 一般就是茶席的就是有就是国际茶席的部分会有许多就是像尼泊尔、印度或者是那个日本、韩国哦，这个茶艺师未来安排品茶他们当地所做的这个整个茶文化，他们当地的茶文化，然后运用到整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哦，所以大家基本上他那个就是说去的话，他也会帮你们弄好整个杯子或什么或。

0: 帮你准备好，然后大家可以席地而坐，然后品饮这个，就是茶艺师的那个泡茶这样。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那个茶博旅小旅行呢，已经满了吗？然后在哪边的网址可以报名？
0: 那个一样哦，跟胡先生，抱歉哦，那个因为也是才那个报名哦，可能要到我们的乐旅网的网站去看看他是不是
1: 有还
0: 有
1: 没有位置，
0: 有那个 对，是不是已经有报名？因为我们总共有分六个
1: 梯
0: 次哈、哦，那。对，总共有六个场次，那胡先生可以采用看哪一场还没有报名，就赶快尽快报名这样子。
1: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尤其是要把握一下、哦、我们这个活动呢，到11号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好时间，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谢谢我们姚公主。因为我们这个南投县办这个茶博会已经属于国际性，那今年又特地有邀请，就是说那个印度的那个红茶哈，就是也有过来这样感受了哈，然后也朝向国际性去走。那我就是说，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我建议啦，如果说平常日的话，当然是最近平常日可以过来，因为遇到连续假日的话，就是会人潮就比较多哈，有时候海的话就会比较久一点，这还是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就是最近一样齁、哦、就是像11月3号4号开始齁、哦、就天气都蛮炎热的齁、哦、不过还是希望大家我们的这些好朋友齁、哦、记得要带个水齁、哦、然后补充水分，不要让这个就是去热到。当然每个展馆或者是警察区域都是有冷气的，所以希望大家说很愉快的来这边品茶，品完茶买到自己想要的好茶。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廖志昌，我们的志昌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茶博见哦，拜拜。
0: 谢谢姚公主啊，谢谢我们所有的那个我们所有的听众，谢谢你、欢迎你们大家一起来茶博逛逛、买好茶、喝好茶，谢谢，
1: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

0: 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在今年的2026的台南关田武林大会即将开始咯，在我们的林田记，而且呢要跟着悠悠出任务，江湖有约啊，要相约在我们的林田相见，而且呢我们的武林大会哦，这个是菱角的菱，要揪团吃菱角，闯关逛市集，而且呢感受我们的水岸魅力，而且呢武林高手变成武林高手，变武林英雄，这个菱啊不一样，就是菱角的菱。10月17、18在葫芦比哦，这也是我们的自然公园哦。那么菱角美食趣味祈福肉进农特市集通通都有哦，而且呢你要参与我们的活动，赶快借你的耳朵，什么叫武林哦，不是那个武打明星那个武林哦。好，关田最有名的是什么？菱角，好，菱角，好的，当然呢，我们这时候来相约在我们的这整个区域哦，就在关田了，所以呢，不只是吃啊。而且一定要住下来，有这么多的优惠，而且还要串联我们周边的顺游景点。那来到了我们的关田区，当然一定要去找找区长，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台南市关田区黄从贤区长哦，闯进这场武林江湖到底有多么厉害？赶快来让区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咱正声广播电台吼，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哇，午安！今麦都要来介绍一下，就是哇，我们的关田区很厉害哟、哦。这次区长为什么要把它武林跟菱角结合变武林大会呀？名称就很有画面了哈、哦。有时候大家哈没有听清楚，以为是要来打个武林比赛啊。不过看清楚以后，哦，一定有一些巧思。我们来请教一下区长了。
2: 全国的正声的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哈。大家知影吼，阮关田吼上有代表性的农产就是菱角啦。
1: 嘿，
2: 啊，阮希望吼，吼较侪人吼，搁食在阮关田的菱角。啊，实在讲啊，咱这个辛苦耕作的菱农吼，就是菱角农吼。啊，唔过吼，如果单纯吼在办一个农产品的展销啦，那这个就比较难吸引。哦，尤其现在的年轻朋友或是亲子家庭啊，所以哦，那个大家熟悉的这个哦，武林大会哦，这武林大会诶，这个概念哦，融入菱角产业哦，创造武林大会哦啊，所以这个叫伟林啊哦，有记忆点诶，这个活动也有画面，所以我们希望哈、哦，每一位来到关田的朋友哈、哦，拢会当化身做各路英雄哦。啊，透过我们这个市集趣味竞赛，啊，加体验这农事啊，吼，啊，个这个美食的菱角飨宴，加祈福活动，定定哦，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菱角哦，让大家吼、哦、来知道吼、哦，哦，这条菱角诶，这个背后吼，其实有很多农民的风水哦，啊，咱在地诶土地故事，以及关联独特的水岸环境安尼啦。
1: 嗯，真的，哎、欸，这无讲对不？因为整个感觉上哈，这个整个的活动哦，就精彩诶。那是哈，今麦听到的朋友哈，一定要跟来，什么安排比较好？我再请教。

0: 下让区长，而且呢，最好前一天就一定要先入住啦，然后来个三天两夜不为过啦，对不？
1: 是啊，是啊，感谢主持人哦，啊，给我这个机会哦。咱活动诶，这个诶东港哈，哦，会当对下晡一点吼，哦，会当对下晡啦，一路安尼升到下暗哦。那下晡点半吼开始吼，阮是贵宾哦，贵宾来报道。啊，两点哈、哦、正式开场了，哦，啊，现场会有开场表演呐、啊，武林大会启动仪式啦，以及非常有地方特色的舞教绕境祈福啦，阮贵安宫的这个舞教绕境祈福，
0: 哇，
1: 啊，希望会当替农民吼、哦、祈求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个咱林角龙吼，大家拢足辛苦，哦，林角会当丰收，哦，啊过一个好年冬，哦，啊刷来吼、哦。啊，大家可以逛逛武林大会市集，好、哦、认识关田的、嗯、我们的关田菱角加工产品，哦，还、
0: 嗯、
1: 有、啊、一寡龙特产的产品，
0: 哦，这一定爱，
1: 哎、啊，武林这个菱角的这个特色餐饮啊，哦，还有寡文创商品，哦，啊，所以希望讲啊，这个欢喜，哦，有互动的这个朋友，哈、哦，一旦过来的来挑战咱武林神快岭菱角岭，哦。啊，用迄神块来捏菱角，吼、哦！啊来菱角称重，啊剥菱角，哦，等去活动，啊到下晡五点，吼、哦
0: 嗯，
1: 这是重头戏啦、啊哦，武林飨宴。
0: 哦，这一定要来
1: 吃。武林飨宴呢，把菱角跟在地的食材，吼、哦，拌成一桌桌特色的料理，哦，所以那边生态环境，吼、哦，我建议大家，吼、哦，下晡得来搞，唔能讲为了要吃，还唔敢来。
0: 等者吃无。哦不是吃无个，等者吃无个算无啦，
1: 吼、
0: 哦，所以嘿啦，哎，前一天都爱来带一个啦，吼、
1: 哦。
0: 吴、哦、先生讲，咱关田区将跟有民宿也是饭店啊，有搭配这个游程活动无？
1: 哦，有哦，哦，阮家吼，这个吼、哦，咱的乌山头水库啊，吼、哦，啊有一间家。好的，这个湖景大饭店哦，会当来只大，啊，离阮就近尔，阮这水岸诶，这个关田哦，这个很多可以玩哦，啊，可以也可以住的地方啦，哎啦，
0: 嗯，大家免烦恼啦，对不？我觉得
1: 大家免烦恼，啊，算诶，食诶吼，足济安尼
0: 嗯，刘小姐讲，这刚有报名的方式啦。伊讲，即马伫咧咱关田区公所家无看到。伊讲，你迄办都是爱进行报名吗？
1: 哦好好，甲主持人报告吼，啊甲全国朋友报告，咱这武林飨宴吼，采取事先报名甲订到的方式啦。哦，名额真有限，所以我是希望讲，全国有兴趣的朋友吼，一定要提早注意阮关田。哦，公所的官方公告，哦，每道的人数，哦，啊，伊会到啥，会上线，啊，个报名的截止日期，甲缴费方式，吼、哦，由阮主办单位，哦，台南市花莲区公所，另行公告，啊，所以这嘛，特请大家，吼、哦，因为目前，吼、哦，报名的细节还是以主办单位最新的公告为准，所以。
0: 嗯
1: 不要看到网络上的转传信息，基本上就是诈骗的呀，所以一定要以我们的官网为准哦，就不要说啊，看到转传信息就直接汇款或定位哦，所以一定要透过关联区公所的官方管道正式确认之后，活动行程哦，也可以洽询我老姐的电话啦哦，0972619061哦，薛小姐啊那。
0: 嗯，
1: 阿娘，我们要带家人呐、啊、朋友一起吃啦。我已经建议跟大家吼、哦、要揪团哦，依照官方的公布的方式报名之后，才能安心来参加。以上。
0: 哦，大家有听到吼、哦，这一定爱记得0972619061哈、哦。你要安心吃啦。哦，胡先说，请问一下，你一道吼几行菜啊？啊，当都是是。直接到哪里现场吗？现场是伫倒位？
1: 阮这吼一桌吼，这个武林飨宴一桌吼、是6000块，
0: 哇、
1: 有11桌诶，这个料理有11道菜，
0: 很多呢、
1: 哦。啊，这个吼、这个安排武林飨宴是安排10月17号 哦，你要下午

0: 点啦，哦，嗯，啊啊，这个，我是希望讲啊，甲在地的每一桌丰盛的料理啊，结合菱角，哦，这个各地方的食材哦，一次呈现给大家啦，哦，菜色非常有特色啦，哦，我刚刚介绍的有冷盘啊，哦，嗯，啊，这个元宝，这个。那个椒盐酥啦，啊，乌金条啦，哦，沙拉鲍鱼啦，啊，澎湖冰卷呐，冰小卷哦，啊，还有金钻灵魂鸡汤，这个灵就菱角的灵哦，啊，菱角百汇羹，啊，还有红烧菱角龙虎斑，
1: 嗯，
0: 还有鳗菱香鱼香油饭呐，啊，这鳗就是鳗鱼的鳗呐，哦，
1: 嗯，
0: 哎，这个油饭的料哦，啊，佛跳墙。菱角中哦，这这个，那你不按佛跳墙啊？我来这有菱角哦，菱角中，还有菱角双味三明治，还有和风鲍鱼、凉蔬果、泰式河粉、大虾佐菱角、三杯松板菱角，啊，最后一个甜点的对西米露的菱角，这收尾啊呢啊，所以对菱盘啊啊汤啊汤品啊海鲜啊主食啊啊到主菜到甜点，我们。可以吃到，哦，不同的菱角不同的变化的这个大餐
1: 哇，欸，这很好的耶，哦，大家，哦，爱跟0972611961哦，这个是这个
0: 0972611961
1: 对，欸，朱先生说，哦，你那油层啊 有包含有大吗油层
0: 有
1: 没有住哦，嘿他说你有含有住吗，
0: 哦哦，这个油层当然是
1: 一天以我们是以一天为主啦，哎呀，
0: 我爱家己订啦，我头先有讲过，我家的哦，这个葫芦皮自然葫芦皮啦，
1: 哎呀，
0: 自然生态这个哦，这个园区啦，哈，啊，搁有这个乌山头水库的邻近啦，这个大饭店湖境大饭店啦，这拢真，感觉你家湖光山色啦，哦，拢感觉真好啦。哎，真适合，本来你亲子拢来当来遮，哎，来遮，我阮迄个希望讲啊，来遮甲阮哦体验关田的美，关田的文化哦，关田的菱角哦，菱角之乡啊呢，有。
1: 嗯，大家好，我听点哈，林小姐说哈，那个区长。嘿，关田味较重吼，嘿，伴手礼哦，爱带爱穿啥物回去啦。伊讲吼，玻璃的名，哦，玻璃的名有，哦，有打折无？
0: 哦，玻璃的名一定有打折哦，绝对一打到骨折哦。我们这个啊，人进来货出去啊，货出去人进来哦。对了，哦，我们真的是希望吼，哦，全国的观众朋友哦啊，听众朋友到我们。嗯诚恳的邀请啊，哦，来我们这个武林大会哦，林田记哦，来加个人哦，体验我们关田的各种的美食啦、文化啦、艺术啦哦，这样子嘿。
1: 嗯，大概有听点哈，而且呢，当天的活动哈，交通跟那个大众运输啦，那么请区长跟大家讲一下。
0: 这个大众运输哈啊，活动啊路线哦。其实我们家大田哦，我们真的是交通非常方便。啊，你呢自行开车的朋友哈，直接导航葫芦皮自然公园哦，你这个葫芦皮哦自然公园，
1: 嗯，
0: 然后抵达后就是按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这里指引，把车辆停放好啊呢。哦，
1: 嗯，
0: 啊，那个有因为活动期间人潮会比较多啦，我是建议大家哈，让铁渣出的话呢。买公阿伯活动，这个开始之前，那个抵达哦，安尼可能咧，
1: 我家里买不哦，
0: 比较匆忙，
1: 嗯，
0: 哦，啊，大众运输的朋友哦，我是建议讲啊，先搭台铁到龙田车站哦，啊，龙田车站搞了个万个五黑的公车，会让转乘橘色的橘，
1: 嗯，
0: 橘十号或是橘十之一号公车哦，阿姨的开到。那个葫芦皮自然公园就要下车，这路程差不多应该差不多五分钟左右而已啦，五分钟啦，哎呀，所以说哈，如果活动当天有交通管制哦，还是公安啊有缆车停放接驳等等哈，应该还是要以主办单位我们哦关联公司的公告为准啦哦。暗时啊，尤其是咱参加武林响宴的朋友哈，你若要饮酒哦， 啊，我要啉酒啦吼，我是记迄、哦，喝喝酒不开车啦，我是建议你讲吼，先规划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还是讲接送方式，哦，安全回家，哦，第一啦，最重要，安尼。
1: 诶、欸，真正那卖开玩笑吼、哦。最后呢，那嘛请区长吼来大家吼倒小步哦。咱的活动哦是几号？我知影有两天啦，会使算啦吼、哦。啊，够有呢，有啥物特别爱注意的地方哦？啊，够有人讲诶，绕境大家吼，即嘛知影会使到参加无？
0: 啊，绕境哦。
1: 嗯。
0: 哦，绕境当然，阮是希望讲，啊，你若讲有时间，阮是。希望讲会当来做位绕境到老爷啦吼，啊，这个吼、哦、祈福啊吼，安尼木桥安尼许会当祈福啊吼，会当甲咱阖家平安啦、啊、吼、哦，啊，咱亲子家嘛是哦，真适合亲子来这游戏啊，吼、哦，这趣味竞赛啊吼、哦，啊丁丁啊，带小朋友来这佚佗吼，啊，所以那讲亲子家庭来参加吼，阮是讲很这个。很推荐，就是说哈，可以让不是讲惊看舞台表演啦，可以让吼，或者小朋友、大朋友会让做 DIY 啦，吼，会让去踩菱角，或是说，透过菱角来称重，哦，啊，剥菱角啊，趣味竞赛了解讲啊，哦，咱那大小朋友了解讲啊，这农产品，哦，一对产品到餐桌上的过程啦、啊，哦，啊，会让家长把这次活动当成一堂的。诶，这个户外的自然教学呢，我、哦、咱小朋友知道我们平常吃的食物啦，吼、哦，哦，阿太奶奶也让习武啦，也让珍惜啦，吼、哦，阿、啊、咱、嗯、啊，葫芦皮自然哦，诶，生态公园它本身就有水岸，还有自然景观，哦，也让接触诶户外环境。嗯、啊，而且吼，我们观点除了林高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水质啊，水质、嗯、哦，这个水质鸟。水质鸟是阮诶这个哦，阮家诶湿地吼，
1: 嗯，
0: 全国唯一吼，啊就这个故意成功诶吼，啊保护到最好，啊定义是阮诶饲鸟，台南市的饲鸟，
1: 没错，
0: 掉了，
1: 嗯，
0: 啊都阮家诶农田吼，诶亲子诶文化园区哦，啊这带小朋友，然后差不多这个五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哦，来算个如何来得好，我有哪有带完孙去算袂好，做个算。
1: 嗯，大家有知影吼，就吸引大家，所以呢，咱都爱相约伫个咱观点。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局以及这一次我们的台南市观点区公所呢，共同这个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崇贤区长啊，让我们大家呢休就来武林大会哈、哦，来加林港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观点区的魅力，我们就相约观点见哦。
0: 谢谢，欢迎全国的听众朋友，这个好朋友哈、哦，让莅临光临我们观点区来享受哈、哦，来体验哦自然文化。嗯哦，水质啊，还有水岸哦，这个哦啊，这个还有菱角一些哦相关的农产品，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哇，又有看这一句，应该是说这个偶像剧啦，或者有一些这个剧情呢，会有一些这种片中片尾。该死的冷战，这是林英红的那个法兰黛乐团他们带来的歌曲。我忘了是哪一部的片中诶、欸、然后他就是那种这种很交战的那种戏情剧情的时候，他就有这一段音乐，所以呢就蛮多人感受到。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马上要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陈伯清我们的伯清检察官一下这个庭呢就要来讲到了，就是台股创新高啊，你上车了吗？好好，股市热，诈骗也升级齁、这个假投资 AI 名人到人头账户。今天呢要让伯清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让你看得懂钱是怎么被骗走，然后又怎么避开好误触房网尤其是最近台股真的很旺哦，你有忘掉吧？好，待会马上回来告诉你哦。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今天由台北地检陈柏清检察官这个一下庭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台股创新高，你上车了吗？其实上车了还没关系，小心这个赚钱梦变成诈骗陷阱。我刚才也特别讲到了钱怎么被骗走，又怎么避免误触法网，尤其最近台股稳旺，你跟上了吗？好，我们打开手机看到全部都是昂昂啊这个身旁的分享获利，甚至听到有人靠这个 AI 赚啊，赚了好几桶的金，甚至呢工作也放弃齁，自己独立。好，这个产生了一个念头，你会不会想说我也赶快上车啊？提醒大家股市越热啊，这个诈骗集团越锁定你这个绝对不可能错过机会。以前的投资诈骗来说可能对于陌生人拉你进群组，然后什么老师带单啊保证获利啦但是现在太精致了从之前的这个知名企业家名人到 AI 生成的声音影像，甚至到伪造投资平台，甚至还有实体，你怎么办啊值得注意的就是不是被骗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贪图小利所以呢有时候还不小心帮人家领钱代收款，最后就变成诈欺的洗钱案件其中一个被告。所以今天一下庭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柏清检察官呢从检察官第一线侦办案件的角度让大家了解这个诈骗到底有多会变。好，提醒大家投资可以追求好，但是呢千万不要拿法律跟人生去赌。好，因为这个赌局你永远不是赌徒，好，你是徒，用台语来讲。好，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台北地检陈柏清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

0: 大家好。
1: 是，当然呢，刚刚啊，我们就帮这个伯钦检察官说，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们顺便看了下面蛮多个问题哦。不过真的啦，哈，很多人真的是，尤其是年轻人哦，就觉得已经赚了好几桶金，我就可以来放弃很多事情，哈，包含了工作，我就专心啊。这个一专心，大家都知道这个台股哦，屡创新高哦，财富哦，真的效益明显呐。台股屡创新高，对于诈欺犯哦。真的没有影响，还是很大的影响啊！怎么可能会是我嘞？我们这种咖哈、哦，来最近呢，这个走势，这个应该是说近期的台股走势哦，真的很强。不过呢，以这样来讲，真的要特别小心，对不对？是吧？
0: 哎、欸，是，
1: 嗯、
0: 欸，刚刚那个主持人有说到所谓的财富效应嘛、啊，财富效应就是说哈、哦，虽然你可能身上有那个股票或是房地产那些有价。
1: 有价
0: 值、啊、你还没有卖掉嘛、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说啊我的股票涨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有钱，然后就会去多花钱这样，或者是说你去开除老板这样、
1: 欸、
0: 或者是说像我自己有时候可能看到昨天美股上涨、嗯、我会今天早上不太想上班，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啊、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在我们一般来说齁、哦、会也是影响到我们目前的诈骗类型啦、啊、那、
1: 嗯、
0: 我这边就是有稍微要去看一下我们警政署通报的那个115年的1月到7月，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那种诈欺案件破获的方式，那个发生数的一个方法、
1: 嗯、
0: 最主要就是说、啊、跟去年的同期比较起来、啊、就是那个假网路买卖，就是那个什么假网拍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假买卖啊、
1: 嗯、
0: 其实就是有明显的上升啊，就是说从假网拍从去年的两万多，就是从去年大概多了一万多件，也是说到今年两万几千多件。
1: 哦，那
0: 投资诈欺反而是下降，从去年大概将近四万件下降到今年的19000多件。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一点，就是说那个什么色情应招诈财有明显的在西上有上升，大概20%左右啦。
1: 嗯，
0: 那这部分呢、啊，哈，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哈，那个因为财富效应的明显上升，其实那个。还有我们的政府啊，有大量宣导投资诈骗的手法哦。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是民众，因为他们可能股票上涨啦，
1: 嗯、
0: 或者说你房地产上涨啦，
1: 嗯，
0: 那你就会说啊，那我就可以有钱啊，多买东西，或是多出去玩。
1: 是，
0: 那你可能就会在网络上买东西嘛，那它就会造成说那个假网拍的一个诈欺的方式比较多。
1: 嗯，
0: 那当然，因为你也有钱了嘛，那你自己可能本身有投资嘛，那你就不会太去接触说一些什么，
1: 也不会太在意
0: 投资诈欺的方式啦、嗯、对，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而且是在这种目前的财富上升的情况之下，然后那因为以前的投资诈欺啊，应该都是现在的投资诈欺，大部分就是叫你自己说在群组里面要你投资，然后再会把钱跟你说后一个人什么外务员就跟你收钱，那这种诈骗金额都是会。比较高，通常就我们的实务经验来说，大概都是数百万到数千万元都有。但是呢，如果是假网牌或是色情应招诈财，通常就是几万块到几十万块，那就以财损的方式一直也是蛮有效益的啦。
1: 嗯，
0: 那就学术上来说的话，这个也是因为每个人如果他有钱了，那有钱了之后，那他就可能不太会说啊，我很需要钱，我就去网络上找什么广告要去赚钱，然后不小心当了车手，或者是说因为我要投资什么的，我小孩子需要奶粉钱啊，或者是说可能我以后退休需要更多的花费，
1: 嗯，
0: 那我就去做了一些可能比较不合常理的投资，就会诈骗集团受骗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大家要了解哦。不过倒是哦，这样子的一个全民风股市哦，而且呢，我们发现哦，有一些风险啊，尤其是呢，最近哦，这个对于诈欺犯罪哦。我们刚刚有听到了，他会对了很多的族群，然后他有很多的方式。哦、刚刚呢，我们这个检察官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轻忽哈、哦，不要认为赚了一桶金，或者是可能一点点的这个毛利，甚至呢一点点的红利，就觉得很开心哈、哦，就把你的老板给 fire 了。不过倒是哦，最近在网络上呢，还有就是一般的电视媒体哦，常在讲到四代同堂，这个也是刚刚在这个听众朋友留言下面讲说，用这样的一个四代同堂哦，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对于很多人哦，年轻人可能很懂，可是问题是中途加进来的这些投资者，他真的不是那么的清楚，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哎、欸，是嘿， 那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

0: 是我们目前就是金马会都有在目前在
1: 一直在
0: 一些情况，就是说哈，所谓的世代同堂啊，
1: 提醒大家，
0: 就是说
1: 对对，
0: 就是一个是房贷、车贷、信用贷款还有股票融资四种贷款加在一起叫世代同堂。当然不是说人都会世代同堂，但是其中有往往有一两项之类的啦。而且再加上我们目前的股票累计开户次的人数啦，已经达到我们全台湾人口的六成以上。那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台股在涨啊，不只是外资，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科技或是半导体也很生猛的发展。其实很大部分也是我们的国内的资金也慢慢在集中在这边了。那尤其是像刚刚主持人讲，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开杠杆什么的。那开杠杆其实最大原因可能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 FOMO 的心态了，就是会觉得说啊，我这赶快上车就来不及了，我就不趁现在赚一波退休，那之后赚不到了怎么办？那可能就会开始去提高杠杆啊，尤其是有一些现在我们目前的台湾的一些房价或者物价，还有薪水的比例啊，很多人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等他不吃不喝几十年才能够在
1: 才能赚到
0: 之类的
1: 啊，
0: 对，那大家就会很紧张。但是这个是有风险的啦，毕竟你开杠杆就是去做超过你能力所及的事情，而且很容易因为交不出保证金被断头。那当然断头的后面我们会再影响到什么违约交割的问题，因为断头是不会违约交割，因为你还没有违约交割之前就被断头，你强制的股票就强制被卖出了。对，那这部分当然我们国家是比较安全的了，因为我们国家不像是那个什么最有关于那个什么开杠杆的那个比较有名的两个例子，是在那个美国那边有一个 OpenAI 的前研究员 Leo Poisson Brunner 那创立的基金在开了4倍杠杆，在今年七日被清算啊。另外就是有个韩国的时候，韩国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股市在疯涨，他们的国家政策就开始说啊，因为国外有一些针对杠杆的个股的 ETF， 那发现很多投资人，他们国家投资人，因为有人他们韩国的年轻人其实比我们台湾年轻人更辛苦，对，
1: 对，
0: 他们年轻人是想要翻身，跑去把钱投外国外的那些杠杆的个股 ETF。那他们的政府就说啊，你与其把钱去丢在国外，不如丢在我们国内好了。然后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是开始用这个洞，尤其是那个三星海力士的那种全职股的两倍或三倍的杠杆，那个个股杠杆 ETF 啊。可是这个就会有风险的，因为它会有每日再平衡的，会放大股市的回馈的循环和卖压的风险，那就产生许多的社会问题。那之前就好多次垄断都这样。那当然，我们台股目前是因为没有那个核准这种个股型的杠杆 ETF 啊，而且大部分的人借钱，就像是说可能是在投行，他就是买0050啊，或是买一些全职股，那比较不会有刚刚这些的问题，但是还是要注意说，你不能够说是超过自己的能力了，因为很容易被断头，就造成影响自己的生活。影响自己的生活呢，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你影响自己生活，就产生这些高效，你就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不实的诈骗信息。
1: 真的。所以真的不能开玩笑，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人这个不了解，然后也是跟着走了齁、哦、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等于是跟团，我常常在讲说怎么在跟团啊。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一般来讲齁、哦、就像刚刚解释的，还有就是说有时候真的齁、哦、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一般来讲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跟风险哦，以免哦违规好、哦、或者是这个违约交割。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违约交割这个四个字也不是那么的懂，如果你一开始有在玩的还了解，你如果是半途哦再进入的话，可能你都不了解。因为一般来讲就觉得说投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稳反正如果说赔了就赔了嘛。可是有些人是就像刚才讲四代同堂，他是全部压然后又去借贷齁、哦、这又碰到违约交割就很惨呢、欸、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齁、哦、那关于这部分啊，我们所要讲的，那现在以下要讲的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心得啦，不构成投资建议，那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因为在投资学上面这个现代投资理论呢、啊、它是上面是讲说很多我们现在讲的那些追踪指数的 ETF 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发展过来的。那所谓的现代投资理论就是说，理性的投资人呢、啊、会在一个数种相同报酬风险的资产下选择风险最小的一个投资组合了。那以前会用这个理论来组合大部分就是股债基金啊，就是哦股六啊债四啊之类的。但是目前来说啦，就是他们会选择一些什么第三关键技术的资产的股资产，那个用债券或地相关资产的股票了，也就是说，可能 A 涨了，然后 B 跌了，那你同时买了 A 或 B， 那个的话，你的风险就不会那么高，类似这样的。

0: 那当然在我们台目前的情况之下，有些新的研究啦，就觉得说债券的投资报酬率啊，在长期来说还是会输给股票，所以到最后还是建议大家都买股票之类的。那当然这个目前这个研究还是在 going on 啊，对，那我们还是在静待它的发展。那只是说目前就是有我们比较常知道，就是说投资的话就是要分散风险的话，目前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比较好。对，那所以说我们刚刚就是刚想到那个什么个股的那个全职股的被单倍利息，那就是很危险，因为它是个股的风险再加上开杠杆的风险。那同样你如果是因为有分散风险再开杠杆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但是还是不建议啦。对，
1: 我们也真的不建议。
0: 对对，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就会导致说我们会建议说，那我自己的情况啦，不是说建议，不是个人投资建议啦，对，就是说可能大部分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安安稳稳能晚上睡得着的话，就是买那种追踪指数型的那种大盘的，对，会比较好啦。就是避免自己就是需要突然这个股票跌成这样，我没钱了怎么办？那我就是必须要去筹钱。那筹钱的话，可能不小心就会误触到这些一些诈骗的陷阱。对，另外就是关于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有关于违约交割的部分。
1: 嗯，
0: 那最后就怎么讲到违约交割？因为我们台股是采 T 加热交割制度了，就是你在股票成交之后的第二个营业日上午一点前，然后必须在你的交割银行账户啊，那去把这个钱准备好。假如说我今天买的话，那我后天的早上10点，那我可能我就买了10万块的股票，我就是要把10万块丢进去里面，当然可以去扣款。所以我今天可能已经先拿到股票，可是我只要后天我才需要把钱交出去。那这就会有一些风险，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啊，我不是要在这两天内把这个钱拿出来，我就不会违约交割嘛。
1: 嗯，
0: 对。但是有时候啊，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嘛，你搞不好就是这两天拿不出这个钱，然后或者最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自己有人玩当冲，你知道，就是那种当日交割。那当冲的情况就是，可能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当冲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先买进去，然后只要它涨了，那我再把它卖掉之后，那我只要缴这个其中，我就是说我涨的话就可以赚钱，然后就要缴里面的那个保证金，就是那种手续费而已。如果它只有从10块涨到15块，那我就赚了5块钱嘛，然后我就是拿了5块钱之后我就是另外缴钱。但是呢，如果我是赔了5块钱，那我也要缴5块钱就好了，我不用说真的去交割那个股票。但是问题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你在当冲的那一天，这个东西你是卖不掉的，例如说那种无量下跌，就是说这个以前那个川普的解放日的时候，你东西你就是股票就是卖不掉，然后你买了之后突然开始降价，那你就必须说到最后你就必须要去卖或是买这股票，你买了之后你就是在两天内你要把这个钱抽出来，你就不是说你只要说我负责亏损的钱就好，而是要把这张股票全部吃下，那就很可能会产生违约交割的问题。那违约交割的话，在民事责任上可能会有7%保证金啊，你的证券账户会冻结或注销啊，那你会在点证中心影响你的那个重大信用不良记录，那不良记录就会影响你以前去办信用卡，你申请贷款，这些都会有影响，你几乎没办法用信用卡，那其实就跟那个你可能有一些诈欺的钱可能感觉很像，因为他请对就那个点证中心你就是诈骗那个投其他的投资人嘛，就是不付钱嘛，这种类似的情况。对，那可能他们就会查访你一下不动产啊，你的扣押你的存款或者是你的会向你的公司去说，你每个月要缴多少薪资这样子。那如果啦被认定是有影响或影响或是剧烈影响或是影响交易秩序的话，可能会有3年以下10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啊，还有并科1000万元以下的罚金。但通常这种一般的散户啊是不会因为这样子恶意违约被有刑事处罚，因为一般散户大概就是几张，也不会多少钱啊，所以不会到影响市场秩序啦。一样还是会有民事跟行政的责任，那这点是大家要注意的，可能会影响以后要借钱啊一些信用贷款的风险。
1: 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用2分钟哦来接一下这个白小姐。她说如果假券商讲客服假 APP 怎么辨识，因为明明很多人哦都知道回配上很害怕被骗。她写说可不可以请检察官讲说现在的平台哦真的很像就是说每天都有很多那个获利数字。她说想请检察官从案件的经验，怎么哪个环节是最容易失去警觉？
0: 就是像这种假的 APP 啊，其实在我们侦办这种假投资诈欺的情况之下的情形也是蛮常见的啦。那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说你的这个获利，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啦，像我们身为一个公务人员当然是不好这样讲，但是我自己个人希望

作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投资看看，就是你大概会知道说正常的开户是怎么样，那正常的投资的风险是怎么样，那正常的获利应该怎么样，那些假的 APP 的获利会不正常的高，那你就知道说有时候那种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嘛，你觉得好像不是真的事情，它就真的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另外你如果真的已经用了，然后你会发现说，哎，

0: 除金就除金啊，有赚钱就赚钱啊，为什么需要限制我除金呢？所以我现在给的建议，第一个是希望你自己平常的时候要有一些投资的知识，比较能够知道说哪一些分辨哪一些可能是假的东西。第二个就是说，他如果是然后这种出金或者是说然后他的手续啊，就是对你不正常的要求你继续付款的话，那这个很可能就是利用你那个沉默心理的心态，就是说啊，就是想要干性的心态想要继续碰。那如果这两种情，如果有这个第二种情形的话，那肯定大概就是诈骗，那赶快就要止损这样子。
1: 是，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夏婷来陪伴大家解决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是台北地检署陈柏金检察官了。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发现一次被骗，不要怕丢脸哦，也不要汇款哦，第二次追回款项诈骗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不要自己来哦，请165好不好？希望大家理性投资，安心的守住自己辛苦的钱，也要非常谢谢柏金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朋友。
1: 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你。
4: 5, 6, 3, 2, 8.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刚刚我们的讲官哦，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最近的股市真的是开红走红啊，还是投资者要特别的注意哦，辛苦钱血汗钱啊，都好好的要特别注意一些小小的陷阱。好，回到了又有30秒呢，我们要来看看哦，马上就要寒露了，有些禁忌哦，有些听众朋友在问到了，尤其是呢这个体弱哦，或者是有一些吃东西的习惯要有点小小的改变了。10月8号哦，也就是后天哦，下午2点30分就进入寒露的节气了。那么白露后呢，这个天气哦就转凉，所以开始就有露水，一直到寒露。那露水日多呢，气温就会开始低，人家讲到一场秋雨一场寒呢、啊、虽然我们现在是暖冬，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十场秋雨呢好穿棉啊。古云说到这个云从足生啊，就是脚临西藏哦是最远，但是血液供应是最少，再加上我们那个脂肪层薄，所以保温性能比较差，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手脚冰冷，好，很容易受到刺激的影响，特别是抵抗力弱的，譬如说家里有长者啦，有 baby 啦，好，所以寒露时间呢要注意的一些保暖还有防寒，哈，就是注意感冒。那另外呢，也不要再穿这是夏季的凉鞋，以免哦那个寒从足生啊，哈，就是那个冷啊，就从你的脚底这样子往上爬。要舒适的鞋袜跟保护你的脚部，防止一些寒气入侵。所以古人说到这个，古云说：“白露身不露，这个寒露脚不露。”就不露出来的意思哦，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燥邪最容易就是伤肺伤胃哦，所以寒露呢养生的重点就是养阴烦燥哦，就是火就比较燥气的那个燥，然后润肺滋胃哦，同时呢也可以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哦，来过度的劳累哦，消耗自己的一个精力。那么当然呢，今年的寒露呢健康注意哦，要特别小心，就是因为抵抗力还有一些流行病哦，就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饮食，适量的做运动，增加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说不只是肌耐力，甚至是我们的抵抗力哦，留意一下腹部的这些毛病哦，注意卫生齁。那还有一个就是食的部分，因为秋季进补，冬令打虎哦，这个是常常在讲到了。好，注意不要无病进补哦，这个虚实不分滥补哦，虚者补之啊，不是虚症病人不宜用补药。所以一般人呢，食补可以选择像什么白菜、萝卜、莲藕啊，加入一些鱼肉做成的汤哈。像我知道这个外省人最喜欢做那个花生鸡爪汤。好，或者是莲藕排骨，萝卜排骨都是很温补。那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并非一定要你大鱼大肉哦，就是平均好均衡一下。那养生在这个时候润肺生津的话哦，通常都会叫你吃一些，譬如说中医的什么百合、大枣、红薯、枸杞、南瓜、雪梨、柿子、香蕉、胡萝卜、冬瓜、银耳、豆类、菌类，然后刺激性的这个辛辣后就少吃一滴滴，好像我要我不吃有点小难。所以呢在这个天气呢干燥齁会常常会口渴口干齁，唇燥会嘴巴脱皮，那个叫做秋燥病齁，所以你可以多吃点水果，喝点温开水、绿豆汤、豆浆、牛奶，这些齁都可以来补足。那少吃一些冷饮啊，那当然呢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含盐量较高的，像腌制品，什么咸菜啦、酱菜啦、笋干啦，辛辣就是不要过多。好，然后还有含那个气，好，有些人喜欢喝啤酒啊、汽水啊，齁，就是凉茶、凉水哦，尽量就是用温和一点的。如果你出现了那个牙龈，就是表示你上火了。那穿衣的话呢，基本上就带一件薄外套。那当然养生齁，这个基本上就是保持你的室内通风。齁，秋天呢早起的人呢要注意就是血衰。

0: 好，这些问题，好，如果说你起床好，可以舒展一下再趴起来会更好，要记得，好，这些都是在这个时间呢，可能会我们常常碰到的，只是不大了解哦，而且这个时间很多漂亮的地方可以去走走哈，这样赏秋菊啊，看看很多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这才是最重要的哟。好，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哦，那最近呢，这个光署也出了一本阿里山管理处策划的部落旅游专书，叫做《岛屿之心原色旅行》哦。它主要就是诠释原住民族文化的一些旅游指引，那也获得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推广性文献书刊优等奖。那这本书呢，主要就是带大家进入了部落，然后理解这些文化，会诊了全台哦，大家旅客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些记忆，那还有一些部落的食宿游购行。那除此之外呢，可以认识他们的民族性跟山林跟大海的共存。那么这一次我们在推这个部落观光也十多年了哦。除了呢，各管理处用倾听理解跟尊重的方式哦来了解之外，还有就是部落在地的产业伙伴怎么样来携手合作，这也是一个重点。那当然这本书的获奖哦，肯定我相信大家呢可以愿意哦，可以在网络上啊，或者是在图书馆都可以来去翻阅一下哦，叫《岛屿之心的原色旅行》。好，除此之外呢，这一次还有一个check-in惊喜南台湾，这是南区的观光圈携手了航空旅行平台好通路哦，把这个千万加码的旅游优惠哦，来吸引国内外的朋友，由西拉雅管理处哦这边呢来做一个主导。那主导呢，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跨国。好，怎么样来让国外的游客跟我们国内游客了解我们当地在西拉雅有很多的美食，有很多的风土习惯人文，能够呢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整个西拉雅。那当然西拉雅呢有山，好，那但以靠山为主呢，有很多的不管是咖啡啦、茶啦、人文啦、温泉啦，都是适合大家这个时节哦，尤其是秋天哦，非常适合到我们的西拉雅去啦。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哦，这个国庆连假哦，这今天开始哦，已经到处有一些，如果你要来到了正声广播电台的周边的朋友哦，可能要特别注意，我们是在重庆南路襄阳路口，但是有一些路口呢是有管制的哦。那么另外天气呢，这边呢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地区维持偏热，下周日东半部呢还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哦。好，请大家要小心，这三个台风会不会有影响，还没哈。那么这个叫彩云、诺洛跟小熊这三个台风，那都不是朝向台湾哈，至今呢还没有离开，但是一直在转。好，有没有生成呢，我们慢慢的观察。好，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模式，从明天一直到礼拜五，也就是7号到9号哦，在西半部地区都是天气晴朗的，偶尔会有零星的雨，全台的平均温度已经降到齁 ,20 度左右，而且日夜温差大齁，一定要带一下薄外套，不要感冒了。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阿里山咯。

0: 又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来到阿里山的四季茶旅，玉山四时茶旅生香哦，来寻香气。这一次呢，我们首创了一个四季茶旅的风味地图，还有妈祖还茶、寡杯决选年度的平安福茶，很特别吧？玉山四时四季都有新玩法。不止喝茶，一年四季有值得大家到山林旅行。但你知道吗？阿里山的茶其实跟我们的四季换上不同的风景，茶气香气都不一样。春天我们到山里品茶，夏天一定要喝茶看星星，秋天呢就要到山林里面来做茶席，冬天有限定的茶旅，你看看多棒。这一次的四季茶旅已经第九年了，大升级，所以今天呢要带大家呢玩透透，了解整个四季茶旅有什么样新鲜的玩法，吃什么喝什么体验什么，可以怎么安排，那当然就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咯。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伍哲宏我们的副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当然说到了，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而且也预告了哦，这个阿里山四季茶旅哦，而且包含了阿里山 Easy Go， 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买之外呢，其实这个呢已经推动了非常久了，第九年，等于是从2018年对不对？哇，太可怕了，我们赶快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策略跟创新点到底在哪里呢，来请教一下副座咯。
1: 是，那我想阿里山的茶过去就非常的有知名度。
0: 嗯，
1: 那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开始办茶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过去也训练了非常多的师茶人，那结合了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那利用我们的山林景观跟在地的特色，来透过一场每一场的一个茶会，逐步累积属于阿里山的四季茶旅品牌。那今年最大的突破其实是在于说我们是在既有的品牌的基础上面再进一步推动创新跟跨域。那创新的部分，今年很特别的，我们推出了阿里山四季茶旅的风味地图，还有我们的妈祖选茶以及乡民四虎，让茶旅从山林茶席延伸到城市餐饮跟信仰文化，那串联的茶农餐饮品牌宫庙跟地方的产业。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让我们茶席走进人民的一个生活中，那从单一的活动走向跨域的品牌让累积九年的茶旅品牌持续创新，那也当然希望更多不同的族群透过这样的茶的文化来认识阿里山。
0: 所以大家有听到了，感觉上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呢升级版，而且呢是可以普及到让大家感觉到很高级齁。而且这次推出的这个还有一个叫做四季茶旅风味地图。哇，变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哇，听说这个都有跟我们在地跟餐饮跟很多的来做一个合作，而且还可以体验产地，对不对？
1: 是，那其实我们这一次也跟了四个城市的一个业者来合作，包含串联的台中、嘉义、台南以及高雄四座城市，共14家的特色的餐酒品牌，用阿里山四季茶来作为创作的一个灵感。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也是今年首度来发表。那我们就利用它的春天的部分例如以台中来讲它可能就是我们用春天的一个氛围把它融入进来，那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可以在台中合作的这些店家包含回都与风果那还有那个南区抱歉南区那，然后那个托队这样的一个店家来合作。那基本上我们用咖啡夜茶，这个是春天的一个特调。那一路往南走的时候，那就会来到我们的嘉义那嘉义也有几家的合作店家，包含甲旧餐酒馆他的爸，还有电影圈餐酒馆以及卡加利美式餐厅。那这一个嘉义的一个城市呢，我们是用红茶但这个是用融入了夏天的一个茶饮 那其实这些的春夏秋冬的茶

0: 啊，也就会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啊今年的年底啊都有合作。那所以听众朋友到不同的啊城市就可以品尝不同季节的一个茶饮。那台南的部分就是用金萱茶融入，那这个是代表秋天的一个茶叶。那冬天呢，哦，要趋近冬天之后就是乌龙茶，那这是我们冬季的一个代表。那这个是在高雄啊这样的一个啊高雄城市里面啊，那有几家合作店家，因为店家太多，那我这边会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上我们的啊网页官网，然后去搜寻这样的一个合作店家，然后可以去体验春夏秋冬不同的一个风味。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您刚才讲的话，如果要自己选择的玩法的话，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年龄层或者是说家族型的，您来做一个推荐会比较快一点，然后也一样是在阿里山 EasyGo 来购买吗？
0: 基本上我们这些店家都会在阿里山 EasyGo 做一些销售。那这些销售方案其实听众朋友上网其实已经多年以来的一个 EasyGo 这样的一个销售的通路，其实都会把阿里山的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些食衣住行的店家就是食宿游购型店家，都会把它整合。那也会有跟旅行业来合作，那其实基本上只要听众朋友上去看的话都会看得到。那现在已经是秋天嘛那秋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一个品南湖茶我们刚推出来，那今年就是特别把阿里山茶跟妈祖信仰文化来结合，然后选了一个品南湖茶。那这样的品南湖茶的一个发想其实就是希望让阿里山茶不只代表产地的风味，那也能成为传递平安跟祝福的一个媒介。那今年首度携手新港奉天宫，让阿里山的茶产业跟妈祖的信仰文化结合之后，那也邀请我们茶农用他自己年度代表的好茶来进奉。那经过遴选后，由6家茶农进入最终的决选，那也透过传统的华杯形式选出年度的阿里山平安湖茶。那这个活动已经刚结束，那其实也选定了我们的今年的一个平安湖茶。那听众朋友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去感受到阿里山的风土，那茶农的心意，那以及我们妈祖的出湖。那我们希望借由茶产业加上信仰文化加上观光的一个跨域合作，让我们的阿里山茶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那其实这时候来阿里山呢，因为秋天了嘛那像我们二元坪的步道那这条步道上去之后，也会看到很多我们的茶农他的茶田，那其实相当有层次那也非常的漂亮。那这时候来体验我们的步道系统其实是最好不过的。那1000公尺以上的阿里山基本上整个外面的一个环境有时候就会有雾气上来，那这也就是说1000公尺以上的茶叶，那个经过我们的这些水汽雾气的一个洗礼，其实也能够让我们阿里山的一个茶叶非常的甘甜，这是它的一个地质的一个特色。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欣赏到我们整个嘉南平原可以眺望嘉南平原的一个美景，那更多的摄影的一个很多的摄影的一个专家都会来到我们二元坪步道这边，然后停留非常久，就是为了拍非常漂亮的琉璃光的一个景致。那这个部分就是听众朋友如果秋天的时候在阿里山，又可以看到不同风味的一个阿里山的特色。
1: 是，吴先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尤其是配合妈祖这个平安符茶它是怎么去订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说今年有安排就是所谓的2天1夜或者是游程的部分吗？
0: 其实这一个平安符茶的部分是我们会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购买一些的当成是阿里山湖茶的一个伴手礼。那相关的一个发放的一个方式，届时再请听众朋友再来关注。那因为这个 随时关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
1: FB，
0: 那相信后续的一些、嗯、对，因为才刚选出。

0: 那刚选出之后还没试错完成，所以相关的一个发放的那个情形现在还没有公布，好，那请听众朋友
1: 再耐心等一下。嗯，没错哦，所以请大家等一下哦。那当然来到阿里山不能只是喝茶呀，当然呢我们希望大家哦可以呢，尤其是秋天，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大型的自然教室。我们有森林，有瀑布，有竹林，有云瀑，有萤火虫，有黄头鹰，还有这个紫藤等等。其实啊，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怎么去顺游啊，很值得大家来去排程啊。丁先说如果说自行开车的话哦，然后又搭配了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味地图，他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风味地图是电子地图还是说实体的？然后
0: 刚刚提到的风味地图就是我们提到的合作店家啦。
1: 哦，他说在哪里可以看到。
0: 嗯，对，那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下载
1: APP，
0: 因为它的合作的时间就是从今年哈一直到年底，但是我要先说明，因为我们是以四季嘛哈，那所以春季的合作店家他应该都开花好了，夏季的也开花好了，那秋天的跟冬季的哈，那就请听众朋友关注一下，那因为冬季茶会是在12月5号。那这边就跟听众朋友就分享，
1: 先说明一下，
0: 对，我们应该是在茶会之后，那就会有一些那个公布。那至于说相关的十四家的业者，其实都是一直合作到年底。那听众朋友就以春夏秋冬的季节性啊，你想要体验春天的，这时候都可以到台中；你想要体验夏天的，就可以到阿里山，就到嘉义，抱歉，嘉义市啊。那这边有合作店家。那如果是想要喝秋天的金萱茶，那就到台南。好，这些相关的合作业者都有公布。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啊，那回到高雄啊，这几家合作店家里面好去品啊，去品名我们的冬季的一个特色。那其实这个都是有经过那个跟店家合作之后去开发的啊。那这是今年首创，其实老实讲我自己都还没喝到。
1: 嗯，真的，
0: 我自己也会找时间去品尝看看。
1: 真的，而且那个喝起来都感觉真的很棒哦，尤其今年的特别亮点就是妈祖选茶，乡民四福啊，哦，真的让大家可以有用故事性的，而且呢，从台中嘉义台南一直串到那个高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对吧？
0: 是因为讯号有一点点。
1: 听不到啊、
0: 对，或者听到有些
1: 是
0: 抱歉，有些听不到
1: 啊。宋先说，请问一下哦，就是他们有看到阿里山林业铁路也有规划嘉义到奋起湖，这个也是不是搭配我们的活动？
0: 林业铁路的部分，其实它本来就有一些本来就有它开启的路线，好，林铁，那它有福生号、许悦号，好，那这两条路线基本上都是由林铁处他们有委托了合作的业者，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行程。那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搭乘的话，其实就可以去网络上去
1: 查询。对
0: 对，因为他们有合作的旅行社。
1: 有，他说因为有包含住啊。
0: 对，那这些应该都是他的配套，就是旅行社的合作方案。那建议我们的
1: 听众朋友
0: 可以到机构里面哈去看一下，那当然也可以到林铁的一个网站哈去看一下。那这个部分他们都是有相关的流程包装，那也有合作的一个旅行社的，那你们都可以去那边啊去了解去洽购。那据我的了解是说，他们每一个列车他们有些搭乘的民众他们会购买不同的产品。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线它不是很单一的，它是有它的一个方案。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哦，这个就因为这是不是属于阿里山管理处的哦，那这就都是它只是说都同样在这个辖内的部分。好，
0: 是，
1: 对，我们现在
0: 当然我们有一些合作方案。今年我们的我们今年就是20周年嘛，那个神木下婚礼其实就有跟我们的林铁来合作，那也有选了福生号，对，但是因为今天这个不是今天要
1: 讲的主题，对，没错，好，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搞混了。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是，那其实秋天凉意就是渐渐有了，就是早晚温差很大啊。那听众朋友如果来阿里山张山旅游的时候，就记得要加件比较加一件薄外套，但是怕冷的人，那你可能就要带厚一点的啊，因为它温差变化真的大，尤其是你上山之后1500公尺以上的地方，像奋起湖啊，甚至进到阿里山游乐区啊，都是非常温度比较低的啊，就请听众朋友要注意。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伍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副处长呢，来感受一下一山四石，茶旅生香。我们在阿里山见哦，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好好的保护，两位听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叫下去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明天我在你身边》，那这也是电影《危机航线》的片尾曲。好，那就是这是他2024的歌曲哦。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危机航线》啊。但是既然放到这首歌呢，讲到《危机航线》，我就想到最近的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哈、哦？已经过了几天了，好，前一阵子真的是这个 FB 上面都在洗版哦。哦，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哇，就是怎么就是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哈。然后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家很紧张哈。那当然，它直接就是一个电影剧本了哈。然后现在网络上的用语常常都会讲说哦，连电影剧本都不敢这么写，但是它真的就是发生了。这就是那个前一阵子哦，有一个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空 FLE1073 班机，它在平稳飞行数十分钟之后，接下来毫无预警的就脱离航道急坠，不到30秒的时间之内，高度就急剧下坠近14000英尺、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因为它是直接下坠嘛，就失去平衡，所以客舱里面的物品就倾倒啊，然后接下来警报就叫了，然后当然就是现场就一阵慌乱啊，那个呼喊声或祈祷声交织成一片，那在现代的航空规范之下，驾驶舱那个厚厚的防弹门是一道钢铁的结界，那后来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就是类似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恐怖攻击啊、劫机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变成说那个要去驾驶舱的舱门就非常的坚固，它就是一个钢铁的结界，那正常的情况之下，只要门锁从里面扣上，那个客舱后面的170几名的乘客对那个前面的开飞机的你就没有办法进去啦，无从介入啦，本来是要防恐攻的，也是恐攻之后才开始变成这样的，就没有想到现在这一次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副机长打机长，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等于说这一次的事件呢，就是在这个机舱之内副驾驶突然失控袭击，印度籍的机长马赫查他就直接被副机长就是弄到重伤，然后意识迅速涣散，可是呢很厉害哦，他即将陷入昏迷的最后几秒，他凭着他的职业直觉，用他颤抖的手指摸到了操作台侧边的紧急释放开关，然后呢电磁锁就解开了，我跟你讲还好有解开，因为解开之后就让这个在飞机上的100多条生命在绝境之前打开了一道生机，然后门锁弹开的瞬间，客舱前排的安全带扣环接连响起，那面对异常俯冲的客机，大多数人本能就是抱头等待命运宣判，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就是飞机失速俯冲，那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一些防灾影片之类的，他就会说啊，扣紧你的安全带，然后如果那个上面的呼吸罩掉下来之后，请先保护好自己再去照顾小孩，就类似这些的嘛，所以大部分都是会在座位上嘛，可是呢在这一班飞机上面坐在前方的乘客海云呢，他没有犹豫，他直接扯开安全带，然后最厉害的是，你知道那时候飞机已经在失重的状态之下，意思是说不像后夹啦，好，他等于是顶着失重的状态往驾驶舱冲过去，然后呢不止他冲过去，在他身后最厉害的是还有另外一位叫做马内斯还有拉朱安，他也同一个时间几乎就是紧跟在里面，然后在那个瞬间呢大家脑袋都来不及多想，所以真的非常厉害，就是在事后回忆拉朱安就说，你只知道你的家人就坐在后面啊，如果现在没有人往前冲，大家今天都不要想回家，所以这三个男生呢就直接穿过凌乱的走道，合力推开了虚掩的防弹门，然后呢就看到说哇，这驾驶舱里面异常的危机，受伤的机长倒在操作台旁边，啊，当然全身都是血啦，好，然后呢失控的副驾驶还在那个控制区周围躁动，我看到的有些版本是这个副驾驶就拼命的在那边就是那个操作台上面他拼命的砸，还是想要把它弄坏啦，好，那整个飞机呢那时候是用非常危险的角度向地面俯冲，结果这三个人呢冲上去，一人前置手腕，一人压制行动，然后合力先把这个坏人压在地上，牢牢的束缚，然后呢你把坏人降服之后，飞机还在冲啊，对不对？还在往下掉啊，驾驶席上空无一人，然后所以继续还在往下掉，然后那个机长已经伤势严重，生命迹象微弱了，结果这时候有听见骚动的牙医穆萨耶夫他直接抄起急救用品就赶快挤入驾驶舱，虽然是牙医嘛，但是呢就是起码他具备有相关知识嘛，所以呢他
知道说，哎，只要再耽搁一分钟哈，任何一分钟哈，这个机长哈马上就会陷入休克，所以他马上呢就跪在地上哈，冷静的进行加压跟包扎，稳住机长的呼吸跟脉搏。好啊，要不是他这么做哈，那个机长大概也拜拜了哈。啊，结果这个同一时间呢，另外后面又有两名乘客来了哈，也跨进驾驶舱啊，很刚好，这两名呢就是刚好休假搭乘这班客机返乡的资深民航飞行员哈。哦，就是刚好他会开飞机啦，好，他那天只是没有穿制服啦，好啊，刚好就两个人哦，好，所以就两个人就滑进了驾驶座，好，然后就是握上了熟悉的操纵杆，推动节流阀、扫视仪表，然后在短短的数十秒之内就平息了俯冲，重新拉平机翼。好，那他接下来呢，无线电里面随即就传出冷静的Mayday 的呼救讯号，好，那航机迅速修正航线，然后紧急转降到沙乌地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然后呢当然就是稳稳的降落，然后稳稳的降落之后，哇，那整个客舱在这个漫长的死寂之后，瞬间爆出劫后余生的痛哭跟掌声，机上174个人一个都不少，全部都平安的活着踏上地面。好，那其实呢刚才讲到是这个故事的经过，也不能讲故事啦，就是事实发生的经过。那我还有看到那个版本，就是什么类似就是啊，以色列人就是很强，然后有一个好像是水电工还是什么之类的冲入机舱，然后呢就是这个长官就是政府长官接见他的时候，就问他当初的状况啊，然后他就说啊，那个飞机就往下掉啊，好，然后那操纵杆我就把它往上拉，好，然后人家说啊，你水电工啊，你怎么知道飞机要往上拉？他就说我有看电视啊，我有看那个空中浩劫这样子，大家就觉得很厉害，然后后来呢就陆续的新闻出来，大概就是空中浩劫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我还真的看过，我还看过很多集，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惊为天人，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节目，因为我忘记我那时候是在类似 Discovery 或国家地理频道看到这样的节目，然后他那个节目名称就叫做空中浩劫，他就是把历史上所有的那种空难事件，就是把它拍成一段你不能说纪录片哈，就是纪录片真正的一些新闻、真正的事件穿插，然后有一些是他们用演戏情境让你了解说，哎，当初是发生什么情况，然后就是把每一件当年的空难，它为什么发生，它中间的过程，全部都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呢，它的整个画面哈，就是就算说它是演员在演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很像演员在演哈，因为它也不会演得很粗制滥造，然后就是让你觉得很真实，所以你看的真的觉得好紧张。然后呢每一集齁，空难的发生的原因都不一样。那当然有一些空难的原因是因为被劫机齁，啊有一些是真的就是有一些人为啊机械故障之类的齁。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某一集某一次的空难齁，大概意思就是说啊，因为现在就是节省人力开支啊，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齁。啊简单来讲，我们常就是讲一句话，就是说啊你现在齁是怎样，螺丝松了吗？齁啊我们常常都是用这句话来讲，就是螺丝松了就是你皮没有绷紧，然后有时候螺丝松了就会有个地方环节出问题，然后那时候你可能不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跟感觉，就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真的，我曾经看过一集，它大概就是那个维修人员啊，好啊，因为飞机整架飞机上其实还是蛮多螺丝要锁的齁，虽然说它是专业的螺丝，然后呢因为是专业的螺丝，你想想看，我们在修电器的时候，你帮一个机器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齁，那个螺丝齁种类分非常多种，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大有的小齁，就是不同的型号，所以飞机也是一样啊。我曾经看过一集齁，大概就是螺丝锁错了，螺丝锁错了会发生什么事哦，整个飞机飞到高空上之后齁，它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气压，最后呢就整个玻璃有没有开始爆开始裂齁，啊爆裂之后呢，诶那整个机舱里面的气压就会完全就是不平衡，然后飞机就准备要坠机，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啦齁。啊当然齁，就是看这些空中浩劫的节目当中齁，历史上的空难有些还蛮幸运的齁，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发生了问题啊，但是最后可能幸免于难，好，或者伤亡不多哈，看到这种就觉得很高兴啊。然后那个每次那个
最后齁，大家就觉得说哇塞，英雄齁，一定就是有英雄带领他们好好的降落这样子齁。啊，当然也有那种就是所谓的那种很惨的齁。好，那这一次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事件呢齁，大家就觉得说哇，原来看电视也可以学到把那个驾驶里面的机舱齁，那个就是操纵杆把它往上拉，然后整个就是拉到平衡齁。那有些人讲说，虽然那个就是水电工不会开飞机嘛，但是他拉上来拉平衡之后，后面这些人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速度才会比较快。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派伟俊所演唱的去年下的那场雪，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前一阵子发生的这个就是空中惊魂事件，齁，可以这么讲，齁，就是有一个杜拜航空，齁，就是从杜拜飞往特拉维夫的F-1073 班机，然后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副机长毫无预警的齁直接砸了机长，齁，然后整个齁就是本来应该是要坠机的齁，结果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刚刚好的事件齁，就是机长在昏迷之前把这个飞机就是驾驶舱的舱门齁把它打开，然后呢乘客非常英勇的冲进去齁，然后呢乘客里面刚好还有那种两名齁，就是放假的会开飞机的人齁，然后呢看了空中浩劫会把驾驶杆拉起来的人，还有一个牙医齁，还有一个牙医齁，就是少了一个人都不行哦，然后时间差一点点也不行哦齁，最后呢很感动的齁，就是174人齁，全部都完整无伤的齁，回到地面上齁，当然机长齁，机长是重伤的状态，可是因为牙医有帮他好好的事先先处理齁，所以也救了他一命，不然光那个失血过多齁一下就拜拜了齁。好，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齁有没有宗教信仰齁，其实这个新闻出来之后齁，大家就觉得说哇，这真的齁，一切都刚刚好齁，一切都刚刚好，怎么那么刚好这样子齁。好，那事件传开之后呢，全球航空界还有大众都为之震动齁，大家都觉得这真的是奇迹呀齁，就觉得哦，那个机长重伤的时候，人家说通常重伤你已经准备要昏迷了啊，你因为会痛嘛齁，啊你可能就是整个身体会揪这样子齁，会揪齁，或者是就是会挣扎，就是求生这样子齁。结果这个机长齁重伤之际，那个职业反射去把那个门打开齁，那后面呢这个牙医师的及时救护齁，然后还有那个把副机长制服的齁，三名很优秀齁，很勇敢的人齁。好啦，另外呢就是也刚好有可以接管客机的飞行员。然后你知道吗，很巧的是那一天齁刚好是

犹太传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他们翻译过来叫做祝棚节，就是中文写是写居住的住，然后棚就是那个牛棚的棚，好，祝棚节。那在古老的典故当中，这个节日是象征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的岁月，好，然后人们离开坚固的房屋，住进油脂

之后有没有觉得鸡皮疙瘩快起来？好，那个你把这个整个含义套用到这个事件当中，你就会觉得说，哇，那就是那一架在万米高空接近失控，而且防弹门锁被硬生生敲开的客机，哈，是不是就很像故事当中这个含义当中那种狂风巨浪当中飘摇的脆弱棚屋？好，然后信仰者看到神迹的护佑，然后现实的我们就看到人性在很黑暗的时刻，哈，很极致的那种共振，哈，所以说是奇迹是奇迹啦，哈啊，但是呢，你说虽然是奇迹，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人，好，这些人有做这些事，好，才会改变这样的结果，哈，所以真的非常厉害，好啊，所以就是相关的文章，很多网友在下面啊，就会觉得说啊，祝福机长未来一切都好，也祝福这些英雄哈，那个未来一切都好。然后另外也有人讲说，哦，神可以在正确的时间哈，做正确的决定，好，就刚好让人做正确的决定，好，然后就被称之为刚刚好的时机哈。然后呢，也有人讲说啊，你可以不相信奇迹，好，但是奇迹却随时出现在我们身边。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整个故事当中，哎，这个事实当中，很多人都说，哇塞，这如果中间差一点点，齁，有些转折连想都不敢想，对不对，齁，哦，所以呢，也有人讲说，哇，那刚好有看到空中浩劫的纪录片，欸，齁，然后就讲说，那真的，齁，那个片不能乱拍，齁，不然会影响人家的那个sense， 对不对？好，然后他们后来也有去访问那个空中浩劫的制作单位啊，他就说他们真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请专业人员来指导他们，啊，不是随便乱拍，绝对不能说就是哪个地方弄错之类的，真的是有照规矩来的，所以在那个很紧急的一刻，真的就是让大家就是立即反应，知道要去拉那个驾驶的那个操纵杆。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新闻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啦，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因为网络很发达嘛，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对于空中浩劫这个节目很有兴趣的话，我想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影片吧。好，我觉得真的可以去看看，这个真的做得很不错，每一集都非常的刺激紧张，尤其是你知道那是真的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黑色幽默》。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黑色幽默》。好，那就是呢，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空中发生的事件哈。然后其实后来后续有一些影片传出来，大概就是就是那个飞机在俯冲的时候啊，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把手机拿出来哈，那就开始就是录制语音啊哈，或是打电话，我不知道，反正传出来的影片哈，就是很多都是在跟家人讲话哈，所以那个家人真的是一辈子的挂念啊。包括刚才讲到说那个一开始冲进去的前三个男子哈，他就觉得说啊，我家人都坐在后面，如果我今天不冲进去的话，大家都别想回家了哈。所以那个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为了家人哈，就会很有勇气去做一些你觉得想维护家人生命的事情。好，那另外呢，在媒体上哦，大家很熟悉的高大成，昨天也看到他的相关的新闻哈，大概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知名的法医嘛，好，然后其实蛮常发生什么社会案件的时候，都会去访问他哈，然后他的发言都非常的犀利这样子，好，然后现年他其实已经70岁了，那近期哈，他在节目当中哈，他就说他这一生当中最深层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小孩，好，他说因为他跟他是日本老婆结婚嘛，那当年他就是很忙，非常的忙，然后感情非常的深厚，所以年轻的时候他就全心投入法医鉴定跟医学工作，然后两个人感情深厚也过得很开心啊，就觉得说这样蛮好的啊，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妥，但是现在觉得年岁渐长，步入古稀之年之后，才觉得说啊，因为没有小孩齁，感觉到很寂寞齁。然后呢，他说他们夫妻两个人常常就讲说啊，家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啊，万一如果有一天齁，其中一个人得了失智症齁，你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到时候该怎么办齁，所以他是会有一点点的遗憾啦齁，所以对他来讲，他觉得如果再一次他可能就会生儿育女齁。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最近大家看了很多 AI 文，有没有AI 影片，很多重生，很多重来的齁，你就会发现齁，有时候那个重生重来齁，最后其实取决在每个人的个性齁，每个人的个性，你会成功。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

0: 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那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那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零九所带来的新歌《囚放过》。好，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有感受到说，诶，天气跟昨天真的不太一样了，开始有点微凉，想要把那个薄外套拿出来哦。那因为东北季风再度增强，今天呢就是开始温度都转凉了，而且环境水汽增多，然后另外呢除了变天之外，外围还有三个

台风哦，有三个台风，但是还好的是这些台风都不会影响到台湾，但是温度会很有感，温度会很有感。然后另外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所以如果假设在国庆连假有安排活动的朋友，要去参加升旗典礼的朋友，你就要 follow 最新的气象，然后就是该携带雨具的全部都要携带。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黄立行所演唱的《音浪》哈。那其实它是蛮早期的一首作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旋律出来，大家脑袋想到的哈，都是那个杨谨华在戏剧里面跳舞的那一段哈。好啦，就像那个《拜拜拜》这首歌哈，也是后来是拍了电影之后，才让新的世代了解这首作品。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健康的资讯哦。其实台湾慢性肾病的患者已经有240万人是至少哈，因为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肾是有问题的，然后洗肾人口已经突破了9.7万人，所以怎么样呢？可以让自己的肾哈可以用久一点，可以维持健康啊，那就是有些NG 的事情不要做。那医师洪永祥表示呢，除了少数凶猛的急性肾损伤之外，大部分的慢性肾衰竭都是肾脏遭到20-30年的破坏才进入洗肾阶段。好，所以呢，就是列入洗肾患者的错误行为哦，包括吃咸一点呐、啊，好啊。没关系，喝点水就好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齁、哦。啊，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是那种觉得外面的厕所很脏齁、哦、所以就忍着齁、哦哦、就是因为太脏不想上厕所，然后回家再尿也没有关系。那其实这样子都是在医生的角度是不对的行为。好，那就是呢20-30年才进入破坏才进入洗肾。好，所以呢早点告诉大家不对的行为，好，希望让大家在这个20-30年当中都不要去伤害你的肾，好啊，让你的肾呢可以用的比较久一点点。好，那十大伤肾行为在医生的角度看来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工作太忙，忙完这阵子再去抽血哈，那一拖再拖是造成肾衰竭来不及治疗的最大元凶。那第二名呢，就是睡晚一点，就是晚一点睡也没有关系。那其实呢，对医生来说，长期忽略失眠与肾功能异常，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肾功能已经严重下降。那第三名就是健检红字每年都有，但是目前其实没有感觉的啊、哦，所以我们再观察就好，这样也是不对的哈、哦。他说呢，慢性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尿蛋白、血清肌氨酸，还有这个 GFR 这些检查哈、哦、，EGFR 这样的检查，反而可以提早发现警讯哈、哦。所以如果说上面已经红字了，千万不要忽略它哈、哦，请去询问医生哈、哦，说要怎么样处理。那再来呢，第四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很多人的迷思哦，就说啊，吃咸一点没关系，多喝水就好了哈、哦。No， 不是几杯水就可以抵消了哈、哦，因为高钠饮食会增加血压，也会增加肾脏处理钠的负担。好，那再来呢，手摇饮也是水 ？No， 不是所有的液体都可以取代白开水。哦，高糖饮料容易增加热量跟糖分的摄取，长期使用下来也会助长肥胖、代谢异常，还有高尿酸血症。好，那第六名就是刚才讲的厕所脏，好，所以忍尿。好，那其实偶尔憋尿不会直接把肾脏憋坏，但是如果你常常都这样，好，然后排尿困难或者是反复尿路感染，就应该要找出真正的原因。

外还有第七名就是止痛药哈、哦。如果你长期或者不当使用啊、一些种类的止痛药，可能会降低肾脏血流，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所以哈、哦，千万不要自行长期乱吃止痛药。好，那再来还有第八名，就是西药会伤肾，所以自行停止服用血糖血压的药物。好，其实很奇怪，好，你去看医生又不吃医生开的药，然后有明明有药可以吃，然后你又觉得说哦这样有伤身体啊，你不就是要治疗吗？哈，好，那长期高血压高血糖会持续伤害肾脏血管，好，所以控制血压血糖是保护肾功能的重要关键。好，所以如果去看医生，医生叫你吃你就吃，有疑虑你就问清楚，好，不要说自己去看了医生只有看，好，然后医生叫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叫你吃什么都没有吃，好啊，这样就没有用。好，好，来，再来第九名呢，就是有些人呢就会就是听说哦，这个中药的草药草那个草药或者是中药或者是偏方很补肾，好，然后就一直吃，好，其实不知名的中草药偏方恐怕具有肾毒性，好，也跟泌尿相关癌症风险增加有关，所以不要把天然呢好等同安全。好，以前如果有好好上课念书的朋友哈，应该那个类似什么自然物理化学老师都会跟你讲齁，天然呢就叫做不稳定。有没有听过啊、天然的就是叫做不稳定，天然的不一定叫做健康齁、哦、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齁、哦。好，然后第十名呢就是喝水又会一直上厕所，所以就少喝水。齁、哦、其实肾脏长期缺水不只是代谢变慢，更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结石或者是这个肾炎齁、哦、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齁、哦、绝对不可以因为会上厕所然后就不喝水齁、哦、其实适当的水量齁、哦、适时的喝水是有它的必要性。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不信是奶餐冲个音浪，只要穿梭在地上。

0: dive。
1: 好，所以平常在饮食上哦，很多事情都要特别的留意哦。像最近哦，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那个就是竞选的齁，竞选的海报齁啊，这些参选人也都非常非常的辛苦齁，整天都在跑行程啦齁。那像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齁，那他就说他每天只睡三小时，然后呢就采取咖啡小睡齁，意思就是在咖啡上喝咖啡之后马上睡齁，这样可以快速的恢复体力齁。那我只能说年轻人不要学齁，因为这新闻出来，我们现在重点是要跟你讲医师李伯贤表示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喝咖啡仍然睡得着，大脑神经网络的活动状态仍然比没喝咖啡的时候更活跃，更具反应性。也就是说，咖啡因会不利身体的恢复、能量调节还有记忆整理的过程。好，那这是林口长庚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林伯贤在脸书上表示哦，很多人认为哦，如果晚上喝咖啡照样睡得着，代表咖啡因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其实事实上是睡得着不代表咖啡因完全没有影响睡眠中的大脑，所以这句话要画重点，要记起来。很多人很骄傲的说啊，我没差啊，我晚上还是睡得着啊，所以喝咖啡没有关系，然后咖啡又很好喝，其实医师就告诉你说 No， 你虽然睡着了，可是其实你有喝，你的睡眠中的大脑还是会有被那个影响的。这是2025年发表在期刊的一项研究，那他找了40名的成年人，比较摄取200毫克咖啡因跟安慰剂之后睡眠期间的脑波变化，他们来做检查，然后发现其实是有影响大脑神经活动的形态的。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研究表示呢，睡得着不代表咖啡因没有作用。好，那有些人呢就会因此而感觉说啊，明明就已经睡了七八个小时，好，为什么隔天起来精神仍不佳？好，那就是因为你在睡眠期间大脑运作的方式是还在活动。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左右为难》。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爸，来咱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袂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袂强下伊做。
3: 深夜初夜开始做共肺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工也爱起流行，唱共风险出全家叫起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1: 冰箱也会漏财？
1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1: 那怎么检查啊？
1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1: 哦，
1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台照梅所演唱的《芦苇》。

好的，在这里呢，跟大家提醒一下，早上起床同样会感受到温度好像下降不小哦，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请记得多加件外套哦。那出门在外的时候，如果你有要去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下雨的机会，请记得呢要把雨具带在身上哦。好，是不是有一种觉得好像要变天了？不过听说再过几天又要回到高温啊，现在的这天气形态啊，实在是非常难以捉摸呢。好，那这个世界已经入秋转凉，但是有些人体感温度跟周遭人来说差很多。如果你不断的流汗哦，可能不只是单纯怕热。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哦，因为其实呢，这可能就是跟你更年期要到了有关系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芦苇嘛，接下来让大家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杨燕所演唱的《苹果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生活幸福，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然后进入十月之后，身边人开始说今天很凉哦，但你心里想有吗？我还是穿着短袖哦，然后还是不断擦汗，甚至被周遭的人问说你是不是发烧了。其实啊，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除了你本身体质容易怕热之外哦，可能也跟更年期有关系。更年期呢，是许多女性呢都会经历的人生阶段，但不少人虽然说听过更年期，可是却不了解这个究竟是何时开始，还有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些关于这个的知识，才能够去辨识呢身体出现的一些变化。首先第一个就是啊，更年期出现身体变化非常多，尤其脾气这件事情还蛮明显的哦。好，以前大家都会看到有人就是很生气啊，很容易生气的时候，尤其是女生啊，都会被说啊你是更年期哦，为什么那么脾气那么差。其实我自己有慢慢感觉到，对，如果当你的身体不舒服，然后呢甚至是有这种很容易燥热的情况的时候，确实脾气会变差。你不要说更年期啦，即便还没有更年期的女生会有生理期一样的道理哦，那个情绪是非常不好的。好，那更年期这件事啊，就是女性荷尔蒙的分泌量变得不稳定，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到什么自律神经平衡，也会让你的身体调节温度呢功能受到干扰哦。好，那男生女生有更年期，男生有没有更年期呢？其实啊，男性朋友呢也是会有更年期的哦，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只有呢女生才会有。那男性的更年期呢是什么呢？男性的更年期啊，其实也是有热潮红跟盗汗的情况，心理层面来讲，情绪同样的也会起伏大，易怒、忧郁、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有些人失眠。好，那我想这件事啊，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就尽量的把它怎么样当做男生女生都有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今天讲更年期就只有女性朋友会发生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先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蔡幸娟变调的恋曲。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

0: 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鹤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鹤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哦，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入秋转凉了嘛。不过还是会有些人觉得我的这身体怎么那么热啊，人家说凉哦，可是我想穿短袖，好热哦。其实有的时候啊，是因为你已经接近更年期了，那这些都是跟热潮红的状况有关系哦。男生女生都是一样哦，毕竟我们的荷尔蒙分泌量会变得相当不稳定，然后就会进一步的去影响到我们的自律平衡。那这部分呢，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男生女生都会遇到。更年期不是只有女性朋友哦，男性朋友同样会有更年期。那更年期啊，不只是燥热、睡不好、头痛呢，都是警讯哦。这些症状很容易会被归咎在于年纪大了，或是你最近太忙了，所以你可能比较烦躁而忽略。但如果你发现长期出现的话，一定要提高警觉。更年期的相关症状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这个荷尔蒙失调跟自律神经失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啦，如果你突然感觉到最近很容易燥热、出汗等变化，也要回头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睡眠问题、疲劳、头痛等等的。当你发现这些多项变化同时出现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去医疗专业协助，进一步的确认一下原因，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好，那男生也是一样哦，男生的这个三大症状，这个我帮大家来这个说明一下哦。首先，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治疗方式？其实是有的。那他这边是说到男性更年期的症状、生理症状，体重增加、腹部肥胖、肌肉量下降、热潮红，就是跟女性一样，心悸，还有一些可能会引发代谢症候群。那心理层面的话，就缺乏活力啦，注意力不集中，抑郁、沮丧、忧郁，情绪起伏不定，注意力不佳。那再就性功能跟泌尿问题啦。然后这些呢，只要你有出现以上多项的症状，建议呢到医院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评估。那么现在的治疗方式哦，其实有一些口服的部分，还听说还算是蛮有效的。那尽量就是让大家身体可以舒服，那身体舒服之后呢，你在面对事情啦，或者在生活上面那种处理的态度就完全会不一样，你会觉得哇，我的每天都是过得好快乐、好自在，对不对？好，那我们在这里呢。

先稍作休息一下，然后听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清芳《窗前的心》。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这比较算是跟亲子教育相关的。嗯，虽然我知道我正在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哦，其实都是大哥大姐，那孩子们其实也都长大了。不过我想我在现在所接收到的一些资讯哦，我还是很希望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分享。好，那这个呢是跟有一位医师叫黄从林医师哦，他其实非常非常的知名，他也在这个亲子天下的一些育儿网站或是期刊当中会写下他关于孩子的论点，或是呢有一些呢跟这个孩子疾病相关的文章哦。好，那我呢最近看到这一篇哦，其实是他上了一个节目，然后呢跟主持人在分享他对于这个打骂教育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说啊，他的这个比喻是，有些孩子是像蒲公英，有些孩子呢则是像兰花。好，这怎么说呢？首先啊，蒲公英是什么？就是蒲公英它适应力很强嘛，对不对？在哪都容易生存。那兰花呢？兰花它的温度哦，高不行，低也不行，就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温室，然后呢，要非常仔细的去呵护它，它才会长得越来越美。

美丽。那他就说到了，其实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是不一样的。你用打骂教育这件事情哦，有时候哦，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是像蒲公英一样，也许你这样打骂他之后，诶，他可能会忘记这段痛苦的历程。但是有些人的个性呢，比较像是兰花宝宝，资质极佳，但是对环境还有情绪反应都是非常敏感，比较激烈的。那通

那我自己的个性，我当然不想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但我呢，可能在那个当下，我可能就是背对着他，然后呢，不小心可能滴了一两滴眼泪或擦擦眼泪，但我是不会让他看到的。可是没有想到他有注意到这样的事情哦，甚至呢，可能会在某一天提起说：“妈妈，你是不是有一次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突然就会想说：“啊，什么？你竟然有发现这件事情？”那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孩子五岁大班，然后他对于在表达能力上面可能还没有办法如此的完整，但是你大概可以感受到孩子他的情绪是很敏感，然后心思也是相当细腻的，甚至学校老师也有这样子跟我说过。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孩子，像我的话，我觉得打骂教育这一块哦，我自己本来就不太推崇打骂教育。我小的时候呢，也是被打骂教育长大的，所以呢，对于打骂教育这件事，我是自己不太赞成。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出去带着孩子在外面哦，有些小孩真的可能3到4岁，或是2岁左右，就很鲁，一言不合就躺在地板上啊，又滚搭哦，又吵又闹的。这时候的家长哦，有一些家长会怎么办？可能就是赶快把他拉出去。哎，有些家长反应就会很大，他会直接就动手打人哦，动手打小孩。然后有的家长呢，现在有些家长则是会先在旁边，只要他孩子没有在影响他人的情况之下，他会让他先躺在那边一下下。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家长自己也累了，因为他这个孩子一定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不是哦。那我个人经验，我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可是我在那个当下，当然第一个是看有没有影响到他人，如果没有影响到他人的话，我会先让他在那边先躺一下。好，那发泄完情绪之后呢，他会比较舒缓，会比较舒服一些，那你跟他说道理的时候，他比较听得进去。但最害怕的是有时候啊，就小孩可能不小心太调皮太吵闹的时候，会有一些路人经过就说啊，怎么还不打下去啊？哦之类的，就这个就是要打才管教他，才会听，他才会记得，有没有人小时候是这样子教育孩子的呢？好，那如果你以前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也许你现在想想会觉得说，哇，真的诶，我那时候不应该这样子对待孩子。但是童年真的就只有一次，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过了之后，我们也不要再去做什么后悔的举动啊，也不用，只是。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是希望大家在外哦，也许你的孙子孙女都长大了，面对小孩子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在外哦，一定还是会看到一些爸爸妈妈会带着孩子出门。我希望的是在这个社会上大家可以更了解到要怎么样去跟孩子相处，怎么育儿，怎么样给这些孩子最安全最信任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每一个人哦，都有可能会在外面遇到年纪很小的小小孩，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的包容哦，真的是多一点包容。这份包容不只是给孩子，我想也是给这些辛苦还正在经历着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哦，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看到了这一小段的专访的时候，其实心里想的是，确实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有的像蒲公英，有的呢则是像兰花。那不管是哪一种，你是哪一种类型哦，我都希望大家呢在这过去的成长经历当中都是平安长大的。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

0: 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爸，来乱泡手机的茶哦。
6: 嗯，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爱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猪。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性感冒，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长。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郑怡所演唱的《微光中的歌吟》。

好的，最近呢，我发现我的脸有时候会长痘痘哦，然后就会有人说，诶，你都不年轻了，你已经过青春期了，为什么还会长青春痘啊？好，这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其实啊，长青春痘除了跟皮肤油脂分泌还有清洁有关哦，也有可能是内分泌失调，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简单的这个分享一下，为什么明明就过了青春期还是长了痘痘呢？好，那青春痘的学名哦，这个叫做痤疮啊，就是有点像是依照它严重程度来做区分。轻度的话就是粉刺，好，接下来可能会变黑头粉刺、白头粉刺。中重度的就会发炎了，就有点脓包啦、囊肿啦，哦，这丘疹有没有听过？好，所以呢，在这边呢，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哦，这其实都是痘痘啦，但是它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所以你看医生呢、啊，你需要去做的治疗也就不一样哈、哦。好，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造成青春痘有四项原因。一是什么？一是皮脂腺分泌过度旺盛，二是粉刺生成，那三呢是痤疮的这个杆菌滋生，四呢是毛囊跟皮肤组织有发炎反应。而青春痘的生成是从粉刺开始，主要是毛囊肉斗部呢过度角化，过多的角质而堆积而成粉刺。那在这时候，如果又有粉刺细菌侵入到身体，就会有发炎反应的状态哦。比方说现在很多人也会注重养生，注重身体健康，去运动。那很多人呢，打球完啦、啊，骑完车之后啦，单车骑单车之后，运动过后满身是汗，却没有立刻去洗澡。这时候啊，汗水呢停留在皮肤上太久，就会怎么样？会造成毛细孔阻塞，就会长出我们所谓的青春痘。而多数会长在哪里呢？背部跟胸部这边哦。好，说到这里呢，有没有发现，诶，对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身上都会长一粒一粒的红红的这个痘子哦。原来是这样子，你在流完汗之后没有马上去把它清洁，就容易会长痘痘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再回到节目哦。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李丽芬所演唱的《爱的路上我和你》。

那么中医是怎么来看待的呢？其实在中医的观点来说，就是跟你体内的内分泌有关系，青春痘的引发跟雄性荷尔蒙分泌过度也会有关哦。那女生呢，则是在月经前就比较容易会长痘痘哦。此外呢，长期便秘，常吃烧烤油炸食物，也很容易会造成我们的肠胃积热哦。所以中医治疗青春痘着重于在叫做通畅排泄，就是降低你体内毒素的累积啦。所以啊，尽量怎么样让你呢可以不要便秘是最好的。如果你便秘久了就很容易长痘痘，这个是真的哦。那此外呢，每天喝水喝太少的人也会造成因为肠道缺水引起便秘，那不常运动也会造成肠道蠕动不好，排便习惯不佳也是一样哦。所以啊，首先这五个原因哦，第一个是青春期嘛，第二个是油性期皮肤，第三个是经期，第四个是生活形态。当你的身体呢处于一个压力状态下，或是睡眠不足熬夜，都很容易会长青春痘。第五个是刺激性的食物，吃太多油炸的啦，辛辣，这些都容易发炎。那此外哦，也有这个医学研究发现，牛奶等乳制品也容易会引起青春痘的恶化哦。好，如果你就是明明都已经过青春期都还在长痘痘的话，可以先从我们生活层面去做一个改善跟调整了，或许呢，你就会发现哦，这个最近的皮肤状态真的是蛮不错的哦。还有多喝水也很重要哦。好，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

0: 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10月7号礼拜三早上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点02分来到节目当中了，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澜清所演唱的《校园美女》。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澜清所演唱的《校园美女》，在早上的6:06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今天呢一样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健康资讯，生活大小事咯。很重要带大家关心到一件最近讨论度很高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新闻哦，尤其对于经历过 COVID-19 的大家，现在听到什么病毒啊，还有什么外泄啊，都会非常的紧张。那最近呢，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发生了一起疑似实验室病原体外泄的意外，那其中呢有一名年轻的28岁的实验室人员不幸的病逝哦，就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消息呢才传开来。那根据美国 CNN 还有欧洲媒体的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9月25号，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有一间防疫研究所，里面有一名28岁的女助理，她在处理病原体的时候，危险病原体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一支装有鼠疫杆菌的试管。鼠疫杆菌哦，那2天过后呢，他的病情就急速恶化。一开始医院以为他得到的是非常严重的 COVID-19， 好，没想到后来病情这个变糟的速度非常非常快。虽然赶快装上了呼吸器，但是最后还是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也让当地非常的紧张，因为后来去调查过后，发现这一名研究人员大概接触过200位民众，那目前这200位都被送到医疗院所来隔离观察。那附近呢有一间炼铝厂，也赶快要求员工要马上佩戴上口罩。那不过是如果说到这个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哦，他们是说到目前呢检验都是阴性的哦，就是200位的接触者都是阴性的，没有人出现症状。那因为接下来天气会开始变冷嘛，或许也可以有效的防止疫情的扩散。哎，这件事情其实让很多人看到新闻就会有点紧张，国际上面也是很惊动到大家，因为这一次外泄啊，疑似是肺鼠疫。肺鼠疫跟一般这个鼠疫不同，它是可以透过飞沫来人传人，就大家常听到黑死病啊，这个包含像是美国的国务院啊，美国的疾病管制署啊，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啊，其实都非常关心到这一起事件，那要求俄罗斯当局要把资讯公开透明。好，那希望这个事情不要扩大，不要再次发生这种这个让全世界都是陷入到疫情的这个状况当中哦。那其实关于老鼠这件事情呢，因为老鼠真的是很多细菌的带源体嘛，那虽然台湾目前不在鼠疫的疫区当中，那其实老鼠本身它就是有病毒的，像前阵子很多人在讨论的汉他病毒，好，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觉得比起目前刚刚讲的俄罗斯的这个什么肺鼠疫外泄还要来得更直接能够接触到的，所以同时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目前呢，大家如果在台湾，然后你有看到老鼠，或是说你有在家里面有遇到老鼠，或是怎么样，你有一些老鼠的困扰，好，要怎么样来居家防鼠呢？啊，这很重要的三不原则，不让鼠吃，就是因为这个让它断绝粮食，老鼠的嗅觉是非常敏锐的，要是你们家的厨余啊、饭菜啊、剩菜剩饭啊，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密封起来，垃圾桶也要盖紧，那厨余就不要堆在阳台啊或是巷子里面，好，真没吃完的东西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存起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余裕的话，或许可以买一台厨余机，而且我觉得还蛮方便，我们家后来有买，那厨余剩下来就拿进去那个机器里面嘎嘎搅一搅，最后就会变成像面包屑一样，就香香的，就是干燥过后的食物，这个确实
对于如果家里面有厨余困扰的民众来说，我觉得真的蛮方便的。那要么如果没有这个预算，可能就是在家里面的厨余啊，可能就是先把它好好保存。我知道有些人会冰在那个冰箱里面，就把它打包好，然后丢垃圾的时候再拿去像是社区丢啊，或是垃圾车来去丢，这也是一种方法。那再来第二个口诀，就是不让鼠住。好，老鼠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那或是温暖啊不被干扰的地方，所以家里面如果有很多那种阴暗的角落或是黑黑的洞，好，就是像什么储藏室、好地下室、天花板夹层，这一些都要定期的来处理。那也不要累积太多的纸箱、好杂志啊、破布啊，这一些都是老鼠逆生非常棒的地方。好，那如果家里面是有巷子的，家里附近有巷子、水沟，也是需要定期的来清洗，才能减少老鼠栖息的温床。好，如果你有看过动画《料理鼠王》，就会发现他们非常会钻，好，虽然是卡通和动画，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描绘老鼠的生态也是，蛮精准的，好，就在下水道啊，然后在厨房的各种管线啊，好，等等的。好了，第三个口诀就是不让鼠来。不让鼠来其实算是非常根本的防线啦，就是把所有的通道都密封起来。老鼠是非常骨头很软的哦，软骨功高手哦，只要有一个硬币大小的缝隙，大概1到2公分，它就可以轻易的钻到室内哦。所以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像是冷气的管线啊、排水管啊、纱窗有破洞啊、门下有缝隙啊，任何只要大于1公分的洞，或是可以用这个铁丝网，或是不锈钢金属网，好，这个都可以把它来填补，好，让老鼠不会被咬破，应该说不会被老鼠咬破，这样自然就不会再进来了。那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如果家里面发现有像是死老鼠啊，或是说

老鼠的排泄物，千万不要用扫把大动作的来清扫，也不要徒手来去碰。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戴上口罩，然后用橡胶的手套，先用稀释过后的漂白水来消毒，静置大概30分钟之后，再用纸巾包裹起来处理它，好才能够彻底的隔绝细菌跟病毒，这个很重要，否则老鼠到底身上带有什么样的细菌，你不一定会知道。好，那这个以防万一，做好保护，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大家。同时呢，我觉得关于俄罗斯这个新闻，可能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看看日后有没有一些更惊人的消息。那当然是希望不要啦，只是借这机会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平常如何防范老鼠了。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先来听到歌曲了，来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王芷蕾所演唱的《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

0: 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爸，原来唔泡手机的茶哦？
8: 唔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厚厚的保护，两眉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健康资讯、生活大小事。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也是可能让这个很多长辈朋友们，或是说迈入熟龄族的这个朋友们哦，哎，觉得好像哎很新鲜哦，很酷哦，很想尝试看看。就是呢，好，所谓的老花眼药水，台湾预计在2027年也要来迎接首款产品了。很多网友就看到这个消息就非常兴奋，说啊，我也需要啦，我也想要点这个，好像就是可以非常的方便哦，战胜老花眼这样的状况，就应该很多人很兴奋，因为老花真的很多人遇到嘛，啊，那其实就是很麻烦。那通常要面对老花，就是配老花眼镜啊，或是说换多焦的镜片，甚至是去动手术。那最近这个新闻就是，其实美国这几年哦，已经陆陆续续核发了好几款的老花眼药水，台湾预计是在明年啦，最快明年就有机会能够引进第一款的产品，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兴奋。但是呢，后来也有很多那个眼科医师特别出来哦，提醒大家，好，帮大家提醒一下，休淡几嘞，不要太兴奋，不要跟着跟风，好，就是。很多的医师哦，来帮大家解密一下，这个老花眼药水到底是什么神药吗？能够帮大家返老还童吗？其实医师特别来提醒哦，这种老花眼药水它其实不能逆转眼睛老化。我们的眼睛之所以会老花，是因为眼睛里面的水晶体变硬了，调节的能力退化。那这一款眼药水的原理就是让我们的瞳孔缩小，制造出像照相机能够缩小光圈的针孔效应。好，这有点像是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有时候看不太清楚啊，其实你稍微的把眼睛这样眯起来，好像可以看清楚一点点呢。或者说你把那个眼尾把它拉长一点点，好像又看更清楚了。以前小学如果近视啊，看不清楚就是眯眯眼嘛。那这种状况，其实这个药水就是同样的原理。药水就是把你的瞳孔眯起来，让光线集中，近距离的字看起来就会很清楚了。所以它的效果是短暂性的，点一次大概是几个小时左右，药效过了之后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它不是一个能够让你变得不老花的药。好，它只是缓解你的症状。那到底谁会比较适合点呢？其实通常医生来说，大概是40岁到55岁左右，属于轻度到中度老花的朋友。如果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啊，或是说在出门看菜。

爱单的时候，嘿，你可能眼镜还是要拿下来一下。好，这如果你不想要拿，又不想动手术，未来或许在医师的评估之下，这个老花眼药水可能就可以成为一个暂时的替代选择。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药水它也是一种药，它也可能会有副作用。像有些人点了，可能就会头痛啊，或是说眉头很胀痛啊，眼睛发红，这些都有可能是因为瞳孔缩小了。光线在比较暗的地方看东西，会觉得视线变黑。那本身如果有青光眼或是视网膜问题的朋友们，这个就更不适合来用了。哦，所以老花眼药水它很方便，没错，但也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也不是什么神奇的仙丹。好，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眼睛保养啦。好，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用3C 的方式。现在不是年轻人小朋友爱用，现在连很多的，你知道，我想各位大哥大姐应该也很有感觉哈，可能自己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在滑手机上面。这个资讯呢，跟大家来分享，同时也提醒大家要好好的保护眼睛喽。来听到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杨凡所演唱的《一种感觉》，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凡所演唱的《一种感觉》。我感觉呢，最近好像又是迈入到了另一波

机会可以去到黑布立山或立山黑布，好像都可以这样称呼。那它就是一个山区嘛，据说日本人说那个是神明的故乡，因为真的太漂亮了。它一年好像只有从四月开放到好像十一月十二月吧，好，所以很多人会趁着在枫叶季的时候前往黑布立山来去看枫叶，整个山谷啊、河岸啊，哇，全部都是红红的，好，这个非常漂亮的枫叶色，我之前一直看到就很想去，很想去，推荐给大家，或是大家如果有去过，也可以分享一些照片给我看哦。那其实，在到了冬天呢，很多人会去的另外一个景点就是去富士山，好，去看到那富士山白茫茫的雪顶，好，就是那个山头上面会有这个皑皑的白雪，很多人喜欢看哦。尤其像是我记得富士山是好像每一年的十一月开始到可能隔年的三月前都是非常适合去的地方，就因为相对干燥嘛，所以富士山的能见度是相对好的，比起可能到夏天来说，因为夏天真的很容易会起雾，很容易会看不清楚，甚至有那个网络上啊，如果大家有要去富士山旅行的时候，可以先在网络上面看一下他们有及时的监视器画面，或是说这转播画面，那就可以透过网络直接先来看一下说当地的天气怎么样。如果你人已经到了东京，已经到了日本，然后想要早一天来前往富士山，可能就可以先监测一下天气状况，看到底上去山上能不能看得到哦。那如果你是已经约好饭店，那就没办法，我就是碰运气咯。好了，那其实说到这个富士山呢，最近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哦，就是其实在日本，富士山的山顶在入秋之后下的第一场积雪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哦，这个名字叫做初冠雪。初冠雪，这是富士山累积的第一个积雪，就是山头上面你会看起来有点白白的了。那初冠雪也是日本宣告正式迈入到冬天的重要指标。但是呢，这个初冠雪到底是怎么样来去测量的，要怎么样知道说真的已经有这个初冠雪了呢？其实在过去很特别哦，在过去130年以来，富士山的初冠雪其实都是那个靠气象员工啊，他们用肉眼看的哦，没有什么测量的方式，没有说累积多少公分，累积多少的厚度，就是肉眼来看哦。从1894年开始哦，在富士山40公里外的甲府地方气象台，到每一年十月入秋之后，值班的员工就会拿着望远镜，从早到晚哦，盯着富士山的山头，那只要隐隐约约觉得好像山顶变白了，就会正式的宣告说已经初冠雪咯。这个方法好不科学哦，跟一般大家想象的好不一样，因为就是气象好像是一个很科学的一门学问嘛，你要这个角度啊，数字啊，这个方向啊，好像都很重要，结果居然是用肉眼来看的。好了，那其实这个百年的历史跟传统呢，其实对于观测员来说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如果是晚上下雪，然后刚好呢被雪层给覆盖住，好，员工就必须要在寒冬当中在屋顶上面待命吹风大概一个小时，来去观测到底这个雪下得怎么样呢。好，甚至民众有时候比那个气象台还要紧张，还要心急，还要积极也好，好像前两年的时候日本有遇上那个极端的高温嘛，所以富士山一直到了11月7号才下雪，这是历史上最晚的记录。然后后来呢，就是有那个观测员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就说那一阵子气象台一天到晚会接20几通来自全日本打来的电话，就会不断的问他们说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下雪啊。这员工真的压力也很大，压力大到就是很快的就是马上跟老天祈祷说拜托赶快下雪好不好。
就不要再打电话来了。那当然后续呢，今年开始哦，这样的传

传统呢就要迈入历史了，以后就不会再用肉眼来判断了。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呢，减轻观测人员的负担，日本官方就开始决定说，从今年秋天就要呢把这个任务交棒给现代的科技。哦，不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吗？之后就会全面的改用气象雷达，还有自动的监测系统跟气象卫星，不分白天黑夜，然后不会受到任何的云层影响，能够更客观的掌握实际的积雪状况，就是变成一切都交给科技来处理。那但是啦，真的，当然我觉得虽然科技是非常方便跟精准，但是用肉眼好像也有一种很复古的浪漫，可能我不是在气象台工作才觉得浪漫。好了，跟大家分享哦，去到富士山观光旅行，看到漂亮的美景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想一想，哇，初冠雪，有人在40公里外监测着这一切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也许》。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些

0: 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在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了。想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金瑞瑶所演唱的《飞向你，飞向我》。

飞向你，飞向我，这首歌曲来自金瑞瑶的作品，在早上的6:44，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跟生活

活健康相关的话题哦，尤其是在最近很多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传出，这是关于口腔健康哦，就是网络上面有传说，哎，用盐巴刷牙或是用高浓度的盐水漱口可以治疗牙周病和口腔炎。嗯，是吗？真的是这样吗？好，不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你用盐巴刷牙，你用高浓度的盐水漱口，反而会造成严重伤害牙齿哦。好，所以不要听信网络上面的偏方当作治疗的方式。为什么不能用盐巴刷牙呢？哦，因为其实等于把牙齿当成砂纸在磨，可能会造成永久的伤害，因为盐巴的颗粒非常的粗哦。如果直接拿来刷牙，虽然可能可以刷掉表面的染色的这个垢和牙齿上面的垢，让你觉得诶好像牙齿真的有变白的错觉，但是同时它也可能把保护牙齿最外层的珐琅质给磨掉了。那珐琅质的破坏是永久性并且是不可逆的，所以接下来如果你长期都是用盐巴刷牙，你可能让你的牙齿变得非常的敏感，甚至呢会让原本就脆弱的牙根受到更严重的伤害。所以不能单纯就直接拿那个几粒盐巴啊直接放在那牙刷上面磨磨磨，好磨好，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再来呢，还有其实就是治标不治本啦，哦，因为它是没有办法真的针对你的牙齿做一些修复，因为牙周病或是已经坏死的神经造成的牙包，哦，牙龈脓包，这些病灶呢都可能会是藏在牙龈或牙根底下。如果你是用盐巴水，哦，只能提供短暂表面的抑菌效果，但是只要吐掉几分钟之后，细菌又会活跃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深入清洁这个发炎的地方和发炎的组织。所以呢，如果你发炎了还不去看医生，然后持续的来用偏方什么盐巴盐水啊，这样只会让你的发炎持续的来恶化，还可能会更加的严重。那再来呢，还有就是高浓度的盐水来漱口，就会让你的嘴破更加的严重。因为医学上呢，用来清洁伤口的生理食盐水大概浓度是在 0.9%，那如果是海水的咸度是有 3.5% 哦，其实差很多。那如果用浓度太高的盐巴水来去漱口，不但无法治疗口腔的溃疡，很多人会说嘴破你就涂那个盐巴嘛，你就抹盐巴啊，吃一口咸的东西啊，刺激一下很快就好了，消毒细杀菌哈。但是呢，其实过高的盐分反而会强力的刺激脆弱的口腔黏膜，让发炎跟嘴破的地方变得更加的疼痛。所以嘴破呢就赶快去擦那个嘴破药就好，现在有很多的嘴破药，药膏啊，喷剂啊，粉啊，甚至连吃的都有，吃的那种定状的嘴破药都有，不要再轻易的尝试盐巴，这样有可能你只会得到很痛苦很痛苦的体验，但是呢伤口不一定隔天就会好。好，那最后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要预防蛀牙还有牙周病，其实在挑选牙膏上面可以来选含氟的牙膏，好，含氟量有 1000ppm 以上的牙膏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呢扎扎实实的刷满两分钟，同时搭配牙线跟牙尖刷来清洁死角。好，这个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每半年就要到牙科诊所来洗牙，透过超音波仪器把这些牙周的一些牙结石给震下来，这个是保护口腔最重要的解方。所以日常的保养跟经常维修，都很重要。其实我们一餐吃完的时候都会用牙线来剔牙，常常都会觉得天哪，牙齿牙缝不过就那么小，怎么可以塞这么大颗的东西呢？怎么常常都感觉好像挑一挑又是一个便当出现了。
哦，所以牙缝这个清洁很重要，有时候单靠牙刷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哦，就是透过牙线深入清洁这些死角，哦，才能抓出这些细菌，否则蛀牙真的常常就是在一些很小很细微的地方，如果没有注意呢，哦，真的就是蛀牙了。来跟大家分享，提醒大家啦，牙齿保健呢，其实在清洁上面的这个细节上面绝对是不能忽略掉的。好啦，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在早上的6:53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6:00到7:00，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健康资讯，还有时事新闻、生活大小事，各种的相关的话题都会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那同时也欢迎大家追

一种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叫做 DJ 玉轩543，除了直接搜寻，或许如果你觉得啊好像找不太到哦，就来我们正声的脸书官方脸书网站，脸书的官方网页上面应该可以看得到一些相关的连结，就可以点选然后来看一下一些活动的资讯啊，或是说有一些这个节目的资讯，来宾的资讯，甚至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上面来问我，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跟交流。好啦，那接下来呢，最后我们来送上好听的歌曲哦，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明天早安大家长同一个时段早上六点钟由我所主持的节目。那接下来呢，七点钟也有湘琪的桃花源，由湘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更多更专业跟更实用的健康资讯，就请大家锁定更多正声的精彩节目内容了。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诺言，我是玉轩，明天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8: 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眉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一猪。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9: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所提供。
10: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

0: 嗯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这次啊回台湾，就是见了很多老朋友了啊，就跟很多老朋友聚啊。其实我大概每半年回来一次，最主要是什么？就是回来跟老朋友聚聚。还有呢，因为儿子、媳妇、孙儿啊也还在台湾嘛啊，所以回来呀、啊、也跟他们聚一聚啊。那跟家人、跟老友相聚，真的是很快乐的啊。那这次呢也跟一位年轻的老朋友啊，大概40多岁的一位年轻人啊，就是一起约了一起吃饭嘛。然后啊他就跟我聊，他说啊，老师我跟你说，我一年前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愚蠢的事情啊。他说那件事情啊，就是让我又后悔啊，而且啊带给我非常大的痛苦。是什么事情呢？原来啊他这个有这个腿部的静脉曲张，好，那他觉得蛮困扰的，所以在一年前呢他就到一家诊所啊，就是号称大概是专门治疗这个静脉曲张的诊所，就去治疗了。那个医生呢就极力跟他推荐一种就是相对传统的这个手术啊，是比较新的一个手术啊，叫做静脉胶闭合手术啊。那结果呢，大概跟很多人一样吧，都是想说，哎呀，赶快一劳永逸啊，把那个困扰啊，赶快把它解决掉啊。他就决定了，就做了这个静脉胶闭合手术。结果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说他真是后悔一辈子。而且这个手术是不可逆转的啊！他说手术之后呢，这一年来一直反复不断的在发炎啊，在发生这个所谓的过敏反应啊。然后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更严重的情况是，竟然啊，那个注射到他的这个静脉里面的那个胶啊。竟然渗漏出来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哦，哈。所以他这一年呢、为了这样一个他说的很错误的、很愚蠢的这个决定啊，就是承担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让他痛苦不堪啊。我是蛮震惊的啦，为什么？因为

这位年轻朋友他本身就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医学大学的医学硕士、哦、也就是说他本身、啊、其实是我们认定的在医疗领域他也算是专业哦，啊，真的是高知识分子啊，好、哦，他竟然哈、哦、对这个方面这个领域他也很陌生，然后呢，啊，这个贸然的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术的决定啊，那么这样一个决定呢，就会造成至少已经连续一年的痛苦，那未来还会带给他什么样的风险呢？老实讲，还是未知的哈。那说实在的，其实我在听了他讲这个之前，我还真的没听过什么静脉胶闭合手术啊。结果我就是上网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啊寻找啊，深入的去挖掘啊，挖掘以后，我越看越心惊啊！我真的也为我这位朋友捏一把冷汗啊。那我这个深入去挖掘出来的啊，这个静脉胶闭合术，它其实是就是一种治疗，就是医疗医学上面的啊，他们所谓的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种微创这个技术哈、啊。那么它是利用一种叫做医用生物胶啊，把它把就是注入到这个病变的。这个静脉也就是发生曲张的这个病脉啊，静脉哈、啊。然后呢他就是用这个胶注入到这个静脉以后把那个静脉啊就整个怎么样粘起来封闭了哈、啊。那么就让这一条静脉就失去功能嘛啊，他就不再这个有血液循环了啊。然后呢就让血液就改由其他的深层静脉去回流。那这个所谓的医用生物胶，它的主要成分是氢基丙烯酸酯。虽然哈，它号称是一种医疗剂的粘合剂，可是实际上，它跟我们一般我们家庭或者是这个公司里面常常用的快干胶是同一种化学家族。哈、哦，它只是又经过了啊、哦、这个特殊的设计，那么这个医学界就号称它可以安全的使用于人体血管，可是实际上我去深入的去上网去查了以后就是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它一点也不安全啊、哦！其实啊，稍微有一点这种基础知识的人应该都知道，任何的异物啊，就是不属于人体组织原先里面啊，原先就拥有的啊，这个物质呢，如果把它放到人体里面，它就会很容易就是产生这个过敏反应啊，发炎反应啊，严重的话还会引起自体免疫反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发觉了这个不是属于人体原有的这种物质哈，它就会把它当作敌人去攻击嘛啊，那在它攻击的时候就产生过敏，或者更严重的就会产生自体免疫疾病啊。那所以，那我查到的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有哪些呢啊？就是很多人就会产生所谓的对胶水的过敏反应哈、啊，然后产生这个发炎反应啊，所以它可能就产生啊这个红肿哈、啊、痒啊那、啊、然后痛啊，那发生率其实还不低的哈、啊。那当然更严重的，它可能会发生深层静脉血栓啊，这都是蛮严重的问题哦哈、啊。那好，那其实哈、啊、我们来看哦。这种异物哈，这种胶水，各位想想看哦，你平常在用的那个快干胶，你把它注入到体内，你能想象吗？我觉得，真的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应该都会觉得很恐怖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讶异的地方，就是我这位年轻朋友他本身是有这么高的这种医学专业背景哦，啊，这个。这个首屈一

子的医学大学的这个硕士哦啊，竟然哈、哦、也会轻忽了这种问题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哦，因为其实胶水这个留在我们身体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哦，那而且。很大的问题啊，非常非常严重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种胶，它不像很多的药物啊，它其实基本上哈、啊、会可以被我们人体代谢掉啊，只是时间长短了哈、啊。可是呢，这种静脉胶啊，它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啊，就是它不是注入到它的这个静脉里面嘛，哈，它是永久的留在原来的静脉内，它是没有办法被代谢掉的，哈，所以它很容易的，当然就是造成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发炎反应啊，过敏反应啊，甚至于这个更严重的这个自体免疫疾病，哈，那而且它会这个很可能会让血管纤维化，哈。那其实啊，美国的 FDA 它核准啊这种静脉胶啊在医疗上使用啊，它其实它著名的就是什么？它就是一种永久性血管闭塞材料，所以它没有办法被代谢的，也不可能被代谢的哈。而且呢，也有列出它会产生过敏、发炎、静脉炎、血管穿孔、静脉栓塞等等的潜在风险啊，所以各位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汗毛倒立啊？其实所有的药物哦，或者各种的这种医疗手术啊，它在被核准的同时，其实都会列出它的风险啊。然后，所以我实在搞不懂了啊，有这么多的风险，而且很多的风险会置人于死的。为什么要通过呢？啊，那事实上啊，这个医学院啊，他们这个新生入学的时候啊，他们所读的这个教科书里面啊，开宗明义的就已经就是谈到药物啊，开宗明义的就已经有提到，就是说是药啊，凡药皆有副作用，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那这个每一种副作用它的程度啊，这个或大或小啊，就算它的副作用啊或者毒性比较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啊，如果你是长期使用，或者呢你是多重药物使用，也就是说你至少一次服用两种以上的药物的话，那它所产生的啊这种啊累积的或者是加成的，也就是说相乘哦，啊，就是它使用两种以上，它就是几何级数的那个毒性啊，跟副作用的这种堆叠啊，所以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哈、啊。好，那么啊，那我也在一直深入的去追查啊，有查到了，就是说已经有啊文献记录哈、啊，这个已经有不少延迟性过敏反应的病例哈，而且呢有患者他们的症状是持续很久哈，到最后啊不得已啊，因为那个症状就是说它导致的后遗症实在是太严重了，那最后呢怎么做，就是再把已经注入胶水的静脉就把它怎么样整个切除掉了哈，把那个长期就是埋在身体里的那种应该算什么那个地雷吧哈，那个地雷而且是不停的在爆破的，不是爆一次就算了，它是一直不停的在爆哈，那就是最后不得已就把它切除掉哈，所以这真的是我就想到，就是说其实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入学的时候有一个宣誓，他们的那个宣誓的誓词里面哈，有一句话就是说啊 ,first, do no harm, 啊 ,do no harm, 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治疗病患的时候首先就要怎么样，不可造成伤害，
可是你看我们现在的现代医疗，它能够避免伤害吗？完全不可能。所有的药物，凡药皆有副作用，那是药三分毒，这个都是在医学院的教科书里面就想明确的就是提到的哈。然后呢誓词是说这个在治疗的同时不能造成伤害，可是我们看看现在的药物哪一样没有伤害。所有的手术当然我不反对哦，这个我们说是要紧急救命的手术，那是非做不可哈，不做必死无疑的比如说开放性骨折，对不对还有这个急性的脑中风急性的心肌梗塞等等那已经死亡就迫在眉睫的，那你不做不行。那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对不对因为不做可能就死，可能就残。可是很多的这个手术是真的必须要做的吗？这是值得思考的还有像化疗放疗是应该做的吗？这都是值得思考的，因为它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而且是持久的，而且是它的伤害远远大于它的效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所有的我们这个民众都应该是要去慎重去思考的哈。那么那也有文献报告已经收录了很多的做过这种静脉胶闭合术的都有持续性长期的疼痛、红肿这个硬结、瘙痒，或者产生这个严重的这个过敏就是发生荨麻疹血管发炎还有血管周围发炎，以及血管内的异物的持续过敏反应，甚至于呢也有这个做过这种手术的患者出现血管性水肿那像这个样一个手术其实带给人非常巨大的而且是长期的就是痛苦，真的是挥之不去的梦魇。所以很严重的情况之下最终不得不再做手术，把这个注入了这个静脉胶的这个那条静脉再把它切除掉真的是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这个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希望我们一起携手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种静脉胶闭合术那么我又再继续的深入的去挖掘就又挖掘出了2026年最新病例系列的这种文献报告他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是说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什么持续性疼痛啦、发炎啦、瘙痒啦、过敏啦这些反应更严重的是什么它还发生了异物肉芽肿还有呢胶水渗漏尤其是这个胶水渗漏的问题那么这个正式的已经有一些正式的病例报告它是描述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氢基丙烯酸酯也就是这种胶它从原本应该被封闭在静脉里面的这个胶它其实怎么样
它从血管渗漏出来，外渗出来，就是渗入到周围。

0: 的组织，好，那么然后呢它渗透出来以后呢就发生了皮下硬块啊，甚至于还形成皮肤破损啊。那还有更恐怖的，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是这种胶啊，它固化的胶水碎片，甚至于从皮肤排出来，哈、啊，这个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啊，太恐怖了哈。啊那么诶如果啊像这个胶水啊它的氢基丙烯酸酯胶啊真的从静脉啊溢出来啊到周围的组织，那它的问题哦就不只是啊术后静脉炎了啊，那它会形成持续性的异物反应啊，那它的这个后果啊其实是非常严重了啊！那近年来啊，很多的这种病例个案啊，与这个病理研究其实已经有相当明确的证据啊。那么它可能啊会发生的后果啊，就是啊，比如说周围组织它接触到了这个胶水，那它就会被我们的免疫系统视为异物啊啊，不但会引起啊，慢性发炎啊，出现比如说红肿热啊，压下去会痛啊，就是会有，就是不压也可能会痛了 啊，然后局部发生硬化啊，产生硬块，严重的瘙痒哈、啊，然后它会沿着原本治疗的静脉，它就会形成一条红肿啊，硬痛的一个区域啊，那。这种反应啊可能会长期的持续哈，然后呢它会出现异物肉芽肿啊，那这是啊医疗界他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严重后果哈，因为巨噬细胞啊，巨噬细胞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嘛，它会聚集在胶水周围啊，进一步形成异物巨细胞跟肉芽肿啊。那么病理研究啊，甚至于发现延迟一年之后仍然可以看到血管外的胶水啊，然后这个组织纤维化，淋巴细胞聚集以及产生异物肉芽肿啊，也就是说当胶水外渗之后哦，因为我们的免疫免疫这个组织啊，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了啊，免疫系统就会把它当作异物去攻击它，就会产生啊发生长期慢性的免疫反应，然后呢啊这个就会形成肉芽肿加上纤维化啊，所以它跟只是短暂的这种发生手术后的这种发炎呢、啊、是很大的不同的啊。而且它会形成无菌性的脓疡啊，它不是细菌感染造成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静脉胶啊形成的这种后果。哇，这个太可怕了啊！我还没说完呢啊，可是时间到了，我们会在下次节目再跟大家啊这个说明啊，像这种手术它造成的这种风险啊。那未来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的亲友有这种静脉曲张问题，求医，然后医生啊说要来做这个静脉胶合手术的哈，千万要听看啊，三思啊，一定要三思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 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

0: 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1: 是，
0: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1: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0: 对？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

0: 事，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1: 继续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聊聊理财资讯之外哦，最实际提升自己财富的方式呢，就是投资你自己哦，让自己的技能有所提升，让你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的是领导力教练 Tracy 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哦，换框思维力，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你的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你又学到了更多的技术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疑难杂症，在职场当中的应对技巧也会有所提升哦。
2: 嗨，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婷婷 Tracy。
1: 聊到这个换框思维力哦，我们之前聊到很多，就是实际上的情境，因为大家的挑战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多数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说我真的想要解决我所面对的这个困难可能在工作上的任务型的挑战，或者是我每一次在某些地方总是跌倒，然后我希望我可以有所改变的时候，其实想归想，就像刚刚讲那个换框是会有困难的。然后当然有一些换框可能不太容易的原因，也可能因为整个局势啊，或者是刚好这有时候跟性格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有点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算我们知道方法在那，你说你真的人齁要去直接做到，会遇到挑战的地方。想要问问看 Tracy 哦，实际上跟这些刚刚讲说企业端或者是一些工作者在互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会说，诶，对啊，我知道啊，但我就是做不到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蛮常见的？对，
2: 当然啦、啊、我不要举别人的例子，就举活生生血淋淋的我本人这样子啊。就是也许我的议题很多人都有啦齁、这样就是体重嘛。我一辈子都在跟这个课题战斗奋斗，烦死我了。好，可是你知道之所以会战斗这么多年而没有在清单上面把它打勾，就是因为我一直便宜行事啊、我就是一直试图，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用不是那么有效的方式做那个症状解，而不是根本解这样子。所以就是终于有一天，所以如果套用我书里面的某一个换框方式的话，就是应该是那个叫什么系统换框法，就是你一定要整个系统的调整，而不是只是某一个元素。比如说通常最容易使用而且看得到成效的，就是要么就打针吃药，要么就这个叫什么少吃一点。少吃一点一定有效果，可是就你知道就
1: 做不到啊。
2: 不做得到，但是就反弹啊。就反弹的很快啊。因为你知道一个礼拜少吃，或两个礼拜吃很难吃的东西，或甚至不吃无所谓嘛。但是你就是无法，因为我们的多巴胺会变少。就不开心，心情不好，然后就有一天就崩溃，就平常少吃500卡，然后到心情不好，就是意志力崩溃的时候呢，就一次吃6000卡这样子。
1: 全部都弹回来。
2: 全部都弹回来。那我觉得系统姐就是像这一次，我真的也是在面临这件事情几十年之后呢，我终于愿意认真的，忙还是很忙，所以已经无法再用同样的借口这样、所以就真的是受够了啦。我觉得就是那个推力够大的话、就真的受够了，那我就终于愿意去看一下我这个系统是到底长什么样。那所以其实它就各种系统里面的元素都得做一些调配，因为元素跟元素，以前我只得改变元素，现在是知道说元素跟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或先后关系也会影响这个元素这个系统的结果。所以比如说你知道各种少吃啊，运动啊，睡觉时间啊，喝水啊、精神啊，有没有压力也会使你难受下来，所以各种的配合它才有可能养出一个比较好的系统、然后让我们可以你知道不那么容易的再胖回来这样。当然我还有 long way to go、但是事实上我也有坦白说我有享受到改变系统的这个叫好处。我真心觉得虽然我没有数据证明，但是我真心觉得我的肠道菌现在不太一样。
1: 但我觉得就是刚刚讲想跟不想之间还是有落差、有些人虽然是想，但其实你其实心态还在想跟不想之间摇摆。
2: 对，那就是不够想。不够想要或是不够痛苦啊，它都得你知道有时候量变会产生质变。你不够痛苦的时候，那个量累积不够多，你大概就还可以
1: 忍受，对，
2: 承担一阵子这样子。
1: 但就是要到一个极致，你真的觉得天哪，
2: 够了 ，enough 这样。
1: 就像刚刚讲，如果是对自己身材上面、体重上面有这个要求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摇摆在说，哎呀，现在也还好的那个情况啊。
2: 对啊，
1: 对。但是我自己都会觉得，也不是说要大家把每一件事情的那个急迫性都把它拉在最前面，好像
2: 没办法，
1: 好像我每个要做的事情，我都把它排在最前面，这样我才会有动力。我觉得你强迫自己这样想，其实你还是做不起来。 态。
2: 诶，我想要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嗯

0: 那个丢沙包吗？
1: 嗯，
0: 就是假设你手上有三个或五个沙包好了，你这样子往上丢，对吧？嗯、可是你最终你的手上，比如说左手接一个，右手接一个沙包，其他的沙包也是浮在空中不知道哪里。
1: 对、嗯，
0: 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或者是我的体会，我的学习是这样：就任何时刻你戴手上能够这么用力或努力或专注去调整的，其实大概也就差不多两件事情，就是你手上可以抓住的两个艰巨的任务这样。
1: 哦，
0: 那其他时候也是其他面向就先
1: 放着
0: 放着。
1: 对啊，我觉得
0: 可是总会有轮到他的时候，嗯、你知道丢丢之后总会有轮到他的时候。
1: 就说真的去挑一些状况，或者是我们待解决东西、嗯，你自己心里应该也会有所谓急迫性要调整
0: 的，对，给他急迫性的分数嘛，你知道吗？
1: 然后从你觉得比较急迫的，或者是、欸、你现在确实比较想解决的那一个，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自己有想，一定是相对会比较有效率，或者是比较有动力去做的。
0: 没错没错。
1: 那有的时候这就是你要自己去盘点啦、啊。那有些问题呀、啊，就你会搁置多年，
0: 嗯嗯，
1: 那他可能也是因为他每一次问题产生的时候，你还可以承受他带来的后果。
0: 或者是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他每次发生在这么过历年每次发生的时候，你都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调整或改变，所以就搁置、就漠视或逃避。那个还这个字齁，我也是坦白说，还这个字之于我是助力，是个资源。什么意思？就是这件问题啊还没有被解决，不是永远无法被解决、嗯、我抱着这样子的希望感，对，希望感，我就有机会，就总有一天我可以面对他，接受他，什么处理他，放下他这样。
1: 但我自己觉得也是、欸、就像刚刚讲，你得去盘点一下你现在想要解决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的生活坑坑巴巴的，但我好像也都觉得还过得去。
0: 对，就比上不足比下
1: 有余。对对对，我觉得也不是要迫切的让大家说硬要把自己所有的问题都挖出来一个一个、嗯，就是
0: 太残忍，
1: 把它急迫了。因为每个人的那个 range 其实不一样。如果你说我每一件事都要做好，哇，那这个压力也是很大哦。
0: 对，不要这样逼自己，生活已经够难了。
1: 每一件都要去改变，或者说每一件我都要把问题去解决，哇，那你的人生课题提早就结束，那还能干嘛？
0: 真的不要这样搞自己。
1: 那我觉得去刚Tracy 有特别讲到说，你就是要练习那个方法，
0: 嗯，
1: 就说你现在就是从小地方开始做起，或像刚刚讲，你比较想做的那一件事情开始、
0: 嗯、
1: 那以例说哪一天你突然很迫切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时候啊，我还记得我上次怎么怎么做哦、可能会有比较有效果，或者是说哎，好像是我上次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哦，很方便的、这一次再来去做尝试。确实自己觉得在刚我们讲的换框，当然它有很多的方法跟类别哦，过去啊有什么你觉得真的是相对比较难突破的，然后也是自己花比较长时间再去做调整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其实我刚才分享的那个 be do have 的这种模式，活着的模式，生活模式跟减肥，其实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两个议题。
1: 嗯，然后讲说，天哪，老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那个压力三大事情，你居然跟我讲说你最担心的是减肥这件事情，
0: 这很严重嘞、欸，这很严重嘞、欸。就是以前我是 have to be 的时候呢，嗯、我就比较是目标导向，好往好好好的地方讲，叫做目标导向，就是我是达标机器人，你知道吗？就打勾打勾，嗯、所以表示我的得失心极重。
1: 嗯，
0: 就是不管是工作上的，或者是反正只要我想要实现的目标 ，what 就都非常的急躁，嗯、然后只要不如所愿，就是会有各种情绪的干扰我这样，所以很累啊，心累。就是即便战果还是一直创造出来，一直打勾，
1: 可是结果不如预期啊。
0: 这大部分都还是能做到，就是、嗯、可是很心，我觉得心很累了。可是后来就是可以重新去选择我人生想活出来的状态的时候，就是那种什么 be do have 的时候，就会比较以 why， 比较以起心动念，就是比较以这个叫为什么去出发，我想活成什么样子啊，这样子的人生我想要有什么意义价值什么什么这个东西之后，因为我没有必须要就是说那个 why 它是个方向性的东西，它不是那么具体的一个指标、
1: 嗯、
0: 所以我整辈子其实都在实现这件事情的路上，就没有什么很急着想要必须要做到的小的具体的东西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是，我觉得大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你去盘点一下你自己想做的这些挑战，或者是说你真的觉得现阶段比较迫切的情况，去尝试去做一些换框练习。但其实越方法老师也提供给大家不同的这个意见，甚至是一些实际的例子跟故事。那很多人其实过往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因为想说，哎呀，那我要怎么去找到比较适合我自己的，因为每个人的条件又不一样，或者是说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可能真的是千百万种，哎，哪一个比较合适或怎么样。那Tracy 会怎么建议大家去找 到适合自己的这种换框方式，或者是说假设他有想要开始尝试，有没有什么比较初步可以好切入好下手的一些地方呢？
0: 刚好前几天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讲真好，讲因为我书里面有讲一个方法叫做角色换框法这样子。然后你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站在别人的鞋子里，有没有 Stay in other people's shoes 这样。然后就有另外一句话讲，就说我宁愿站在狗屎里，我也不想站在你的鞋子里。所以角色换框有时候不太容易，特别是事件的当事的对方，你想要站在他鞋子里其实不太容易。好，所以我想要讲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容易理解容易上手的这样子，是时间换框法。它真的没有什么适不适用的问题，它可以 apply， 它可以套用在各种情境上，各种人生版本上。它其实就是我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不要只是卡在眼前的资讯或资源，你要移动位移，位置移动，你要位移。那物理性的位移这可以理想象，对吧？那另外一个是心理空间的位移。好，就是说那心理空间，我觉得我举例就时间嘛，就是说你可以去跟未来的自己借点力量。你去想象一个，如果一年后或十年后或五年后这个问题不再是个问题，你是一个已经解决了这件事情的人，或创造了某些事情的人之后，那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呢？你会看到听到什么呢？好，看到听到感受到什么，然后带着那样子的能量状态回来现在看眼前这个问题，会不会那样子的从容啊，有没有释怀呀、或者是有力量或更厉害的状态，那会怎么解决或看待眼前的事情呢？也许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或看法或做法。因为你知道那个谁爱因斯坦说，问题无法在他被发生的同一个层次被解决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种去跟未来的时间借点力量，这个是蛮容易试试看的。那至于其他的八种，你也不用八种都很熟悉，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我们资料库现在还没有转念或换框的过很多资料，所以你先锁定一个，因为滴水穿石嘛，你先熟悉其中一个，然后呢就一直练它，一直练它，练到你觉得有点像你知道游泳或是骑脚踏车那样子，哇、很容易很轻松的会了之后，你可以再翻开书选一个，就第二个一个一个打勾这样子，然后就不用一次觉得说八种我都要学起来，我觉得也困难。所以大概是先从时间开始，因为它很容易被练习。
1: 其实我觉得Tracy 当然书中有很多不一样的换框的方式，然后有一块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啦，读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视野就是你知道就看前面，你知道
0: 吗？那个马有没有遮住两边这样？
1: 对对，就只看前面。那当然越活在当下嘛，我们当然也是只看前面，然后看着我们现在手要做的事情。但是当你卡住的时候，不管是心理卡住了，或者是你在事情上卡住的时候，我们讲的换个角度换个视角，其实那些原本你卡住的事情有可能它根本就不是问题。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如果它不是个问题的时候，你好像也少了那种要迫切解决它的那种焦虑感。
0: 是
1: 对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就像刚刚讲，它却需要我们反复的练习。
0: 对，这个世界的确也许不会立刻因为你会换框而有什么改变，但是你的世界会
1: 哦，
0: 对吧？
1: 对，
0: 我的焦虑或什么都有可能，我选择了不同的，我位移之后选择了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它，或者是反正去诠释或面对它，我就会马上得到松的感觉啊，或者是哎呀原来是这样，我可以试试看的，要么就动力，要么就不被那么多的情绪困扰，都是你的世界就会不太一样。
1: 对，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 Tracy 像刚刚讲到说，如果大家有想要来尝试看看的，其实有些人是早就知道了，只是你不晓得说其实你已经在做一些跳跃跟换框的方式，因为你可能也把它当做一种方法。像我觉得时间的部分我就觉得很非常的实用，就在很多情境下它都很万
0: 用，很容易上手，对，
1: 很万用。因为像我以前我都会觉得像目标的拟定啊，你就是很像就像刚刚讲，我们很积极的人就喜欢立竿见影啊，我做了三件事情啊，我最后就一定要有什么，结果你发现在这个社会上哪有那么简单。你做了100件都不会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也不管是你这个东西做得好或不好都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卡在这边，觉得好像很难过啊，想说啊，那这样是我做的事情不对吗？是我的方法不对吗？还是做的不够多呢？你也不晓得变因在哪里、但是你如果不是这么迫切的想要看到它马上做了就要有成效，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累积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第一个心态轻松了，再来你说难道这样你就放弃你的目标吗？其实也不会，因为你会突然在某一天达成那个目标。
0: 是
1: 对，那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会需要一些 情境或状态让你放松，然后有些人你换个框架，或刚刚讲换框之后啊，不代表你就变成一个不积极的人，或者是我就不做事了，你只是把重心跟那个

0: 用力的地方换了一个位置、嗯、然后去试试看、嗯、我觉得很像做实验。
1: 对，以前特别是东方，可能是因为东方教育的关系，很容易就是说你这件事怎么没做好，或者是没读书、哦、没考好好了，然后就会无限上纲到人的层级，就是你是笨蛋、哦、或是你是个差很差劲的人、嗯、但事实上他只是没有读书，就是没有考好试，
0: 只是那一件事情，
1: 只是那一件事情、嗯、所以他就说这本书带给他很大的体会或连接感是这样子，就说哦，原来我现在觉得一直卡关一直撞墙，不是我这个人坏掉了，我有什么问题，只是我还没有找对或选对用比较更有效的框架去看待这件事情。他就瞬间觉得好像我就继续找吧，
0: 得救了，
1: 不是得救了，就而不会是一直鞭打自己说哎，我真是差劲啊，我怎么连这种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嗯
0: 哇，所以有的时候不只是解决事情哦，你在换框的同时，你也在解决你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情绪上的压力。有的时候你的心情有所转换，做起事情来，成果也会比你想象当中来得好。就像我们很能理解嘛，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做什么东西都很担心。那、啊、你真的做得好吗？很难哦，你这错一点点就自责的要命。
1: 就是没有情绪的时候，你双手双脚去做都不见得能够做好了。嗯、那如果还有情绪在干扰你的时候呢？哇，就真的是我们本来知道的东西都无法正常发挥。嗯，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换框的方法或者是针对不同情境的一个调整，不单纯是我们很务实的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可能工作上的挑战，有的时候你也在解决你心里的一些困境。然后说你的想法跟你的，就你的理性跟感性永远是交织而成，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是分不开的，所以有时候你常常一边做啊，一边心里又惴惴不安。
1: 对，就是有些人会过度想要二选一，就是这又扣回我第一本书的概念。其实我三本书都有同样的概念，就是它是累积的，有些东西是需要累积的、嗯、就是你不是一定只能理性或只能感性，因为老天爷把我们的设计就是 supposedly 你理性跟感性共同都能够发挥出来，你可以得到最完整、嗯、或甚至是最好的解法这样子。对、嗯、所以如果你想看，如果你知道物竞天择嘛，如果理性不对，如果感性一点用都没有的话，那老天爷就会让我们那块东西消失掉就好了呀、嗯、如果理性就可以 work 的话，可事实上不是嘛。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刻意的去压制自己，反而是能够你知道你是你自己理感性的主人，而不是 always 被你自己的情绪或感性就是牵着鼻子走。两边理性或感性其实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而不是你知道我们不用二选一、嗯、
0: 对，或者是硬要说我要把事情做好，好像我就要铁面无私，然后把感情抽离，我觉得这个也太困难了。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说我们想要解决这一件事情、嗯、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其实这也是我们众多人生选择当中的其中一小块而已。
1: 就是说你看哦，很多人讲有时候他有一些情境，某些人讲了一句话，他那句话本身大概真的就还好，可是你听到某些字眼、嗯、某些话，你就突然你知道暴走、嗯、那你真的觉得是因为对方说的这句话，还是事实上我们自己底层有一些你知道框架或模式，是它调动了我们底层对这件事情的你知道经验值或是记忆，然后我们就更不必要的你知道过度反应于某些情境。
0: 嗯，欢迎大家有机会哦，其实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这一段，或者有些时候你是说哎，我单纯与人相处，不管是你的家人或像刚刚讲同事啊主管，其实总会有一些卡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习惯性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那因为那是我们过往所养成的习惯嘛，不是说不好，有些一定也是应对的很顺利，但有一些可能就不如你的预期，或者是每一次总是效果不好，那你一直卡着啊，人家就跟你说哎，你换个方式，你换个方式，你想说换什么方式，我怎么知道下这个是什么方式啊，我的性格就这样啊，我要怎么变成像别人那样哦。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要比较或者是要模仿或学习，但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心念的转换落实到你个人的一个行动的方法，其实是要自己去摸索出一些小诀窍。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哦，是领导力教练赖婷婷 Tracy 的换框思维力哦，和大家做分享。那今天也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 Tracy 来跟我们做的讨论，非常谢谢你，
1: 谢谢微微，谢谢大家，拜拜。
0: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收听的是财富自由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哦，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你可以选择这个节目名称，选择节目

0: 某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大概都有约三个礼拜啦，哦，就是大概20天左右的保留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透过手机来收听哦，其实这个音质的效果也会蛮好的。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除此之外，我们也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哦，这个提升竞争力啊，提升自己的价值之外，很多时候健康也要顾。很多人很努力的打拼哦，我要提升自己啊，哦，我要拉到更多的业绩啊。但是啊，你的体能体力越来越差，都被你亏空了，怎么来补足变得很重要。日常保健哦，最方便的养生都在我们的健康报报来跟大家做介绍。
1: 正声健康报报，
0: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2: 嗨，大家好。
0: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2: 是，
0: 欸，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啦，很多你说在家营营谋逮记者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哎，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2: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0: 嗯，
2: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0: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2: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0: 嗯，
2: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0: 嗯，
2: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0: 哦，这也很重要。
2: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嗯，
2: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哦，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0: 嗯，
2: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0: 嗯，
2: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0: 嗯，
2: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嗯，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巴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0: 哦，是。
2: 对。
0: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2: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0: 嗯。
2: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0: 嗯，
2: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0: 对啊。
2: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0: 嗯。
2: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0: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2: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
0: 嗯。
2: 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0: 嗯，
2: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0: 嗯，
2: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0: 嗯，
2: 对，
0: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2: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